0: 肥胖。
1: 嘉禾要甲分享安尼哦，
2: 对，
1: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迄个活力敏素哟，
1: 嘿嘿，对，活力敏素对。
2: 啊，惠利翁、苹果精，好，啊，搁一个维他干温头啊咧食。
1: 嘿，
2: 恁诶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诶。
1: 嘿，哦，啊有顾着就对
2: 我
1: 啦。
2: 我甲你订提，
1: 哦，
2: 啊，迄个。草草嘛，甲你摕。
1: 哦，谢谢你，谢谢你。
2: 免客气，安尼。
1: 食好，啊，过身咧过勇行吼。
2: 哦，就是做勇行，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1: 好，来佚佗来过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1: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也是。
1: 哦，对，过客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1: 谢谢你邀请，多来你吼。
2: 哦，免免客气。
1: 啊，甲你写一组，多啊，咱就礼拜四收哦嘿。
2: 好啦好啦，
1: 啊，先生祝你佳节愉快哈。
2: 谢谢谢谢，
1: 谢谢，祝贺你，
2: 大家愉快。
1: 好，拜拜。
2: 哦，拜拜。
1: 可咩甲我运用？伊讲足欢喜哦。嘿啊，啊，咱的产品六大条吼，互足侪人快乐。或者一人重新得到健康，会行会走，会爬山，会爬山，还佫会来做工课，我老赞，做赞的赞，祝大家来，歹势佫要听完啦，春花芳上台听。

0: 这个啊，春花香吼，吼，祝祝福大家啦，啊，把谢谢大家啦，啊，健康健勇健吼，擦穿吼，较勇力勇力灵吼，擦兄较勇健吼，啊，食五节水哦，五节水啦，啉一嘴啊，吼，较兄可用吼，你食一年啊，有影哦，二龙谢谢，啊，都安尼嚼轻松嚼欢喜，上该赞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1: 我要订肉粽，
0: 早到这个早呢吼，
1: 是哦，
0: 阿伯吃过无啊？
1: 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嘿，
0: 阿伯好气啊，阿伯好气啊，真正赞！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服务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好好来，谢谢吼，好，阿都甲吃甲订，嗯，爱吃甲订，哦，咱的，我无啊吼，我一个我就先阿广告好啊吼，我就先阿广告，咱的肉粽恁要当时收，要五月初二收无？五月初二是上尾啊一天哦，五月初二若订。就变这个四月二八，我讲是农历五岁，吼农历。你啊，我要五月初二收，啊那内行了怎？五月初二哦，你就那可能伊那正常到，啊那无就第二天到到，可能初三到。所以下副你拜拜倒，下副你和你安尼过，你个肉粽坐食倒，对不对？就那无要拜拜无食肉粽哦，就是安尼。哦，咱那即马五月初二，哦，咱那要印五月初二，咱今日和咱印。啊那五月初二甜啊，就是变咱这四月二八。哦，算后礼拜六啊，吼、哦、拜六啊，拜六好啊，拜六就大家拢伫厝啊，吼、哦、就当有当收会吼，哎、哦、呀、啊，好来，啊我来甲分享啊，哦来来听，啊来现场的电话哦，就是咱的0800-33-55-99，啊那今日定安要上届早班的，就是拜四，今日礼拜吼、哦、来拜拜一拜三拜四，吼、哦、今日就是咱今日就是咱的礼拜日对不对吼、哦，啊来六月初四。哦，对，这个拜四收，吼、哦，上紧的就是拜四收，吼、哦，0800-33-55-99，你来听哦，听大家分享咱的肉粽有够好食，有的肉粽足大粒的，啊，你食到要饱，还佫食无啊？哇，这种的，但咱的肉粽哦，你粽下还袂偏着，是还袂甲迄个还袂透开的，你就偏着香滚滚啊，啊，来你粽下佮掰开，哦，甜一甜，土豆。三三有够好食，迄咱云林的土豆，啊那正台湾的咸猪肉面，对，啊过来三珍是温体猪的，因是温体猪肉马上来解卤，卤甲来解白，才会香，才会嫩鲜，较袂炒炒瓜瓜，为一碗正肉吼，安尼煲袂烂啦，啊吞袂落，啊配袂出来啊，哦，迄种感觉艰苦，迄种就无好食吼，啊过来咱的冰冻坎顶，哦，咱的咸鸭两银。啊！咱台湾上爱赞的一溜瓦锅，吼、哦，拢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咱羊肠扒了有够香哦，羊肠啊扒了有香，即个肉粽啊天龙龟有够好食好食，安那食安那香。来，听人安那讲啊。
2: 我你嘛有订啊？
0: 我过年啊，今年够有订啊呢？
2: 今年订一罐四十粒去啊，搁十粒。啊，我妈可要搁订啊？
0: 咱妈妈讲要搁订一罐呢。
2: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2: 哎啦，够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2: 土豆食侪，啊，搁有。
0: 嗯，土豆真侪嘞吼。来，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你好，
3: 哎、欸、哎，肉粽买两罐。
0: 哦，阿捌食过无？
3: 捌啦。
0: 哦，捌食过。啊，恁这冰冻红猪仔啊啦。
3: 哎、
0: 欸。哦，安尼知，安尼甲你订，啊，你要当时收较好。
3: 5月2号好啊啦。
0: 五月二号，哦，农历个啦吼。
3: 嘿、欸。
0: 哎、欸，刚多咱的6月16啦。
3: 嘿、
0: 欸。好，16号我该写起哈。啊！等，我写电话了，无等你袂赴吼。来，啊，应该真是电锅吹盖方便。
3: 嘿，对啊。
0: 安尼送地康哈。
3: 好，
0: 谢谢哦哈。好，拜拜，谢谢吼。你若订物件吼，偌简单啦。安尼订的就好啊啦。啊，你免等母高母低，白一百零糖，对不对？吼，到底爱舔过你的人来，现场甲卡0800-33-55-99，无用无讲的啦哈。
2: 有够啊，够。
0: 三层啊，肉有无？
2: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搁淋豆油？无。无，专爱食就是香的吼。
2: 系啊。
0: 电锅吹倒啊吼。
2: 嘿。啊，明仔载搁食食都无去啊。
0: 无啊，我怎啊甲搁订一罐了？好，啊，甲妈妈问好啊。
2: 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
3: 阮食要完啊。
0: 啊，恁家唔足济人诶。
3: 不是啦，啊，一寡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0: 家己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3: 啊，赞啦，赞啦，
0: 啊个啊个卫生啦吼。
3: 系啊，袂歹啦。
0: 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3: 拢免退冰，就落去，你落去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3: 对啊，对啊。
0: 咸香咸香，安尼啊，即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3: 谢谢。
4: 老师， 下啦，妈那个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俺哥伯啊，拢卖白荷兰啊啦，一定会好啊！对，球个啥，这马上只球。
1: 拜五就收到啊，
0: 拜五收到。
1: 十几日了去啊，啊不，啊真正有影未收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系高渣味，迄把唔免炸啦，都，但迄多少拍开尔，肉种味道拢出来。
0: 真
1: 的，安吉，嗯，恁的得力的产品确实在有影。
0: 拜拜顶几关？
5: 两关，
0: 顶两关。啊，去年吃了好吃无？
1: 好吃，我胃歹会吃哩啦。
0: 啊，这胃歹只吃袂堵对不对？嘿，啊，无吃堵艰苦啦。
1: 我唔爱吃肉粽，哎，我唔敢吃，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怎吃咱内怎袂堵你个？
1: 嘿呀，我买买会得。
0: 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好足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0: 好，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色下给阿两关啊，啊，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不买一粒一百块一个啦。
6: 嘿，啊，阮厝内当下食两粒，我好食无？好，阿妈赞哦。
0: 嘿，老公赞好食吼。
6: 啊，有够烂啦。
0: 恁厝内咧看呐？
6: 哦，伊讲赞啦。
0: 赞哦。
6: 食两粒袂咧，我感觉无共呢，听到老天话食呢。
0: 多食，迄咸咸多食，
6: 唔免个难。唔免闻，唔
0: 免闻。
6: 唔免。我较紧嘞，你咧只无吓来咧过路。
0: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谢谢哦。你这伊就是我讲的，伫鸡巴饭因全部要食一百块食一个啊。哎呀，你按一百块食，还是安尼感觉？恁也是靠食，吼、
6: 哦，
0: 好喏，
6: 啊是阿无较大粒的，拢吃香，
0: 拢同款吼。
6: 较紧下昼吼，最近我就找一条阮姐姐食吼，伊爱食咸嘛，
0: 嗯，
6: 啊都好啊，
0: 都啊咸咸咸咸。
6: 系啊，
0: 哦，唔是白色，咱正正啊，这白色这有咧豆油拌粿安尼吼。
6: 系啊，
7: 我要点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哦、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7: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7: 种槟
0: 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1: 哎、
0: 欸，啊，你要订哦？
1: 啊，两关呢？
0: 好食无啦？
1: 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1: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1: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做
1: 工？加咧忙呢。
0: 啊，唔超五点我咧加。
1: 哎呀，对哇、啊，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1: 听你话。
0: 好，你话。
1: 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1: 啊，对哇、啊。
0: 对哇、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1: 我会订我订三关，
0: 啊订较济关呢吼。
1: 我订一关，订边个输掉啊？啊公会派再来去订三关。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咧哦。
0: 嘿。
1: 我这卡这骨鸡拢饱，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份都咁大。迄卡枕头拢按骨鸡拢夹坏吼，啊！要少后边两鸡要再两鸡连面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都听到，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都自己加食，啊！食只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
1: 嘿，
0: 再
1: 讲
0: 下
1: QMB，
0: 嘿 QMB， 哦，强强爱吼。
1: 啊，佮过关我六十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1: 系啦，啊，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1: 夏天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1: 我点五 G 接到我，也只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到我，佮无足听。
1: 哦，好，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关好食无？
1: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佮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个咸鲜好食吼。
1: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佮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1: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关嘞？
1: 我到迄落啊，早间下杯
0: 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1: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安尼等出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1: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1: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1: 好，
0: 拜拜，谢谢，安尼定的足困我，啊你是阿要定啊六关嘞？
8: 有，
0: 阿捌食过啊？唔
8: 捌啦，
0: 阿去年捌食过啊呢？
8: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8: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紧。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5: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5: 我甲你北啊。
0: 哦。
5: 啊，今天买啦，恁买个个买买嘞就对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5: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5: 哦，
0: 啊你
5: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5: 对对对，
0: 哦，八十二，搁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5: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同落起价，啊未啊无较会好啦。
5: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哎、嗯，
5: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5: 好，
0: 好，谢谢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谢谢，甲订单爱食。啊，咱的组合吼，佫有改变啦吼，因为咱咧走足紧嘞，走足紧吼，啊，伊佫无像无一样啊。来来，咱的即个有勇敢组吼，啊，佫好命组吼，啊，咱发财组无啊，吼，发财组已经结束吼，吼，来谢谢。咱的即个勇敢组吼，咱的肉粽一罐，哦，咱的肉粽一罐是二十粒，吼，啊，1200块。哦，啊，因为咱要甲这爱走冷冻车哦，那走冷冻车都是爱运费250来卖，你扣我满1500，咱就免运费啊。哦，啊，那咱即马有即组就是一勇敢组甲好命，哦，好命组甲勇敢组吼，这勇敢组1800就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一包猪翅耳，搁一包鸡翅安尼。哦，这就是咱用行做1800多折哦，这唔免运费，搁送低卡 QQQ 有够胖做食吼，搁摕发票做一过吼，来啊那好命做吼，好命做同款吼，咱的肉粽做主机吼，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啦，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830，好命，真好命，卖搁改白啊，较好命嘞哈，好命做吼，1830。同款哦，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哦，谢谢吼、哦，以上广告，嘿啊，啊那卡现场就是咱台湾头头尾，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拢无咧收运费，满1500就拢免收运费了吼，咱即摆满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同在你起价，咱个送低卡，球底底落啊足入面好低卡吼，咱就即组。哦，咱的这个勇敢组，啊，搁这好命组，真好命好，卖搁白啊！迄妈妈讲袂见白啊，有够忝的忝哦，应该拢家己，应该吼、哦，真正讲吼，拢家己白的白甲足艰苦嘞，吼、哦，应该嘞。啊，你搁来啊？
8: 是啊。
0: 你即摆定第二届啊呢？
8: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8: 好食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嘞。
0: 嘿，啊，足香的啦。
8: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都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8: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8: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阮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阮的肉粽一只就好食。
9: 嘿，大伯吃。
0: 哦，大伯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9: 嘿，伊个顶砖是用别人的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遮的厨具。
0: 好、哦，啊，这你怎用？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9: 对、哦。
0: 好、哦，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9: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9: 嘿啊。
0: 那咧下岗赞吼，迄青皮猪脚饭真正好食吼。
9: 对啦、
0: 啊。妈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9: 嘿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9: 啊，都食了，那也无。
0: 有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9: 哦，阮来顺一个食三粒，
0: 拢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9: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做食真正讲做食。
9: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9: 嗯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9: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哦
0: 嗯，
9: 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9: 嘿啦。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9: 有啦有啦。
0: 孙仔食三粒啊啦。
9: 哦、
0: 嘿，真正做食好食好，我咧肉粽真在是了吼。这把所有咱台湾的感情吼，本土拢包内底，所以食花莲、食少莲的，我无喜欢，歹势。你要干贝，我无；你要辣子，我无吼；你要鲍鱼，我嘛无吼。咱就是真真在在、实实在在传统的古早味，有够好食，足啥人食，食到感动，食到怀念。哦，这一罐哦，啊二十粒，哦啊1200块，哦到了满1500唔免运费。啊，咱有这勇敢组满1800，啊那好命组1830，较好命嘞，卖搁家己包啊吼，像这阿公啊吼，讲叫伊卖包啊呢。 阿公今年买八啊哦，
10: 阿我买八，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要搁爱啦。
0: 啊，有就人大客，学你讲做食咧无啦？
10: 有啦，都阿孙阿未吃掉咧啦。
0: 好，阿孙阿未吃，阿妈先吃咧啦。
10: 阿妈阿公拢吃了。
0: 阿公学了无啦？
10: 好，阿公是学了，只阿公大家都咧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0: 哎、欸、啦，安就掉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买买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10: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袂歹，真正好食，食嘞无漏气的啦。
10: 袂啦，袂漏气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10: 哎啦，
0: 阿袂说。系啊，热干啊，顶啊要搁顶，哦，就是照食吼。啊，旧年三关囡仔食。你若买这五月初二收在紧口，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好朋友，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马仔变4月28嘛，袂歹啊！4月28拄啊拜六啊，咱的五月初二啊，甲今仔日哦吼，你若要五月初二收，五月初五肉粽节，下昏你过肉粽节哦，就是咱的今仔日哈。现在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学了无啦？
11: 是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无法当北。
0: 啊，无恁讲改北个哦？
11: 伊讲改北啊。
0: 哦，啊，即马。
11: 啊，你那破店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讲，你过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北鸡足快活吼？
11: 对啦，吼、哦，迄北鸡又是唔是北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个热烘烘。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1: 啊，对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11: 对啦。三九年厝的，无爱啊！我讲我即摆买
0: 北啊。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1: 无啊，倒去洗冻起，我有无无好水啊？去洗后，一顶啊落啦。
0: 你看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啦，对啦，啊，所以好命做啦，所以爱好命做，对不对啦？嘿啦。
12: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2: 今年
0: 才食。哎呦，好你家再甲我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2: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0: 摊。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12: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
0: 足
12: 好食。
0: 啊，就咪足简单嘞。
12: 嘿嘿嘿。
0: 哎，啊，搁吹电，搁吹倒，啊，搁足清幽的吼。
12: 我答应你拢家包哦。哦。但他按送啊。
0: 嘿，对。
12: 他袂得完，袂包啊。
0: 足忝的啦。
12: 足忝。啊，即买一罐
0: 食袂
12: 完啊。
0: 哦，真正对呀，啊，搁买一罐都等过下节拜拜拄好啦。你甲看，拢是食了过来订，真正有够好食，咱的肉粽真正有够好食，好食。个卫生，个个呐做卫生的呐，做卫生的。
13: 订几罐？
12: 两罐。
13: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2: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3: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
12: 嘿。
13: 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12: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13: 无爱白，多食咱内转袂对你个嘛。
12: 哎呀，我买袂到。
0: 嘿，买袂到哦，应该半暝啊去洗脏袖嘞。
12: 好食，我去甲伊介绍迄个85岁。
0: 85岁阿妈妈啦吼。
12: 嘿啊
0: 嘿啊。家人家伯啊，
12: 嘿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明年拢慢伯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伯的，啊唔过我今啊好，无遐戆安尼，
0: 无遐戆啊，叫足快活，够好食干
12: 嘞。菜我人趁的很爱。
0: 哎呦，
12: 哦。账以后啊半暝就开啊，啊。
0: 哎呦，几忝的。
12: 嘿啊。
0: 啊半暝就去撮账以后
12: 啊。
0: 嘿
12: 啊。
0: 哎呦。
12: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势啦。
12: 嘿啊，拢做过头了。
0: 做过头。
12: 谢谢啦。
0: 谢谢哈。
14: 我宜兰阿姨呀、
0: 啊，宜兰阿姨哦，
14: 另外前两上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14: 很好吃啊。
0: 啊你，你
14: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14: 嘿啊！下港站我唔捌食头一回哦。
0: 提包，我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哎呦，啊真好食吼！
14: 嘿，因为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14: 叫一罐20粒。
0: 嘿对对，啊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歹势吼，因拢满线，拢满线吼。楼卡客服咧接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五月初一到今仔日呢吼，你若要五月初一收到今仔日吼，就是今仔日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也是咱的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吼，哟啊甲九点后一班的人来上班啦哈，吼，因这人啊无够
14: 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4: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14: 哦。
0: 好，坐好，拜拜。骗我。
14: 就乱念经有够食的啦。
0: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随三年真正有够好食，搁改订啊安尼。
14: 对啊，哦，迄两年哦，上上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14: 哎。
0: 啊，迄个肉桂。
14: 这食就多好食。
0: 啊，后尾经过啊，倒啊，搁收个订水订啊，你有看吼？
14: 啊，我就订起来。
0: 大大声，嘿，真正做，嘿，谢谢，真好，再来，我搁甲讲哦，上，咱先想哦，好势吼，歹势吼，恁娘夫歹势吼，嘿，歹势下来，来，我甲你讲哦，哪有这个平安座啦？平安座多1580，都免运费啊，吼，免运费吼，因为爱满1800到免到送低卡，歹势吼，歹势来，咱的平安座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一罐肉粽20粒吼，啊，1200块。加一包金桔啦，搁加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吼，迄鱿鱼丝即做食，即种无红色，你甲看伊颜色足水水，哦，伊无鱿鱼哦，话讲哦，你甲变白色的，变黄色，唔是，咱是原色的，你一看知是原色的，足水水哦，搁加一包瓦萨米，吼，安尼即个平安粥就是1580。平安粥就是1580，即免运费吼，发票拢做伊贵吼，来过来，过来就是咱的吼，永健粥。勇健组有1800块，勇健组就1800，你甲接着啊！我勇健组摕一个，还是平安组一组，安较好，安较紧啊，安较紧啊！来，即个哦，勇健组就是咱的肉粽一罐，哦，啊，咱的鸡腿一包，哦，啊，咱猪脆圆一包，哦，啊，鸡翅一包，安尼多1800块，安多1800多就免运费，搁送低卡，吼，搁发票拢做伊贵安尼，哦，即个勇健组1800。哎，啊，那好命嘞，好命左右1830，哦，差一个30块尔，吼，是差你对啦啊！搞完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一包深海鱿鱼条，吼，就是安尼，吼，啊，一包金桔啦，鸡腿啦，金桔啦，深海鱿鱼条，搁一罐肉粽，送猪卡，安尼好不？安尼拢免运费，搁送猪卡嘿，哟！啊，你若要5月7日收，我讲的5月7日是农历的哦。农历的5月7日，吼，啊5月7日就肉粽食，对不对？吼，哦，啊，你若要5月7日收的，吼，啊，咱就今日一定爱订，明仔就无5月7日啊。哦，啊，若无5月7日，要当时收啊，4月28，4月28正好，安怎讲？因为你4月28若收无够，一摆一个过，一变哦，5月7日又去一届。安尼是唔做方便嘞，对不对吼？谢谢哦。若要定岗的话，现场也可以哦。啊，不过来过来，咱的保德王哦，保德王大多数今日礼拜保德王想放假休困哦。啊，无咱的保德王的便利店哦，迄足方便嘞，迄毛当有吼。啊，咱全台湾哦，诶，保德王在咱的新兴区、高雄市新兴区哦。啊，咱的这个文环3路29号，即间有烧肉粽通好食。两工进前改订，有烧肉粽互你食，吼，伊改用火烧，伊改吹火烧，安尼就当有着烧肉粽他食，安尼吼，安尼那是如果按、啊、我宅配所咧有宅配所收，哦，宅配所就当收啊吼，哦，你甲听这妈妈吼，你讲我吼。来，妹妹。
15: 我去不得往，叫我到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5: 讲得个伊个啊，卡计挂好啊，个早我就包底卡咧。
0: 哎，对啊。
15: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15: 哎呀，
0: 哦，咱咧上猪脚，猪脚做 Q 做食呢，哦，猪脚做前面做香诶。
15: 小罗吹吼，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
15: 啊，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底我放盏啦，底
15: 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15: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15: 哦，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包个包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15: 嘿，
0: 啊，做清气啦。
15: 系啊，
0: 啊，别又差不多。
15: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系
15: 啊，我爱食恁的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哈。
15: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福你啊。
15: 好，
0: 谢谢大家来，这把是去不中提哦。你昨暝去包台湾未？
15: 有啦。
0: 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15: 啊，我讲，我都好吃，我都赞你。
0: 都赞你，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15: 嘿，下班啦，是要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要叫上班呢？
15: 啊，叫下班叫要去买，叫要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5: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包到这个足卫生的，足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香公公无？
15: 公公，啊，搁有猪脚。
0: 啊，搁你我哥无啦？
15: 我哥嘿。啊，两年，对吧？两年，胖都好
0: 吃。哎，羊肠有胖无啦？
15: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
15: 鹅，
0: 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15: 我都吃，你咩好食？我都吃。
0: 哎呦，老人诶，这老金仔拢怎好食？你甲看，啊，方便啦。安尼热白白，卖个母啊，咪你走较热呢。迄阵嘛，你若要干，即嘛袂当兄走兄走的罚钱，对唔对？佮罚3600加税。 啊，用家属的烧烫烫啊，干家属前头你去夹，搁你煞，搁来再煮两三点钟，唔免啦，唔免啦。总食无偌济啦，过年过节都食一个肉粽，意思倒啊啦哈，啊食食爱好食爱卫生。咱个肉粽哦，讲肉材个物件袂当伫常温放足久啦。你看伊落啊，伊落啊清明节食个润饼糕，吼惊倒人啊，喂三四百个人安尼闹甲咧，袂是闹甲点点吼，迄个是食物哦，无保存哦好势，迄个细菌歹菌滋生起来哦，全引起病毒食落去安尼啦，好着会闹佫兼吐啦。啊，所以咱个你别人拢摸袂着，安怎讲？因为咱个大坎鼎、大坎灶杀好青米煮食饭，杀起来了后，马上来送。急速冷冻啊！急速冷冻起来，一行一行包起来，包一个一个袋啊，一袋一袋二十粒，二十粒一袋一袋二十粒。迄咱政府吼会规格啦，卫生福利部会规格啦，哦，啊所以别人摸袂着啦，全程拢走冷冻车啦，无人甲伊别甲伊摸只摸遐无，啊嘛无日头卡咧晒，拢无拢无拢无。即卖人爱注重卫生清洁，品管啊顾好啦，咱就是拢做到这点哈。品质变卫生顾到无当紧哦，咱的品质足好食啦。食花莲的，买食过进来哈，来送猪脚诶吼。搁要勇敢做一好命，做拢等你，谢谢吼吼。来，现场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然后好命做一千八啊三，较好命嘞啦，卖搁咱传啊吼。哎，啊，若千八块勇敢做，勇敢做偌济吼，勇敢做。用件做，唔免五位送低卡，佮发票拢做伊贵，好吧吼？哟，台湾头台湾尾做一百年堂，拢无咧收运费哦。只要满千外就无收运费啊哈。吼，来平安做到一千八百三十，哦，平安做唔，平安做一千五百八十，哦，一千五百八，因一罐肉粽吼，一包金桔啊，一包生菜鱿鱼条，多一千五百八十，哦，这就基本款，基本款这唔免运费的，吼，但是无送低卡。要低卡就是咱的这个勇敢做诶，甲好命做才有送低卡哈。好命食低卡，勇勇敢敢敢，谢谢。0800335599，啊，我电话无在听。哦，来，哦，谢谢。

0: 拢好。
1: 哦，拢好是要拜四搞，是要五月初二拜四，就即个拜四安尼，还是要五月初二？
0: 一礼拜前拢会使。
1: 一礼拜前拢会使哦。你今日较早马紧就对，安无我写礼拜安尼初四哦，好不？
0: 好啊。
1: 啊，初四好啦吼。就即个拜四就对我啦。
0: 好啊。
1: 好，要好命，种一支鸡腿，一个肉粽啊吼，啊一包金桔啦。啊，搁一个深海鱿鱼条，哦，安尼爱上迪卡嘿，好你好苗哈，好，谢谢。
0: 煮煮，
1: 啊，你唔爱煮煮，拢无留过呢，
0: 无
1: 留过。等下八点过，甲落这无甲解回电话哦哈，九点过甲回电话哦嘿。若无煮煮，等下甲回好吧，即卖无用啥煮煮哦哈。
0: 好，
1: 谢谢吼。好来，你好你好，来拨来甲搁甲卡嘿，好拨甲搁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0: 我迄、那个我订两罐
1: 啊，好，直啊直接到两罐就对啊啦，哦，安尼简单啊。
0: 我初五去拜拜，
1: 初五拜拜，安尼也是你要四月二八收较稳。
0: 好啊好啊。
1: 四月二八带十三号，我甲记咧，我迄天带拜六哦。
0: 十三号哦。
1: 嘿嘿嘿。
2: 你
1: 伫红
2: 山
1: 区
2: 啊？
1: 迄个
0: 带。我五初五拜拜就好啦。
1: 哦，你若要较安尼较稳，就是咱的二八号啦，四月二八啦。
0: 哦，
1: 四月二八若无到，就五月初一到安尼啦，安尼就会付啊啦，好不？
0: 四月二八哦，
1: 嘿，四月二八，祝你明年。
0: 哦，
1: 好不？还是要五月初二。
0: 五月初二哪会到？
1: 会到啦，五月初二若无到，好，好。
0: 啊，迄个加两支地，迄个地卡啊。
1: 伊，你要搁加一支地卡哦。
0: 哟。
1: 落要搁，啊，伊就送啊，伊就送一包地卡给你安尼。
0: 哦，有送猪肉啊！
1: 哎，你两罐送猪脚呢？
0: 哦，安尼好。
1: 嘿，安尼好，安尼好啊。
0: 两罐几元啊？
1: 两罐两千四。
0: 两千四。
1: 嘿，啊，一罐二十粒。
0: 哦，好。
1: 安尼好啊。
0: 哦。
1: 你是我看对你，哎，哦，你是台南的吼。
0: 嘿。
1: 好，啊，我写起来啊，嘿。
0: 好，
1: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吼。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安琪，你好。
1: 来，七德来。
3: 哎。
1: 要订肉粽吼。
3: 千二的。
1: 哦，千二的哦。
3: 哎，
1: 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呢。
3: 啊，
1: 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哦。
3: 安尼哦，啊，运费几年啊？
1: 二啊五。二啊五，你卖有啦，嘿啦，二啊五你卖有啦。你着怎直直哦？你着直直怎搁？

做歹势吼，吼、哦，我无倒安尼讲足久啦吼、哦，因为电话怎一直入来吼，哦，歹势咱一困订三关，你看偌赞吼，订三关订订无做，你毋免打斗吼，吓、哦、啊，打斗咧帅哥歹势，等下落山卡，甲甲你卡吼、哦，你讲要斗三斗三迄个零九三三的这个帅哥，等下落水要甲甲你卡。啊！甲你卡了就当斗斗斗，看你要斗安那，甲甲斗下下，但都系帅哥歹势哦嘿，吼吼，因为讲啊，无要斗先个，哦，要斗先，我听咯，大家有分哩，哇，斗足济样个。哦，咱这钱呐，啊，你着平安做呐，无穿穿个，啊，因为无费啊，无费啊，欠账欠伊行啊，你大欠费啊哦。诶，你也较简单个哦，好，你用行做着清白，叫叫不得啊，用行做着是清白，一罐肉粽。一支做好食大鸡太咸盐鸡腿，一包猪翅，一包猪翅咧透过你食无停的啊，好做好食你食无停的哦。啊，搁一包红枣鸡翅，安尼多1800块，啊送猪脚，安尼就免运费，你看偌赞吼。嘿啊，啊来好命做，好命做吼，好命甲这个永健是差不多，但伊就是加一个30块啦，加一个30块，伊就是同款一支一罐肉粽20粒吼，啊搞咱太咸盐鸡腿吼，啊金鸡啦，咱金鸡咱正宜人的。100%无红，这个无洗手，咱的底下写足清楚。哦，安尼去油兼解腻哦，肉粽才足济料，你甲食食金鸡来做好食吼。一包金鸡来，搁深海鱿鱼条，咱的鱿鱼条吼，无咧染色的，有咧油色变黄色、白色的，我惊到大家。咱的鱿鱼条是真正原味的，就是这型。爱搁挂一包瓦萨米，甲盐盐、三三的做好食，好食，好好食，谈不出了了。这组就是好命组，较好命的，卖搁八啊，吼，较好命的吼，好命组就是安尼。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太咸盐鸡腿大鸡哦，吼，盐鸡腿吼，这色的，吼、哦，这盐红枣入味吼，来一包好食金鸡啦，来深海鱿鱼条，哦，就是安尼起来，好命做，好命做到1830，哦，这送猪脚哦，猪脚一包106块嘞呢，哦，一包106嘞哈，哦，谢谢，哦，啊你着讲好想好，啊无要对组讲讲倒，啊无两罐肉粽较紧，两罐肉粽哦。安尼讲讲较紧啊，哦，歹势啊，因为哦，啊未九点，若九点的时阵哦，一摆就来啊，迄阵就会听，因为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六甜，现场我才八甜，诶，我若讲爱伊就甜，嘿啊吼，歹势哈，来你啊。

0: 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哦。
0: 嘿。
1: 四月二十。哦，你用啊，你用农历哈，好。
0: 你不是讲。
1: 啊，对对对对对，安安尼多多十三号，十三号，好吧。
0: 哎呀。
1: 好，谢谢你。
0: 哎，十三号，六月十三
1: 了。哎，对对对，六月十三。
0: 好
1: ，OK， 好，阿佳姐愉快啊。
0: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哎，对，何能惊喜，上帝看哈。
0: 谢谢，
1: 谢谢。哦，我还想干单。哦，来，你好，你好。
2: 喂，买一组平安
1: 哎呦，这么好，那么该金金的啦。呵呵呵，啊，你要当时收？
2: 那个五月二号。
1: 五月二号，一五八零的哈。
2: 哎，对。
1: 五月二号哦。
2: 对。
1: 哦，好，好，这是十六号哦，哈，好，佳姐愉快哈，
2: 好，谢谢，
1: 哦，这赞赞赞赞赞，好，来，你好，你好，来播了哟，刚刚起来哈，来，你好，你好，哎，嘿，北部的好朋友哈，
3: 哎，有送无？北部有送
1: 无？有咯，搁宜兰家人都送了个，
3: 哦，安尼，
1: 嘿，较远嘛送一个远哎，
3: 啊。安尼我两罐啦，
1: 两罐肉粽送猪脚吼。
3: 哦，好。哦，
1: 安尼两千四，阿妈妈你要当几手？要快还是慢？快点就是礼拜四。
3: 哦，礼拜四。
1: 还是要四月二十八，还是要五月二号？
3: 好，礼拜四好了。
1: 好，礼拜四就到了哈。就是六月四号哦。
3: 哦，好。
1: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哈。
3: 哦，
1: 佳姐愉快哦。哦，谢谢谢谢哦，这个约到的啦，约到。来，你好你好。
4: 喂，阿姨啊，我爱两罐肉粽，
1: 大碗里的啦，
4: 嘿，
1: 就是正
4: 你阿弟，我拢食你的物件，哦，恁的主持人拢足赞的，
1: 足赞的，大陆厉害哦，阮台主
4: 持人，本来拢听尽管的，要顺着这台拢听恁的，
1: 都听着的呀吼，
4: 系啊，
1: 都北开啊吼，
4: 北嘛听，
1: 有够有，啊你愈听生意愈兴旺啦，
4: 你接到讲话啦吼，
1: 我也带不起啊吼。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4: 两，两打啦
1: 吼。好，送饭两打啊，两千四，搁送猪脚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4: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1: 星期六的十三号的啦。
4: 好。
1: 十三号的哈，好。
4: 啊，
1: 佳姐，鱼卡大赚钱，大赚钱啊。
4: 感恩。
1: 哦，拜拜拜拜拜拜。我无到听袂使，我无人到听来。你好，你好。
4: 哈。我准备甲你讲的，我拜六收会使袂？
1: 你。拄啊，我听的呢。
4: 啊，不是你听的，哎，你甲讲杨佩玲，本来是讲迄个十五休，啊，我十三休安尼拜六，十五是拜一啦，啊，十三是拜六。
1: 好，我甲你写，我写，我甲你写，我搁甲你订注明哦哈。哦，你后壁是，那等下等下，你要讲要当时休。
4: 十三啦。
1: 好，改你都十三哎，
4: 多好了。
1: 好，六月十三的啦哈。好，改六月十三收哈，我下改了嘿。OK OK OK 啊，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4: 送台北啦，送台北哈。
1: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哈。好，好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哎了，我要订肉粽两罐。
1: 这是冰灰色啊哦。
5: 是啦。
1: 你咪住中埔哦。
5: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1: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1: 哎，俺是我讲对，你讲唔对哟。我讲，哎，我讲对，好个仔来，要两罐吼。
5: 嘿，我要两罐。
1: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慢嘞。
1: 哦，你直接拜就爱留我啦。
5: 点火跳墙嘞。
1: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把整个火跳墙品质拢赶快赞啊。
5: 啊，我是拢点火跳墙啦，
1: 他无
5: 点这个。
1: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5: 嘿，对。
1: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5: 嘿。
1: 今年较快活嘞哈。
5: 嘿。
1: 啊，你讲要订安那？
5: 啊，我要订两罐啦。
1: 两罐送猪卡两千四，好不？
5: 好，啊，你敢会当初五、初二号啊？
1: 会啦，我就来写初二来中埔，好不？
5: 好。
1: 五月初二哦，哈。
5: 好。
1: 啊，你会记得哦。
5: 啊，几点会上来？
1: 几点无多讲，迄种大北道啊，无多按啦，伊就迄天会到，好不？
5: 好。
1: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5: 好。
1: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哈。
6: 小问下吼，你是安琪
1: 吼？嘿，我是安琪
6: 呢。我今仔日请迄个电台，那安尼断断续续啊。
1: 你伫对关节啊？
6: 伊都六句咧，我头拄啊有停啊啦，停八上啊。
1: 谢谢你啦，谢谢你，六句即马都恁母咧大修理。
6: 我进白了呢。
1: 哦，进啊，白了嘛大修吼。好，互你大丰收啊！哎，阿姊，哎，啊，今日电台无问题呢。
6: 啊，毋过断断续续呢。
1: 即马断断续续，你是听几号呀？
6: 92.5，九零点五也可以。
1: 啊，无你甲听90.9看卖呀。
6: 90.9
1: 啊。嘿，也可以，好不？
6: 好。
1: 好，啊，大丰收啊，大丰收啊。
6: 好，谢谢。
1: 好，拜拜。我一日头卡足热啦吼。嘿，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啊，来订两罐肉粽。
1: 那真好啦。
7: 啊，四月二十八。
1: 好，四月。哦，你讲哦，四月二十，那十三号啊。 好，两罐肉粽，啊，送猪脚两千四，好不好？
8: 哦，
1: 好，安尼就够啊，哈。
8: 哦，
1: 啊，祝福你啊。
8: 好，
1: 谢谢你，好，拜拜啊，好，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1: 我报瓜，无拢无报瓜。
9: 嗯。
1: 哦，真好哦。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当叮当叮当哟，叮叮当当啊吼！囡仔老当啊伫厝啊，叮叮当当，像天顶个甲安静，今仔拢伫厝，即马拢伫厝吼。哎呀，啊，因为我的车吼，昨昏插着迄落，所以袂当去佚佗吼。今仔伊无要佚佗，袂当佚佗。啊，拄啊囡仔当来，迄游泳池拢准备啊，迄厝里囡仔咧耍迄游泳圈哦。啊，游泳池无吼，迄个水啊流落倒，当啊耍水。啊，佫有去买一堆沙，迄囡仔咧耍个沙，迄种清洁白沙无，拢用迄沙安尼，诶，好，迄种方便呢，好，淡水生水岛，今日无佚佗，因为囡仔拢转来，好，那两个囡仔今日佚佗哦，就拢全部安那念在，就全部像迄个厝顶块要掀呢，哈哈哈哈，全当要掀呢，好啦，啊，就是厝里就是安尼啦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下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因为咱即摆咧办活动哦，尤其是咱这个啊，要五月初二收的，农历五月初二要甜啊，吼，得要甜啊。啊，所以咱若有要甲五月初二，吼，啊，若五月初二你无订着，啊，咱来会当咱的这四月二八，四月二八拄啊上加就拄啊拜六，拜六咱大拢伫厝，啊，就咱当收会吼。这个农历吼，诶，四月二八，嗯，啊，就是搁一礼拜就肉粽节啊，对不对？我讲啊，你爱去我拜拜，你若讲即句话，我甲你讲吼，你爱较早收就较好，对不对？你爱提早收啊，我都要下午拜拜，你若要下午拜拜，想要就二八收啦。四月二八在咱的六月十三啦，吼、哦，大二的六月十三啦，细二的四月二八啦，这间在拜六啦，拜六大家拢伫厝哦，就好收啦，吼，啊，较安心，啊，过来，过一步好听，你若拜六收无着，礼拜五鸟无送货，吼、哦，你伊就互你变五，农历变五月初一收。哦，安尼较忍，安尼较安心，对不对？吼，上班是五月初二，无是五月初三，迄你袂赴收啦。迄乌鸟哦，大迄落啦，有我有咧讲旧历迄五月初二哦哈，五月初二就咱六月，六月十六，好不吼？嘿，安尼较安心。有当你冰箱冰袂落，我因阮家我本人我冰箱嘛冰袂落，嘿，今日嘛两关好啊，我冰袂落，我都爱物件清清诶，整整诶，我甲冰诶落，所以我知影，所以我讲按五月初二。啊！但下不咱五月初二，咱今仔日尔，咱今仔五月初二若甜，咱就是变即个四月二八。我讲讲农历个，就变四月二八。咱若是大人知啊，四月二八就要五月初二，对，就是安尼。哦，啊方便啊。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哦，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我进广告，
1: 你有收到肉粽啊呢？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
1: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阁淋豆油啊啦。
2: 金鸡啦嘛做食。
1: 好啊 ，QQQ 啊。
2: 只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1: 好，做好食。
2: 对。
1: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食。
1: 做食，咱的金鸡台鹅肉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0: 爸，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0: 旧年食的吼，
3: 哎，
0: 啊，食了好食无啦？
3: 好啦，
0: 啊，那好食敢讲啊？
3: 嗯，啊，都古早味，
0: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3: 哎，啊，真，我逐年拢冇订，
0: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哎呀，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烧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3: 拢会晒啦，
0: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肉粽好食无啦？
3: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还袂惊啦你啦。
1: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3: 第一摆，
1: 今年第一摆订。
3: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1: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3: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1: 阿孙老大汉啦。
3: 哦，二十岁啊。
1: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3: 阿妈要八十万呢。
1: 阿妈八十万哦。
3: 有。
1: 啊，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的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3: 啊，这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1: 哎呦，谢谢你。
3: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1: 阿袂
3: 嘴干。
1: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3: 袂。
1: 哦。
3: 啊，我那食的有参味素。
1: 嘿。就嘴干呀。
3: 嘿嘿。嘴滴滴干。
1: 嘴干，迄味素难上济。
3: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都是嘴都特别干。
1: 对。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3: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1: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3: 嘿，
1: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3: 好，
1: 啊，谢谢你呢哈。
3: 好，
1: 谢谢，好，谢谢妈。妈，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3: 好啦。
1: 啊，若方便二便啦，逐当然订的啦。
0: 啊，电话阁拢去送人食咧吼。
4: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啊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4: 哎呀，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阿公阿嬷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4: 第一恁咧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4: 口感阁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4: 嘿。嘿，囡仔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零啊咧吼 ，Q Q。半小零啊，是必须真正爱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4: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咧，
0: 哦，
4: 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安尼反正食几下蛋花了
4: 没啦？无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就
4: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
5: 嘿！有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送员工的哦。
5: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像阮因生意拢这么好啦。
5: 你个搞工会都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0: 有影。
5: 加困啊！再讲吼。
0: 啊。
5: 三十八关
0: 哦，真好。
5: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5: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绝对有资料在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工是唔做体面呢？
5: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有谢嘿啊，顶啦，迄三十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
6: 跟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吃。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6: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6: 哎。
0: 啊，你吃我南部粽，大家吃得欢喜到。
6: 我给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刚刚讲的，你今年第一摆吃的呢？
6: 哎，第一摆吃，今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无像我讲的咸香，啊，佮做伊包装做卫生的吼。
6: 入味都很卫生。
0: 好，真的。
6: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放人去上好。
0: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
6: 做体面，
0: 啊，做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6: 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6: 我再安吉也干销了。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哦，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大家讲分享来，咱哦讲较简单倒来，咱较简单倒来，咱有三个组合，就是咱讲吼平安粥，平安粥就是咱的肉粽做主筋吼，一定要有肉粽吼。有人讲啊，我都要安尼买大概这样济，买大概清白吼，啊就平安粥，因为千五唔免运费，啊你啊千二爱运费，爱250块，你开250块无食物件，你加开一个，加一个380块。咱就免运费啊！安那380一罐肉粽，1200，一包金鸡蛋200，安尼1400。哦，啊，咱的搁一包吼，咱的深海鱿鱼条800，安尼1500，这个平安粥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这个发票做一过，过来哦，咱过来有这个永嘉粥的，永嘉粥就1800哦，唔免运费，送抵卡，啊，搁送发票，吼，送发票啦，来。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一包做只猪翅鱼，哦，啊，搁咱一包鸡翅，哦，安尼多，啊，搁送猪卡，安怎清白济？或者用件做一下，来较好命，卖搁白啊，好，哎，妈妈应该家己帮忙，较好命，卖白好命，做好命，真好命，好命做搞阮一罐肉粽吼，啊，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啊，无色素，无防腐剂哦，咱台湾酱伊来金做哈，来深海鱿鱼条，即摆鱿鱼档拢咧起价，大起价，而且你鱿鱼啊，食咱台湾，因咱台湾无像诶，哦，恁脸甲漂白甲变白色，惊死吓死宝宝，鱿鱼就是阮咧天然诶，吸水着，你若食着阮诶深海鱿鱼条，跳开就哇，这真正鱿鱼，你看怎鱿鱼？嘿，话你去买鱿鱼哦，迄种皮啊变白色、变黄色，有无？好，迄种食较少咧哈，食较少哈。来，啊，咱的深海鱿鱼条吼，搁挂一包瓦萨米，甲椰三三，有够好食，好食吼，足好食，好食吼。这着咱的好命做诶，啊，较好命咧，1830，好命做1830，卖个无价无值啊啦吼，款款较快活哈，款款较贵气，啊，若食未肚肚，安尼是上介好诶啦。
7: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到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7: 有咯，旧年着啊，迄个肉粽旧年着食。
0: 好，旧年最好食诶啦。
7: 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7: 好食。
0: 再
7: 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买一届尔，无着无啊，吼。
7: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佳哉，两三百两三只，吼。
7: 那要搁订，加时啦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5包咧吼。
7: 嘿，啊是。
0: 你看咱妈妈来定好名做，爱好名囡仔甲定定的啦，免咱母高母低老官搭低啦。你看爸爸长足忝的忝啊，坐会哦，你也家己享受一下轻松快活嘞，莫特等落家己白个安动动。哦，你也像妈妈，好，我要游览嘛，我要来母溪，我唔冒嘿。妈妈讲，我要游览靠耍啊，哎，怎啊不爱放啊呢？怎啊要游览嘛呢？用的时间就来游览，恁莫甲家己母子行的好不好？哦，爱放下，爱放下，咱来个比咱较好食。妈妈讲的哦，好，我不爱放啊哦。啊，恁个哦，比阮个，比我家己白口食，嘿，恁白个比我白个搁口食，安尼就对啊，吼，迄种讲无白过，你唔知影啦，吼，足辛苦辛苦啦。
1: 有笑大姐啊，你？
8: 嘿，对对对。
1: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8: 收到，好食好食。
1: 好食啦。
8: 哦，迄今年肉粽是
1: 只。人家这妈妈妈大姐讲哦，吼，恁白个比我白口食，唔爱白啊啦。
8: 好食，
1: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个迄第二单，哦，你个包装安怎样？
8: 袂歹啊，
1: 足赞个吼。
8: 诶，长寿着诶，
1: 我长寿有食呢，
8: 嘿嘿，有食。
1: 有电锅炊方便无？
8: 嘿啊，电锅炊啊。
1: 哦，电锅炊是足方便诶。
8: 较早拢家己包呢。
1: 我家己包哦。
8: 较早阮翁仔煮诶吼，
1: 嘿，
8: 伊拢爱食我包诶。
1: 吼，安尼哦。
8: 买伊拢唔爱食。
1: 哦，安尼哦。
8: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即马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1: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油啊呢？
8: 足无用的，
1: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8: 甲足忝的，
1: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8: 无爱啊，
1: 无爱啦。嘿啦，来拢来做好命啦，好命做啊定定的啦，一千八啊三啦，一罐肉粽就食甲欢喜，敢领着无？好命做，好命做，较好命嘞。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蛋，一包蒜啊，鱿鱼条，送你底卡，安尼一千八啊三，一千八啊三就搞定这个肉粽济哦。哎呦，总价无偌济啦，是不是？总价真系无偌济啦哈，来，一个幺幺幺多收到啦，幺幺幺多收到。啊，你个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嘿，第一届订的。
1: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9: 对啊，吃吃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1: 哎，谢谢你。
9: 腰
1: 杆
9: 要死啊！
1: 腰
9: 杆
1: 要死，
9: 咱们食
1: 肉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9: 嘿
1: 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9: 真好，感谢你。
1: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10: 啊，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1: 哦，巴掌这边爱吼。
10: 嘿啦，啊，所以顶我边啦。
1: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0: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1: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炊哦烧都好啊吼。
10: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啊好。
1: 哦啊，哎呦哦，拄啊啥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
0: 来，这个妈妈三冬无白啊，伊开始食咱肉粽，伊不爱白啊，伊去游览呢，去佚佗去游览呢，看偌好。哎，小梅小姐哦，
1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订三关呢，
11: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11: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咱我的肉粽，这这实在真好食，
11: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啊，谢谢你谢谢你，
1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嘞，
1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12: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12: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个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12: 无法多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12: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12: 好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12: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12: 好，
0: 好，拜拜，
12: 谢谢你，
0: 哦、拜拜，你个偌赞，你看啊，游山玩水唔得着，哟，较闲嘞，放下较闲嘞哈，谢谢，卡电话到，你若要五月初二，就是今日订明仔就无五月初二了嘿，若要五月初二的话，阿妈妈讲啊，无我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吼，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也可以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然后若听到今日帮伊订，唔通阁回答白啊，落到要海啊去。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有好命做哦，有勇敢做，有平安做，等你来得。卡电话啊，来，咱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搞完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品质的啦，怀念的啦，食少年的啦哈，小小故事哦。

人家卖嫌家己生得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对不对？今日分享这篇哦，歹媳妇啊，是哦，歹了啦，有招看到较袂介绍，好，伊真正歹了有招，哦，为什么讲娶某吼，唔要甲看外表，有福有德，伊就当旺家庭啊，啊，做人啊善良，有好报啦，日子过了吼，咱会感觉爱靠真心啦。对不对？对，迄伫个应该古早有一个吼，厝里盖好样，而且巨人老爷、巨人咯，诶，老爷吼，因当我家财万贯，足好个，吼、哦，真正好个个咧。有一天啊，这个巨人老爷忍不住啊，问算命的先生，哦，算命哪无保吼，啉水拢无啦，嘿啦，哎呦，算命的先生啊！你帮我详细看，看你甲看，我这年啊好个，产能主体啊死鸟飞未过，啊我这年大个家业啦，我这两个后生啦，你甲我算，看对一个甲我收会掉啦。这个算命先生听这个老爷安尼讲，屈指一算，都甲他看因两个哦，啊你这两个后生无中用。袂使，见袂着。哦，你倒爱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啊叫叫来。啊，我好啊，一个一个算啊看卖啊呢。啊，这个老爷就听到，马上规家伙大大细细吼，拢叫叫来，这个算命的面头前互伊看。啊，灵不灵看五行。啊，这个算命的神色正看这个，倒看迄、那个，看过来这个，看过去迄、那个，徛咧古咧这个去倒的。拢甲叫来看看，看了呢，唉，面色一沉嘞，伊讲不妙啊，不妙啊！恁家生生只阿萨布雷布隆公一大堆啊，你的家业啊，稳如泰山。但是啊，那如果你无得嘞啊，你的这家产的产业，人讲诶，爸阿母那送上山。啊，这个财产在人搬，何有去啊？你的产业哦，那对你无得的啊，伊嘛无得的啊啦。讲一句较无好听嘞，你这两个后生未可接，后摆你若亮得去，这两个后生后摆恐惊爱盘我去共分呐。哇！这个巨人老爷一听嘞，哎呀呀呀呀，那可以安尼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好人好野人都惊死啊！啊，善良人都惊无米啊，好对不对？啊，家产这尼啊多啦，差两处都算未完啦。啊，那我是要如何是好啦？先呢啊，先呢？啊，有法有破呢？啊，有个会当个破解的办法无啦？这个算命先生哦，你得来慢慢讲啊，办法是有啦，都爱看你两个，你这个第二后生，你这个第二后生啊，都爱娶一个吼、哦、命里啊有大福的好媳妇。咱俗语讲啦，媳妇那有福啦，托满屋啦，啊那有伊伫这间厝啦，才当一直兴旺落去啦。哦，安尼哦。这个巨人老爷，都紧嘞，紧嘞，紧嘞，都把这算命先手啊扭嘞扭嘞，哎呦，紧嘞啦！啊，你帮我找媳妇啊！你给我找一个有福的人嘞，你给我找啦！这台代志哦，拢靠你啊，靠你啊！先嘞，你眼光较好啦！啊，有福无福哦，你屈指一算就知影啦！啊，非得到你眼光，你去帮我拣，你给我拣一个有福的人哦！啊，来，我做媳妇啦！这个算命先生就答应讲：“好，没问题。我爱出南北二路走总找一年，那是找无咧，安尼就吃啦啦啦。好、哦，啊那找到咧，安尼你平安啊啦，你保住了家产啦。哦，这个巨人老爷点头，好啦，好，好，好，我等你一年，我等你一年。这个算命先生安尼一走一行都是一年啦，四界奔波走总啦。”哎呦，这个看着未歹，屈指一算，哎呦，命底歹。
啊，这个看到我了，真认真拍拼，屈指一算，哎呀，无下缘啦。到这个也无命底，这个命底歹，这个屈指一算六二哦，六合无够，三合无够，六合也无够，啊，这个无缘啦。到安尼有一年春分的时阵啦，伊都啊赶快行行，经过一个所在，嘴真大，好嘴大。啊，这个就看远远哦，迄路啊边啊有迄墓地，啊墓地边啊有两间草厝啊，啊就日头较好，热干呢。伊讲啊，行行无入来，讨一杯啊水啉啦。迄一入面吼，入去这厝啊，迄草厝啊尔，因为两个老的啦，拢七十通岁啊啦。啊，两个老的都坐伫啊咧度孤哦，啊，看到青云的人都来愣对因兜入来。伊问啊，先生啊，你要找啥物人啊？这个算命先生讲，无啊，我都对足远来吼、哦。好，我实在吼、哦，啊，嘴大干的呢，那热到要去烟两下呢。我想讲，甲恁讨一杯啊水啉啦。啊，这两个老的都吼、哦、坐会啊吼，啊，甲比啊水翁啊伫遐啦。啊！用水的卡拉底啊，你家己卡啦。这个啊，卡个啉嘛啉哦，像那个灌土龙钢管哦，安尼灌的了后，啊，这个算命先的哦，也无赶要走啦。伊当啊，就坐了甲两个老的杜姑的老人开讲啊，因两阿公婆开讲。原来这两个老的，那在墓地遮，因在咧修墓地的人啦。因就咧收这个墓地的人啦，啊，讲我有一个查某囝啦，啊，查某囝是分来饲的啦，阮两个无囡仔啦，啊，这就真囡仔分来饲的啦，迄捡来饲，人就偏咧墓地，阮甲捡来的啦。啊，阮平常时啊都炒茶吼，啊，都几分地啊罔做尔，勉强会生活过啦。啊，即马讲啊讲哦，拄啊伫个外口行入来一个姑娘啊吼。啊，打茶啦！伊打迄个要炒、要香火的茶，啊，伫遐入来啦。啊，这个姑娘啊吼，十七八岁啦，吼、哦，规个面料碧白，迄个前哭水后哭两杯啦，嘿，啊，低高偏绿光吹的啦，啊，本打卡阿无地啦吼，厚道搁兼博艺啦，迄讲鸡哪看吼，拍国鸡，迄狗哪看会吹狗嘞。哎，前马看讲会喷哪，哟，啊虾啊看讲会倒单，迄真正有人讲高头鸟起耳的啦，啊鼻啊翘上天的啦，啊真正歹到只食云哦，啊无做阿伯的，啊何做阿伯呀？伊怎个何做阿伯呀？啊但是歹水啊歹水，迄那笑来两个酒窟窿做深的深，啊穿个衫那粗布尔哦，啊脚哦穿一双啊棉鞋啦。啊！这个算命先生一看到，但看到这个姑娘头壳顶哦，头壳顶啊有这金光的闪闪水气千条光芒呢。这个左眼啊，见的是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啦、啊，伊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个眼啊，见的都是用十足哦，有福之人呐、啊。我阿伯了有条命才赞啦！啊，这个、姑娘啊，阿伯的一入来了后，看到人客，哎呦，根本阿爹阿娘，啊有人客来哦！按、啊、这老太太甲讲起啦，啊，这都过路讲来甲分要进啉水的尔啦。啊，这个姑娘啊，无第二句话呢，好，闭枪硬起来呢，唔是要相拍，闭枪硬起来，竟然走向喝茶吼，天火啊，洗米啊，洗菜。要甲这个人客吼、哦，安尼煮饭啦，啊，要请伊食饭啦。啊，这个算命看到这个阿伯吼、哦，哦，啊，脚手啊，真伶俐，真美丽啦。啊，讲话足爽快吼、哦，啊，心中吼、哦、万分的笃定啦。这个、时阵算命先生心头掠定，转眼来问这个两个老的啊，老兄哥啊，啊，恁家这祖囝话未细汉啊吼，啊，有做人叫做什，有人来做媒啊未啦，做媒人啊未啦。啊，这个做人阿爹苦情了又无啦！啊，阮家只善，啊，阮阿爸还佫歹，迄条人讲高头鸟起耳，啊，鼻啊翘上天，
啊，远看一朵花，近看啊苦瓜。人人讲一鸟二下三秋毛啦，四朵片高头鸟起耶。哟，啊，对人讲完这个安尼，你也看迄、那个阿无地，晓无？啊，本本大卡个阿无地，后道个金宝爷。啊哟，啊面个那鸟啊面嘞，那鸟啊尾做嘞，你甲看这人阿尾。迄人无人要爱啦，阮兜个瘦到要死，无啦，无人要爱啦。伊讲哦，啊，咱后尾去对人面敢做亲情无啦？啊，即、这个算命先生吼、哦，大腿一拍，哎，老兄，你若信得过我吼、哦，恁即门亲事我来甲你讲，哈、啊，你要甲阮讲亲事哦？哎呦，啊，阮阿爸就徛你面头前，你就看呀。啊，这是要安那去做亲情啦？啊，你甲看阮兜，啊，阮咧，阮是咧顾墓地，咪咧顾山呢？阮是咧顾墓地尔呢？哎呦，阮这人嫌冤，这人嫌冤啦！哎呦，老兄，你免烦恼，这伫个城市内底一个基人老爷，诶，第二公主，你看安怎？好啊，啊，这老爸手摇，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哎呦，先生啊，你食一顿啊饭就好啊。你唔能提阮善良人哦，你讲讲生笑啦！哈、啊，你二公主、三公主，哎呦，唔，你饭食食倒，你唔通安尼，你搞看阮咧善良人，安尼讲生笑，我哪法度去高攀迄落媒人？我哪法度？这算命先生做认真啊讲哦，我绝对无戏言呐！十天来，你等我消息，这个媒人，我当然干嘛？我说了算呐！哦。讲啊讲啊吼，好，两只脚走偌紧呢，就过时转去啊。这个算命师呢，来看到基人老爷了后，伊就甲这个阿伯啊的代志，吼，自头到尾拢讲一概给伊听。伊阁特别交代，这个阿伯啊，因家虽然较散，但你只要娶到伊，恁的家庭内底会当兴旺。这个基人老爷对算命先生讲的话啊，吼，性格会食果啊啦。这个时阵哦，就开始紧办一卡车的差礼啊咧，就对咧吼，这算命先生哦，送来个阿伯因家啦。这个阿伯因阿爹心肝咧想讲，阮查囝敢真正会当去嫁这个吗？哇，这真正好嫁人呢，这差礼贵牛车的呢。阮家阿伯敢会当去？算命先生有对来，邓兴康嘛甲讲，包伫我身上，这就是基人老爷风风光光啊，甲这个阿伯啊带入门啦。但是对第二公主嘞，一看到阿伯啊迄个形，吼，遐嘛无哭出来，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低高片雷公吹的。唔捌看过，讲啥物叫做本打卡阿无地，啥物叫做厚道兼博爷，吼、哦，真正无怪鸡啊看吼，会拍国鸡啦。啊，那我看到像兄啦，我只看一下嘛，无哭出来啦。这个公牛真正有够乌，有够歹歹了，未食几面，佫尿尿尿啦。迄暗洞房花烛夜，迄、那个第二公主啊，怎坐伫头啊坐一暝啦？无爬去你门城啦，对不？人讲哦，这个新娘水当当，新郎烟斗啊送，阴暗门城那叮当。新娘的啊，你当当化救人哦，无啦，都无爬起来化救人，对不对？现在啦，啊，这个歹媳妇是真友好，迄对大家大官真恭敬。但是对这个外口，伊拢唔敢讲，讲翁阿婆关系袂歹，门市办斗袂歹，甲现主持咧，阿袂阴阳合一的啦。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基人老爷，嘿，才回查讲，这个第二后生夜夜拢无入去新房啦，吼，气甲甲这个第二公主叫来念一困啊啦，算命先生有讲。你哦，你只有卡小，你修不足家，只系甲你找只有福的新妇啦。我甲你讲哦，你今日忙，你必须甲入去门城困哦。这个基人老爷，佮亲身看后生，衫啊脱起来，人讲穿衫俱备啦，
烫衫忌忌红啊，对不对？伊是穿衫忌白啦，烫衫要忌某啦。因老爸个目睭底下叫衫啊烫掉，甲倒嘞。目睭金明看衫烫掉，甲倒去门前了，伊甲离开哦。但是这几人老爷前脚一走嘞，这第二公主的后脚嘞，衫穿会甩出去啊。这阿伯拢知影，伊拢无担责，嘛无半句话。安尼日子一过，过三年啦。这个几人老爷因破病怎过用去？厝里哦大办这丧事啦，啊足足吼安尼舞哦七七四十九天啦。这个丧礼一结束了后，这个二公主就对阿伯也讲啊。二公主讲哦，我老爸走啊，有一句话我应该甲你讲，你看。来阮家来往的拢是虾米人物的人？我要怎带你出去？我带你这条面出去哦，我是要怎见人啦？迄真正人讲哦，歹就歹，你好到阁兼博个，你若笑出来，我真正好。安尼我是要安怎啦？你若是有体谅我，咱两个好聚好散啦，离开这对你我拢好啦。这个阿伯啊，真爽快，伊就讲哦，我早就料到有这天啊，我会当走，但是我无面等于后头，你给我一点仔钱，我远走他乡，我搁找一个吼较善的、娶无某的人，我搁来嫁。哎，欢喜啊！这个二公主哦，真爽快，吼、哦，都给阿伯啊吼，一只马啊，吼、哦，还搁给伊钱啦，啊，伊紧离开这个厝啦。阿伯也白爽快，阿伯也吼马也骑嘞，就向前行。但是天海吼、哦，天海茫茫啊，伊唔知道要去对啦，何去何从啦，真无奈。伊就对马啊讲：“阿马啊，我要去对，我唔知道。你若是走较忝嘛，咱就休困安尼就好。讲嘛奇怪，这只马啊怎走入山底落去，走入一个深山大底落去？”阿爸一间草料啊，伊看伫草料头前，伊就唔惊。这个阿伯也得落马啊，入去这间厝，看出来底间一个白头毛阿伯坐伫遐。哦，伊就做客气讲哦，这个大娘啊，啊我是经过家，我取足取单，我想要来讨一个茶啉啦。这个阿伯吼、啊，都要爬起来，脚床头较大粒，要爬无啥会起来，要替脚头爬袂起来。伊讲啊，阿伯阿伯，你慢点，你慢点啦，你慢点啦，你坐倒，我家己来，我家己来。这个阿伯啊吼，就摕羊水的所在吼，我就问讲哦，这个大娘啊，恁家哦后生够后生，用有嘞有一个后生去采茶，阿未回来啦，阿够娶新妇啊，哎呦，阿阮家就靠阮后生咧采茶，对一个庄稼敢嫁乎阮啦，你甲看，阮家家徒四壁啦。大行无啦，都我讲啊讲诶，这个阿伯后生哦就回来，啊这个阿伯啊看这个吼哦，伊就去采茶吼，马苏啊，爬到乌索索，但是呢做勇敢啦，吼哪灵哪好咧安尼哦，啊这少年家做热情诶，甲拍招呼，伊就留阿伯啊落来食一顿饭，伊简单煮瓜买煮配些咸菜，食完了阿伯啊讲哦，我嘛是孤单一个人。哦、我去我的翁把我烧掉，把我离掉去，安尼吼，我无所在通去。恁若是无气嫌我，咱就做一过日子，安尼好不？好，这个采茶因这个后生啊，安得嘞安得嘞，一吧一吧，有够欢喜欢喜啦，嘿啦。阿公啊讲哦，啊你无气嫌阮这善就好啦。东港两个安那拜堂呢，无钱啊。东港两个人吼、哦，就来拜因两个老因的老母啦。安尼就算成成亲啊啦！落尾这歹新妇吼，对马啊顶上摕一袋吼，摕钱袋啊摕来，摕一袋吼足大条银两啦。甲这个因翁公哦，这个少年家啊讲哦，你摕这袋去换钱，啊你可以租一袋啊袋，干那采茶袂用伊啦。啊，这个少年囡啊吼，阿伯后生，这目睭瞪大绿呢，你想这袋，这袋物件当倒做钱开吗？这个歹新妇哎呀，这是元宝呢！这足值钱的呢，这只值足侪钱的呢，迄个换足侪物件呢。这个少年囡啊，伊就拍大腿讲：早啦早，这是宝贝。迄山顶哦，有一个山洞，拢总一堆拢是这种物件呢。我一直当作石头咧耍呢。
所以两家口阿妈将关于山顶，哎呦，阁真真正正，就看这山洞内底哦，底个甜甜甜银山金山啦，白叔叔的银两几啊粒足大粒的啦，因就底一袋阁一袋，一袋阁一袋吼，啊，就往因兜再登因兜坑啊，结果第二天阁去嘞，迄个洞内底银两拢无去啦，但是因两家口啊，这两翁阿婆，因嘛感觉足豁达的啦。用命来底那该有诶吼，都已经有够啊！哦啊，咱昨摕啊，这已经有够，咱足有钱啦。所以当当因就去买店面、买田园厝地吼，啊，生意一间吼，啊，生意要一间一间开啦，变足好业好业啦。这个阿伯啊吼，伊个吼搁搭一个棚啊吼，专门咧帮助吼较善良诶人，吼啊，主管卖微管卖房价安尼啦。搁再讲，微工都等来。这个基银老爷是过用去啊，因厝里是不是无一个有法度来承担因家的家业的？所以这两个后生啊，吃喝嫖赌啦、啊，一几年啊嘞，都啊家产败光呀，还倒去算命都有讲嘛。这个二公主当都无啊，也无新妇啊，也无家产啊，哎，真正出来两本啊。有一天，因来个这歹新妇哦，伊所带这病啊。做目标，这善良人哦，会当会分完分食啦。去后歹媳妇认出来啦，六年过啊。这个歹媳妇本来乌乌闪闪啊，即摆变白白胖胖啊。啊，这娘啊面也较无呀啦。这二公主她未认出这是伊的某啦。啊，这阿伯啊吼，就叫人把这个二公主换衫、洗身躯啦，搁出来去食上佳好物件食食啦。这二公主她无啥啥讲，敢问讲？你咋要对我这么好啊？这个歹媳妇哦，唉，咱两个有三年的夫妻情分啦，我就是靠你立言的这个情某啦。迄当时，你和我吼，你许我吼，为着你娶我是为着要保全领导的家产啦，可惜你都唔听啦。即摆我发达啦，看在应该份上，我你一点仔钱哦，你等于把迄老厝啊吼。在个只店面，甲熟倒转来，然后去娶一个某，好啊过日子啦。当天的暗时，这二公主吼、哦，看到阿伯啊，伊的翁啦，三个人吼、哦，做伙吼饮酒吼、哦，把酒言欢啦。所以要走的时阵，二公主摕到钱，哦，伊个足感激的，阿爸足见笑的，千恩万谢，就等于因兜啊啦。故事讲到这啦。对啊，是不是前哭水后哭银，又果是安怎？低歌片雷公锤，又果是安那？变大卡哦，啊，这个阿伯弟厚道兼博个，又果是安怎？对吧？鸟那个高头鸟起耳，啊，皮啊跳上天，又果是安怎？伊有带来福气，伊就会还家嘞。所以吼、哦，卖怨叹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有好人才呀。今日这篇就是咱分享的歹媳妇啦，嘿，咱来听阿杰来唱歌，伊要唱《红毛情》。

好来，谢谢哈，谢谢大家哈。哦，啊，咱有几个组合哈，三个平安粥，平安粥就是我都要吃恁的肉粽。哦，啊，因为咱的肉粽一罐是20粒青鱼，1200，安尼1200都爱运费唔甘。哦，因为咱是满1500，因为咱是走冷冻车，走冷冻车你若满1500，咱就互咱免运费。哦，所以咱来到一个平安粥，哦，咱原本的平安粥都1500，因为无加价啦，系无啊。哦，因为咱卖几工，第五工了，咱一定做侪物件无够啊，都无够吼。啊，所以咱这新的粥就是平安粥，就是咱一罐肉粽做主基，一罐20粒，一包好食金桔，这一定爱食，也去油解腻啦，啊，寒热难搞吼。啊，甲食咧，虽然什么样子，那个个安尼生津止渴吼，有来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生奶鱿鱼条，咱那生奶鱿鱼条做食吼，你迄条我甲压好，有够好食。哦，安尼起来都1580，哦，平安做得免运费。你台湾头、台湾尾，伫宜兰啊、伫恒春啦吼，伫咱台东花莲拢无问题，哦，拢无问题。啊，然后金门的好朋友、甲朋友、好朋友，因为咧离岛爱坐船啊，哦，满3500，安尼好吧吼，好来。诶，这就是咱的平安做，1580，吼，啊，然后一做勇敢做，哦。差情勇安那灵，差兄较勇敢哦。肉粽这都是差兄较勇敢，对不对？哎呦，五日济水，啉一嘴，无肥目水，对不对？哦，勇敢做就是满1800多济吼，勇敢做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大鸡的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地菜叶做食吼，啊咱一包红枣的鸡翅，吼安尼多1800，嘿安尼送猪脚。哦，安尼送地价阁免运费，发票做一过吼，哦，1580平安粥嘛是有发票吼，哦，你着1000拿，哦，来过来，来好命粥，好命粥，较好命嘞啦，今年开始好命，你着对你好命，你今年开始好命，特当对你好命，好来，好命粥的吼，1830，好命粥着1830吼，有淋啥物啊？搞完一罐肉粽做主羹吼，啊一包好食金桔啦，一支太甘盐鸡腿，哦啊安尼深海鱿鱼条，安尼。好嘞。哎，后面。

0: 因为早有做胖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啊食饱人，食欢喜个呐。哎呀，
1: 啊
0: 有简单吼。
1: 哎
0: 呀，谢谢你啦，你做棒球的呢。
1: 我
0: 跟你讲，两罐啦，
1: 啊，
0: 要订两罐呢，会啦，啊，这两罐要
1: 送的啦，赶快要给阮囝
0: 啦，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好啦，啊，我跟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要两罐，
0: 好啊，我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不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2: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2: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千八多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2: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2: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2: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2: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2: 种槟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3: 哎、
0: 欸，啊，你要订哦、喔？
3: 哎、欸，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3: 哎、欸，好食啦！
0: 啊，有方便哦、喔。
3: 哈哈啦，
0: 飞机你搁咧做工课无？
3: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3: 块？加雷梦呢？
0: 啊，唔差五点我咧加。
3: 哎呀、欸，对哇、啊，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喔。
3: 听你话。
0: 哦，你话。你话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你做方便呢？
3: 啊，对哇、啊。
0: 对哇、啊，啊，你稍等哈，大家嘛拢讲方便。
3: 我会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3: 我订一罐，订咧输掉啊！啊，公司派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3: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3: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3: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这卡这工具拢薄，啊！今日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份都咁大，这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面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啲罐吼。
3: 直接有信心，我就变咯，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我再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诶，
3: 再个乖讲啥 ？QMB，
0: 嘿 ，QMB， 哦，强强爱吼。
3: 有啊，个乖，我六只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嘿
3: 啦嘿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3: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3: 本店五 G 接做坏啊，怎么要翻炒？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3: 哦，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3: 有啦有啦有啦，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3: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3: 好，
0: 啊，祝你愈来不用惊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3: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脚啊吼。
3: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嘞？
3: 我到迄落啊，早囝也袂
0: 啊。哦，啊，早囝讲要食呢哦。
3: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3: 唔捌，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3: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3: 哦，
0: 阿门要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3: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阿要定啊六罐嘞？
4: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4: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4: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4: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罐吼。
5: 安吉，
0: 哎，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同安卡袂去？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5: 嗯、我无今年无一百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百个哦？
5: 我家己百啊！
0: 哦，
5: 啊，今日买啦，买买个，买买嘞就对哇，人迄落好滴啊，买嘞。
0: 人恁价只又好，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哎、
0: 欸，啊，你几岁？
5: 我。34年
0: 厝的啊，
5: 哦，
0: 啊你
5: 82啦，
0: 哦82啊呢，
5: 哦
0: 82个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5: 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5: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嗯，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5: 哦，
0: 谢谢大家，好，谢谢，好嘿。嘿，安吉仔，若落山卡电话继续卡吼，啊，咱新兵说说你即摆吼，啊，真尔体谅咱，哦，因拢无改写组织，因未付写组织，歹势你吼，歹势啊。

等下十点安吉路山卡了，咱的客户会一个一个甲你回。你啊看到空切的电话，甲麻烦你甲咱听一下吼。啊来话讲啊，我都无甲安吉买过，那无甲回电话。啊，你只要是韩籍卫星电视台，还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前头一个主持人，包括咱陪你购物王吼。咱电台都有三电嘛吼，电台、电视、电商啊，拢是当属电话九川先生。吼，咱拢是以旗下机构来对啦。所以你只要甲任何一个所在买过产品，伫韩籍有线电视台捌买过，像电台即马听韩籍，吼，啊那电视看韩籍吼，111台111吼，迄是最做水水，画面镜面上爱水，每一个主持人水过兼烟头吼，啊个黄色电总在那底咧搬摇恁看吼。来啊那现场是韩籍伫遮，啊我等下落山卡了啊，赶快卡这个电话就可以吼。哦，0800-333-5599，好命一定爱好命，祝大家拢好命哈！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这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安吉蛋到刷卡，咱继续加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命做啦，卡好命嘞。今年开始二人好命，翘脚恁去手啊，要食就花香吼。0800-333-5599，再次谢谢大家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啊，另外呢，咱会当用咱这个 B B 啊，就广播网哦，网络的 A P P 哈，每一工拢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好朋友拢会使用 B B 啊，就广播网的 A P P 来收听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大家。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那是要查回的好朋友就卡0800-0600-777，交代产品请卡0800-0600-3377咯。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六 D 透气床垫，啊，搁有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垫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0600-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甲抄起来，也是甲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着有哦。24点钟拢会当使用，0800-0600-3377。首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31号，全台湾高温差不多是伫个32度至34度左右啊。天气感觉真热吼，大家也加啉一寡滚水，唔通着酸。中昼以后呢，中南部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是这个青苔墙面吼，今仔日已经变作中台啊哦，慢慢啊回转吼，往北北东的这个方向向琉球这边。其他吼，未对咱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就是讲大陆有一个39岁的一个美女的网红哈尼小薇啦，去有养宠吼，加一个吼啊，结果呢，熊熊过旺季吼，引起大家拢真关心。咱的卫福部疾管署的表示讲，台湾的野蛙嘛有带病原的养宠幼虫哦，今年一直到5月24号为止吼，已经累积56例本土的养宠病。病较紧安尼吼，比过去拢较悬，而且其中呢有一个是过旺季的吼，所以伫遮呢提起咱遮民众，你若讲去户外活动吼，买外口的时阵吼，长䘼的衫裤穿者，你若咧离开草坡啊了后吼，紧去洗身躯衫换换的吼，避免养虫哦掉一下安尼吼。啊，这个、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嘛，伫表示讲，咱台湾呐全年拢有养虫病的通报的病例，主要哦4月开始吼，都一直上升啊，一直坐来啊，就对啊，来到6-7月啊吼，达到高峰。今仔日5月31日，明仔载6月1号哦吼，啊，其中呢吼，有一类这个因为即马今年的养虫病确诊呢，已经有56个啊嘛，啊，一个过旺季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大家爱小注意者，尤其是感染到这前三名的这城市，就是台东县16个，花莲县10个，甲金门县有7例安尼吼。疾管署的讲吼，这养虫病伊的潜伏期吼，一般拢10天左右啊。那较近了后吼，发高烧啦吼，发烧真悬啦，头会痛啦，脚趾边会痛啦吼，会起 起汗啦，起清汗啦，吼，淋巴结肿起来啦，吼，而且佫有一种，敢若臭花打屁吼，迄袂疼，啊是红色的吼，一斑一斑的迄种丘疹，有当时吼佫有肺炎啦，还是肝功能煞无正常去，若无经过适当的治疗呢，这個、死亡率来个六成哦，六成哦，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小看它哈，啊，这个疾管署的提醒讲吼。大病完了，这个养虫的幼虫也唱个打草坡啦，对草丛啦，对哈。以前嘛吼，你若有经过的动物还是人吼，我紧甲你爬起来吼。啊，所以讲咱若去郊区要活动，要接触到这个杂草啊时阵吼，你上好穿长袖样的衫裤、秋绒吼、长筒袜吼、长靴等等，小保护者啊，而且裤脚吼。甲迄个细个袜仔内底，卖互伊讲皮肤走出来，互伊有机会吼，爬你个身躯，甲你夹呢吼。啊，离开草坡了后，紧洗身躯吼，所有衫甲换开吼，避免养虫吼，调咧啊，甲你夹呢，安尼有法度来降低这感染的风险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哈，基隆市七都区吼，民德二路有一个社区一段楼啦吼，伫个昨昏30号被阿妈时阵发生吼，台西老母这个人伦悲剧啦哈，这是一个28岁死亡的先生，因为一领200块的抗 UV 外套吼，就问讲因老母讲吼，是安怎个个有我无啦哈，吼啊，就走去。都帮个介59岁的老母吼，啊，着冤家啊！过程当中吼，情绪吼失控安尼，刀啊摕起来了，向因老母甲剁落安尼吼，然后家己对因兜的吼，遐尼悬的楼顶啊，甲跳落安尼啦吼，母啊囝两个拢送去病院急救吼，拢去哦阎罗王收起啊啦。吼、哦、啊！这个太老母，这姓王的先生是厝内面第二个后生啦。目前无固定的工作，哦，平常伫厝的做啃老族啦，常常为着一点点啊代志吼，啊，就甲因老母冤啦。啊，因这个兄哥吼，甲因老爸吼，伫修车厂伫做工作吼，一家四口住迄间大楼的吼，案发30号，要暗妈5点外，迄当阵啊吼，姓王的这因老母吼，伫厨房伫煮暗顿。啊！这王先生伫客厅吼，意外发现讲，啊，阮阿哥那有一件防晒外套，哦，一个问，哈，迄妈妈买200块，家己买哦，哦，伊就认为讲哦，是安那你有我无，哦，认为家己无受着同款的对待安尼啦，吼，哦，冲入去厨房内底，甲因老母正理论啊，是安怎我来无安尼啦？啊，过程当中吼，双方的情绪吼，拢无啥好安尼，因兄哥听着。哦，冤家吼，紧去哩要甲阻止，要劝架安尼啦吼。无疑个，这姓王的先生吼，这个次子吼，第二后生之类吼，已经失去理智啊吼。哦，用手甲因老母的阿妈棍掂掉嘞，过来菜刀摕起来吼，都向因老母的巴肚啦，阿妈棍只吼，哦，都正拄安尼啦，因老母当场就倒遐袂振动啊。转会啦吼，因老爸因这下佫看者，我要惊到讲，啊你阿爸外套都好你呀，吼啊这个姓王的先生根本嘛听袂落啦吼，啊即嘛杀因老母了后吼，吼啊就对因兜吼，安尼个跳落去啊啦吼，啊摔落去摔去涂骹安尼吼，啊警察消防组来吼，紧甲这母仔囝送去病院急救，吼救袂转来啊，救袂转来吼，啊两个拢再见去啊安尼啦吼，啊真害安尼吼。不是囡仔呢，28岁呢，家己唔出去讨谈，为着一件200块的衫，安尼甲因老母计较讲哦，谁那哥哥有啊无？安那哥哥伫修车厂上班呐、啊？啊你安尼啊，为着200块咧抬老母，啊家己嘛无命去，敢会好袂好啦吼？啊，即卖人奈性地真歹。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哈，来0800663377的哈，好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故乡的列车。
1: 看到故乡的景致，犹原是这呢啊美。自从离开厝内， 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已经五六年无倒转来了。今日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甲满腹的期待，搁再踏入我可爱故乡。在我的心肝内，总是有一份的感觉。这有我熟悉乡土味，甲亲切的人情味。这一遍，我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爸妈，恁一定真欢喜才对啦。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6，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杨志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哦，你要困的舒适，困的凉爽，佮无迄个尘螨佮你做伙困，这个今仔快闪的6D透气床垫一定爱提登去。
2: 真正讲真的，热天有够热，电钱有够贵，你困袂好，影响到隔天的生活嘛。要困得好呢，采用到6D的一个立体中空的一个结构哦。妈妈，这个眠床互你提登去，好困。好入眠，有当时咧困的时阵呢，手麻脚麻，循环差。但是咱这周呢，采用到了500万G的这个独立纤维，它可以把你整个人体帮你把它撑起来，干那你开20万、开30万去买独立桶赶快，让你把你的热空气完全帮你把它隔开。有的人讲为什么要隔开？你看哦，冷气咧开，面顶加寒，你会盖被子，但是下卡咧。你脚只偏咧，你也干嘛一惊一乱？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500万根的独立纤维，帮你把它撑开。这个撑开的好处咧，它可以冷空气进来，热空气排出去。那是提到冬天呢，它又可以将你的热空气完美的保留在里面。所以一年四季，这个物件拢真正真好用。采用到6面的一个空气循环，亲肤性非常的好。为什么讲亲肤性呢？较早人提草球啊。提麻将时，提竹球会去夹到，但是咱今仔日咧拿回去，这个叫做六角网纱布，它是非常非常的亲肤的。摸咧面顶咧又油啊，倒咧面顶咧真凉爽。重要，你讲提咧较细，细了以后咧，讲个凹凹甲收起来，互你当年咧用，拢敢那新的同款。这组咧百货公司咧，一组就是6980元，咱今仔日1980元。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而且哦，咱够附一个收纳袋，互你收哦。这拢有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无多个环保，而且是抗菌防螨的，未有尘螨，跟你做伙困，可以使用最细哦。赶紧哦，趁优惠6D透气床垫，原价6980元，今仔日只要19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金卡这里用优惠就今仔日一天了呢哈。明仔在6月1号哈，算迄个夏季电热天的电费呀哈，电池阁开始起价啊，电池阁开始起价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哈，咱冷气哈，你那是哈加降一度。你一个月的电池差不多加要10000元出来，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提冷气免开遐强，哦！我跟你讲，敢省落来遐冷气钱啦，吼、哦！买这个床垫绰绰有余啦，拢有够啊啦！你省落来电钱吼，买这层床垫拢有够啊，都对啊啦，吼！啊，咱若较歹入面的哈，免疫力较无好诶，还是较高过敏体质的人吼，拜托我这组你爱来用吼，来嘿，朱田大哥呀，朱田小姐嘿，啊，你要几组？
3: 我
0: 一组，一组哈，
3: 啊，搁有迄个买迄、那个，嘿，华旗堂诶，迄个，
0: 嘿，
3: 一种迄、那个。你现在有在卖迄个？
0: 来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好，来，0800663377哈。我跟你讲，伊这就敢那独立桶的床垫同款，一年四季你拢会当使用吼。咱家有当时啊，你个眠床旧啊，对不对吼？你要换一下新的，唔买你就买这个床垫去困，甲搭喺你本来的床垫顶头就好哈。啊，我跟你讲，这吼你若较歹入眠的人来困，这足好个啦。嘿，你唔免讲半暝啊困觉呢，翕觉会热，规身躯汗吼。啊，就安尼精神，吼！啊，你若讲买遐个较低的人，吼，你唔好甲遐尘螨做伙困啊。当然，你困侪较好。为什么？咱抗菌防螨，无毒环保，吼，未有尘螨，甲你做伙困就对啊。吼，啊，咱若较高过敏的人，你一定爱困一层嘛，因为吼，尘螨会互你过敏啊，对不对？吼，啊，你用这个，你就无尘螨，甲你困啊，吼。会记的，会记的。你伫困的时阵，你若用这个吼，你困你会发现讲，袂湿袂热，有效甲你抑菌防霉吼。啊， 明仔大家一路开始哦，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都对啊啦，一个月你啊加五六百啦，吼、哦、电钱较贵啊啦。啊，那用这个床垫吼，冷气免开遐强，省落来电钱啊，买这床吼、哦，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咱吼趁优惠，你一定要紧甲提哦。来来，几张？嘿，哎，宝秀小姐，你要几张？
1: 我爱两张。
0: 两张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咱来几张？
1: 我一张。
0: 一张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张？阿宽啦、啊。喂。
4: 小姐，我一张，啊，你后礼拜一再搞个，好不好？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吼，最主要这组质量有够好诶吼，你想要吼困好健康，困诶舒适，搁会省钱，一暝困到天光诶，啊，这个提转去就对哇，吼，这六 D 中空结构诶吼，这边嘛有甲你包边加水呢。100%循环透气，你袂输困在迄个空气顶头啦。来几组？你要几组？
1: 我爱两组。
0: 两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1: 我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4: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朋友，我跟你讲吼，这会使用水洗哦吼。有当时你看卖恁家的囡仔吼，有当时牛奶干呐啦、吐奶啦吼，还是吼啊啉什么物件吼，啊破了一个眠床的啦，还是尿床哦、喘尿啦。我跟你讲，你不用放心，直接给摕起来吼，洗衫机个水洗安尼好不好哈？啊，你若讲阮家洗衫机无遐大，我建议你摕水道卡用冲的拢无问题，而且真简单。Hello， 来嘿。吴先生，你爱几层？
5: 一张。床罩敢有？
0: 阮这不是床罩，我是卖你床垫呢。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OK， 好来，那那几张？系你几张？
6: 你那个是在卖床垫？
0: 对，你爱几张？
6: 我一张。
0: 好，一张哈，拜三号你收。好，拜三收哈，大家三号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明仔电池就起价啊啦。这组你来用用哦，电池省这侪，冷气免开遐尼强啦。冷气哦，你降一度吼，你一个月省要几千块的电池啦。我跟你讲，你这个热天省落来的钱，买这个床垫绝对有够。Hello， 来嘿，来吴大哥，你不是拄好看过？
5: 啊，一组啊，我电视会搞。
0: 拜三啊，拜三收啊，好 ，OK， 好，拜拜哈，赶紧哈，100%，给你循环透气哈，伊哈有一公分的迄个空迄个高度啦哈，你等于是困在迄个空气顶头，所以你绝对袂湿袂暖，而且最主要伊袂有尘螨，跟你做伙困，这种我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的哈，啊，我跟你讲，这是标准的双人床哈，150公分乘以186公分乘以1公分哈，防螨哈，防菌哈，啊，这个排汗哈，防潮哈，6D 立体的，而且亲肤。Hello， 来嘿，咱高阳家你爱几张？
7: 我一
0: 组。好，来拜三收。
7: 你
0: 是香囊床
7: 的
0: 呢？嘿，香囊床的。谢谢你。
7: 谢谢。
0: 来拜三收哦，拢拜三收哈。我跟你讲，要困的舒适哈，买一堆尘螨跟你做伙困哈，提这组就对，一定要较紧的哈。Hello， 来，你爱几张 ？Hello，
7: 我一组
0: 哈，礼拜三收哈。
7: 我跟你讲。
0: 来刷卡，你接不接？刷卡，你接不接？好，来，0800233377哈，赶紧，绝对通风，绝对舒适，佫会当洗。而且我跟你讲，打爽超透气，拢袂生菇，细菌螨虫无法度生。所以呢，你皮肤较袂去感染着，无螨虫甲你住嘛，无螨虫甲你困嘛，你嘛较袂过敏啊，对不对？吼，啊，再佫会当拗哦，要收的时阵，咱佫送你一个收纳袋，哦，无底吹。对啊，真的。Hello， 来，你爱几张？
8: 喂，你好。
0: 你爱几张？
8: 无，我顶礼拜订的合照，那无搞。
0: 请你卡0800-0600-0677哈，嘿，要查会卡0800-0600-0677的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嘿，回避啊，咱爱几张？爱几张？
9: 一
0: 张啊。一组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做利用哦。0800-0600-0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省落来电钱吼，买这个床垫还阁有够。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二是我休困的日子啦。 我跟阮翁阿红会做伙去附近去行行的，去海边啊，捞捞飞飞的，或者找一个所在吃吃啊，早午餐，饮一下咖啡。阮已经结婚30年啊，开始另外一个无同款的阶段了。阮的爸母离开啊，囡仔拢成年啦，阮双方的工课拢已经减少啊，所以阮都有真济用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啦。少年的时阵啊，阮哦定定冤家，差不多3天就冤一摆，5天就强要拍起来。阮翁阿红是一个真有桃花的人啦，一天到晚拢强要甲我擦枪走火，等我哦甲收拾善后。我规天伫个伊后壁伫甲擦脚床，过来阮翁做传播5、6届。伊个工课本身诱惑了真济啊！伊少年的时阵，佫爱佚佗，佫爱啉烧酒，定定鬼暝嘛无转来，就算转来佮厝啊，嘛完全拢无做厝内面的工课，嘛无伫管囡仔，规日哦，毋是坐喺电脑头前伫上网拍电动啦，无就伫遐困啦。我实在看到伊哦，都鬼巴肚火。我本身脾气嘛无好，讲话嘛真赖。打扮啦一冤家，吼吼，我就屁屁叫啊啦！我曾经去干哦，把伊所有衫拢个掸咧，阮咧订的手啊顶，把伊个手机啊对3楼的窗啊门安尼掸出去，把伊个平板掸咧残咧，爹爹妈对着已经啉烧酒醉的伊，佮拍啦，佮踢啦，有一摆甚至气干哦，我就强要对阳台安尼跳落啊！但是阮翁阿红。袂输甲一个牛皮糖呢，不管我安怎生气啦，袂输拳头帽拍个物仔顶头，伊永远都嘻嘻哈哈，我提伊根本就无可奈何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要发脾气，就是甲下落来。所以连续10年啊，伫个网络上，每一工拢想办法，一直骂阮翁啦，骂到竟然有才调出一本书，叫做。自婚姻中狂翻白眼的时刻，无唔对，我就是马翁马甲出版一本书的啦。阮翁阿红嘛真趣味哦，逐摆人若问伊讲，恁某哪会当安尼侮辱你啊？你哪会拢袂受气啊？阮翁拢甲因应讲，阮某骂我，马甲有法度出版一本书，阁会当趁钱，恁敢会当？对啊呢，我就吵吵闹闹，嘛过20年啊，讲了嘛真奇怪。自从阮搬来宜兰了后，离开电视圈了后，唔知是不是因为离开了阮大家啊，还是较无迄城市的诱惑吼，阮阿红开始慢慢啊对妈宝、中代还是分担厝内面的工课，佮顾囡仔呢。随着囡仔大汉离开去读册啦，做工课啦，伫个疫情迄几年呀，阮翁变作很居家男人呢。因为我的线上课程嘛真受欢迎，工课足无闲个，慢慢啊，阮翁差不多豆豆啊接，甲阮家所有个厝内面工课拢接去做啊，而且一开始真喜欢去菜市啊。真喜欢去厨房煮物件，我也是因为爱控制血糖啦，所以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而且我就有意跟我做伙去运动，所以就是安尼，阮培养出真侪因派无个共同的兴趣，阮做伙去跑步、健身，啊嘛饲猫啊，做伙去旅行，结果啊，阮安尼玩20年啦。当囡仔拢离开厝诶了后，阮才真正开始谈恋爱呢。即几年啊，阮愈来愈少冤家啊。一点点啊，阮生就甲我讲：“你真久无骂我哦，你诶粉丝会掉很多哦。”但是就跟他自然就无虾米好冤诶啊啦。嘛毋知是因为阮有花啊，还是宜兰即间是一个好所在，尤其哦连续上周。阮爸爸、阮大哥，本来吃欠的伊呢，即马拢愿意陪我去找一个餐厅好好食一顿，或者找一个有气氛的咖啡厅， 坐下来喝一下咖啡还是下午茶，就算讲阮个人看个人的手机啊，我嘛感觉这日子过了足好诶。天气若好的时阵，阮就会换运动衫，那去走小径，那享受田的这真水的风景。当然，因为囡仔拢无伫厝啊啦，阮两阿母单独住诶宜兰，嘛享受着两个人做伙诶亲密的时间。所以人伫讲啥物空巢期，我感觉阮是无呢。等到是阮阿母感情上介好的一段时间，唔知恁家是甚么情形？感谢收听，谢谢。

0: 紧吼啊，这个床垫紧摕转去卖，有陈满甲你做伙困。明仔载吼，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你知无吼？你用这个床垫，冷气免开伤强啦，省落来电钱买这床还阁有够啦。像这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佳丽来跟我们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新会节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
0: 其实现在科技有非常的发达啦，现在呢说有那个再生医学哦，
1: 再生医学哈，人家讲哈，是我们现在一个医疗的救星，你敢知？因为哈，以前就嘴北狼啊，你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可能濒临到一些可能绝症的部分，可能很难再生了。可是现在因为有新的再生医疗术的出现，有很多疑难杂症的病状都能够得到救治啊，是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0: 意思是讲，现在有什么成分吗？
1: 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是外泌体这个物件啦。
0: 外泌体很夯呢。
1: 对啊，现在哈，不管是外的啦、吃的啦、食的啦、住的啦，拢是外泌体啊。
0: 哇，啊，什么是外泌体？为什么？哎，听讲这有得到诺贝尔奖呢？
1: 嘿，其实伊伫2013年的时阵吼，有三位的诺贝尔奖得奖主来昆汀也好过外泌体啊，做再生医疗术，因为吼伊会当帮阮迄已经身体内底已经老化的这个神经，还是讲已经断去的神经，拢会当做再生。阮拢知影讲吼，阮的规身躯拢都有860亿个细胞啦。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细胞你可以怎么更新代谢，你可以换新换新，就是说你有的人少年的时候28天换新一遍，你如果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可能40到50天代谢一遍，但是上起码他说会代谢会换新，但是规身躯哦，诶，神经哦，拢总有100条哦，
0: 最
1: 头到脚有100条哦，你也是看卖哦，迄个敢那是一个网络感官哦，你规身躯每一个部分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神经哦，所以讲神经系统是我们八大系统的主要的系统就对了。身体内底吼，足侪的功能，拢爱靠着这个神经来去做运作。比如讲，你今仔想要讲话啦，吼，你想要去跟人做什么代志啦，吼，还是讲你今仔你想要好好困一下啊，吼，还是讲你今仔想要提物件啊，你要做什么工作，拢是头壳先想到嘛，这拢是头壳的神经先去做反应。你若讲头壳的神经，譬如讲一个脑化，还是说像我之前讲的断裂，你可能以前有车会弄到头，还是讲安怎顶顶。你的那个神经就是等于你的神经来对，它不会做再生。那是因为我们后来科技的发达，发现干细胞里面会萃取出的一个小囊泡叫做外泌体，这项物件吼，会当所有的物件做再生，比如神经，你也当做再生。那是够较厉害，未来的科技可能讲你的心中，你也当做再生，那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哦。
0: 哦，
1: 所以讲吼，外泌体这项物件是足厉害。那里我们强调的是讲，我们这个叫做神经外泌体，因为神经外泌体就是我都要讲的，我身躯对头到脚拢总有100条，但是呢，这100条内底呢，其实随着我的年纪老化了吧，就最因为吼，我们可能年纪大了也好，或者是我们曾经受伤过，还是讲因为有三高。还是讲化疗过的，男性有化疗过的吼，还是讲你有糖分的人，这些人拢会因为你的疾病造成讲你的神经已经断去啊。是讲你有开过刀的，生过囝，有诶有剖腹产的，多多少少通通都会割到我们周围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的神经老化还是断裂，没有这么敏锐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疾病？疾病就会发生了。
0: 所以讲，这种你讲的这叫做外泌体呀。
1: 嗯，外泌体，
0: 伊的重要性是安怎？
1: 外泌体的萃取吼，起码有三种啦，一个是人体的，一个是动物的，唯一有合可的就是植物性的外泌体。
0: 是用什么植物萃取啊？
1: 伊是对北海道的一个叫做金顶侧耳的菇类。我们称它为菇类之王，黄黄的，黄色的，阿姨来对哈，一旦萃取起来出来一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这个麦角硫因就是所谓的外泌体，一个是植物的外泌体，阿姨就厉害哈，因为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去做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的再生，它不是做复制哦， 你一定要记得再生两个字哈，因为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不好的东西嘛。啊，但是再生就是给你一个怎样新的东西，所以说哈，以这个外泌体，这个金顶侧萃取出来的麦角硫因的外泌体，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经细胞再生剂。它个都是说哈，一哈分子就小，
0: 嘿，
1: 你跟它有30到150纳米啊，
0: 哇，这么小。哦
1: 哎、欸，就是哎、欸，所以讲也当通过你的血脑屏障，
0: 直接哎，你去大脑了，对着丢啊，
1: 丢。所以讲为什么也当控制我的脑，就是讲因为也当穿透血脑屏障，
0: 比
1: 我的脑来对先，比我搞我的脑去做迄功能去做提升，哦，啊，你的龟仙窟的那个活力跟那个反应能力才能够做提升嘛，因为脑是我们的总司令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再来一个就是讲哈。它是我们神经最好的保健剂啦，会当安尼讲，就是讲吼，你的神经啦已经断去啊啦，还是讲已经老化去啊啦，
0: 是
1: 想要让它再再生，只有靠外泌体啊啦。
0: 哦，只有靠外泌体的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既然这物件哦，这神奇的，它有办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哦，分子我都做个这么细，哎，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呢。
1: 对哦，所以讲吼，今啊，今嘛外靠就多嘛，今嘛病医就流行的呀、啊，就医疗再生中心啊，是讲整形外科那种在用注射的啦、啊，注外泌体啊。但是跟他问题的，吼，问我提到中华民国专利证书，而且它的字号很特别哦，叫做新型地。新型地就是新的，有没有？
0: Hey,
1: 新的专利啦 ，M662400号。
0: 所以这有专利认证的就对啊啦，才有法度做出这种物件啦。
1: 等于讲国家甲阮挂一个背书在遐，嘿，开始真正内底有外泌体挂一个保证在遐。啊，伊内底吼，金顶侧也萃取物内底吼，含有所谓的麦角硫因，
0: 是
1: 哦，一定经过口服之后，它会经过转运蛋白分布到大脑，就是温度要供诶嘛，因为也还分子量就小嘛，
0: 跟
1: 它30到150纳米呀嘛，所以也当你去到阮的大脑，阮的大脑的神经先安那先做再生。哦，你的大脑规拢先活泼起来，你的神经拢先活泼起来。所以讲，你咧讲话啦，做代志啦，你咧创啥啦，你讲它敏锐，它灵敏。哦，所以讲它可以再经过到我们的大脑去，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神经做再生，不是做修复哦。就是讲，好，你一个新的哦，不是讲旧的要给你复制哦，不是哦，伊是给你做再生哈、哦，啊，佮促进你的外泌体诶病灾。啊，我多少都讲过啊，讲阮人体自细汉生出来到阮死亡这段时间，内底阮身躯拢有外泌体，
0: 是，
1: 但是因为阮随着年龄老化也愈来愈少，啊，你讲外泌体愈来愈少，你的五脏六腑都会愈来愈安怎老化，老化了来就安怎失去功能。这些功能了，伊就开始啊，那有病症会出来。
0: 对，啊，个一个病发症型拢出来。
1: 对对对，所以讲吼，也当促进我们的神经再生之外，也当好为身体内底外泌体变多。
0: 是。
1: 所以你的规人刚刚讲变个就少年呢，吼、哦，你的外表可能刚刚讲皮肤变个就水耶。
0: 是。
1: 啊，你的脑的反应变个就紧呢。
0: 对。
1: 啊，讲话变个真练动吼，啊，你做什么代志，脚麻手臂嘛，较袂疼吼，较袂酸疼。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基啊，
0: 卖
1: 好我们的细胞，卖叫伊老化去，所以它可以调节黑色素。好、哦，就是讲你若讲因为老，
0: 变
1: 老人斑呢，伊嘛发多甲你代谢掉，可以当保护着细胞内底这个自由基，卖好伊老化去。所以讲有的人吼，为什么讲诶有啥物乌斑呐？
0: 吼，
1: 其实这食落去了，伊拢会甲我代谢。重要的是也搞那骨关节炎去做一个改善，
0: 哦，
1: 会搞做到消炎止疼，
0: 会
1: 嘛会当搞补软骨啊、甲髌骨。上重要的是，好，阮的神经袂阁疼。你爱去看，就是爱有讲有这个专利证书的，证明以来对真正有这个神经外泌体的。
0: 所以叫有些好个，对不对？
1: 是，对，无唔对。起码吼，伫外口吼，真正是外泌体是有够夯的夯的。其实大家拢讲有外泌体的，
0: 对啊，啊，我靠，外泌体这么多啊，啊，差别这么大，啊，咱要安怎更有效的？
1: 啊，就查迄个证书咩？啊，迄个证书就是国家甲你挂保证，讲啊，你这些物件吃入去，真正有遐个效果。所以讲哦，现在外口因为外泌体是足贵足贵的一个成分呐，有的人讲安尼抗体叔叔啊，就讲有外泌体啊，但是迄都有吃，敢那无吃嘞？
0: 对。
1: 但是阮今嘛抗的是。 高浓度的，所以政府他甲你背书讲，哦，原来伊内底有遮个功效，
0: 是
1: 哦，所以讲有证书甲无证书，伊迄个计数都差真济啊，因为你有证书的吼。证书顶头下来讲，遐个病症
0: 有啥物专利？
1: 嘿，他的病症，跟他的解决的方法，伊拢有下出来者，嘿，他叫做是来得真正外泌体啊。
0: 重点，市面上遮尼济，啊，咱来经有证书诶。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等下再个继续哦。

0: 什么人需要吃？
1: 其实大家人拢爱吃啦，因为吼，对十六岁以上，我都建议开始吃啦。做都讲过啊，我们人体从我们出生那一刹那到阮死亡的时阵，阮的身躯内底本底都有外泌体啊。但是外泌体是一件特殊的物件，哦，它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
0: 是
1: 就是讲哦，比如讲我即马甲新会姐伫连线，阮靠的是啥物货？阮靠的是电话。但是细胞甲细胞也就是靠外泌体，两个在做沟通。所以讲吼，当你一个细胞伫老化，还是伫受伤的时阵，伊，就会去卡电话，给另外一个好的细胞叫来甲伊救。这是第一个外泌体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讲有承载功能。下面讲到承载功能，就是讲你今日吼，甲这个细胞来被怕抗癌的，伊就是甲伊治疗癌干净。你若讲甲伊来被煮来新婚来被坑的来被是治疗目睭的，他就是帮你去治疗眼睛。啊，伊若讲去甲你。像这个是抗神经的，伊就伫甲你治疗你的神经，啊，神经就足多啊，神经就刚刚阮的人体，我拄仔讲啊，规身躯你对头到脚一个网络嘛，一个大网络嘛，八大系统之一嘛，就是神经系统嘛，吼啊，神经系统其实十六岁以上都要开始吃，因为对十六岁开始，有的囡仔头壳开始要什么念书啦，要考试啦，你的头壳、你的细胞、你的神经有啊破无，记忆有好，这就开始有。

0: 都点出嘴把酒摇摇啊嘛，让点了，啊，想要把酒搁涩涩，生生模模看无，因为伊个视神经都无通透，
1: 伊
0: 个视神经无通透的时阵啊，是讲你个视神经有断裂，你只摇啊被输送都输送不到你的眼睛去啊，所以讲你就是讲有加，但是无效，为虾米？因为无通。你无通列油啊，那你别那有可能去到你的重点的所在，都无可能嘛。啊，佫有一个就是讲，阮脑内底有一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帮助阮困眠呢，对不？啊，阮即马年纪愈来愈大，是毋是褪黑激素愈来愈少啊？开始食安眠药啊，啊，但是有个人食安眠药，白卡嘛是佫直直坐啊。你困的时阵，因为脑的神经平静，就是讲没有点落下来，你该休困啊。但是伊佫就活泼嘞，佫滴活泼嘞，所以一直眠梦，直直眠梦，直直眠梦，愈困愈忝。好，这款呢，你嘛是因为安娜，你的脑的神经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舒缓，所以他在那边很活跃，所以说你的那个神经也是需要受到控制。
1: 是
0: 啊，过来就是讲，我惊了的平衡感，我的脑的神经啊，讲吼，比如讲你左边的脑跟右边的脑神经不平衡，哦，安内你都还哦，你有可能你的倒手倒卡，哦，可能较灵活，但是正手正卡可能会较麻，哦，较酸，还是会太闭。还拢有可能，安尼你伫行路时阵，就刚刚讲，就无平衡感呢。
1: 是，
0: 你安那刚刚会跌倒，吼、哦。啊，个有就是安那，就是讲，阮的听力，吼、哦，为什么听力神经通常就达当听的？其实听力神经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小脑啦，小脑萎缩就是小脑的神经萎缩，
1: 小脑萎缩起啊，
0: 影响到阮的听，
1: 听较无。
0: 对哦，对，就当听的啦，吼、哦。啊，个有就是讲，阮的食食。在食物件时阵，哎呦，妈妈，你若今日菜煮到遮咸着，妈妈讲啊，那我食得煮啊好、因为妈妈年纪较大，伊迄个所谓的味觉神经已经失调去啊，
1: 对，所以愈食食愈老，先食愈咸，就是安尼。
0: 愈食咸，愈食嘿，啊，为虾米讲哦？有当下冬天时阵，冰箱冰干满满是，冰箱拍开起来，哦，一个味啊咧臭咖呢。妈妈没闻到，爸爸没闻到，为什么？他们那个嗅觉神经也已经失调了嘛。
1: 移动退化期呀啦。
0: 对哦。
1: 就关闹诶，有无？有啥物帕金森氏症啊？这嘛是拢闹方面的问题。
0: 对啊，手会抓诶。嗯。嘿，对不？你讲帕金森就是手会抓诶，抓诶，抓诶，这物件落去诶，嘿，有无？啊，个就是讲嘿，失智症诶，对不？
1: 嘿，
0: 开始有当下，我个拄放放完尿尔，那个水果去放尿，啊，就拄食完饭尔，个想要去食饭，物件呢？哦，提一项，未记你两项，迄款嘞，迄拢是脑的神经已经拢萎缩去啊，
1: 是，
0: 哦，开始对阮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的开始退化，
1: 是
0: 但是上重要的，要给大家讲嘛，是讲骨头的神经嘛，最重要的，就是人骨头哦，比如讲有车祸弄掉，还是讲今仔日跌倒，去伤到你的神经，还是讲有人去换关髋关节啊，
1: 吼、
0: 哦，其实多多少少你若讲有手术的时阵吼，其实拢会去切掉神经啦。啊，神经我多少讲啊，它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一细皮就细皮啊，一个系列辛苦来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用现在的高科技叫做再生医疗外泌体，才能够把你的神经再长出来。啊，佮筛出来，你看安那有敏锐度嘛？譬如讲，我拄啊讲的嗅觉就好啊。有当时啊，妈妈爱煮物件煮到臭灰渣，拢皮毛呢。
1: 对
0: 啊。哦，那皮毛就足恐怖啊呢。有当时火烧，迄电线拢已经味拢走出来，妈妈嘛皮毛呢，那个足恐怖啊。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来说，对人体来说足重要诶？啊，你讲虾米人爱食？我跟你讲，高血压的人一定爱食啦。
1: 高血压爱食。
0: 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你食高血压的药啊，头一个你就是伤到你的脑的神经，你常常会感觉头痛，大家会感觉讲，哎呦头晕，还是讲脚麻手臂，还是拄仔我讲的，刚刚讲你目睭看起来蒙雾蒙雾，感觉看无啥有，
1: 是
0: 哈、哦，啊开始会有一些视力的减退，甚至于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管内底这个神经都泡在那个油脂里面嘛，
1: 好、哦，
0: 所以你的神经都已经安那，都已经。烂去啊，都已经烂掉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比如说动脉的硬化啦，哦，狭心症啊，心梗啊等等的这款物件发生。过来哈、哦，糖尿病人一定爱吃，长期哈、哦、神经泡在糖水内底，所以你也刚刚讲吼，你的神经啊，惊咯啦，跟他手麻麻
1: 哈，手麻卡麻，
0: 哎，压迫到神经病变呐、啊，啊，个是神经病变，过来就是有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哈，有感情化疗了，那我黑上面会神经毒，所以神经毒哈会造成我们所有的神经弄什么料弄海料料啊，所以你也病到讲吼，你变得很不敏感，有的人哈，包括在脾气上都会有所改变，你敢怎样？化疗的人哈，化疗了以前本来是。 就善良的一个人，讲话拢足温柔的，但是哎、化疗了，因为这个神经毒的关系，变那可能脾气就暴躁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个也是自律神经的一个病变很大的原因。
1: 是是，
0: 包括说有的人啊，心中有当下那丢结丢结丢结，有当下刚刚讲哦，喘气就喘呢，就是喘气很短呐、啊，因为他的心跳的关系，那。哦，安尼刚刚是近年安尼吼，这拢是因为安那，拢是你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开始出问题。
1: 是，
0: 所以讲吼，对十六岁以上都开始会当食。啊，搁有就是讲吼，要安那食是重要的。这项物件吼，甲别项物件无同款。这项物件你会当，比如讲你有三高的药啊，你会当做咧三高的药啊斗阵食。
1: 甲药啊做一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刚才我都是讲有讲一个重点无，伊是一个载体对无？你若讲你在底个放伊三高的药啊，治疗你的三高的迄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会扩大效果就对啊。所以你若有食药啊的时阵，对药啊食无要紧，
0: 无要紧。嘿，你若讲比如讲骨头痛，
1: 是，
0: 你的骨头药啊会当斗阵食无？
1: 会使。
0: 哦，你若讲你的有食困眠药啊，你的困眠药会当斗阵食无？
1: 会使。
0: 嘿，因为它会让我的神经更加稳定，
1: 是。哦
0: 阿姨慢慢把你的神经搁再生出来，
1: 哦、
0: 再生出来就安那，就跟他讲吼，以前阮旧厝了无，
1: 是
0: 电火啊，拢未光啊，为什么？因为迄电线拢老啊嘛，
1: 嘿，
0: 哦，迄电线我拢压死去啊嘛，所以你电火爱拍两三盖，电火才会光嘛。
1: 是
0: 但是我起码给你换一条新的迄个电线，把水伊就光啊。
1: 对
0: 哦，哦，所以讲它的灵敏度跟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1: 哦哦啊，所以你讲，所以讲你老弟食药啊啊，会使甲药啊做伙食，但是有药啊是饭前饭后呀，有分饭前饭后啊，
0: 拢无要紧，拢会使
1: 哦啊，所以这种物件都是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对
0: 啊。哎啊，素食嘛会当食哦，
1: 素食的人嘛会当食，
0: 素食的人嘛当食，
1: 嘿。好，非常感谢咱的健康达人林经理给那里。针对着神经外泌体，跟咱做健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4: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哈，啊，这是七龙的新歌《七里香》啊，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秋公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今麦现场的服务的这叫做新会护理师，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好朋友对咱顶一点钟哈，甲咱介绍一下哈，那要把一定爱电话紧卡哈，因为剩无济啊哈，最主要这哈，热天啦，你看明仔吼，这电钱都起价啊，夏季电费啊，一个月给我500块出来，你知无哈？啊，你这拿会用摕来困吼，啊，你就发现讲吼，省落来电钱比你买一层床垫搁较济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省落来电钱绝对有够你买这个床垫吼。啊，你电话啊卡这里用哈，来看吧，看讲0800633377吼。最主要吼，无迄个尘螨呐吼，细菌甲你做伙困呐，啊，搁会使洗吼，足好诶，你袂输困。困在空气顶头就对啊！你冷气吼，然后卖开遐强吼，一度你就吼一个月省要几千块啊！吼，所以我咧讲，你这个热天省落来是绝对有够买一层安尼吼。来，空八空空了了33700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好来，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哈。电话甲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进广告，
1: 奥秘体骨维复再生回溯锭呢，迄就是食神经的啦，就是神经的奥秘体。比如讲，你有神经的会痛的，还是讲你脑神经的头开始讲啦？你若讲有啥物失智症的前兆，比如讲你常常讲哦，摕一件物件袂记你两项物件的，还是讲你有帕金森手会颤的。啊，是讲语言上面有认知障碍的，你讲话安尼，安尼滴滴嘟嘟的，讲袂清楚的。啊，是讲你咧看物件，感觉讲雾雾的，我都食足侪迄目睭药啊，但是感觉食袂通透的，迄就是你的视神经无拍开啦。个就是讲认知，比如讲有当下你滴感觉物件时阵，没有那么的反应这么快。比如讲手啊摸到烧，水伸出来，但是你摸到烧的时阵，你也无感无感。等到你感觉有烧的时阵，你已经烫伤啊，你的神经的反应拢已经老化去啊。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味觉神经也好，嗅觉神经也好，其实这拢是阮神经的问题。但是阮上大的就是要食你的周边神经，就是讲你常常有遮的酸痛，遐的酸痛，你的骨头的酸，你的脚的麻，手的麻，还是讲你的肌肉的地方会。疼痛的，迄拢是你的骨神经会痛。个的有即马有足侪人，差不多50几岁、60几岁就开始有吞咽神经的困难。以前你食青菜啦，食较大嘴的拢袂去夹着，但是你看你即马哦，啉一挂水，无小心然就去砸掉啊。迄就是讲，阮这个眼根筋家吼，这个所谓的吞咽神经开始去退化了。所以讲，你若食迄菜较粗的啦，吼，还是讲肉，阮的喙齿较歹，肉无保佑的，你吞的时阵你会去夹着的。你用来较小心诶，迄都是因为我们的吞咽神经开始退化了，包括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包括讲你食物件你胃食道逆流诶，啊是讲你巴肚会胀诶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消化神经系统开始在退化，开始在老化。个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的就多啊，有的人是刚刚讲，我常常有当下想要放屎，有当下会便秘。啊，我当下看到，我那个腹泻，看到落塞，还有是讲你的这个泌尿道的这个神经开始去做变化病变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会讲啊，我当下就顾不绑哎，会便秘。啊，我当下刚刚讲哦，我那今那里一直腹泻，我当下是讲想要放尿，想要去绑的时阵放无尿，无想要绑的时阵哦，尿讲怎么又抓出来？这就是因为遐吼那边的那个泌尿系统那个地方的神经收袂安，你敢知？好弄连起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有时候想要准备绑绑没出来，无准备绑的时候，如果准备绑，才会造成我们这些困难。个就是讲，你的脚会麻，你的脚底盘，你的打在头壳的时候，你刚刚敢那尖的乌衣会擦，还是讲半暝啊在困的时候，脚会抽筋，这款拢是神经的问题。我比如一个较紧的，给大家听啦，就是讲你的喙齿痛，敢是喙齿在痛？不是，是你的喙齿内底神经在痛。所以医生你讲手气较严重，医生甲伊讲啊，这支喙齿无效啊哦，所以安那爱抽神经哦，所以讲伊就甲你神经抽掉啊。但是你又发现一件代志， 当你把神经抽掉了后，半年以来嘴齿一定会崩起，因为里面已经没神经啊，没有神经就等于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一起嘴齿就整个就害了了去啊。所以你要想看看，说你的整身躯里面有多少地方有神经，那个神经，那个地方的神经一旦老化去，一旦代谢已经没好去，已经是断去的，其实你死的部分，你的症状都会出来，你就开始会痛，开始会酸，开始会麻，开始人会不爽快，包括你的睡眠也是一样。你在睡的时候，你安眠药吃下去，你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在睡的时候一直含眠，一直含眠，那就是说头壳里面这个神经啊没有做到缓和的这个休息，所以那个脑神经够一滴滴哇啪就哇啪就哇啪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吃我们这个骨维素的奥秘体，来帮助我们的神经做一个稳定。好，我们在睡的时候睡开的路面，所以说你如果有在吃糖分的油啊啦，有在吃三高的油啊啦，还是说你有在吃一些爱睡的油啊啦，还是吃骨头的油啊啦，吃眼睛的油啊，我们都可以到顶来吃，它绝对有加成的作用。在这里感觉说他的体感会越来越好。你如果说没竞争要吃保养的人刚吃两粒，你如果说有竞争啊，现在已经竞争比较严重啊，你可以早上两粒两粒饭饱还是饭前都可以啊，你可以对你的西游到顶吃都是没关系的。现在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说真的，你有钱没地买啦，因为以前人们都知道说 NMN 是生技大佬在投资的，说外泌体除了生技大佬在投资了，连科技大佬都在投资，因为它叫做未来的新药。所以说其实现在有钱买不到外泌体，还要买到有证书的，有国家给你挂保证的，真的很难找的啦。我们今天这个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定是有得到中华民国的专利认证的哦，它的证号叫 M662400， 它是新型字号，算说是现在科技里面最新的，叫做 M662400， 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查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很珍贵的，它的价钱不俗，我们在药房一克也是卖2970，你如果在大病院啊，比如说三重啊、台大啦、长庚啊，老家的卖场里面你有在看，你看到一克也30粒针的，就是做到2970一盒啦。今天这公公一克也要做1980啦，
0: 1980应该啦，应该啦，但是我这专门在做快闪啦，一定要了解你嘛，要给我们上优惠。
1: 今天快闪我准备的会也不多，因为现在东西但是有够贵的啦，我今天其实有准备一个较优惠的专案，这周我买两盒送你一盒，拢总是三盒，2200块就好。那是大组的，你已经有竞争啊，神经都伫我拄仔伫讲的遐酸痛啦，还是讲吼，你有遐帕金森手会颤啦，还是讲你已经有中风过的啦，有三高的啦，糖尿的啦，有伫化疗过的，这个神经都已经歹去啊，还是讲你有车祸过，还是讲你已经剖腹产了啊，这個、神经正常拢有断过。大组的买三 K 啊，搁送两 K 啊，拢总五 K 啊。2970娘娘，五 K 啊，2970建议阮伫个药房，敢那会当买一盒。你今仔日快闪摕到的是五盒，
0: 赶紧哦，趁这么优惠，咱电话紧卡，0800663377。当然，买大组卡会好，加770块，加两盒的，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爱赶紧把握哈。你外口买一盒就爱2970，今仔你开2970，我给你五盒啵哈，只有今仔日就抢完就无。Hello， 来，奶奶几张 ？Hello， 嘿、hey, ，你几张？
2: 我要线下。
0: 哦，线下来哈，好，你要线下哈，好来好，好来，靠吧，空空0033777哈，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哈。这种哈，我滴讲哈，专属的哈，因为这是膏内底这萃取出来哈，啊，你卖看人买哈，你会酸抽疼吧？即马你电话拢爱紧卡。大哥讲伊会红啦，吼，啊，这拢退化，吼，啊，我你讲你就是爱食这就对啊，哈，来嘿，来，咱高阳家哈，你要几张？
3: 大
0: 组的，大组的一组，迄个大组的一组，好，
3: 咱一收，
0: 我你讲拜三，互你收，
3: 哦 ，OK，
0: 好、哦，拜三哈、哦，啊，大组的哈、哦，好 ，OK， 乌鸟送啦哈、哦、，OK 哈、哦，好，啊，好朋友，咱拢是乌鸟送的，哈、哦，拢通通都货到付款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最主要咱这哈，我咧讲哈，阿姊阿问讲腰你酸敢会当食，小可代志哈，腰酸常常咧食止疼药啊，政府甲你挂保证，食这个就好个啦，哈、啊，来来来，几张，阿龙，下底几张，
2: 哟，无啦，我是。
0: 来刷卡，你接接刷卡，你接接哈。后来，好，卖看人买啦，哈。你算抽听吧，你即马电话就是金卡就对我啦，哈。高血压的人，你嘛一定会当食。高血压的人有真侪神经方面的病变哈，包括哈，伊你后脑只会疼啦，头会晕啦，感觉身体会动动啦，哈，会耳鸣啦，耳孔乌啊，安尼叽叽叫，头会晕的哈，这拢爱食。为什么？高血压，哈，血压你啊，你关联带咱神经拢会硬哦，哈。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啊，像啊。你讲哦，最近吼头壳吊者吊者，血也袂悬，但是迄脑神经你退化，你拢一定爱紧食啊，加减甲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哈，来啊，过来，耳孔底啊，叽叽叫，嗲嗲的，哈哈哈，啊，这嘛是种神经的问题哈。拄只我妈妈讲哦，我坐骨神经疼呢，我有跌着安尼，我脚手会麻呢，会擦擦会丢呢，你拢紧来食就对啊。摕大组的较会好哈，细组是三盒两千二吼。加775，互你加两盒啦，吼大组的五盒2979吼，我跟你讲，人药局一盒卖2979吼，我跟你讲，这吼人卖了足好个啦，啊你今仔紧提哦吼，人工无这个介绍哈，来咱来几组，嘿，
2: 嘿，
0: 你来几组，
2: 大组的，大组的，
0: 啊你来大组的哈 ，OK， 好，你有啥无？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药局的卖哈，都卖2000+啦啦。好，你今仔电话卡来，我给你五盒啦，哈。你莫去药局讲计较哈，人这是来广告的了钱嘛，爱卖哈。好，来，咱来几张？咱来几张？
2: 哎，
0: 一组大组，嘿，一组大组的哈 ，OK 哈，办三收哈。好来，拢今仔日吼交代拢办三收安尼哈。来，赶紧哦，赶紧哦吼，食神经的，食神经的就对啊啦吼。嘿，你若讲有失智症的前兆，啊，你讲话吼会滴滴吐吐，讲袂清楚，感觉吼拢较迟钝的，味觉嘛，敢那食较袂出来，愈食愈咸的吼。这周边神经无好，你常常你酸疼，你疼疼，你把你拢食这就对啊。来，玉兰阿姊，你爱食几，你爱几种？
4: 我跟您买哦。
0: 嘿。啊，你爱几组啦？你爱几组啦？
4: 大组偌济钱？
0: 大组的哈，2900+五盒。
4: 2700+啊？
0: 2970+来，刷卡给你接接吼 ，OK。好来，啊，我跟你讲吼，赶紧赶紧吼，啊，咱吼有诶讲话讲未清楚，还是你感觉较迟钝，有当啊食物件拢较无迄个感觉啊吼，啊是讲你常常你酸抽疼吧，这周边神经无好啊，这拢神经无好啊，就讲有迄个50几岁吼，伊吞物件就开始会容易砸掉啊吼，这吞咽神经拢已经变歹去啊吼，啊你食物件会胃食道逆流诶吼，有当时啊吼，我跟你讲，你著代表。无讲介正常诶，我咧讲这种神经有问题啊，吼，你脚会麻，这种神经有问题啊，食这就对啊啦，吼，身体吼神经歹去退化去吼，都要竞争，都要都走出来。暗时你困无好，你拢爱食，互你吼困较会入眠吼。来，咱来几组 ？Hello，
3: 一组
0: 大组诶哈，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哦，啊这吼，你话你讲，你食神经啦，食这个。骨头啦、目睭啦、酸痛药啊的吼，我甲你讲，你拢会当做伙食吼，好效果搁较好，伊会当哦，你吼一加一大于二安尼吼，有钱买袂着呢，咱这个有专利的呢，国家甲你挂保证的，无容易买着哦。今仔日哦，这顶贵的你福气都摕着啦。Hello， 来嘿，来张小姐，你爱贵州大庄的哈？
5: 大庄，我问我啊，你当时要寄来啦？
0: 哈，拜三哈 ，OK， 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吼，那个三种的。啦，大大啦，中期啦，楼卡拢有滴卖，一盒30粒，就是2970+。今仔日同款2970+，我予你五盒啦，赶紧抢完就无啊。Hello， 来阿玉来，你要几组？
6: 我要大组。大，
0: 系几组？一组？两组？
6: 一组偌济啊？
0: 2970。
6: 大组的呢？
0: 系啦，2970。 来，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好，来，赶紧吼，已经有竞争的呀，吼，有酸痛的呀，然后，啊是讲我本身我都怕精神失症啦，我已经中风啊啦，啊是讲我有三个月，我有要发生过车祸，啊是讲我曾经剖腹产过，吼，破大生囝的这种，吼，我拢建议你买大组的，吼，买大组的，安尼好吧，吼，啊你讲已经有竞争啊，会酸痛，吼，哎这我跟你讲，像有的人手会颤，有无？啊是讲你已经中风过，有三高，有糖尿病，有化疗过，哎，这神经歹歹去啊吼！啊，你曾经车祸过啊，还是讲你讲破腹生囝过吼？迄神经至今拢断过啦！啊，你就是买大组的啦，好不好哈 ？Hello， 嘿，啊，你买大组的哦，买大组的哦吼！你的药房哈，2970块买一盒，伫我家你电话卡通，互你五盒。来，咱来几组 ？Hello，
7: 喂，
0: 大组的哈、啊。
7: 欸，我大组一组。
0: 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哈，只要你有开过刀的，你有骨伤的，你要生骨刺去剁掉的人，迄、那个疼哦，哦，拢会酸，你知无？酸到你脚底拢会麻麻刺刺，这种的，我讲做你来吃哈，来，咱来大组一下。
7: 哎，
0: 两组。好，两组哈，安尼有叫一下，然后摕两组哈，安尼我跟你讲哈，拜三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嘿，我跟你讲哈，哎、欸，我跟你算哈，二九那5940。
7: 好
0: 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啊，只要有开刀过有骨伤的哈，你拢来个，你拢来个吃就对啊啦哈。我跟你讲，今嘛所有病，所有医疗通路拢知影，外面是对人体是上介好的哈。来，春花阿姊，你爱大做一下。大做两
8: 千。哎，做起
0: 来哈。来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好朋友哈，如果咱也是做保养的，一天你吃一条就好啊，因为咱做工吼，这就。你的剂量足足足，予咱大家啦！啊，这种全素食的，啊，你即马到底麻的会抽会疼，还是讲你暗时啊困吼会揪脚筋呢？啊，你就是食两粒安尼，一天食两粒吼，看你要一摆食两粒，一天一摆，或者讲你早暗食一摆食一粒，安尼嘛会当。反正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啦吼。建议你提单组的啦，效果好用啦，开刀过百面爱食就对啊。神经你疼的，我咧讲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吼。来，咱来大组一下。
9: 嘿，大
0: 组诶，好，阿姨的拜三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啊，这个咱你讲啦哈，你吼，这个外泌体吼，伊本身就是细胞的专属医生的对哦。你甲食落哈，很不大，我今嘛头壳在疼，伊就甲你先处理这边。吼，啊，你唔捌食过，敢受未着伊的厉害啦？这有摕到专利的呢，唔是乌白来的呢。来，卡罗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9: 大组。
0: 好，啊，几组？
9: 我两
0: 招，两招哈，哦，阿白三星，
9: 有资料吗？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我小姐跟你查，哪无资料再跟你问哈，哦，谢谢你呀，
9: 哈，
0: 好朋友，老朋友哈，啥做老朋友？你甲咪咪阿求讲过，不管是电台、电视，都一个主持人，只要你买过，咱家拢有资料，安尼哈。啊，那新朋友，赶快甲抄电话，落这无了，我电脑内底哪无资料，会卡电话跟你问哈。Hello， 来嘿，梅惠啊，嘿，你爱大做？哪组的呀？
10: 你是迄个心外护理师。
0: 嘿嘿，对对，你讲。
10: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好，安尼拜三心哈，谢谢你。
10: 好好，
0: 这真巧，老拢会晓买两组，为什么？因为人迄吼，代代啦、中基啦、三种啦，我甲你讲哦，伊迄吼下骹吼，迄滴卖吼。一盒就是2900块啦，吼！啊，我跟你讲，生意偌好嘞，你知无？卖偌好嘞！啊，你今仔日伫遮吼，讲迄个介绍，你五盒啦，无怪人要摕两组、三组安尼摕啦。来，咱来几组 ？Hello，
11: 我要大组的。
0: 对，几组？
11: 一组。
0: 好，礼拜三收哈。
11: 好，谢谢。
0: 好，来，王大哥。
12: 哎。
0: 嘿啊，大组的。
12: 嘿。
0: 嘿啊，几组？
12: 一组。
0: 好啊，安尼哈。哎，就迄个拜三香哈，好，啊来素莲，
13: 哎你好，
0: 阿姊你爱几组？
13: 大
0: 组
13: 一
0: 组，好，大组一组哈，拜三香哈，谢谢你，
13: 好，拜拜，
0: 好，今仔日交代拢拜三香，今仔交代拢拜三香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4: 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15: 你说，你说，
14: 他有开过刀哦，他有癌症，他胃出
15: 有开的哈，开胃的，啊这样子啊，他血压现在都是血压低的，
16: 我跟你讲，
15: 这样子可以吃吗？
16: 一定要吃。来，我先跟大家讲哈，给大家看到你化疗过的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15: 他没有化疗
16: 哦，没关系，你有癌症的都一样哈，然后包括你有高血压的都要来吃，好，因为那个都会有神经上面有，
15: 他是血压低的哦，
16: 没有问题，这个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哈，
15: 有时候又会。
17: 姐姐，我建议你，我开放一盒，你先吃，你先吃，
16: 对，
17: 好不好？好，来，等我一下。
18: 喂，你好。
15: 要
16: 吃酸
15: 痛的哦，
16: 对，对不对？
0: 吃酸痛，吃神经再生的哦，不然单单酸痛，插麻的都会使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进卡哦。
18: 好，阿伯。
19: 我要问小姐，我吼，我迄卡是吃好几落冬啊啦，迄落若无行拢袂痛，啊来行上，唔是痛脚头哦，痛脚头起来这个麻的
16: 神
19: 啦。
16: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是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个后生就少年的桥都要跋倒啊。多半年啊，痛到袂当叮当，迄一个一只只吼，食两组，即马会当呐，家己徛，我都要去上班啦。本来拢食几天药啊，就少年都食几天药，因老母就唔甘的啦。所以你爱食看卖诶。
0: 紧诶，你爱家己食吼，才知影讲哦，这真神奇诶，咱这有专利诶呢，政府挂保证诶呢，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咱来几组？
20: 喂，
0: 嘿，你爱几组？
20: 哎，我几周，
0: 几周哈，大周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
21: 哎、欸，我要问一下哈、我跋倒了后啊，消炎止痛拢唔敢食，
16: 嘿，啊就食这啊，
21: 啊后翘软软只吼，拢有时安尼丢者丢者，
16: 你都爱食，你都爱食这啊，
17: 嘿，
0: 好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 OK。好，来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咱个提哈。来，方大哥，
22: 欸，我要一张大桌的，
0: 大桌的哈，好 ，OK， 好啊，来，你爱大桌的哈，
22: 喂，
0: 大桌的哈，
22: 哎对，
0: 好好啊，一桌呀，
22: 哎，
0: 好拜三休哈，好 ，OK， 好 ，OK， 好，好。来，你继续接哈。好，来，赶紧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1: 哎，你下哈。
16: 是。
21: 哎、欸，迄个手工安尼按过来，跟会酸会按安尼。
16: 嘿，顶爱食，迄就是你筋的筋络已经安那已经脱掉啊。
17: 对。
16: 你的神经络已经脱掉遐，所以袂痛啊。你的神经络已经断去啊。
21: 我刚刚阿哥，请问一下，像迄个咱咧卡迄个关节哦、喔。关节会疼的，好多。
16: 啊，迄就是关节内底，迄骨头内底，迄几粒神经在作怪。神经处理掉，你都无代志啊啦。
0: 会酸会疼，就是神经在作怪。咱这支就是专门在吃神经的。
21: 对，我讲我的朋友吼，伊是讲吼，伊有开刀过，啊，伊拢过做规支，诶，脚吼，拢会酸麻疼，脚底也会擦伤咧。
16: 所以你伫遐食，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吼，阮伫开刀也是讲遮受伤着无，吼，也是讲遮受伤，但是你遐切的时阵，你遐切足大的范围，所以你边仔的神经一定拢会去切断去，所以你这时候要干嘛？要让他的神经再长回来。你讲伊坐倒转来的时阵，伊唔只袂卡安尼麻麻，卡袂安尼疼，伊伫行路嘛，较会安尼较溜咧啊。好、哦，所以你自己家吃、哎、啊！你话你讲，你长期爱两粒，吼、哦，一盖爱两粒，因为伊开过刀。
21: 饭前啊，饭后。
16: 饭后，你饭后吃。
21: 朋友甲讲了，伊怎啊坐久吼，坐久啊，坐起来拢爱欢喜啊！
16: 我跟你讲，我吃吃啊了，我跟你讲，你都唔免欢。我跟你讲，你有足流量的，跟你挂保证的哈。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一定爱紧卡做利用哦哈、哦。来嘿，啊，咱来大做的吗 ？Hello。大做的哦，哈。
23: 2970
0: 呢？对，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等我继续搞卡。
24: 我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16: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是
24: 痛了痛了，
16: 我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两颗，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4颗都没有问题
24: 啊，4颗、
16: 哦，没关系，你先吃2颗就好了。
24: 先吃西药吗？
16: 不是哦，完全不是，
17: 是外力体，
16: 对，它是保健食品，
24: 对。
0: 来关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甲这里哟，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我咧讲唱完就无啊，所以你卡手一定爱紧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电话甲卡，电话甲这里用，无听听有吼，趁优惠，电话一定爱紧卡。

0: 安吼 ，OK 吼，你爱哎呀，安尼拜三好你收哈。好好好，谢谢你，拜三好你收。
1: 拜三好你收。
0: 好，来，赶紧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嘿，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吼。
1: 拜拜。
0: Hello， 喂，欸、来，一线掉线了，掉线了，掉线了，哈，掉线，你小甲找者，掉线嘞，后尾甲登记者哈。嘿，好，啊，你继续接，我要讲话，嘿，嘿嘿。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有需要你电话继续卡，因为咱抢完就无啊。我跟你讲吼，人这厂商来你做吼，做广告吼，这拢了钱去卖啦。人我跟你讲，你去台台啦、三重啦、中间吼，你去看遐拢在卖吼，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你同款2970块，我五盒无你抢完就无，抢完就无，电话一定要紧。只有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抢无几组啊，你卡手一定要紧卖安尼吼。啊，只要有开过刀。对啦，旧伤的啦，有生骨刺去跌到的啦，迄疼会酸的啦，酸到你脚底拢麻麻，擦擦啦，至少个你拢做你来食吼，啊做保养一天吃一粒吼，啊因为咱哦做刚好足的质量，互咱大家吼全素食的拢会当食，你即马会抽会疼会麻会擦擦个，你暗时困会抽脚筋的，你做你个食吼。Hello， 来嘿小丽，你爱几组？喂小丽，嘿小丽，你讲来。
2: 两组
0: 吼好，安尼。那个两组哈，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2: 好，
0: 谢谢你哈。好来，阿好朋友的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讲一个啊位置哈。阿咱因为这哈抢完的无，你一定爱卡手紧，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阿拜三好，你休。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历史上有真侪足好运的人，嘛有足侪哦，足衰的人。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呀、啊，吼吼，迄阎罗王要甲收几啊遍，安尼收袂转去啦。在西元1962年，就是民国51年的时阵啊，一个叫做塞拉克的人，伊去坐火车，遐拄好啦。火车脱轨啊呢，都是意外啦，出轨啊啦，火车哦落落诶，即个河里底啊，在这场事故当中啊，只有无偌济几个人活落来呢，伊是其中一个，而且人伊是家己对河啊呢，收水收上岸的呢，一年了后啊，伊头一摆坐飞轮机啦，飞轮机竟然故障啦。火轮机安尼载落来哦，当地危险，伊煞摔出去呢。对，火轮机佫摔出来啦，拄好落个一堆的这大草啊顶头，干草堆顶头啦。嘿，就安尼滑落来啊，其他的坐客拢不幸去投胎啊呢。哦，过了无几年，伊去坐公车啦，遐拄好迄台车哦，刹车歹去啊啦。冲出去呢，泡在冰冷的河当中。这一摆，伊同款嘛逃生成功啊！经过这么多摆，坐公共交通拢发生事故了后啊，塞拉克感觉，伊可能无适合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哦。伊就决定，我后摆不爱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啊，伊去买一台汽车呢。哎，迄、那个意外嘛是真多呢。短短三年之中间呐，伊的汽车有两摆无代无志，家己起火煞火烧车。其中有一摆呀，伊是伫个汽车要爆炸前几秒啊，及时逃出呢，则无叫阎罗王收转去啊。过来，差不多平静20年以后啊。在伊66岁生日迄一天啊，塞拉克叫一台失去控制的公车弄掉呢，好加在无啥严重，只有一点啊轻伤了呢。国家予人一条惊的就是，一年了后啊，伊驾驶的汽车在山路的，竟然甲一台大卡车相撞啦。伊的汽车哦，和这大卡车弄一个冲出这个护栏呢，冲出去呢， 半落九十外公尺高的溪坎内，伊竟然伫咧这半中间呐，佮对这个车的窗仔门摔出去，落个一丛树仔顶头，就安尼无半落溪坎内底，最后呢就等人来佮救，就是安尼，佮一摆性命佮留落来咯。大家咧听听，会感觉这个可能是历史上上个衰的人吧，前前后后七摆，对阎罗王的手中逃走，甚至伫个塞拉克73岁生日迄当天啊，伊阁得大奖600万呢。你感觉这个塞拉克到底是上个衰的人，还是上个幸运的人啊？这爱好好啊想一下哦。感谢收听。
2: 公格，
3: 你阿公即马吼，常常会安尼吼，刚讲贵人钱压杂哦，遮疼遐酸的啦吼，也是讲吼脚麻手臂的啦，下暗滴困袂落眠的啦吼，再起起来时阵头会安尼晕晕的啦，安尼刚讲很像眩晕这种感觉的吼，迄东西跟阮的神经有关系啦。这个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开始在做萎缩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奥秘体的骨维所以都要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关乎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记忆啦，还有你的讲话啊，是不是很清楚的啦，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是不是很清楚的，不说这样蒙雾蒙雾，还有说你在睡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不是讲足稳定诶？袂安尼讲，伫困诶过程当中，哦，敢那咧规个头壳内底伫跑马拉松咧，哦，直直喊命安尼，个就是讲惊咯，有这个平衡感吼，阮诶即个神经做着一个平衡较袂跋倒诶，个就是讲你诶心跳甲血压会当较稳定诶。不管是嗅觉啦，我们的味觉啦，听觉啦，我们的吞咽神经啦，消化神经啦。泌尿道神经啦，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脚啦、手啦，卖常常咧疼，还是讲脊骨神经诶，好，就是讲你安尼倒咧嘛未使，徛咧嘛未使，僵直性脊椎炎诶哦，安尼常常安尼啊东走西歪的这种，拢会当来吃。因为今仔日吼，就是要让大家神经拢当做再生，让你一副新的神经，让你做任何代志拢干呐，较有原动力，较有活泼，较有活力这样子。嘿，
0: 尤其是当好朋友，咱这是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的哦，有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哈。咱一盒是30粒，咱的奥秘体骨维素，今仔日的优惠哦，原价一盒2970元。四组的，咱买两盒，要送一盒，总共摕3盒回去，2200元。那大组的买3盒，送2盒，总共5盒，只要2970元。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770元，加2盒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那是有症状的呢。两粒会使食两摆吼，早暗加食。来，空吧，空空。
3: 啊，本爸拢会使吼。啊，伫遮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阮这拢是新货，会当囥到3吨。所以讲，你若讲今仔日，因为阮是快闪的价格，你要较济，你就爱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限时限量的推出。
0: 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电话紧扣吼，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4: 哎，我要大
0: 组
4: 的一
0: 组。好，大组的哈，你姐残废家嘛哈。
4: 哎，对。
0: 好，阿拜三休嘿。
4: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好，来，赶紧哈，阿蛋优惠咱电话甲卡甲做利用哈，无定定污染哈。来，李大哥，你爱大组的吗？
5: 嘿。
0: 你接二线。嘿，你爱大组的哈？
5: 嘿。
0: 嘿，阿你爱几组？嘿。
5: 啊，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阿好，阿拜三休哈。
5: 好。
0: 好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6633777哈，咱电话甲卡。
6: 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
2: 中心这个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4: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
2: 而且
4: 它
2: 是痛了痛了，
4: 我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两颗，
2: 两颗
4: 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四颗都没有问题
2: 啊，四颗、哦，
4: 没关系，你先吃两颗就好了。
2: 先吃西药吗？
4: 不是哦，完全不是，
6: 是外力，
4: 对，它是保健食品，
2: 哦、
4: 对。
0: 来0800-66-3377哈，等我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哦哈。来 ，Hello， 来，咱来几张？大张的吗？
7: 大张的。
0: 好好，爱几张？
7: 大张一组、
0: 啊。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嗯、OK。
7: 对啊，按刚才那个床垫一起。
0: 床垫也要一组哈，床垫一组哈。
7: 有啊，刚才我有打啊，都感觉。
0: 好，床没关系，你床垫有讲了嘛哈，我床垫就不抄、欸，我现在只抄这个大组的哈。哎、欸，不同厂商，不同厂商哈。哦，无同款，两张单就对啊啦哈。那我给你抄啊，就安尼，就这样子。
7: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赶紧0800-66-3377哈，无定定有。
8: 欸、我要爱大做，我个脚吼，
6: 嘿，
8: 太开刀过啊，拢定爱神经痛啊，拢会困困拢会摆。
0: 食这就对啊啦，吼，会酸会抽会痛会摆，食这就对啊。来嘿，回避啊，回避啊姐。嗯嘿、嗯，啊！你啊，几组？大组的呀？
1: 嗯，
0: 好好，大组的一组呀。
5: 嗯，
0: 好好好好，啊，你都办啥？你收人哈。
5: 好
0: 好 ，OK， 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等会你个卡这里哟。只要你有开过刀的骨伤的哈，啊，你有生骨刺去跌到的哈，迄个疼会酸的哈，啊，酸到你讲哦，脚底拢会麻麻，会刺刺哈。啊，我你讲这种拢做你来个治啊哈。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9: 哎，两组大组的，
0: 两组大组的哈，好，爱的拜三修哈
9: ，OK 好，
0: 啊，拜三修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哦，等我继续看哈，哦，数量愈来愈少啊哈，只有你有开过刀的啦哈，有骨伤的啦，生骨刺去跌到的啦哈，你拢会当吃，安尼哈，啊建议你摕大组的吼，俗个好用，俗个好用，开过刀的哈，百味来吃，神经你听的吼，一天吃两粒，安尼哈，迄外面提就是你。专属医生，你吃了很不大。我讲我即马头壳在疼吼，安尼伊就甲你先处理吃。啊，你若唔捌吃过，你无法度感受伊的厉害啦。但是我咧讲，咱这是吼有摕到专利的，唔是乌白来的吼。政府甲你挂保证的，一生会疼吼，神经你足怪，这个专门你吃神经的就对啊吼。来，咱来高阳家哈，你来大做一下。
10: 喂，神经做，等下讲了
0: 吼。嘿，对，就是你专门你吃神经的嘿。
10: 我大做一个。
0: 一组哈，
10: 拜六号，
0: 拜六号，拜六就是六月六号哦哈 ，OK 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0800-66-3377哈，啊你继续接，好啊来，好朋友哈，我你讲，神经你听，一天吃两粒。哦，啊，我你讲会酸会痛，迄拢吼神经伫作怪，咱即支专门伫食神经的就对啊，吼、哦。啊，好朋友，你一定爱紧摕，为虾米？咱食30粒浓度遮悬的，你知影无？外口你买会着，有诶浓度无咱遮悬吼，食无啥会起崩。啊，咱知影浓度遮悬的吼，啊，我你讲外口吼，即摆有钱买袂着呢，吼、哦。你迄大病院吼，楼骹拢有伫卖，吼、哦，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同款2970块，我要互你五盒，只有今仔。走过路过无摕到，你一定会后悔吼。我甲你讲，会安安，会平平，会擦擦，会麻麻，会痛痛，会丢的拢神经啦，拢爱食这啦。来，爱花小姐，你爱几组？
11: 我大
0: 组
11: 一
0: 组，大组一组哈。OK 哈，啊拜三休哈，拜三休。嘿，2970块哈。OK 哈，好，谢谢你哈哈，赶紧了哈。来，空八空空聊聊0800-66-3377哦哈。来，咱来大组的吗？
12: 你爱食，迄个食饭食饭后，
0: 诶，饭后食好，个个较好嘿。
12: 啊，一摆食两食几粒？
0: 诶，我你讲吼，那食保养的，食一工食一粒吼，啊，那有症状的，你就是加强的。
12: 你这就较少酸
0: 痛。安尼，你就爱食两粒啦吼。
12: 食食饭食饭后。
0: 食饭后啊，嘿，你紧讲，你爱几组？
12: 我一组。
0: 一组吼 ，OK， 好好好，大组的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0800-66-3377，来，咱大组呀，小组的。大组的哈，大组的，喂
13: 喂
0: 喂，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来嘿，大姐， 嘿嘿，大姐嘿，有大姐，你大组的吗？好好，啊，几组？一组、两组？
6: 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啊，迄个拜三你收哈。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无定定有啦。
1: 好，拜拜。
7: 欸，我
4: 迄个靠盘
7: 的
4: 肉
7: 肉，
4: 就是
7: 一
4: 支啊啦，
7: 一支啊啦。
0: 好，来赶紧咯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最主要我甲你讲吼，你肉面爱食，会酸会咸吼，会擦会麻会疼会痒，这拢神经啦。你讲我开刀开过刀啊，还更加有迄种感觉嘛吼。吼啊，我你讲表面哦，你看，你流过嘛，表面肉好好，哎，疼拢疼啦，底呢，这种肉吼，哦，真艰苦。我你讲你一天食两粒，好不好？来嘿，玉兰阿姊你，
11: 我讲你，是要来哈？
0: 哈！你讲啥？拜三，你才到看呀？
11: 拜三，我无拄啊，吃无钱啦吼。
0: 啊，拜三休，拜三休吼，谢谢你。好，来，嘿，来，月美丽，哎，大庄，
11: 大庄。

0: 话继续看吼，啊，先我跟律师讲者，建议你提单做啦，俗个好用啦，你想看卖啊吼，加七百七十块加两盒就对啊啦吼，开过刀的把面爱食，先跟你听的吼，你一天就是食两粒吼，啊，我跟你讲，最主要脚底会麻，你食这无唔对，吼，政府有挂保证的，咱这有专利的吼，有的人讲啊，我骨头啦，我关节我会疼呢吼，我跟你讲，先甲消炎止疼吼，慢慢啊，甲你修复这个关节的所在，让你神经会阁再生，再生了后，你才会快活，人才袂疼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像讲有的妈妈讲啊，我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呢，皮薄菜呢，
1: 可以。嘿，我大哥。
0: 好，来，你电话提咧吼。
1: 嘿，要大哥
0: 吗？你
1: 我要
0: 是做
1: 大
0: 哥。电话
1: 提
0: 咧
1: 哦。
0: 好，电话提咧。
2: 我想。

0: Ouais. Ouais. Ouais.
1: Ouais.
0: 喂，喂，
2: 那个杨家啊，
3: 哎、
2: 欸，嘿，那个杨家哈、啊，来来，阿、啊、弟，你爱抓抓，
0: 抓
2: 抓，
0: 好，
2: 嘿，抓抓嘛哈，
0: 嘿嘿，
2: 好，阿拜啥你收哈 ，OK 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扣打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卡卡，继续卡这里哦，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哈，好来，甲咱好朋友哈，安排一首好听的霓虹舞蹈。
3: 喂，你好。好啊，阿伯。

0: 公格。
1: 咱今仔日快闪的这个奥秘提古维素，
2: 就是要来食阮神经的问题吼。你若讲以前吼，已经有脑神经退化的啦吼，也是讲目睭的神经啦、啊、嗅觉神经、味觉神经啊、耳神经啦、啊、吼，就是讲你若已经脑当会中风。哈，还是说你也失明呢？哈，失明的，还是说失去味觉的，是丧失一些听觉的，哈，还是说哈，例如说压迫到你的脊椎、颈椎的，有骨刺的，还是说你有心悸的，血压不稳定的，还是说你的肌肉神经萎缩的，还是说骨头哈，你有关节炎的，脚麻手臂的，哈，你有做化疗的。好，还是说你有糖分的，说你有三高的，你有困眠的困扰的，你咧食这个目睭药啊，食袂惊的，食骨头的，你嘛刚刚讲食完食无啥会惊的，这你拢会当斗阵来食，吼，好伊的这个效果搁较好，好你补甲较完全呢，你就是较介食就会使啊，啊不管是本钱本霸拢会当来食。
1: 好来好朋友吼，大组的吼，五安2970元吼，时间来到这，难免落节目继续看哦，最后剩20组啊，娘有福气的得提。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有太阳。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感谢明兰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的三线金杯，记得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立峰，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好啦，感谢姐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公礼拜一先呢，中昼十二点听到我的声，跟大呼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一的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哦。哎，吃饭哦，大家吃饭哈，配我的话哈。好啦，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啦，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客呀，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早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3: 大雾，大雾，我大，我听完你好。
0: 哎，你好。
3: 大家好啊。
0: 你跟咱姓多吗？
3: 姓廖啦。
0: 姓廖，我廖姓。要听什么歌？
3: 高山牧情，你去会听不了哦。你听到礼拜，
0: 高山牧情呢？
3: 你听到礼拜天了，会听啦。
0: 等你吹哈，好，
3: 会听啦。
0: 等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我是谁？
4: 嘿。当时我要点一条
0: 那个。咱贵姓？咱贵姓？
4: 世间味，
0: 我姓杨，哈，
4: 我姓杨，
0: 哦，黄大姐呢？
4: 嘿，
0: 世间味呢？
4: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4: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嗨，
5: 哎，我们来听，我刘雅，
0: 要点歌吧，今天甲讲姓啥？嘿，
5: 我周妙容，
0: 姓周吗？
5: 有，我姓周啊，
0: 你听什么歌？周啊，嗯，嘿，
5: 我拢甲你买物件，
0: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一条原因。
0: 欢迎，好，等你吹好，
5: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小山大午安，
0: 小大姐要听什么？
6: 故乡的列车，
0: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哎，两位好，
0: 难得注意，
7: 大户大洋去，
0: 大户今仔日大户请假，你无听到伊声无？大户请假，
7: 啊，哎，我大红。
0: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要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7: 我收视无好啦。
0: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7: 你讲啦。
0: 大雾今日请假啦。
7: 哦。嘿。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0: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7: 啊哦。
0: 什么歌？
7: 好啦。
0: 啊？
7: 啊，不然去大都市。
0: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7: 我姓刘，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那就拜
8: 拜。谢谢，
0: 好了，小邓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小姐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啥？
9: 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听下无情的男性。
0: 好，等人拜，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那你好，恰哥。
10: 喂，先生啊，你好。
0: 田妈妈，嗨，你好。
10: 再再搁点歌曲，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点一条啊，《高兰花》好无？《
0: 高兰花》好，等你出。
10: 好，
0: 好。
10: 啊，你好啊。
0: 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10: 拜拜哈。
0: 好，谢谢。
10: 好，好，好。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甲咱报告，甲恁报告，咱政府真有咧做代志啊！你敢查？咱这油啊，不是无要起价呢？这油的原价、源头迄个原油是早来起价啊呢？哎呦，安那有些咱拢无去，嗯，啊，政府甲咱买单呐、啊，伊唔甘咱伊落开较侪钱啊，所以政府甲咱动涨，所以当然呐、啊，咱的汽油都无去，无去无落是因为政府甲咱买单，所以咱无起价。你看咱政府拢希望。和咱的租金的补助，和咱的这个生意的补助，个包括长照的补助呢。啊，唔过你那是无钱吼，政府去做代志，你那钱吼，立法委员拢敢冻掉，还是要做啥代志啊？嘿，新领导新部那无必你叫伊煮饭是要煮啥，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一挂人在冻，在冻 当咱政府的一寡经费呢，这是留迄个留委员是唔对的呢。啊，那政府的无多补助，和咱补助还变到钱啊，给咱补助，所以咱来支持政府补助才对，唔好甲动预算哈。来呀，大家较关心的就是啥天气哇？我的朋友都要去 Okinawa，这下可能可能会这个要比较慢了，慢回来了。那么呢，这个叫做强烈已经变中度风台，未为台湾来，但是哟、北部较近啦吼。那么呢，这是第六个风台，今年第六个台风哦吼。所以呢，有可能会去奔去呢，啊，会去奔去头一个跌掉是对。哦，去那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要去日本的人，今仔日干明仔载呢，讲恁得爱特别注意哦，吼。伊是一种往北边转，向北转，往那个日本吃胖去啊，往日本的第一个冲掉去的。Okinawa， 所以呢，你若要去 Okinawa， 人爱注意一下哦。因为这引起的大浪哦，你尤其是哦，咱的这个北部的好朋友呢，你若无介必要，卖去看海燕，卖去钓鱼呀，卖去爬山，因为恁北部这边呢，较直接的较影响到天气方面落雨会介悬，所以希望好朋友落雨的时阵卖去耍水，阿妈卖去爬山，甲咱建议好朋友。另外一个所在啊，咱拢袂记啊吼，武汉肺炎的严重性，迄阵啊是全世界全球死300几万人，对不对？怎么过来啊？哈，过来哦，有呢，其实哦，我实在一个朋友呢，伊是加拿大人，结果伊去英国的时阵呢，去得到啥？武汉肺炎。哈，啊兄弟对，两位肺部甲心脏，伊的肺部拢正。心脏嘛症，那你好朋友呢？即摆上个严重伫多点在武汉肺炎哦，诶，赶快呢，这个 COVID-19 呢，只是病毒病变了。那么呢，讲哦，即摆伫新加坡上个一人，哈，所以你老要去新加坡的人呢，真的你要考虑哦，还是讲哦，你这个来当哦，去新加坡的时阵呢，一定要挂口罩，一定要戴。到目前为止呢。因为当地吼，新增个病例吼，已经有攀升到，因为诶病例的时候，得到武汉肺炎的人呢，一共15000多个例子，短短两礼拜哦，伊就呛汉尼管哦，本来8000人变15000几个，哈，平均达刚断一人按五十六个人呛个贵。73个人，甚至已经即马变成一天要到100个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新的病毒吼，更加愈危险是啥物呢？因为伊未发烧，啊，咱过去啥物拢讲癌发烧啦，吼，对不对？啊，即个竟然都未发烧呢，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新加坡吼，因的政府那里辟谣，希望讲哦，卖个这个代志呢压大，为什么？啊，新加坡做的靠观光啊，无因从因从一个城市，差不多咱台北市安尼啊，对不对？因就是靠观光啊。啊，你若家压个，大家渲染个伤严重呢，请问够有人要去新加坡？我到时就无人要去啊呢。哦，所以当然啦、啊。不过咱嘛是有张这熟悉，爱甲好朋友讲吼，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是要去新加坡的人，麻烦一下，你若是无注意防针的人 ，COVID-19 的人爱去住，甚至你若是有去这个日本呢，拜托一下吼，一定爱挂口罩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8: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8: 陈女士，嘿。我买，恁那些都弄。
0: 没讲，没讲，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那个曝光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曝光啦，继续个卡里，个啦卡里贝，个卡里贝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观音。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问先生，这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华你好。
0: 来来，你好，再讲下来。
1: 哎，感谢感恩。
0: 哦，谢谢。
1: 你好，我画这个脑脑皮痒哦，画个就拜好呀嘞，啊个介绍分大只。
0: 你画什么画了好？
1: 我来咧弄香港脚吼，啊脚哦青蛙咧吼，啊画个规个拢好皮啊嘞。
0: 香港脚，
1: 哦，哎，拢好去啊嘞。
0: 啊嘞，这个我道谢不，大哥好，谢谢。哎，感恩道谢不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嗨。
0: 来，请讲下来。
3: 哦，我是张华。
0: 来，讲重点来。
3: 秀华小姐你好。
0: 请讲重点来，嘿，三点钟。
3: 我迄个家己买个暖暖皮羊，头壳头破安尼好，正张正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3: 时时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来接。安尼接讲到小宝，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哎，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4: 你是哪老皮呀？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我迄个，迄个都在东坡，迄个在东坡遐。
0: 哦。
4: 迄个是乌龟线，
0: 哦，听下
4: 他足艰苦。
0: 哦，啊，这么好。
4: 啊，你一看啊，抹啊抹啊来就好伊呀。
0: 啊，好棒哦！啊，你这讲到手不？谢谢阿姆，谢谢。没有，那你想更高了，现在去进老关告状，陪我们得让我给那个我，喏喏皮痒，转给短线那个单波嘞，叫你喝，哎，这个我陪我们来打个出来，得让个坑一座，那边我的五万嘞吼，一座是850块呢，一件两线，哪一线我？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捞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我这边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今天你的古板的活动是对我们大邱的来自和往来文化节今天就结束了听说呢这个人真多这样啦呵呵，我是我去看啊，个另外呢我们一个所在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去行一个盐山之乱，不是七个盐山说叫做海风祭，然后呢有很多这些皮克名的啥那些花点有六个地方的灰，然后那么呢，这个一个这个就像一个皮克敏的灰啊。那么呢，当然哦，一个像蘑菇，所以咱的河边的老师干了，带囡仔去看一看呢，拍个照是不错的哈。那按即马开始到6月21日，伫咱七股的盐山，盐山来去一下盐山之乱。这首歌就爱倒有唱较好了哈。那所以给您报告哦，讲哦。那个灰有啥红的、橄榄色的、黄的，够绿色、够蓝色、够纸风车，所以给人报告哦。啊，那我最钦佩一个阿伯，这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的精神吼。该我等下给人报告，但是我要先给人提醒好朋友，即马渐渐伊的愈来是愈乱，好朋友拜托的，你唔好省钱，该吹冷气就爱吹，给人建议吹冷气上好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冷气开26度，然后连那个电风的带来这边，甲吹一下安尼，甲动一下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正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爱拢电风直接吹人，咁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咱的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疼，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啊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好是阿公阿妈，你要吹电风呢，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袂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的搭的关系，口腔买搭哦，目睭买搭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那我都在咧讲哦，这个阿伯咧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啦，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嘛吼，嘿。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敢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真的有心。那么这个阿 阿公啊呢，上个困难的科目，伊竟然去考到机械加工的乙级呢，唔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读册囡仔乙级话，拢个考别过，伊竟然有哦考到乙级。那么呢，伊讲哦，这个一考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现在73岁呢，这个也是不怪啦，不怪这阿公啊有哈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知影免啊读册。阿公哦，伊讲是安怎呢？我教老，儿教老，伊讲哦，伊迄阵那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伊孙啊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哦，科起科哦，伊孙啊呢。做榜样，希望耶稣那呢，一旦该赶快考到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因孙那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个高嘞，阿公我那来该你赶快考起哦，结果这阿公个愈厉害，考到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到这样高哦，嚯！阿孙的阿公伊嘛爱努力哦，也要加油哦，吼！为什么？啊不，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也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乱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伤的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吼、哦。一旦那是你边的人有人去落掉呢，那么你上个是改先第一点，先把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把伊另外个包个开呢吼，然后呢，把伊身躯呢个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打这个用打的面巾呢，把擦身躯，啊用电风个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是当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血管会张开啊，吼、哦，所以你那是一旦会伊体温那是降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落到昏倒呢，吼、哦，恁得爱注意哦。讲我曾经那新闻的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就落到死，真的落死的呢？真的呢，落到死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咱那个朋友，那是你的亲戚有已经，还是你的朋友呢？因为落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候，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落掉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为人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一大乌青，甚至有人个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的时阵呢，很严重，因为咱的血了得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得无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啊是老大人，那么而且你个是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吼、哦，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着冰茶，你们知影因为啊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也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也当散热，较袂好被掉落地来里面啊。到时候人个落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掉，袂使去冰地喝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拜，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要来给你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玉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哈。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沙坡了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的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469，来，谢谢。

0: 告下这句，咚咚咚，就是你测查。测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这首歌呢叫《高山牧琴》，你用我叫做《Yosaku》哈。那么主持人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食来只哦，真正是好食。但是我讲来只品种介侪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猴啊！啊，乌猴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迄个品种哦，迄籽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都有一丛啊，啊，尾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个啊！你看迄壳，迄壳哦，迄荔枝壳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啊，食了有够酸，酸尿尿，像个柠檬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猴啊啦，玉荷包，啊，即马阁有一个啥，做一种个啦，啊，阁有糯米类个啦，啊，有迄个桂味个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做特殊个叫啥，大丁香，啊，为人阁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阁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毋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筋有生吼，迄种个伊肉做成啥呢？迄鸡肉。之前伊就煮肉安尼，空了苦。然后呢是啊，冰里冰箱那个个酱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啊，拍摄诶，阮兜有前个可能恁食袂着，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即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酱吗？吼，因为即来即个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道我无糖尿病人，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荔枝。哦，因家的人想讲，哇，那妈妈爱食荔枝哦。大家去买荔枝安尼买来个孝敬啊。结果是食些啥？阿嬷喂，阿嬷食些荤的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哈、啊！哎，那当食一个荔枝，当然是不可以哦，吼。那么结果也会糖飙高，吼、哦。啊，而且呢，这糖，咱这水果的物件吼，一个是咱从我给恁报告，我每一年只要阮到生产的往来噶荔枝噶的山呀呢，我一定要背一公斤以上，上至少一公斤半。啊，真正有影，真正是大颗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呢，所以呢，那你喝冰蛋唔好食伤济，因为啊，那你般认为讲啊，三酸甘油关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加容易血糖的关，上加容易啥三酸甘油关。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呐，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嘞，咱的啊，咱人的。这个产生了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食伤甜啊，因为甜的中和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关，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甲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呢？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谓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筋，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个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咯吼。因为呢，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啊是有糖尿病人一般拢是有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若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莫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比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加的牛肉对一个较油，加猪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牛肉加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咧鸡皮卖食。当然咯、哦，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食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掉你要求制造胰岛素。 所以会影响到胰岛素造成和伊无多制造的是啥？伤过油啊，甲伤过甜，啊，佮有一个原因，困眠。困眠若无好的人，无多制造荷尔蒙，咱糖尿病叫甚物病？心电代谢病。啊，心电代谢是咧讲啥？荷尔蒙。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饱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体温拢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电代谢上好就是伫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调节的温度上介好就是流汗，所以你定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然后呢，一定爱喝啥水，好，只有你一定爱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电啊，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的脱水啊，即下就惨嘛，到时的啥，会的黏体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他的脚袂叮当，这就是咱有糖尿病爱特别注意的。啊，咱的手酸啊，是要食啥？水果拢袂当食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食芭乐、食伽马，食要食芭乐吼。讲腰子呐无好人呢，啊，肾气球过滤率吼，无达到30的人，30以上啊，无够达到60的人呢。讲迄芭乐皮卖食，哈？为什么？因为芭乐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拢袂使食，尤其是油脂无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唔是心脏高血压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无好。所以你也看咱即马咧洗油脂人占上关的是啥物种的人？糖尿病的人，哦，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是病发症哦。哎，你好，你好。
1: 哦，我从小的糖尿病的呢，阿妈没吗？
0: 哦，来接接，干妈接接一些喽，谢谢。

0: 甘蜜。那么这里蔡依德收起文学生界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吃吼，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不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的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我比
0: 嘿。安尼你改，那你改改两等。啊，有我先改你减就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来，你拿住先关起来，拿住耳机啊。小姐，你拿住先关起来耳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起
0: 来。好啦，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怎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今麦吃了好无？啊，
2: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好，啊，今麦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好，
2: 今麦吃，今麦规个拢。
0: 血糖拢降落来，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安尼，医生给你降药，会减药啊较好，我先减下，请迄大姐安尼啊，咱来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我是山里好，你好。
3: 哎，是山呀、哦。
0: 是你好。
3: 哎，我就
0: 好，
3: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3: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是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吃了。
3: 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关得200几哦。
3: 哎、
0: 欸。哦，阿三你吃什
3: 么？阿卡注意了嘞，注意导数嘞。
0: 哦，用注阿即摆来嘞。
3: 阿即摆吃你的。这里全部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安尼吼，医生建议我呢，会记哈。好，我呢会爱记哦，食什么叫爱听啊？爱听我哈。好，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4: 然后去，
0: 这么我这
4: 现在102。
0: 哇、哦，本来200几，这么100几哦。
4: 哎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这么。
4: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好，所以你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仙温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干补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按什么价？那么咱个人呢是点了膏药，哎呀，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个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金宝的可以哦，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个饭前啊饭后，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咱吃三片啊吃咱这种诶，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该好爱关灯来吃哈。那么当然啦、啊，咱有登记，根本的犹太杯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假个咱到小博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嘿。
5: 我姓高姐。
0: 没嘿。
5: 诶，糖分128小管无？
0: 本钱吗？
5: 哈？
0: 本钱呢？你拿就会记，所以你听不？啊，本钱还小管呐，阿伯你拿就会记来，来，跟接了一线哦。哦，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嗨。你好，你好。
0: 秀爽，对，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是讲听 食诶糖尿病是啥物哦？
0: 哦，来个接接热线哦，哎，蛋姐，谢谢。来哟、哦，我想来个唱田妈妈的歌《孤卵灰》，那么听我唱歌哈，那么请挂听哦。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拢讲唔要跟他听啦。啊，听五档嘛是同款的听，有人有的是安尼啊，有听听的，身体虚咧咧，才来咧紧张。啊，有咱平时都爱保养啊，然后身体家己的，咱来把咱的身体顾好。那么赚到钱，想无那么赚到健康啊，对不对啊？那么那要较好嘅人比咱比咱袂赢嘛，无那么赚一下健康比较好啊，对不对吼？来听我唱歌，哎，郭软辉，谢谢。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边困的哦。
1: 啊，即话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了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新啊，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帮啊，梦天梦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灰粉哦，互咱帮助消化，帮助昆明个皮肤个会水安尼吼。那么天然的 B 代表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互咱人较袂疲劳，啊嘛，互咱哦会当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呢。那么这就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脂肪分解的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的阿他妈金光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恭喜恭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烦恼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要急无，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啊，你。
0: 谢谢你让我看不好困觉了，来现在就接哦。哎，谢谢。来敲敲门，嗯，咱人的生命活动三分钟啦，哈，那得，我都喘不起来了，再见啦，阿伯嘞。你当作大家拢是一个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哦，如果那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上天呢，要给你收到东西，无亏的无亏啊！再见了，再见了。不管是咱一般的人，还是做医生的人，啊，做医生的人就买吗？买心脏穿袂起来吗？也会的。今天是这个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逐天哦，吼，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都是哦，照顾这病人。但是哦，一今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呢，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感觉伤忝啊呢，然后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然后休息就好啊。哈，今年昏倒呢，哎呦，阿贤呐，急性的心肌梗塞，何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才救我回来。那么这7天来这边啊，很多人为了他流目屎，结果好家仔就是有活起来这样啦。那么这医生也觉得说，怎么自己这么大意这样啦，做医生的人也是会误判呢，他把自己误判呢，觉得说压力大啦，因为你要想说做医生怎么没有压力，大家都没有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最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互咱人啥，甲你电个暗棍也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互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拢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互咱的细胞伊无得活泼，无得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么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敢蒙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各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伊想讲哦，我那从这医生安尼，伊想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伊想讲，敢会伤忝的关系嘛，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吼、哦。啊，而且哦，伊想讲，引导人想讲，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因家人讲阿干咪去落掉啊？那样无讲足紧急啊？那结果人路边人边的人呢，他竟然个叫救护车，好个仔，救护车有来呢？结果唔是落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那边你敢知几多？ 外口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或者有咱身体几度，36.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哈，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较袂流汗的人哦，咱流汗会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高血压620几万哦。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去大都市，这是唐辉收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回来，请讲回来。
1: 哎呀，好，我三心心不都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卦衫啦，拢会穿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穿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
2: 系啊，
0: 哦，来，三片，我一个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鲜鲜煲，迄夹心蒸啊，好诶。
0: 夹心蒸哦。
2: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好好好。
2: 啊，我要甲。
0: 啊，你要甲我问啥物？哦，来，先来接接哦。哎，好，谢谢，感谢你哈，邓姐，我叫嘿，我叫你听哈，谢谢。好。嘿。
3: 喂，你好。
0: 嘿，是王秀爽，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
3: 嗯，阿姐告告太太。
0: 好，阿姐讲重点啦，你好，你好，阿姐讲。
3: 哦，
0: 嘿，三小姐，
3: 我你们三分不来十十十年啊。
0: 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酸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3: 啊，食了，起码就会串啦。
0: 哦。
3: 啊，盖国是我嘛是，就只。对老师姐，我跟老伯。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4: 车工。我食恁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4: 啊。
0: 血压袂管哦。不要别管就对了吼，安尼有事嘛，来牛姐哦，好，不中哦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
0: 嘿，来请讲嘿。
5: 我要甲伊讲好话。
0: 我来请，你有接啦吼，我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5: 我某吼，迄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迄三千金宝好食吼。
0: 哦。
5: 哦，三公年就差足多啊咧。就较袂遐粗啊。
0: 哦，手稳得粗哦。哎，
5: 害咧害咧安尼喎。
0: 嘿嘿嘿嘿嘿。
5: 啊，我用三千金宝好食，啊，食三公年就差足多啊。
0: 哦，安尼。
5: 刚刚讲安尼，较袂遐粗啊咧。
0: 安尼继续哦，继续讲，嘿，好，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好咯，恁都唔免烦恼，大家拢是食一罐，同款一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这罐真正是有够好，你来广东啊，家庭要跟他听呢，因为咱这罐啊，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食一罐，第二个罐，那么食三片，食这种也较好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好，啊，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该有人，侬过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哈。啊，伫咱这抓起啊挂，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商品哦哩，送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还没，还你讲，还来嘿。
6: 一二三三甘油脂那三百七十八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呀呢，哎，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帅哈，
0: 嘿，你好，
7: 哦，你好，我平镇周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平
0: 镇呐哈，
7: 啊，
0: 平镇呐哈，
7: 嘿，
0: 好，你好，
7: 我是今天过给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一起嘛哈，
0: 嗯嗯，
7: 我这边过请教你一个，你讲那心灯。电大啦，
0: 心电大哦，我那里串呢，然后先这边哦，嗨，谢谢。来，我如果是你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看你要给咱问。 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啊，咱这两台听得到哦。啊，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欢乐哪无催你呀、啊？啊，你无家己自找欢乐啦，哈？啊，即卖人敢袂欢乐？会啦，我就算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不是真正无用的工作啦，啊，不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活一个角度较好，用50%活伫现在，用着30%啊，迄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着20%个回想过去。不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时你啊，逐工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会烦恼对不对？啊，你静静来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咧烦恼啥？欸嘿啦，但有些家己会想想的吼，代志都过去啊，啊那得烦恼，啊未前搞的代志都啊未发生啊，那得要求啊，吼、哦，现在你这食饭对不对？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不爱好啊食饭？啊你来唔爱好啊听我收线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伫现在啊，你即马在创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那睡午觉的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就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侪安尼啦。为人甚至哦，你今早无用的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平，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干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咧上班的人咧嘛24点钟，为什么开无够？迄个是啥？瞎忙，瞎忙的是我们在咧忙啥啦？瞎忙、穷忙啊！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欸，要考试啊，头一前一天的烦恼呗。哎啦，哎呦，会考这题呗，爱考这题呗，惨嘛呢！啊，我刚要温一个功课，迄、那个无去读到呢，到时啊考这题边呐，哦，这嘛是你们看学生呢，学生还有烦恼不？有。那么呢，迄工人刚要烦恼，哎啦，哎啦，工作不好嘞，哎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天24点钟无够用，你呐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那不是为了工课，干那阶段要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仔，有一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刚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嘛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不是要叫你平淡，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有扎啊，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咱人，你要提早把你的命用完哦，嘛唔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为哪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常常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也呐，会紧张啊！啊，唔在咧烦恼，情绪都无都放轻松啊！啊，都乱啊，头脑都袂清楚安尼啦。迄人呐，烦恼、甲生气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你当时的你 的心情就是不好。你想你想想的代志咁好，一定不好。所以工作效率咁好，一定会不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的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哦、对不对哈？啊，什么时阵来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啊，肩胛头袂顶扣扣，啊，袂定定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哦，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甲坐咧，佮乌白心嘛不要紧坐咧。啊，双手哦，放伫你的脚腿，然后哦，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心嘛不要紧。都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啊，才三分钟才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天天家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真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哎、欸，我感觉无效果。不要紧，咱个继续啊！第二摆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用，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咱烦恼的烦是啥？火字旁呢？啊，火字旁的哎，就是啥物？火就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下来，心若静，当然做代志就清，啊，做代志就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那你好朋友，这个礼拜一就是放轻松，哎、欸，因为伊个礼秀传干啊，礼拜一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呀，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哈。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吧，是不嘞？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魔力新一季，深情一游，来，谢谢。

0: 嘛是个嘞，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热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这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不好的人爱食什么？温的，食上个是食温的茶。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感谢朋友的传话吼。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好朋友卖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不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会致使食冰水的人心脏病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嘛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咧会更会救下来。和咱的肝，咱的脂肪油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诶肝必须要诶增大个移植，拢是跟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了物件，一个是冰水，咱调个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跟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到胃个的啥油脂。那么一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个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咱恁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恁敢捌看过人的槟榔打？伊弄个打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影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了多，心梗会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啦，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拍摄哦，咱卖槟榔的人不卖我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无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医学报道，佮对啥无好，肝对肝嘛无，佮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无好。但是哦，那因为咱嘛，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高油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熬高油、真熬咸油的人，佮爱注意啥？你要啉两种，卖啉伤济，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嗯，这两个利尿啊，利尿的作用啊。你啉到啉这落去了，颠倒个你会搞尿啊，啊，你会泻尿啊。啊，佮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佮咱人健康有关系无？有啦。啊，既然佮是安尼，药我佮当乱食。啊，当然是不可以啊！啊，那药啊是靠什么人代谢？靠咱的肝甲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啊，你那是点那个等一挂粪扫，可以等一挂油毒甲油毒可以呢？足奇怪呢！啊，那你油脂袂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想，为什么？我爱食药啊！为什么要吃药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常跟你们建议大家不要去治疗慢性病。有慢性病不吃药啊，还不错呢，当然就是爱吃，因为它不长筋啊。啊，既然你都有吃医生开的药啊，你也要自己乱做医生啦，乱吃药啊啦，听得偏方啦，好，尤其是查甫人啊，听得重用的吼，好，那真正是哦，半夜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在糟蹋的你的药剂。连工的话，你有去倒腾来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年到囡仔呢？讲你是是大人，你个怕囡仔唔敢反抗呢？歹势哦。咱的身体你若个怕，伊就该你反抗，伊该你病发症，或你哦到时哦病走袂离，或你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敢当个糟蹋有去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拢总要到300万人，即叫做慢性腰椎病人。另外，咱腰酸管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啊，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拢是腰椎无好的原因呐。因为你有爱食，你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咱若要希望腰椎好啊， 卖乱食药啊。那你希望药得甲膀胱好，卖定来发炎呢？你就是爱啉温温的茶。四十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兼做提肛法，也过来个打卡底，真的要打卡底吼。因为呢，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卡底，所以要打卡底哦吼。咱来上我哩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慢慢记呢，上个重要的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我要问你吼。
0: 好呗，你讲起来。
1: 我咧讲啊，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讲的啦，啊，我只
0: 对你问你，你讲什么贵书？什么贵书？请讲起来。
1: 我基本上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在讲，食迄个药剂的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一千个姐姐哦，欢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3: 是的。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玲姐姐哪会无甲你斗阵来嘞？
3: 我姐姐伊。
2: 要不然到底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好来，谢谢故乡的列车，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请由咱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山，哎，来，谢谢你，
0: 来讲重点吗？
1: 我夫人杨太太，
0: 好，啊，你讲重点来，吃哪呢？
1: 哦，我吃伊三重金宝哦，吃三重金宝，我的顺势球哦，有较升级。啊，无我本来顺势球5.8尔，今麦去哩。去的那个6.3啦，
0: 无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
0: 了，啦，看我6.3，我6.3，你来《西游记》啊，哎，大姐你讲唔对去啊，好，安尼好哈，好，好，保重，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2: 哎，我是
0: 你食食哪哪好？
2: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哪哪好？
2: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
0: 啊，
2: 即马吼，嘿，啊，即马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2: 哎，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七啊骨啊变，即马拢禁未一变尔啦。
0: 较袂搞尿啦吼。
2: 哎，啊，即马佫食一骨来无吼？
0: 哎，改过一啦吼。
2: 哎，啊，拄啊伫个门床挂落啦。
0: 哦，
2: 挂好门床卡落啦。
0: 哦，啊，不要紧。
2: 啊，即马嘿，啊，我无啊，啊，疼到吼。啊，即马佫挂，佫我佫卡电来去，去你个助理无吼？
0: 讲重点，讲重点，嘿啦。哦，嘿。
2: 啊，等姐姐，等哦，就好作势啊，就好啊。
0: 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好放啊，袂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我要今天拿卡好个盖两栋安尼，嘿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小宋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哎，
3: 我有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啊，较袂啊搞药诶。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3: 哎，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盖，啊，即摆拢一盖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咱来个盖两栋，无紧。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我来台四双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那个一罐阿正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4: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呐。
4: 第二罐呐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啦。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4: 嘿。
0: 较袂搞腰吗？
4: 嘿。
0: 啊，特别搞药吗？喂，
4: 本地拢起来迄十外偌大，
0: 哦，一下变
4: 一块，
0: 哦，今麦变安尼，特别搞药就对啦吼。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5: 喂，
0: 还是
5: 玉川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5: 哎，我拢食诶参前精本哈，
0: 嘿。
5: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一年哦。
5: 啊，今麦剩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欸、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嫂。哪有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倒一罐啊，那大家拢是拢食，拢啊，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啥？大家拢赶快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一罐三鲜煎包就是龟仙骨，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干嘛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欸，当然嘞，食一罐叫做好诶吼，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来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就咪可以放过了个有人，那么给大家食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干门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管，所以你该留起来，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咱有增加的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虽然上的保温瓶，可是用上盖好的材质嘞，用医疗级的哦，316S 哎，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奖金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了，再请有帮给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0: 哎，
6: 秀嫂。
0: 喂，
6: 我问你。
0: 好好。
6: 我糖分才95
0: 呢，啊，标准啊。
6: 弄尿蛋白呢？
0: 你安尼安尼，你食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以上就这哦。哎，谢谢。 谢。哪里你好？
7: 哎，秀才啊！哎，
0: 是你好。
7: 哎，不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7: 哎，我跟你听两三句，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0: 哦，
7: 嘿，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
0: 哦，谢谢。
7: 上有坡，爱吃什么
0: 好？哦，来个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哎，希望张妈妈保重哈，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和妈妈哎，那么保重了哈。阿哥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间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妈妈，我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小林哥，你好不让个卡礼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真正有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那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您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陆想讲要过闹哦，但是你唔通袂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也袂走路嘞，啊，当然靠人照顾呢。啊，靠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哦，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跟他拄着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着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翁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媳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定卡来，有时啊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因这媳妇较早伊对因媳妇做好的时阵呢，因媳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的惊啥？惊无厝通个住啊，对不对？伊竟然新妇甲讲，伊叫伊去找厝啊！伊即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即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啊看，人哦，人讲人亲情啦，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呢，那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就啥物呢？凊彩甲你。刷位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唔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得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一句话，恁来甲记起来。咱别人赚着钱啦，啊，咱无赚着，不要紧，你一定爱赚着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都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行路啊！请这门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跟妈妈讲得力啊！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就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是谁啦？啊，无通轮到你，互你管呐、啊！你爱甲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的活动70%拢是伫对脚，即双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呢是脚呢是记在骨身骨的重量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人体上大粒的关节伫对脚头。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啊，无呢，袂行路才是麻烦。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有人讲啊，我都无钱啊，要去保养。你若想着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清洁的大姐，迄、那个大姐以后拢甘愿买保养品来咧保养，啊，人拢甲笑，迄同事甲笑讲，哎哟，一个月赚啊无贵啊，各种是食保养品咧保养身体，啊，伊就甲因讲啊。啊，看呀，你后摆倒去眠床咧，无人甲你顾咧，去食人病咧，阿边呐，所以讲伊甘愿顾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骨头哦，爱顾好，因咱的骨头呐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走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一样，滴着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滴着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佮兼无运动，啊，咱呐无运动，请借问？对着年纪坐会时阵，你的脚的腱子脉软落去呗？哎，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捏脚背？啊，捏脚背就是我咱的腱子脉有力啦、啊，像我逐工捏脚背啊，所以我的脚腿做有力啦、啊。我的脚腿是啥？伊就你我胳膊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脉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垃圾处理厂， 因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间接排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的运动间接排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该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我在听讲过一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再讲啦，干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啊，搁要靠人照顾，一个月搁开愈侪钱，开咧三万几块，倒一个较好，较戆的嘛是，这个咱会当行路较好。你莫认为讲有健保哦，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咧，歹势，医生会甲你鼓励你用自费的，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的敢那两骨一百都要二十万呢，敢那两骨三百都要八十万呢，六十几万呢，唔是我讲的，是病人，咱的人客甲我讲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脚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的自由自在，唔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小爽呀，哎、
0: 欸，是我小爽，你好呢，嗨，
1: 你脚头我酸痛，要吃啥？
0: 哎，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

0: 好来，谢谢好天下无情的男性，伊无写主唱的什么名哦？对不起哦，这是林大姐收电话，谢谢。来，阿瑞。
1: 过开啦！
0: 哦，什么
1: 过开啦？
0: 盖过劲啦！
1: 系啦，盖过劲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再我都小块再鼓啊，无我这家就差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盖骨。啊，我是。啊，吃了。
3: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3: 对，啊，即卖全部也都袂穿，
0: 即含穿。

0: 嘿，有
1: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1: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1: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1: 哦。嘿呀、
0: 啊！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咧，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2: 我你讲讲吼，食你的三片真不
0: 错。三片我不接，系啦系啦。
2: 哦，啊，加食迄钙固真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2: 食一日吼，我一日老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你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2: 嘿嘿，啊，佮看狗啊，看你只小小狗拢去倒落，顶一行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看狗爱散步啊。哇好哎继续看看呢大嫂安好好谢谢。来哟不想看今天没吃干两哈没吃干两种嘛没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他进口的那盖过去吃了这罐盖过去咯。那么人家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去盖了罐子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得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吼。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蛮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把它留起来哈那么吃好的记得给我们倒小宝以上公告等到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立港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贤
0: 哟
3: 你好我要请教你的
0: 好呗嘿你说嘿
3: 滚啊飞去啊吃你的解构是干嘛
0: 三天我记得好啊等久我给你听来接着一线的你好，
4: 哎，秀爽哦，
0: 还是
4: 哎，请问一下
0: 哦，嘿呗，
4: 我那卡盘卡的镜头啊，那后底听哦，用手机也听着
0: 这些。你讲声骨气无？安尼我叫人家听，等起来，啊，先接着，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呢，咱的贺斌来要找我秀爽，加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账号，一则是9点到中昼11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许多人拢是真听囝，上盖好的拢没有囝，起码拢要老好囝。听囝是听个比家己较重要，家己唔敢吃、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阿玲囝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囝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足疼伊，所以食你狗狗，食你狗狗就是讲，伊根本都无咧带念许大人，嘛袂去替许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率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己走去吸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会讨笑，虾米人去面对许大人，啊无咧？许多人敢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垃圾边好朋友讲哦，无唔对啦，听见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的，会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的呢，痛苦是你的，是恁囝该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哦，全部钱拢给恁家的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忙全部拢送给恁囝，爱留一间两个老阿通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够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互医生看，啊，若要保养就找我秀爽，系就安尼啊，安尼上个简单的啦吼。虽然你好朋友为家己好， 不是主书，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咱带你水的点针，我喝外号叫点心的啦，嘿，点心的吼，点心的昨昏有来点一首歌，叫《台湾加油》哈。啊，我想讲，这个《台湾加油》阁有啥物咱台湾较特殊的，特地咱阁来播这首歌吧。因为这首歌吼，其实凭良心讲，平常我不会播啦，平常时我袂播。但是如果要播到咱台湾，哪里又 number one 什么事情又 number one 了哈？我就爱播这首歌，哦，听着听，那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起来就足振奋的，对不对？哦，所以讲如果有 number one 的事情哦，台湾之光，我就会很喜欢播这一首歌。啊，对，昨来点这首歌，想到刚好可以聊一聊。台湾的两个台湾之光又是 number one 的哈。我们先来讲第一件呐哈，什么事儿呢？就是咱台湾的投资圈呐，这个是台湾投资圈的超级大喜讯呐哈。大家知道不？今麦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了，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海岸看过无哈？金鱼跟海岸哦，对啦，啊那迄、那个，海豚跟海底啦哈，对。起码诶，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有时候就想，以前哈，咱哪讲啊，今年明仔，比如讲明仔载好了，明仔载诶，迄个股市到底要红要青，你会关心今天晚上的那个道琼？道琼呢起红，然后啊，明仔载哈，代购可能我来对啊。啊！今日道琼啦，死硬硬哦，青顺顺哦，青漂漂顺，明仔再死啦。代购的我要青漂漂，因为是人的小弟，人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走啊、哦，就变成安内的对哈。现在哈、哦，台股反而是走自己的路呢。我当你看暗盘迄个，那要讲那些暗盘啦，暗个伫美国遐应该是算偷诈哈。那要看暗盘的美国，甲。公民那在台湾的股市的表现已经是袂使准啦。我当美股是绿油油，但是推了台股是红彤彤，那不一样，真的。那再就桂林一波，真正是陈先生，大家讲啊是啊，伊落桂林讲啊，大哥一定讲安怎死安怎死吼，就我这些投资专家在那讲安怎死安怎死安尼个对啊。结局你敢知啊？有破啦。但是没有预期的说跌个惨死啊，你的跌啊，一年是小跌嘞，很多股都是逆势上扬的嘞，啊，能够逆势翻转的嘞，真正哈，所以说来，今嘛就是台，今嘛昨天好像大盘又是哈，就是指数大盘又是涨了个400多点吧，我要印象是安尼啦哈。本来一开盘的时候还阿哥底下没去懂海的跌，没想到那个收盘的时候还是硬是给它涨到一个400多点，然后400多点真的是太强了啦，今天是在因为咱跟那美国诶高起是小跌嘛哈，所以说来这批啦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哈，截至在最近年2026年初啦，代购的总市值已经是冲破了3.9兆的美金了，换算台币是近100兆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咱正式超越了老牌金融强国英国，一举要升为全国第七大股市哦。这是较早咱念书拢唔敢想讲啊，台股是浅跌型的吼，拢未堪这一个风吹草动，拢跋甲死严严吼，对台股是真的超级没信心哈，超级没信心。但是呢，这起来咱拢想讲也是一种奇迹的哈。时至今日，竟然咱会当超越英国，要升为全国第七大的股市，不简单。啊，不过听，我若听讲。跟咱国家嘛，要收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股市的营业那个营业时间呐，哈，就是咱对九点开盘，到点半就收盘，有人讲收短啦， 咱的政府敢若有可能要延长时间了。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股市交易哈，股市交易其实时间蛮长的哈。好了，这个是有在讲了，可能有机会了哈。好。那为什么台湾会当伫短短的时间变甲遮尔强呢？哈，最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两档大家听烂的，但也赚翻了的 AI 科技啦。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哈，无台湾的伺服器。AI 根本跑不动，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这是真正台湾得你的努力呢。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哈，不是说这个什么晶片这个伺服器或什么，它有很多的类似供应链呐。咱讲足少有人国家伫这地会当经营甲变成一条龙的啦。咱即马是一条龙哦，这得看参照讲一个 team 哈团队，我们就用一个 T 连啊，你 call 起来哈，真正是足强壮的，对啦，无懈可击啦。咱们讲的是无懈可击，这有在玩经营家呢，这实在是无简单啦。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是。怎样讲？要跟世界接轨，都要转型呐、啊。这一转型都不得了。好，所以讲，你要看迄、那个现在的就要讲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没有台湾的伺服器哈。所以我讲，我前几天较看一个朋友在讲的鸿海哈，加记得台积电，鸿海做袂大，袂啥啦。伊今进的股票，伊进的股价还是在200块。好，底下的扑扑点点，啊，个前一阵啊，个吓破两百嘞，对不对？哎呀，跟咱蛮前阵个顶礼拜尔嘞，吓破两百，是这几间个小我扭起来安尼得对哈。为什么伊的股价常常做这么波动？就是底下的扑买好唔正好，买歹个唔正歹安尼得对啊。我讲吼，这就是人的格局啦，因为你。那个郭台铭，你一直就是想做一个代工而已。啊，伊个企业全部衰到台六，因为钢筋较俗嘛。啊你代工，你如果想要做代工这一块，那当然对你来讲是影响真大。你无想讲你要超脱吗？超脱吗？台积电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边公主哥抽钱，人家那个玩那个，你还玩泥巴？我唔敢讲，我真的现在讲我够想抽了吼。哎呀，因为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在晶片这一块哈，它整个科，它整个技术已经，因为我唔知啊，我就是我听朋友讲，台积电唔是跟他做些类似像电阻这类物件有诶无？然后怎么说晶片有诶无？伊讲像那个是晶片没有错，但是你是几纳米的晶片这个东西哦。那要讲起来，就是讲，较早讲两纳米啦，哈，以前就是，那年迄个台积电也曾经到大陆去，但是迄个时阵，因的投资是甲较普遍的底下做，但是技术核心还是要留在台湾，所以阿拉个迄边无法度学到咱的真正功夫啦，真正技术啦，啊那无食得死啊，今日无台湾这个。AI 王国的存在安尼，真正是安尼，所以我一阵就听兵讲，他好像还不止这样，像那个美国的作者武器军机啦，哈，就是伊内底的一个唔知什么物件，就是台积电的，就是只有台积电可以搞而已。哇，台积电变咖厉害哦，就是很厉害。他含卡在咱讲，但是代工王国无共啊啦，咱即无迄个讲，干咱咧讲代工尔啦。啊，人就是已经有跳出去的口啊，所以今仔日才会当变成是整个全世界的 AI 龙头，是这样子呢？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影？哎，啊，你因你的格局无够，你往想要讲大纲呢，无好啊，是不是哈？所以你看，人家今天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已经上看2000了， 前几天是有落来，不过人家起来了呢，很用呢，有够用呢。当初那个股票的后面台积电，我搁在家境，大家都喙笑目笑，这刚看到后站了哈，欢喜哈，好啦，我来看恁赚钱，我嘛是真欢喜啦哈。好，所以讲吼，来即马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投资人哦，即马发现讲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哈，连那个黄仁勋也都跑来台湾的啦哈，动不动的跑来台湾宴请几位哈，这企业大佬啊，你等等哈，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啊，咱的总统嘛特别讲到，要甲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纳斯达克，好个卡侪。创新产业会当伫遮发光发热，不过身为聪明的听众朋友，广播听众听众朋友，伫指数站上30000点的时候，咱嘛爱懂得看热闹，要看门道。现在已经多少了呀？我干嘛呀？干呐？我拢有当时数伊吼，我拢来看数一下，安尼念念，36000咯。还3万6了哈，
1: 快三万七了
0: 啦！啊娘，最近一个讲，无滴了美国卡伊拉无会怕咧，咱的代购大刚几乎都是开红，此时不赚你更待何时，对不对哈？要开就3万7了哈。今天我想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呐，因为已经亏过来刚啊，总不能一直涨上去还得了，对不对哈？那不第二天应该会。会跌了，但是是小跌大跌，我也不太清楚哈。好了，三万，有人讲打去到40000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了哈。好，所以讲今嘛指数已经上，已经站上30000点的时阵哈，咱有当下讲收热啊，先看纠结的啦，哈，先看纠结。下次大红之日就是一大悲之日哈，所以唔谈讲啊，看人一窝蜂的时候，你都要对哈。啊啦，人咧想的时阵，你也对人咧想的咧。反正股市操作都是这样子的哈，搭上顺风车也是对的，但是不要过热哈。阿伯立马先会成为红挂股彩的对象的对哈。啊，所以讲虽然咱的市值世界第七，听起来真歹啊了哈，啊真歹哦，嘛真很威啊，很威的讲。很威风的意思哈，听起来真歹啊！但是大家资金啊，资金配置还是要稳健的哈。得参考一寡基本面的数据，唔通盲目追高啦。你那是讲，你别要看股票啊，不银行盯股票。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是ETF 哈，这种指数型的，你们也是可以玩啦。其实它比较稳健一点啦哈。二啦，这是药生台湾的股市，药生。全球第七大股市，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哈。可能用起来不怎么样。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看咱先来个听歌，稍等呢，再个跟大家分享哈。来，台湾加油！

好、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肉粽吼、哦，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呢，唔足简单。哦，即卖若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落去铺哦，不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啊铺起来啊，冒泡泡啊，顺哦，你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甲你落铺15分钟，关起来，好、哦、关起来，吸一下就好啊，得当出啊，啊出通常我是啊讲，恁个火一落火起来了后吼，放个盘火火冷一下较正，哦，迄反正唔再 Q， 唔再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遮啊，晓啊，哎呀，食袂啊！啊，不要吃的人问我啦，我改。

0: 要进广告啊呢。哦，我你现在来看去搞完搞完手尾啊，有样人去无？加工要安怎用？好啊，我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来去来甲我讲讲伊就。伊跟我同款嘛是欠底啦，不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层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安尼，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食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只，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个即马物价拢起嘛，逐冬起，逐或者两三个月起一遍，两三个月改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唔接，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嘛，我改不伊，起就起啦。你们后边搞我起啦，起者我的范围来，我会当接受。我嘛是个接啦，我就是吃啦，我就是要吃你，不行你啦。我的。啊，食得好食，我唔知我心情拢最好诶，所以人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应景诶啊，家家户户拢嘛肉粽，怕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我阿爸阿母着最爱食粽，啊哎呦，啊唔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哎、欸，你唔知啊，阮阿有迄粽煮面做，迄拢食到一吃酸啊，无吐掉诶。啊！你看参考我卖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嘞，食我肉粽咪拄条的啦，没啦。虽然我那是迄落咸迄落煮味，但是阮咸煮啦。哦，所以讲我那个晒的过程哦，你袂了解啦。得米心一点后头啦，嘿啦。啊，买那啥个吼，佮会翻球啦。哦，啊，迄落啊会好食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为人人诶，迄内底迄块肉是炒菜，配配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诶，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开，可能无相像诶。吼，红葱头溜诶，红葱头溜啊，搁咸啊两仁，吼，啊个咧规咩规排诶，那大粒，阮北港诶土豆呢，迄个特粒遐大粒诶土豆，松松松，绵绵绵，一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诶呢 ，QQQ 好食到嘿。啊！我乡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拄条的吼，啊！而且那才奇怪呢，食阿公那因倒粽，搁卖呢，嘿嘿嘿，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算唔知搁卖，好来，所以咱啊乡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南埔粽就是干呐，南埔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南埔粽是用水杀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杀。吼、哦、啊，北部粽是用来吹，啊吹也较大，晒吼也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啊。哦，伊若形容飞来咱台湾，古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食来咱台湾的好啦哈。嘿，去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嘿，唔是五百大的呢，吼、哦，真上红的啊啦，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这个大头家吼、哦，伊若飞回来的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哈、哦，有当时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吼，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吼、哦，可能包一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的 schedule 吼，伊行程伊不爱食这个，伊拢爱食咱的。咱台湾的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吼，有法去到吧？去一间迄店头吼，食西，食虎城肉粽啦。虎城虎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埔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的，啊，有黄仁勋南，迄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讲看我嘛台南人啊，嘿。虎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部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部粽。啊，阮南部人会食水沙，食这个水沙的肉粽，阮食习惯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伊全部来台湾嘛是食。虎城肉粽、南部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歹诶，南埔粽毋捌食过哦， 妈你讲啦，然后我都要食过八宝粽嘞，对不对？价格再是阮家迄个啥油饭啦，啊，所以啦，来食些南部粽诶，试一下买诶，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安尼老大老家古早的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尼。
1: 哦，那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咧，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长板的，直接水准级。
2: 足好食。
0: 贝粉安怎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熬白无熬白，真正食原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原味的哦，
3: 对啊，对啊，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原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啊，所以今年要沙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贝粉安怎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你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
0: 这是白菜泥，这一张一张白菜泥啊。这家己食的，家己本身食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食的哦，家己食的哦。伊毋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食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食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吼，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好，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伊拢讲歹食。伊讲，迄无成长啦，伊只拢伊咧讲个做老婆者，迄无成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个就是正讲，个伊讲叫三斩，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卵仁，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咧包粽，安尼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规变改变一大堆，讲迄种粽羹真正无好食，迄款爸唔改偏方咧，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个咧，真个。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个咸蛋有够，你顶面讲哦，这边什么滚豆油啦，啊，都无得豆油哥啦，吼，啊，无得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嘿，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啊？就安尼吹吹，透气甲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遐阿卡哈胖，因为较是妈诶魅力，伊是用卤诶，伊毋是用炒诶，安尼怎样吼？好吃得不得了咧！咱咧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老表，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甲食完。一个人了，恁家几个？订两罐，2400，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好不好？哦，我的猪脚好吃呢，落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这个天热热，退冰得个偷来个吃。哦，来，一包16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伫阮这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阿妹，赶紧，咱来赚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上红枣猪脚。啊，若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怎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斗两组互恁哈，一组叫做勇健组的哈，一组拄啊好1800块爸爸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哦，就是鸡腿一包啦，甜鱼啊一包啦，鸡翅啊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我粽倒起来都要1800块爸爸啦，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好啦，啊，搁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甜鱼啊一包啦，啊翅啊一包啦，鸡胗一包啦，安尼倒起来都要1880块啦。安尼我也送你红枣猪脚啦，啊看你是要迄个勇健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家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健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阮就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你接电话就速度紧啦，安尼知吼，啊可能我要勇健组的好安排，我要发财组的好安排。
1: 我讲，哎呦，要哪倒啦？软瓜脏啊！迄长遐好食软瓜，安尼，搁再上红枣底卡，安尼知不知道？嘿呀，啊要拜拜顶软瓜啦！啊，我讲，迄卖讲拜拜啦，阮得顶软瓜囥诶。行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火腿。阮就是沙巴长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的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关，赶紧的哈，上红枣底卡。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

来收听的这波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来，今嘛安尼过来讲到哈，第二个台湾 number one 哈，我先讲，我恁听看麦。我讲哈，咱伫节目当中阿公讲，今嘛是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对不对哈？啊，有可能以后是咱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是啥？对，就是咱的医疗啦，生技业啦。因为咱台湾这块实在，我那足强足强的啦，真正。我昨昏是不是去长庚回诊哈？然后就看到迄、那个因为病院的迄个表吼，迄、那个吊足济足济宣传的海报，也拢用轻啊轻起来，哇水的哇精致的。陈兆龙医师，哎，对医改哈，对咱迄、那个肝脏移植哈，哎，迄个贡献有诶无？吼、哦，一片迄一片表拢总是呀。伊嘛是真正全世界 number one 呢，陈兆龙哈，伊是诶中间诶院长，但是伊即马干那是退休了哈。但是伊对医界的这个贡献哈，也卓越，真的是也是无人能比啦。其实伫咱台湾优秀医生嘛是足侪啦，比比皆是哈。后来再加上咱台疗医疗体系嘛真健全啦，咱台湾够全世界无 number 诶健保啦，健保啦。迄阵嘛是唱衰，才办得起来，有吧？有吧？遐唱衰吼，我甲你讲，恁拢去考别好啊！恁遐足奇怪，身为台湾人，食台湾水、食台湾米的人，看一个咁多咧就唱台湾的，咧看衰台湾，我就不晓得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呐、啊？真讲实话，讲到这话，但是拢红灰的，就是安尼。只台湾人较好一阵，才一直开始肥。啊，就开始就唱台湾，他说好像奇怪，就见不得台湾好呢。啊，你是台湾人呢，你住在台湾呢。啊，为什么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就很奇怪，这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呢？在搞什么呢？我一看到是啥，啊，咱这群人哦，这是点一下啦，但是什么？安怎一群人，恁目睭拢真金啦吼！我卖阁讲啊，好，咱来讲着台湾的医疗啦。当时要办健保，着唱衰做阵唱，迄办袂起，有诶无？甚至外国人嘛讲，啊，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台湾的健保办到真偌久啊？敢有倒无啦？倒无啦？无啦！不但无倒吼，嘿嘿，阁是台湾的骄傲。嘿，连全世界都比不上的。全世界真正敢那这根本敢咱台湾办的起来呢？嘿，这嘛是台湾的骄傲呢。这对老百姓是偌好的一件代志呢？迄真正是造福百姓的呢。迄较早人咧看当兵时，人讲有钱判死，无钱判死呢。你好野人，你也形容一个急症的时阵，嘿，迄个去个病要死啊！吼，你有钱，你有钱会救一个，无钱拢放伫遐，还要死，你敢知影？因为迄个就是要保证金，着去开刀，有诶无诶？迄是当倒落去，你叫一个小家庭，一个手面趁债家庭，要怎负担？那现在就有人帮你负担。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这一块艺人死后肥的去台咧肥，吼肥因的祖国，结果来破病要死啊，有诶无？嘛是去倒来台湾咧医，因为台湾有健保嘛，是不是？所以以后吼，咱台湾的这个。生技啦，吼，柯林也会是台湾的第二个医疗生技啊，柯林是第二个护国神山啦，因为现在来讲，台湾的医疗照护指数，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但是亚洲第一哦，现在更是世界第一哈。来，台湾 number one 喽！今嘛，近年的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评比当中，再度拔得头筹，而且连续哦，写连说被当拢是排名第一 number one 哈。2026年全球评比中呢，高雄、台北包办城市的冠亚军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哦。
啊，这是国际知名的数据资料库，叫做南比欧哈，近日公布的台湾117.1的卓越成绩再度荣登榜首，这已经是自2018年以来接连续被当蝉联世界冠军啊，领先了南韩、荷兰、日本等等的医疗先进国家。哎，安尼迄个荷兰是诶，韩国啊，这韩国82.9分哈，荷兰呢是81.5分，那日本呢是80.1分。更加值得骄傲的是，在城市的排行中，高雄和台北更包办了全球第一跟第二名哦。黑喜台湾从北到南的医疗品质都是获得国际最高的认可哦。其实它这个南比欧哈，我稍微提一下啦，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生活成本资料库的平台啦哈。由前 Google 的软体工程师所创立的哈，致力于让用户能够分享比较世界各国城市的生活费啦、房价啦、犯罪率啦、交通状况等等的医疗品质数据哈，是安内杰单位和人权清的比较盖哈。好，那为了南比欧的评比，全球上具公信力的生活品质的数据库之一。啊，所以其中这个医疗照护指数综合评估各国医疗体系的四大关键面向，有四方向去评比的，对哈。好，那我们说来一个四个方向哈，就是医疗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准，好啊，再来第二个面向的是一个医疗设备的完整性哈，再来是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合理性。好，所以这份报道每一档发布两摆，涵盖了全球大概是100几个国家跟地区，被视为衡量一个医疗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的一个权威指标。台湾一旦登记稳居世界第一，代表这四个核心项目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出色，这样就对了。好，所以说他这个南比欧他有解释跟分析，他说台湾的医疗为何一旦持续领先全国呢？优势第一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高。什么叫做可进性高？就是就医便利无障碍。就医便利无障碍。台湾凭借密集的一个医疗院所分布跟全民健保制度，好民众可以合理的负担。好，可以合理的负担。有这健保，我们善用人出门探家无钱人破病不再是就是说难过说那那你的价得钱问题，你的没看见哦，去可能破病，也就是你都没资格生病的意思啦。那是你真正连价得钱问题，你都没资格扛破病啦。好像破病嘛，是必须有钱人的管理啊，你得对。上龙还破病啦，但是有钱人该当破病，你手面太窄，手面太窄，你没资格扛破病啦，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很可怜，对不对哈？现在有健保，人人都平等。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咱台湾的这个健保和咱的乡亲可以合理的负担，可以快速得到专业医术的服务。无论是你大都市或者是偏乡镇卡所在，就医便利性远高于许多国家。好，这在专业人员可取得性的指标上也是获得极高评价的。像我进就刚刚我去屏东买一个东西齁，都经过林洞这个所在，好像是义大概在那里，对不对？他全国啊偏乡哈，现在偏乡要看病很难哈，得安内博山贵量也没有，现在真的是很便利。你看那个屏东区就有荣总分院哈，很严重哎。婚姻，我访问的迄个林同佑医师，伊就是婚姻的迄个心脏科医师。那起码林洞遐咧去的迄间大病院。就是义大的分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什么，记得都家在讲，就是讲就医便利无障碍。你讲一个城都市跟偏乡差就很的对了哈。好，那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医护专业的专业的水准卓越，
技术跟时与时俱进，以吼专业水准的卓越，搁在技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咱台湾的医护人员训练扎实，平常时的有咧训练，所以人因是因为这训练，互因是足有实力的对。而且呢，持续引进国际上新的医疗技术甲设备，对基层诊所到医学中心，拢会当维持高水准的一个医疗品质。这反映伫医疗人员和医生的技能项目顶面，嘛是伫这个分数表现真高的一个原因的对哈。再来优势三是啥？费用相对合理，品质甲负担得到平衡。所以伫咱比欧的评估当中，费用的合理性是关键指标。台湾透过着这个健保制度伫维持医疗个医疗品质的同时，有效控制民众的自付负担。和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我来讲，这我爱个感恩雄心都比小夸哦点一个。你要知道，真正身在台湾吼，你是有够幸福的一件代志，你敢知影？虽然咱只要有健保，对一寡吼，这个手面趁者来讲，迄是真正足大的恩惠甲福利无唔对。但是你爱去看外国，你知道在国外吼，其实他们生病是不敢看医生的呢。真的，欧美国家就好，别讲其他国家，看病是不敢看医生。一个，你讲一感冒，咱一感冒就赶紧的吼，健保卡抽下挂号100块、150块，咱就当回生活。我告诉你，其实，在国外，他们真的不太敢看医生，因为入去到病院，所以你只要检查一个三位有诶无，吓出来不啦不啦，这医药费吼，要求会惊死人的呢。所以，因拢朋友一点买食起来呢。所以你看两边的 supermarket， 我买一当看到有一挂这保健品，大概是这样子。啊，我去泰国佚佗的时候，泰国迄个导游嘛，甲我讲，伫因泰国吼，那迄个三流人嘛唔敢破病，啊，若破病啊，哪嘛唔敢去病院哈，除非是公立的。哎呀，不然吼，伊拢安那，我讲啊，无恁拢未破病，讲不是不生病啦，伊讲因家己拢类似像咱讲较早吼，咱都。在古早时阵，啊无病院的时阵，尔，咱拢安怎？就去吃卡神啊，啊无就是讲，类似像那个什么药草平衡无吼，口口食食用用安尼尔。会好就好，袂好恁倒台死恁倒台。那要讲下说，真的是，袂想讲手面趁钱的人，还是讲善良人，就是古早时阵所谓的贱民呐、啊。那是大家无钱，人家才敢讲贱民。对，就是这样。人命就不值钱啦、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你看咱台湾，你手面趁钱，破病有诶无急症，遇到迄落即个生命关头的时候，伫医生诶目睭内，拢是平等诶，无咧分好野善。这点咱着野人有够侪侪啊呢，你敢知影吼？好，所以你看，现在一记报道，你讲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你着知影讲真正进伫外国。迄破病拢唔敢去病院，是这个原因滴，太贵耶哈！所以这项优势就让台湾的评比当中，伊还人贵啊，哎，我讲贵啊，青菜必买呀，人就对了哈。所以在这此次的这个城市排行中呢，高雄一举夺下全国医疗城市的第一名，再来台北紧接在后。黑喜台湾的医疗资源的分布和这品质是全面的提升，唔打工喊。含这伫个即个大都市甲首都一族啊，即项连续八档的冠军荣耀，唔但是国际对台湾医疗体系肯定，更加是全体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体系甲全民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啦。好嘞，来，这项连续八年的国际认证，那是台湾医疗软实力的典型，更加证明的台湾的医疗品质、技术创新和健保制度上的卓越平衡，对国家整体的领先到高雄以台北夺下着这个全球城市冠亚军。这份荣耀是属于长期坚守岗位的全体医护人员，嘛，
很展现着咱台湾作为着这医疗大国的一个国际地位的对了哈。所以这份全球第一的荣耀，其实就是建立的高品质的医疗劳动力，跟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基础上。要让这份国际肯定的优势，能长久来维持的对哈。所以咱珍惜医疗资源，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国民拢爱实现的一个具体行动，知道吗？哈，好来，所以讲来落实分级医疗哦，小感冒或轻微症状，先到基层诊所就医，将医学中心的专业资源跟人力，好留给真正需要重症跟急症的这一个病人哈。那再来的是不浪费药物跟检查哈，唔通阿爸阿母啊去咧开恁一挂慢性病哈，啊开开开一大堆个未少少，甲这个伊个动作疼啊吃得着，一个安怎得要去病院开一堆药啊？你到底恁有加无加哪知咧哈？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医药，医药跟检查哈，要得医生用药。

这人去到这个诊所，哦，真正跟医护人员的迄个对话哦，当下嘛是真正足无尊重人的就对了哈。嘿啊，去酒销，去酒销啦，食酒醉啦，去到这个急诊处啦，是同款啦，安尼甲迄个医生啦吼，等一等的有诶无？实在是，所以这个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哈，真的是医护人员是很也是还蛮辛苦的哈，所以。多一份体谅跟尊重啦，我当下遐侪人忙不过来也会啦哈。好啦啊，提升个人的健康管理啊，个人的健康管理这个要可能用心的，比如哈睡眠之类，因为咱个人家己嘛爱去管理哈，透过的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噶定期健检，做好做好的预防医学。对关头减少无必要医疗需求，所以平常时啊，咱的养生啦、哈饮食起居啦、哈这个也是咱的即个生活起居三会，拢爱家己去做，做好控管咯，喝水的点哈。好，可能用亲的朋友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谢谢感谢，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不谢谢大家，再等下哦。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房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继续要来跟咱乡亲们分享的哈是啥呢？就是这个咱咧食迄个保健品顶面啦哈，就是咱有当下甲这个药迄个罐子哈，哦，咱咧对药迄个干呐哈，你也拍开。弄个有一包迄个干燥剂哈，干燥剂，因为最近还是有很多咱那些听众朋友在问啦，啊，这干燥剂哈，到底是爱老的还是甲淡掉啦哈？啊，甚至你无问的人，伊就感觉讲，我想应该咱乡亲不会问我，但是有一种习惯的，我干燥剂就是要保持伊打伤，所以讲伊甲既然是落伫个即个药盒内底，那个就不用拿出来，就是搁个藏诶。啊，其实今仔要有人了解，就是你想的是唔对诶，细胞爱摕起来，啊，干燥剂要拿起来，是的哈。所以今仔咱来讲到，干燥剂要拿起来这个部分哈，咱先切不了解哈。因为咱有真侪乡亲都不习惯，就是个干燥剂拢留伫个干那来嘛。啊，所以我讲叫恁摕起来先啦，因为你搁继续留伫干那来，药盒会变质啊。不是颠倒好，是颠倒歹啦。哦，颠倒歹。咱台湾人食保健品的人口实在是真济，啊，所以讲这个观念一定爱有。你把这个干那来的迄个棉花给揭起来，哦，塑胶纸甲干燥剂继续留的，哦，会当好咱的这物件药会当保存得更久。这是较早你想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药师，他就在网络上就是有拍片啊，甲咱乡亲那边画像讲，这是超大迷思，唔是会当好药啊保持更紧，等到是好药变质的这速度更紧。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干燥剂的原理是啥货，恁知无？你看那想吼，干燥剂的原理，伊其实就是要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一旦你这个干那啦，开封了外界空气会入来嘛，就会进来嘛。所以你若继续个，把这干燥剂留伫干那来，是不是会吸收真侪空气当中的水气啊？啊，所以这干燥剂就变成一个饱含水分失去来源的一个东西呀、啊。所以，并且那里有干那来对对油啊，你有这湿气。是不是咱的药啊，得等得容易变质？那阿恁知吼？好，尤其是参照这个胶囊，它不是老这种胶囊，或者是软胶囊，更容易因为吸收水分，这个干那内底潮湿，迄、那个它不是咯，伊会变成软起的对啦，好软起的对，就是简单的说，它就会变质啦。所以讲，真侪药师嘛咧，呼吁咱的乡亲，不要再傻傻的去甲干去吸干燥剂了，哎了，堆入去咱的这个干那内底啊。事实上，其实咱的卫福部嘛，曾经这人讲起几啦当前啊啦，啊不一定大家拢知影啦吼。事实上，这卫福部嘛，几啦当前有发文，好明确的指出，胶定食品一旦开封了后，就失去的伊密封性，所以每一盖那开，把这个盖那开起了后，就会让氧气跟水气就跑进来了。这个时阵，主本咱的脱氧剂或者是干燥剂，炸的已经超过负荷，是完全无法度发挥的干燥的作用了，等到会吸收水分的对了哈。好，所以讲，爱把干燥剂跟脱氧剂就丢掉了。要多把它丢掉了，而且依标示的保存方式储存，伊可能原来有寡甲一寡有敢那店面，伊可能一寡使用说明，伊会甲你标示讲阿要那储存更好的对哈，并且伫个有效期限内得爱改加完，药啊，唔是袂歹，只是伊无草铺的这个标签互你看，所以你当作伊袂歹，啊，所以药啊袂草铺。但是它的药会变质，里面成分会变质，变质的药吃下去对身体就是会损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才好。好，跟我们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啊，我们来安排到这首可以你我记得来，我们大家到底收听到这里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买了进攻歌哦。而且咱的老的老家果子没办法一摆得掉的啊！
1: 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买两罐。
0: 所以你平常食，你遐朋友拢鹅卵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平常食，比如讲鹅卵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足有成就感无？
1: 有够荣幸
0: 诶！有够荣幸诶！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淘，味也未定。
0: 偷大乌锥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好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鹅肉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啊，我食肉粽，下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下面撒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较济，那公司外口卖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啊，为做拢杂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后趟从。啊，怎好吃？
3: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甜拢都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生生生无啦？
3: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个，你咪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即个配角配料好，一粒肉粽。真正的跟人家讲像我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能看迄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生，是安尼顶壳壳的呢。虽然是脆洋洋，但是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生，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知道哈，一个肉粽，好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芳芳尔啦吼。阮是过肉，所以肉诶，迄个芳味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杀的顶下杀。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你们看，底下啥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咧？所谓波涛汹涌，下骹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气，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芳气，灭伫迄个鸭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鸭的所在，你感觉，啊，这开迄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 吼，啊，头特别的香，哦，这真正赞啊！佮有溜啊哥咸啊两人，吼，迄咸蛋嘟嘟好咧，阿免得问导游咧。啊，即落天热到要死，阿免着点仔老外当地家己啊北啦，吼啊要煮一顿食啊老外当地啦，唔免啦，肉粽炊炊咧，也是讲啊啥啥，咱着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咯，后来为啥到即个时间着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呢，因为你这着是包起来囥的来。透风落雨，吼，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拢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饿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较会讲一句好天的春雨来牛啦，都趁紧好天紧的，下面紧款款的，唔通等歹天才来可能烧手啦，还清。穿一件衫，吼，穿了雨衫，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伊讲热热掉无多，哪会当讲人啊？个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扶贫大侠那来，对不对？分乱出门，人敢上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乱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但嘛。 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巴掌，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三只巴掌，安尼得来甲定啊。因为阮兜的巴掌食到袂巴肚啊，老的咬咬，你看无瘾吼，阮的巴掌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母哦，食了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着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个会吹笑目笑，嗯，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诶，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搁送你红枣猪脚诶，好遐个咧。啊，是讲咱要来个做面皮嘞，啊是要来个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嘞，赞哦，嗯，有只有咧，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得做哎，所以爱赶紧喝，恁真得先喝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恁，好不好？恁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尔呢，啊你啊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个，哈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小肉粽，你吃足侪拢后悔呢，我订一罐，我要来发发财做的啦，啊什么？那么迄个兵用假做，小小卖啊，规心两关钉钉诶，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几关哈？喂喂
4: 喂，
0: 诶、欸，要几关？嘿、欸，要几关？
4: 我迄个要中奖，要唔够我中奖二十六关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4: 我公司做一定的，
0: 来，
4: 公司要送人的。
0: 哎、啊，你公司的来，迄落二十六关，三线。喂，你好，彩燕，彩燕，彩燕，你要几关？好，你等我，四线，先甲接开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哎，我要两关。
0: 啊，两关来，五线甲接的，五关，来两关。我算两关。对啦，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诶，进来订，你搁一百关，我即马甲你留起。嘿，啊，毋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关，我是无法度互你诶，好吼。来，今你先订，我先甲你留。好，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声明中。哎、欸，来咱迄个中华哈，明中哥啊，阿明中说啊，有有。来一刷个接一刷一刷哈一刷接的话，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6: 阿君
0: 哦，嘿，阿、啊、你要几关？
6: 要借问一下哈，
0: 要要。
6: 那是讲恁的迄落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6: 还敢有？
0: 你对迄个是爱阮道德旺诶，迄、欸那个
6: 高雄，
0: 哦，已经有，已经拢有咧供应，嘿，
6: 嘿，对对，
0: 嘿嘿嘿嘿，你无了，你爱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
6: 好，
0: 哈，
6: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来，丽云，哦，丽云呢？哎、欸，就好久不见哦，嘿嘿
6: 嘿，
0: 买两罐，好来，一刷你两罐，一刷一刷。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这块哦，咱良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对。哎呀，伊都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啥物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佫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慢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侪，订侪就爱先好，吼、哦、啊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袂是搞你讲，我要一百关。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先人订去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好来要几关？要几关？好，来来四关，这四关，来四关，你说。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7: 我买两关。
0: 哦，两关好，来这三关，两关。对啦，就两关来订啦。哎、欸，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关，啊订个一关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关我来后悔呢，讲哇订个一关差只差不多啊。谁订八串的？哦哦，都只订，就只公司行个订二十六关，整个人输连个订八关，
8: 吓。
0: 七关，二十七关，都只迄个是二十七关。 好啦，哈咪啊，留咧酒啊啦，恁哥大把事哦，哥大把事办，我得。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直接要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啦，你还蛮叠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的啦，啊干脆啊，去上昂折抵看就对啦。啊，我这两千四尔。来两一罐二十粒嘛，千二块尔，两罐做一顶啊两千四尔，进外面一粒拢也卖啊六十五嘞，讲买涨是俗的哈，要啦，所以两罐做一顶诶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折底卡嘞，我去送你呢红折底卡嘞，诶一包八粒的哈，我去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底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吹吹配饭啊，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钟连续剧较热，食七桃嘛好啊！哎呀、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咱买几罐？
5: 好一罐，
0: 好一罐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买几罐？
7: 哎呀你，
0: 哦来来，你你接接，楼卡接呀，楼卡接我你接吧哈。来哟、哦，电话甲接落去哦，来刷一波哈，无你说说买无诶，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看我先订，阿爸要收诶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甲你留啊，我足惊你时间你搞遐为着这个白小兵未到，兵未入去，啊遐时间你搞来订，我人买去啊，人都可以啊，买你的份儿，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订我甲你留哈，啊你讲我后礼拜开来。看来修好不？可以的，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看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刘哥用钱都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个满三千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吼、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跟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嘛体谅讲物件拢着过咸水，着个人安尼运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亮，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亮，你要几罐啊？
8: 两罐。
0: 哦，两罐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好透，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片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算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来讲，我真正毋捌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讲白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大行贵哦，大行贵哦。啊，听歌嘞。

0: 啊，我现在想要做，恁就尽量甲做。有啥物兴趣？想要学，尽量要学，哈。要干嘛嘞？就去给他干嘛嘞？哦，唔然我想讲啊，我等较慢嘞啦，无我得食了退休，可能袂安全啊咯。你到底有在那食到偌老？所以哦，这个哦，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个作家哈、哦，一个大前研一的哈。这个人长写一篇故事吼，袂歹。伊讲没有人吼，每天钓鱼、打高尔夫球，大家拢做这个代志，其实是真痛苦的。我看人家每天都钓鱼，哇、哦，够悠哉！哎呦，搞打高尔夫球，哎呦，有钱人的生活享受呢。啊，这偶尔可以呢，大家拢做这个代志，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呢。因为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甚至我来讲。旅行好了，我嘛曾经讲旅行，大概算佚佗的嘛，最爱佚佗。但是我你逐天拢搞去佚佗看模样嘞，你逐天都佚佗，来你就真正百个嫌罪啊！你可是听到佚佗两句，你去找惊。但是像你逐天拢食足青草，看到食物也会害怕，哦，一样的意思啦，哦。所以逐天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或者是旅行啦，逐天拢做这些代志，你就足痛苦的呀。而且那这代志，让你感觉是快乐的，因为伊都唔是日常的代志，拄到较会做的代志，就是这样哦。所以讲真侪人拢有一大堆计划，为人讲一大堆计划要留到这退休了后才去做，但是到迄个时阵呢，到迄个时阵，有当啊，你身体上可能嘛袂堪起来，啊，甚至若要讲一句较歹听，啊，你唔知到时候食到迄个时阵无咧。哦，这不对的是啊，我特别的，你来有我都食个的时阵无哈，所以哦，这个大前前大前前演绎的那个讲，外人心不妨绕路走，就是咱的人心不妨绕路走。
1: 哦，可以啊。
0: 我听唔知道什么叫做绕路哈。的参照这个大前讲的，伊讲伊。接触过足济足济足济诶经营者，就是讲，拢是头家人的对吼。你讲，他过去啊，三十年间呐，至少含一千位经营者共事过。伊讲健康数字伊家己毋捌算过，但是一年三十个人吼，三十年下来，大概有多少个数字？伊讲。我今就个升规了，但是一千个应该也是跑不掉了啦哈。啊，伊讲所谓的经营者，伊讲伊接触个所谓的经营者，拢唔是写旧上哈，就是总经理啦、会长，就是讲会长嘛是董事长啦，好，拢是写旧上啦，啊，我就是会长等等，拢是成功企业人士啦。大概哈，每一工拢无用咧趁钱啦，但即个企业家多半有当时啊，嘛是拢足爱讲着退休以后生活。伊讲有人吼，讲那退休了，就是每天打打高尔夫球啦，就是悠悠哉哉的过日子啦，哈。啊嘛，有人讲啊，伊就要去这个濑户内海美丽的故乡，逐天去遐钓鱼啦，哈。啊嘛，人想讲啊，要带因这个某啊，哦，揸着心爱的相机啊，环游世界啊。啊嘛，有人。跟他希望讲淡处含饴弄孙呐，忘记工作安尼就对啦。啊，某人讲啊，我伊个退休嘛，要做我算讲残余价值哈，用我的专业过去服务社会大众哈，比类似说参加非盈利的组织，比如讲从东南亚去当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安尼就对啦哈。甚至有个人讲啊，要去搞我起一间厝啦哈，然后伊个勤耕雨读啦，底下得安尼种种花，养养鸭啦哈。阿伯的读者澳洲诶，报章杂志安尼，哦，阿伯的讲啊，我们来澳洲哈，澳洲也常住安尼，甚至移民澳洲，其实澳洲我觉得很 OK 呢。本来讲 OK， 我去澳洲佚佗吼，我感觉伊那空气真正真好呢，尤其墨尔本的空气是真的好，那个温度也真的很适合，真正。阿姆哥，伊那咧等的。火烧山也是当着多热人时，但是你飙破到40度哈，发生火烧山是就速雄的代志啦。哦啊，其实哪要讲个，澳洲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居住啦。有这个，你在上面单位调查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地方就是澳洲的墨尔本，啊，因为我去墨尔本，我感觉因遐真正因的温度袂伤寒，袂伤热，可能台，可能台湾的台中袂降啊，袂降。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空气是真的好。我去也感觉就是安尼，好，所以说，我们年老后的梦想很多都是五花八门，然后呢，爸爸讲讲一有米饲半有人，所以每种想的梦想也都不一样了哈。嗯，讲梦想哈，伊讲哈。伊实在遮侪遮侪企业家吼，因之中无一个人完成梦想，哈？什么意思？伊讲因之中，因之中拢无一个完成梦想啦。为什么啦？伊讲，首先因熬不到圆满退休啦，为半途失意的退职啊啦。像有当下，比如讲公司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啊，啊，拄啊好得罪高层哈，调调有诶无，因就辞职，可能会是这样子嘛哈。阿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位居高层的时间太久了，安、啊、啦，你要一路坐遐管的位，当然你做的工课可能也要相对比较多哈，所以说变成是积劳过度嘛，压力大嘛，积劳过度就要出事出开嘛。啊啊嘛，互人迄个，即个啥，过了八十就被送到什么？比如讲，伊讲你若是做过会长、当什么当属会顾问呐、监察人等等的这些职务哈，伊讲一过了八十岁哈，得红上去老人院的情形嘛真济。也就是说你头壳吼，咱无叮当会生生，但是你当了过头去，我那笑倒去啊。所以说。六十岁，因呐，大家拢讲较好，安尼嘴皮转转皮哈，嘴角转转皮，什么希望，什么梦想，食老板安全转转。但伊嘛发现一个足奇怪的代志，一旦过了七十，一旦过了七十哦，却雄雄开始要做一个终身经营者，就是安怎都袂瘾退休啊！笑得过，六十岁过安尼想，但是七十岁过后，伊讲阿要退休无？无爱，做这七十岁过哦，就开始要想做一个终身经营者，不肯退休啦，干嘛退休？退休吼，你看无代志做，受无聊，啊，逐工想要做的代志，逐工做，嘛真无聊，嘛真痛苦，安尼退休要从啥？啊，继续做啊，对不对？就是啊。体力会使，脑袋瓜还行的话，为什么不做呢？是不是？我们讲伊讲有一个，比如我讲阿公，你什么时候退休？我讲我敢那嘛唔捌收过咧。后来说来说捌收过啦，想讲要做到七十岁再来退啊。唔过真哦，啊，得咱人拢会变啦，想法嘛会变。少年的时阵真正安尼想啦，敢那迄阵四十几岁，三四十岁时阵在想讲啊来七十岁退休都多好吼，哟。啊，真是实在流行过没有？没挖这个坎仔，说真的，没想要退下嘞，真的啊！我想讲，我都要跟老几年生一个，我都这吹牛皮啊，都要合的合的，都要讲的，为什么要退休啊？大家陪咱的乡亲都比如做节目，在厝边的代志对无哈？啊，咱乡亲都比如大家都八点的转来过来节目听嘛，较袂许无聊的对无？啊，唔足好，对对，想想还是卖退休啦。好，来继续啦。伊讲那些人幸运退休的情况是安怎的呢？伊讲，可能嘛是有点不稳定。伊讲没有人吼，无人打工钓鱼啦，打高尔夫球啦，打工做这代志其实是真痛苦啦。伊讲打高尔夫球、钓鱼、甲旅行，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这代志唔是日常啦。每一天你也拍高尔夫球，吼，你就是你就你每天要打高尔夫球，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球盘，要有球盘，每天要找你的球盘，不然你每天跟同一个对手在那裡打，没趣味，每天都跟你在比的都那個，在打都那個，你就没趣味，而且很快就累了咧，上了年纪了，打球的分数可能增减也是很有限的啦，只是当场跟对手，你如果说我们是那个在打那个场地，每一天都跟对手，每一天当着对手都没相像，你才会感觉趣味啦。啊，每天都是那个对手就没趣味了啦。但是你每天要找球友跟你对打，那个跟我们也很难啦，对啦。啊，他说我在美，这个大前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常常看到退休老人打高尔夫球，他 因几乎拢是为着健康来拍的，为着要防止老人痴呆症来拍，互人感觉的袂着讲退休进程所期待的乐趣。退休进程是我若退休要打高尔夫球，好像敢那是一种期待的乐趣。但是进程你到这年纪，逐天在拍高尔夫球，他也不是因为乐趣的，他只是为了健康而打嘛，为着健康拍嘛，哈。第二鱼讲嘛，同款呢。伊讲钓鱼更惨，钓钓鱼你得爱有人吼，甲食掉呢。啊，那老王公婆啊，都无在场食，坐你先钓遐坐，无啊，你遐鱼是要放互烂烂鱼呢？啊，冻咧冷冻哩，你是要冻偌久？唔通冻只冻咧冷冻，冻袂冻伊就袂歹呢，是不是？晓啊。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是伫个市内，伫个市内厝边坐，哦，钓钓分享。分送，哎，皆大欢喜，很快乐嘞。伊讲，可是如果你那是伫个濑户内海钓，哈，遐拢是老人，逐工嘛是钓鱼也无，就是安那无，就是因，就是伊拢渔民较侪的钓啊。你钓钓鱼有啥物好奇怪？人家甲你拍拍手，啊，好棒，好棒哦，是不是？迄底应该是小菜一碟，尔尔嘞。那所以人家拍手啊。你如果人家要提来，你阁是高管，还是公司的头家的时阵俩，当处长，吼、哦，你安尼钓一条鱼仔去，去骑到办公室，啊、哦，员工大家拍拍手，啊、哦，老板你好棒哦，啊，主管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你看人家拍手，你嘛是足欢喜的，对不对？但是你若讲，今仔你伫，你赖户遐遐内海咧钓鱼仔钓起来，你边仔人，遐就是在地的人，人家会甲你拍抱啊，谁鸟你啊，对不对？我。啊，这钓鱼老做位落厝，钓落厝就是真正钓起迄个，大家该拍拍手啦，好、哦、迄种，就是迄种感觉啦，就是那个 feel 啦，那个光没错啦。哎，讲环游世界就好了，用环游世界拍摄照片哈、哦，还是继续旅行，伊讲这个也是这样啦，伊讲伊看唔。这有看一个东西，讲第一某什么公司做副社长啦，去过南美洲嘞，伊瓜苏瀑布啦，拍一些幻灯片回来。伊讲东西是真稀奇啦，啊，伊的这个大前的一副社长的南美报告媒体宴请属下啦，东西展示的这个摄影成果啦，伊讲在这个当中吼、哦、赞誉不绝啦。副社长嘛，哈，哦，照相技术真正一流呢，哎，我嘛想要去看卖呀，哦，你个想看卖，大家拢学了这个头家，虽然讲唔正头家嘛是头家之一嘛，哈，啊，所以伊讲等下伊退休了后，又过去尼罗河上游拍一些珍贵的照片，但是这回属下就不捧场了，唔是退休有事在忙，不然就是我的科里有啥物回忆，我出差有诶无，都找各种各式的。借口就是理由，就是讲无人要甲看得到啦，就连孙啊吼，现在来看嘛，无人要来啦。所以结果落的只有看过实景的老妻，就是因老母的吼，作为整理相簿的下场，就是讲啊，姑姑一摆啦嘛，干嘛新生呐？我不解讲咱人类，咱人吼，咱有甲咱迄个做过研究呢，人体呢，咱人的。对每一代的，就是对人事物啦，对人事物的迄个新鲜感嘛，无论是对人也好，对代志、对物也好，对人事物的新鲜感哦，咱有做过研究啊，咱人哦，那个保鲜期只有八个月而已呢，只有八个月而已呢。我怎么讲啊？八个月无怪讲话，讲吼啊，婚前的时阵爱甲你死我来吼，甚至就是讲哦啊，你看到对方天牛勾动地火吼，马上就是那个闪电结婚哦，我一定要嫁给你，我一定要娶到你，闪电结婚没想安尼哦，爱得轰轰烈烈，靠腰不是当了你呀？可能是这个原因呐、啊。我咱人类了保鲜期哦，对，咱对代志拢人事物拢有这个好奇心，这个新鲜感哈、哦，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八个月过，大家拢同款哦。看到这个人，啊，大家做这个代志，食这个物件，有无吼？接受这个代志，八个月过就行啦。这咱讲叫做蜜月期啦，哈。好，啊，你每天动不动就去拍一些有的没的啊， 你看讲拄啊头壳看，就感觉清清啊。但不是你去叫人去庙街，啊，叫人就半工去甲你看啊，什么幻灯片有无？人哪有什么时间呐、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啦，这辈子不要说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哈。借大钱的建议就是，如果有以后想做的事，今嘛今嘛现在，不对，就是现在，你想要做，赶紧去做。想要做的代志，正当其时，没有拖延的理由。即马家己讲快乐代志，你就了年纪了后，你嘛不一定会家己快乐哦。嗯，有可能。你即马积极哈，你更积极的说，就是你即马哈，的做家己的快乐代志。安尼讲食老，咱买家己讲你进做快乐的代志，要食老，我要安那来找快乐，嘛只有即个方法安得对了哈。啊，所以你等到你退休了后，你怎样变啦？过日你反而能够成为真正的玩家啦，真正的玩家啦啊！你讲哦，一下就我熟悉，一下就我企业主，我讲从前面那些人学到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成为玩家，是他们退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意思说你退休之前你就赶快做，做了越做越有心得，你就知道以后假如退休不要乱死不要乱折你的电脑。所以人生没有预习啦，只有即兴演出啦。所以齁、哦、大前一个就是说对这个经营者的故事，对这个经营者的故事跟我们说，就是不要等待期待退休了后大解脱。伊讲往往拢是幻想，因为体力、心境、甲社交环境拢变啦，拢变啦哈。所以伊所谓的绕路，其实就是甲未来的快乐刷个即马得来做啦。与其甲期待未来迄场唔知是不是会成型的壮游呢，不如的即马开始成为一个会晓算、会晓会在这边人生活的人就对。不要说以后，因为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 ，now 也没错。想做就去做哈，就是安尼哈。每一个人兴趣拢无相像，你兴趣啥啦？兴趣啥？啊，兴趣啥？得一个做你啊。我兴趣吃，爱个吃啊。我有兴趣耍，一个耍啊。有人喜欢玩车，去玩啦、啊。有人喜欢逛街，去逛啊。有人喜欢看戏啊，看电影，去看啊。有一件事情事哦，我只要跟你问，可能哦。有人不要吵我，哎呀，就我这单面婆孙，伊个囡仔拢唔抓暗家，啊，真够伊是爱家己无孙啊。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谢谢，感谢。咱今这位的进行到家，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气公满，苏瑞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0，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欢迎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来听歌，孙淑媚、安博正的歌曲。

0: 机会，这是孙淑媚安博镇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吉吗？听种歌，你感觉心情就好。咪吉吗？我调讲经这种轻松的歌曲，互恁听啦。嘿，那规工落来吼，我刚刚当时刚刚讲，物质物质啦，心情都不美丽呀吼。啊，有当时听这种歌曲吼，互咱心情吼，嘿，小可轻松一下嘛好啊吼。重点是咱的今日的快闪吼，就透早安尼闪闪闪闪到现在安尼吼。阿爸母讲吼，啊，恁拢规工拢咧卖物件哟，啊，就是安尼啊。你把电台当作一个另外一个家乐福，另外一个大乐，另外一个某某台，安尼嘛好啦吼，袂歹吼，足轻松的啦，嘿啦，安尼都袂晓上网咯，上网咯，哦，白买物件，搁惊叫人骗啊，一骗叫偌济呢，一诈骗的偌济呢，哦，相片看起来足水哇，安尼吼，迄个物件看起来像袂歹安尼，结果收到的时阵，拢甲你的相片看到的相片拢无同啦。啊，即马这就是诈骗集团厉害所在呀！吼，哎呀，唔是啥物人代言的吗？嘿呀，啊，你个认迄个明星啊，认迄个艺人啊，结果你买到物件都唔是呀、啊！啊，像最近酸呀大出，迄杨哲酸呀嘛，就这样讲，哦，啊，去跟杨哲买酸呀，结果买到酸呀都唔是杨哲的，还唔知为对来，结果收到唔是酸呀呢？哎呀！这真啊，唔知啥物物件，阿萨布鲁的物件，可能寄来都唔是酸呀，是讲顶关白是好看的，爱不爱卡暂时暖起的酸呀，嘛有可能啊吼，所以这诈骗的太多了吼。所以话，咱电台外好吼，佮佮你安尼，见见见，电脑见过，人嘛见过吼，啊，毕竟嘛试驾过吼，啊，好食的物件嘛拢推荐乎你，你唔免佮去菜市啊，唔免佮去大卖场，唔免佮人吹风拍日。我这个天你看热干嘞，嘿，热干嘞啊！迄个天气，网络上一打开，天气过热，哈，过热呢，36度，说我们过热嘿呐，有咩对，有咩冷，有咩烧鱼，有咩痒痒啊？吼，你啊哈！所以这个天吼，唔免出门哈，坐伫厝内吹冷气，嘿，吹冷气，舒舒服服的，安尼，好你买着好康诶，好买着好康诶，然后。好，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记吗？在咱的快闪的这部当中吼，咱常常拢会介绍一挂好食的、好食的，对无？包括你，互恁方便冰碟冷冻也好，哦，也是讲呢常温的。这个料理包吼，像顶礼拜咱有常温的料理包，大家拢收了真欢喜哦，啊，才开始食吼。其实这个是方便，现代人咱大家拢足无用的，搬单的搬单，无用的无用。像我是搬单，搁兼无用哦。安尼来讲呢，如果我咧想，我定咧想讲吼，如果我的冰箱内底啦，那随时泡开吼，有迄种物件好食，我就免搁去菜市啊，啊免搁去款东款西，足麻烦的啦。嘿呐，我的菜市啊嘛无可能逐工去嘛吼。所以呢，来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赶快哦，要来介绍好食物吼，这绝对大家拢有法都接受的水饺吼，水饺来，咱来。进攻个，好来，今天的会员好康，呵呵，又来了，又来了，会员好康，真正好康，真正好康吼！来，今天买什么呢？买水饺，你干嘛水饺？这是水饺点一堆啊，对不？这有什么戏？都是因为好食，都是因为伊无同款。唔，只有法度伫节目当中推荐互你呢，吼！来，这个水饺无简单哦，伊是由金牌厨师阿张师阿姜师所研发的哦，吼！伊讲呢，这个水饺的啊，吼的啊，包括伊内底的这个配方，拢是伊独家研发的哦，吼！你食到无同款的水饺个对。来，一般的水饺，我想注重的是伊的皮，伊的皮吼，伊的皮吼，哇！这讲到伊的皮啊，无简单吼，用到的是这个嘉禾牌面粉，嘉禾牌面粉伊所做出来的米皮啊，好， 面也好，水饺皮也好，拢特别 Q， 吼、哦，特别 Q。所以呢，因这个嘉禾牌面粉，因讲是五星级的读书上爱用的，五星级的餐厅指定用的这个面粉哈，包括林雄小塞、鼎泰丰呐、马可先生呐、啊，哈，马可先生也是最有名的胖点哈。因拢咧做迄个杂粮面包诶，所以应用的物件拢足好诶物件吼。所以咧，你来看鼎泰丰的小笼包、马可先生的胖，拢是用这个嘉禾牌面粉呢，代表伊的品质介好。所以今仔日咱的水饺皮都是用这个嘉禾牌面粉做做诶。所以恁今仔日买到这个水饺皮，真正你甲食看卖了，才 Q 底底吼，甲一般的水饺皮完全无同。过来呢，上注重的都是内底高丽菜，当然一定爱用高山的啦。这个没有用高山高丽菜，对不起他啦。哎呐，因为配合着哈尼啊高级的米粉皮，噶唔是吼？来过来。高丽菜一定要用高山的吼，这脆度啦、甜度拢一百分吼。啊，爸母啊，恁有食过就知影，这个肉介重要。咱今仔日用的肉是台湾地的后腿肉，后腿肉就是咱拢知影讲，伊的肥肉较少吼，伊的瘦肉较侪，所以伊食起来肉质较扎筋，吼较扎筋哦吼。所以咱今仔日要食的这个高丽菜猪肉水饺，就是用到这个后腿肉，再来用到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吼，三星葱的用较好，用个三星葱，怎知就是要咪食上好诶。真侪人呢，食水饺拢会问导游对无？来，今仔日福利呢，这个水饺呢，阿中西咯，伊已经甲所有的配料、所有的调味拢甲恁配好好啊，吼，你唔免阁掺任何的调味料，就非常的好吃了。胖公公公公胖，咱今日这個水饺吼，你无买就无菜，因为回购率非常高。伫咱的番薯台也好，还是咱电台也好，吼，拢会过来特个掉啦吼。所以来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要来卖偌济，来注意听吼。咱一包内底有20粒，吼20粒。那每一包呢，诶重量有360克，吼360克。啊，那个对，一包有20粒。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福利呢，安怎卖咧来？今仔日买6包，哈，6包，原价是1440块哦，哈，6包1440块，今天不用1000块，哈，不用1000块，6包只要990块，990块，来注意听哦，今仔日前一摆卡等于礼拜，佮送你3包。再送3包给你，总共是9包哈，9包水饺，每一包水饺都是20颗，20粒哈。你哪讲查甫人胃口较大，一盖一包，头的煮咧，哇、哦，这个好满足哦哈，不用冷冻运费哦哈，这冷冻运费250块无给你收哦，990块哈，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卡电话，礼拜佮送3包给你，原价6包，6包。1440块的物件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买6包，卡电话礼拜阁送3包给你，只要990块，1000块90块的意思啦哈，不用1000块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你要几种？来，你好。请讲话 ，Hello， 好、哦、来一串一串哈，来一串接呗。秒杀，全部满线哦！0800715715，来卡贝李白卡0800068777，0800068777。今仔日无买无菜，这吼、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吼、哦。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你甲看，够咩？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要250块哦，很省个省250块啦吼。去对买来，比金马加买，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1: 喂，我要一
0: 组，好，你0955的哈，好来拜喜好你哈，好好谢谢，拜拜。好您听歌哈，因为咱今仔日快闪哈，短短几分钟，好您买尔哈，您爱卡手啊较紧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嘿，来要几组？6包哈，送3包，总共9包哈，9包哈。哦，好，安尼甲你留起来哈，拜四好你哈，好礼拜四哈，谢谢。咱的水饺吼，拜四收哦，吼礼拜四收吼，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

甜甜甜的高丽菜水饺哈。哎，你好，你好，米奇吗？来，要几组？喂，啊，长三百啊，搁停卡，搁停卡。

要跟您报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

0: 买六送三哦，买六送三，一包二十粒哈，一包二十粒哦哈。哎，你好，来你喝杯贵州。来，毕竟要甲恁报告吼，恁电话哪卡？吼，恁电话哪卡？因为我今仔日等下要讲一个足重要的观念，互恁知影吼。来，你好，你好，毕竟嘛，嘿，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来，7222016，好，一组拜喜，互你哈。
1: 有
0: 啦，林阿姑啊，你姓陈啊？哦，嘿嘿，陈大姐，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哈，定位和客服接吧哈，我要来讲话啊哈，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我今麦要问阿爸母啊一个问题啦哈。等下我先甲客服讲咧，叫因先

因为哈，咱快闪闪呢哈。咱今日的重点是伫水饺啦，啊，水饺恁要买的，恁就卡里白吼，来0800715715啊吼。即卖呢，比今卖要问恁一个问题，为什么咱即卖现代人愈来愈无快乐？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敢那较早吼，咱较早诶，庄卡所在啦，还是咱细汉的时阵啦，感觉咱人诶快乐足容易满足诶。吼，但是即卖人吼，因为物资足丰富诶，包括恁阿孙啊，要爱啥就有啥。阿妈，我要喝养乐多，我要吃甜甜圈，我要吃麦当当。吼，你讲会出来哦，伊讲会出来，你拢把个满足。但是即卖囡仔愈来愈无快乐，包括大人愈来愈无快乐，包括即卖上严重诶精神疾病是啥物？忧郁症。忧郁症哦，我说的是真的哦，忧郁症还有躁郁症。过来你有发现无？即卖人敢那负面的情绪足侪，卡袂掉。你看我袂爽，我看你袂爽，就开始痒啊！吼，你去买物件，店员一句话无对档，你个该痒啊！有这种人吗？有哦，有啊，哈，有哦。啊，你去买物件。有当时啊，买卖之间，吼，迄个纠纷，吼，都要讲过，吼，安尼有无？讲道理歹势啊，哈，这毋是恁的问题，哦，这毋是恁的问题，因为咱的身体出问题，安怎讲呢？其实心理就是代表咱的身体出问题，咱的心理才会有问题呢，不然精神疾病怎么来？吼，所以万行代志一定有一个原因伫的。你个看，咱即卖人都不快乐啊！是安怎生日的时阵，人要叫你祝你生日快乐；母亲节打鬼，祝你母亲节快乐，好吧？端午节快乐，即卖要端午节啊！过来，连分手哦，嘛爱祝你分手快乐。为什么要祝人家快乐？为什么不要祝你平安啊？我祝你生日平安无？当祝你生日快乐，因为希望第二日、第二日重要的这一天，生日这一天，希望你快乐。所以快乐是最难得的代志，快乐是偌困难的代志，对不？来，所以咱来探讨为什么人会情绪会无稳定，情绪会负面的思考，包括你拢想歹的，包括你拢会忧郁、会烦恼哦，郁卒，好，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一切都是跟我们的身体营养素有关系。你欠一种东西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可能您较听无。血清素就是咱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如果欠这个血清素，咱人就会就像我说的这都来了。血清素要怎么来？你第一你可以拍日不行嘛，你这个天叫我去拍日，要拍到掉山了，对拍个掉酸，昏昏去哦。拍日会使补充血清素。所以为什么说忧郁症的人要多晒太阳？为什么讲你心情不好去拍日去接受大自然？好，再来运动嘛，使补对，使咱身体当中的血清素就会提升，安尼个对。好，运动完你会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对吧？你有发现无？当你去运动回来，不管什么运动，你讲游泳啦、爬山啦、走路啦、吼、拍球啦、吼、骑踏车，只要是运动有流汗，你人就会感觉精神会使放轻松啦吼。所以今日要讲到一个足重点的物件，为什么咱人会无快乐？来第二个要问大家，为什么你常常感觉足忝？阁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坐几工啊？对无？阿爸母啊，恁坐几工啊？对无？吼！但是个刚刚讲，哎呦，啊，愈坐吼，心情愈无好，愈坐愈爱困，愈坐愈忝。坐伫客厅，坐伫碰椅看电视，自第一台转到第一百台，转到200台，阁转转来吼，从第一台转到第100台，再从第100台转到第一台，唔知要转对一台。收音机嘛是吼，为一边透早听个暗时吼，听几工诶嘛是感觉讲，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啊，过来歹啊，暗时怎变无好困？
有无？有这种竞争嘛？有吼，来，这嘛是欠少营养素哦，来，欠什么呢？这个是欠镁，欠镁啦。啊，过来，你爱补充色氨酸哦。什么物件内底有色氨酸？就是玛卡哦，玛卡。讲到这，你就知影讲米吉玛今日要介绍什么物件？你今日一定要注意听，要请请咱的来宾甲咱分享个对吼。咱的来宾做专业，等下会邀请一个营养师吼，等下个会邀请一位专家来甲咱分享，为什么咱人体当中会欠少这的物件个对？来听一下快乐歌，快乐歌蔡圭的歌曲，等下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学哈。来哦，水饺哈买六送三，你若要爱，赶紧搁卡电话哈，0800715715。来听歌的同时，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拍摄哈，电话拍卡哦，电话拍卡哈。你哪讲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卡袂入来，你个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嘛是咱公司的专线电话，拢来使卡哈。最近今仔日吼，咱的会员好康哈，十多无听到，你卡来问哈，卡来问。买六包送三包哈，买六包送三包哦，总共有九包哈，九包的水饺要给你哈，来赶紧卡定位哈，咱这会员专属福利哦哈。

啊，甲大家报告吼，咱的水饺会使放到2027年哦，明年哦，搁放一冬就对啦，搁放一冬。吼，会使搁冰一冬，所以你若要炖火吼，加买几只吼，太好食，真的太好吃，唔免搁问导游，唔免搁问料啊哦吼。今仔日呢买六送三吼，卡电话你买搁送三包给你哈。快乐的歌，看到蔡圭就刚刚讲，这个人吼一定就快乐的，不一定。有时候艺人是表面的哈，为人讲啊，迄人看起来做乐天的啊，其实他有忧郁症，然后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呢，今天给咱们邀请到专家来给咱分享哈，到底咱人为什么会这么啊，这么啊侪问题，欠少到这个酶，搁有爱补充玛卡哈，到底食玛卡有什么好处？等下要来进行咱的健康教学，好来准备要来上课啊、哦。

0: 好，咱今日呢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玛卡哦，真侪人有听过讲，玛卡就是对查甫人介好的一种物件吼。那么呢，玛卡其实呢，伊足珍贵的吼，因为敢那秘鲁这个国家有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秘鲁人参。但是呢，伊跟一般咱听到的这个索玛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哦。玛卡呢，一般来讲，大家拢会想到讲啊，对查甫人介好。其实你唔知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氨基酸足寡的吼，它有丰富的氨基酸，伊内底有二十外种氨基酸哦。啊，这个氨基酸唔是干那对查甫人好呢？其实吼，对女性朋友嘛介好呢。大家可能无啥了解玛卡对咱身体到底有啥物其他的好处啦吼。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刘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分享吼，跟咱分享讲这个秘鲁的国宝玛卡，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效哦，包括伊对咱女性朋友各有其他的好处。来邀请到刘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请教我们的刘营养师，就是讲呢，讲到这个秘鲁国宝，
1: 秘鲁啊，就是生长非常多的玛卡啊。今天特别要来介绍玛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玛卡它只生长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4000公尺很高海拔的地区。那玛卡是唯一可以生长的植物。
0: 请问一下，玛卡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1: 对，玛卡，听到玛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性保健，可以去增加男生的性功能，比较有体力。除了男生之外，其实女生来吃玛卡效果也非常好。
0: 是
1: 啊，主要呢是可以对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啊、夜间盗汗都比较有帮助。啊，除了女性之外呢，像男生女生补充这个玛卡都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体力，会比较有精神啊，疲劳感会比较降低。那对于就是整个会比较精气神都可以做一个改善，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除了就是对于在女性啊男性的一个保健之外，还有增强体力嘛。那其实像很多现在大家都常常去背说啊，去行行啊，增强这些运动的一个肌耐力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平常啊是有在户外运动休闲的人啊，吃这个也都可以去增强你的体力，它可以跳。好，那讲到玛卡，那主要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啊。平衡荷尔蒙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可以去提高我们精子的含量啊，提升我们备孕的能力啊。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卵巢啊，去改善我们生育的能力，这样子。啊，除了在就是荷尔蒙的平衡之外，其实玛卡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情绪，包含像是减少我们的焦虑啊、紧张啊这些症状，或者是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一些记忆力啊，那比较头脑较清楚，那同时也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较袂感冒。
0: 你听起来吼，今天玛卡对咱全身骨拢真有帮助呢。咋多？但呢，迄个营养师有讲到，这个平衡荷尔蒙吼，可能阿爸母啊较听无。那所谓的平衡荷尔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呢，随着就是年纪愈来愈大，我们的荷尔蒙呢就会含量越来越低啊。它这个平衡荷尔蒙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的荷尔蒙恢复到少年的时阵，所以荷尔蒙可以做一个提升，这样子去平衡它。
0: 莫怪查甫人爱吃，他想要吃这个玛卡来提升他的本身男性荷尔蒙，所以对于性功能来讲有直接的帮助，是不是？
1: 对，像是对于男生来说，他其实就是一来可以去增强他的性欲啊，改善他的一些性功能的一些能力啊。在女生上面来说，也是可以去增强她的性欲，然后让她就是晚上夫妻之间较顺利。
0: 是是是。那更年期之后呢？更年期之后是不是我们如果持续吃玛卡，是不是在更年期的症候群上面也有帮助？
1: 对，就是说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除了说盗汗啊、热潮红啊，当然还有是容易有一些焦虑啊，或是一些忧郁的状况，这些全部都可以改善。
0: 所以啊，这些女性朋友吼，伊伫更年期过了后，你发现讲真的心情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搞潮烦，然后比较容易想不好的事情，情绪的调节来讲，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吼，恭喜在会想很多，压力很大啊。其实压力大都是自己造成的啦，有时候想太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 干脆你直接吃玛卡比较快。尤其是现代人压力很大，心情不好，我们刚刚讲心情不好，荷尔蒙失调，包括伊的免疫力嘛下降，所以引起着就是身体就是病情拢来啊啦吼。啊，个我暗时是不是嘛无好困吼，都跟压力有关系。吃玛卡是最好最好的一种的天然的保养品吼。啊，今日呢，除了咱来熟悉这个玛卡的功效以外啦吼，今日咱直播当中，等下呢，嘛要来邀请一位特别来宾，要甲咱介绍另外一个矿物质。这个矿物质介重要吼，伊叫做镁，吼叫做镁。今日咱爱熟悉这两项，吼一定爱来食这两项物件。玛卡，佮加上这个矿物质镁，到底对咱人体有甚物款的帮助？这两个加在一起吃呢，效果会更好吼。好，安尼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

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哈，你今麦两九万的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有关商品有任何要还货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吼，恶作甲去啉酒，哦，啊，甲家己啉干咧醉茫茫，像这首同款醉茫人生吼，这个是千千万万唔通做诶吼。啉酒无法度解决问题啦，真诶啦，到即马食毒同款啦，啊，食薰食毒同款的意思。哇，抽烟的人就说，哇，这个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吼，啊，所以食薰的尼古丁会使互咱当下感受到快乐，吼，感受到放轻松。但是迄是对，迄对身体是足无好诶，包括食酒，吼，食酒食毒。哦，甚至假毒哦，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抽烟、吃、喝酒啦，或者是去吸毒？哦，这个就是为着要追求一个轻松感，追求一个轻松，追求一个刚刚讲快乐嘛。哦，但是这种做无好的代志，咱用上天然、上健康的啦。吼，来继续呢，咱来进行今天的健康教学哈。好，今天咱的健康教学要来熟悉第二个物件吼，这个矿物质呢介重要。那么矿物质足多啊，包括铁啊，吼，恁所熟悉啊，啊，锌呐，啊，锌吼，铁啦，啊，是这个钾啦，吼，钙啦，吼，这个都是矿物质。其中一项是这个镁，吼，镁这个矿物质。其实咱人拢做需要矿物质，三顿当中你嘛拢食会到，但是拢食无够，尤其这个镁足欠发的，你敢知？根据呢，咱的国民健康署荷兰的调查发现讲，咱台湾有超过七成以上的台湾人，迄、那个镁啊，吼，矿物质镁啦，拢食无够啦，吼，拢食无够。为什么安尼呢？来，咱今仔日邀请的就是专家吼，伊本身嘛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诶王总。总监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分享。来，总监你好。
1: 哎、欸，你好，朱姐，你好。
0: 我们先来谈一谈哦，为什么会缺少镁？为什么也欠少这个物件？
1: 其实我来讲，我问你吼，你今麦点的水，恁家有装滤水器无？
0: 有啊，北部我唔知啦，但是咱高雄你敢问，大口早拢有装啦。
1: 其实哦，为台北、台湾头甲台湾尾就算花莲、宜兰，我实在吼
0: 也是都有装了、哦，真的吼、哦，不敢喝自来水。
1: 哎呀、啊、你只要有装吼，你只要有装迄个
0: 净水器吼，
1: 过滤器都几种功能。嘿，过滤器过滤了吼，你来的所有矿物质都无啊。
0: 哦，它是变纯水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哦、你有啥物嘢欠？最简单嘞，啊，都你咩拢无啊？
0: 那我们又不敢喝自来水。
1: 是啊，啊，较早的人较未欠，就是人啉迄个地下水。哦，啊有迄条矿泉水
0: 嘛，或者啊矿泉水，
1: 哎、欸，啊你即马滴滴咩拢无啊？
0: 嘿
1: 哦，哦啊第二，咱即马人较好命，哦咱拢食肉，
0: 食鱼食肉，
1: 咱食食菜较少。
0: 哦，
1: 较早人也无啥，然后食嘛，都爱拢食菜嘛。
0: 哎、欸，可是镁在食物当中的话，是蔬菜水果是最多的。
1: 我跟你讲哦，深色的蔬菜，
0: 哦，
1: 色如青，
0: 嘿，
1: 哦，像迄条迄条花椰菜啦，
0: 哦，青江菜。
1: 哎、欸，色愈青一种诶，矿物质镁含量愈高。
0: 是是是。
1: 啊，第二，哦，啊，还有一种人会食巧克力。
0: 嗯。
1: 哦，有诶，查囡仔吼，伊伫迄度胃出来，想巴肚疼，哎、欸，有人讲拢啉巧克力，
0: 哎、欸，你来
1: 在。
0: 我弄安尼呢。哎、
1: 哦欸，其实巧克力帮轻伤，是因为巧克力有镁、
0: 哦，
1: 所以你食镁的话，你无说去食巧克力。
0: 安尼哦。
1: 哎、欸
0: 哦。
1: 啊，够有就是你食迄个坚果。
0: 哎、
1: 欸。哦，啊，你爱食足济啦。
0: 哎、欸，坚果也有镁，
1: 对，诶，热量也相关，
0: 是
1: 哦，所以你要我按你讲哦，你也要用食物来这去吃，你一天吃的量，你绝对吃不够哦，可能爱青菜爱吃一公斤，
0: 啊，
1: 所以
0: 咱
1: 一般人拢欠，
0: 有、欸，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欠的，就是讲欠侪欠少，
1: 哈、
0: 哦，但是那无特别讲，那唔知影讲原来家己嘛欠哦，哈、哦，所以咱来了解一下，欠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矿物质到底有什么竞争？
1: 第一，上明显的，95%的人，暗时啊抽筋，
0: 哦，抽筋啊，抽筋不是缺钙吗？
1: 哎，你正确，
0: 哎呀，抽筋不是缺钙
1: 跟镁两个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你若加食钙无镁，钙吼，伊就是敢若石头，伊咧身骨乱走，啊，所以你若一旦缺镁，像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钙无法度吸收，
0: 嗯，
1: 所以你为什么也缺钙，是因为你的钙无法度和你的身体吸收， 哦、所以医生去检查，用啊，你有食钙无？我做完弄，我
0: 大家大家冇食钙嘿啊，
1: 对不？按排泄，因为你都无去搭配镁，所以第一就是你的骨质无好，嗯，啊，该丢筋，嗯，哦，第二你那是困眠无好的啦，就是你困哦会变来变去，困袂落眠，一直安尼爬起来，
0: 人讲清明呐、啊，
1: 哎、欸，清明啊、嗯，为什么哦？欠镁就你的身体会这样很紧绷。
0: 嗯嗯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缺少镁的话，那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
1: 没有办法放松哦。哦，阿哥有吼，我讲哦，你爱注意哦。嗯，你那是缺钙人哦，爱、嗯、注意一件，爱烦恼一件代志，就骨灰啊。
0: 对啊，
1: 因为吼钙吼，你也无吸收哦，钙伊刚刚酒头也咧会更软燥。嗯，啊，咱的会更本来是嫩的，啊也可以这些垃圾面啊顶头固啊吼，钙化料啊也变刚刚顶的。定的就是
0: 反而会阻塞，
1: 一波多一波弹性啊。嗯，哦，所以欠镁人吼、哦，就是会缺诶安尼骨质有问题，啊嘛，可能有高血压问题。哦，啊，个有诶人吼、哦，糖分无好诶，哦，就是糖分这摆控制。
0: 是。
1: 哦，迄研究嘛是缺镁。嗯。哦，所以你看嘛，心脏嘛，哦，嗯、啊，你的神经嘛，啊，你的肌肉嘛，所以咱若统合起来，叫做自律神经。
0: 诶、欸。
1: 自律神经失调人95%拢是缺镁，
0: 好多人自律神经失调，
1: 没错。
0: 嘿，你是等到爱困，暗时等到困未起，
1: 没错。
0: 等到病体啊啦，嘿呐，该歇困无歇，啊该歇困唔困，啊该精神爱白天要精神要好啊，可是你精神白天懒洋洋的啊，
1: 是。
0: 对啊，爸母啊，你听到家里个掌管重要哈，你来看，包括神经的传导，肌肉放轻松，拢需要镁，想到你也丢筋，暗时困无好势，甚至有人讲焦虑症，现在人神经紧绷有焦虑症嘛，哦，想伤多，全部拢是靠镁呢，哦，你看足重要啦吼，所以今嘛有足侪证据嘛，发现讲镁甲咱慢性病关联，包括你早都讲的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对，糖尿病，甚至于忧郁症。精神疾病了吼，过来莫名其妙偏头痛，嗯、这东西啊，哦啊，所以咱今仔日节目当中呢，就是要来推荐好的物件给您。这个宝林制药哈，宝林富锦制药厂是足大足大有厂哈，非常大的药厂。今仔日咱邀请这个王总监来给咱分享哈，咱是安怎台湾人会欠少这个矿物质镁？那么呢，咱拢嘛听到啊哈，缺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物件呢，咱就身体就开始呀，足侪问题拢造出来呀吼。包括为什么你过去食足侪营养品都无得吸收，都是因为你欠少这个物件来加分吼，加沾来去吼。所以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广告时间呢，做快闪吼，做快闪，要来介绍玛卡够镁。这两项产品哦，咱今日个快闪组合个对话哈，好，咱来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广告。

0: 好，这首是洪明宏所演唱的《红灯初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呢，全部拢是咱的宝林富锦这间大药厂所生产的产品。今仔日这个组合呢，你一定爱买吼、哦。为什么呢？因为咱通常拢讲啊，我要来食玛卡个好。其实咱今仔日除了玛卡以外，过来推荐这个酶，而且呢，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等下要请王总监给咱介绍吼。因那个宝林富锦啊，因咧做药啊吼，足顶尖的啦，因的技术嘛有够好的啦吼，而且呢，因是上市公司哦吼，来，咱来邀请到宝林富锦的王总监来给咱做介绍，王总监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阮的玛卡吼，第一呢，阮是上市公司，呀，阮甲一般药厂不同款，一般药厂做的物件，该当咧台湾卖。阮宝林做会当卖甲美国、卖甲日本，
0: 是
1: 哦。啊，阮这个玛卡甲人各不相关。一般的玛卡哦，甲你讲是秘鲁的，哦，按个伊可能喏无伊都有厂的技术。阮的玛卡有去加拿大，哦，做微粒化的萃取，哦，嗯、所以有法度甲玛卡所有应用全部把它释放出来，
0: 是
1: 哦。你现在阮的玛卡有些优点就是，伊是红黑色的，哦，一般来讲哦，玛卡哦，伊的色愈深。
0: 哦，
1: 也浓度愈高。
0: 嗯，
1: 好、哦、啊，除了呢，阮国家加复方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行啦。
0: 嗯，
1: 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效果才会当发挥，
0: 就会加分嘛。哦
1: 诶、欸，让加温哦、
0: 嗯。因为咱喝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得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诶、欸，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专门爱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
0: 哦。对。
1: 红景天就是有你的气会较好。
0: 哦。
1: 有的人吼、哦，迄度年会到哦，开始哦，刚刚然后黄脸婆哦，
0: 对啊，
1: 迄度是皮肤变歹。好、哦，啊，然后拢无啥物费事啦吼。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感觉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好。
0: 哦，
1: 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
0: 是。
1: 你未来第啊关头啊吼，迄一百岁卖有 X 哦、
0: 嗯，
1: 其实有火了，唔是讲啊，规工咧干火哦，你也有火去才好。
0: 当然啦、啊，
1: 你也有火咧烧。
0: 当然啦、啊，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哎、哦欸，你都无元气啊。
0: 对啊。

0: 充满准备，身体有能量，
1: 对，有动力。
0: 按过你不是规
1: 天冲冲冲，
0: 你不是规天在做工课，你嘛常常爱好啊休困，好啊放我轻松。哦，你每当规天哦，尤其是吼，你都要讲到今后，你那是一种扛鬼哦，特别精神压力大。
1: 对啊，强度压力很大的、啊。
0: 哎、
1: 哦
0: 欸
1: 啊，
0: 你这样就是你随时都在紧绷诶，越紧绷，你越爱有自己放我轻松。
1: 嗯，
0: 我用放我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我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1: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欸，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0: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最重要。
1: 是，
0: 你心中只要放好轻松，
1: 嗯，
0: 你就袂神经安尼放落安，
1: 对，
0: 你不就袂肌肉放落安。所以玛卡是乎你安尼随时准备好，袂乎你随时放轻松，
1: 嗯，
0: 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1: 是，
0: 袂安尼哦，啊，我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1: 真的呢，所以玛卡就是爱酸点喝 keep 稀微，所以我们家的玛卡的剂量怎么样？
0: 我们家玛卡哦，来、嗯、一粒玛卡哦，我们一粒都500毫克，
1: 哦，
0: 我已经加加紧绷啊啦，
1: 是是是，
0: 哦，你也别外靠吼，人要健康哦，玛卡就是要吃一个高剂量，我们家就是高剂量，
1: 嗯嗯嗯，
0: 你吃等量一千啊、哦，
1: 是，
0: 哦啊，你那一天吃4粒，
1: 嗯，
0: 哦，还有做医学研究，哦，那种不孕症的，一天吃4粒，
1: 嘿，所以一定要男生女生一起吃。
0: 一起吃没有错、
1: 哦、
0: 因为你可以增加你的荷尔蒙，
1: 是
0: 增加你的荷尔蒙本来就会让增加你的生殖机能，
1: 对、
0: 哦、这个是直接联动的，
1: 有吃有希望，然后阿公阿妈都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您都烦恼您的事实，现在都这样大家都不会出来，不会出来啦，不是有当时是想努力又努力不出来、
0: 欸、
1: 总是有机会、哦啊、不过要配合就是说医生如果有去检查，那如果一检查没问题、啊、如果不会出来，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一天要吃四粒吧，
0: 男
1: 婆男婆都做会吃、啊、如阿爸母你如果吃了要来保养身体，一天两粒够够了，一天两粒的玛卡再加上刚才王总监也有跟我们讲每一天一天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每这样100分嘟嘟好，
0: 你需要有精神，暗时要好睡。
1: 你看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个产品？这两个产品，伊一定爱做回家，一定要一起吃。好，所以咱今天特别有一个组合，对吧？
0: 哎、欸，我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1900多。
1: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美？
0: 哎、欸，阮玛卡跟美哦，因为阮油厂啦、拍摄啦，阮的成本哦，
1: 是
0: 较悬啦吼。啊，阮的油价，阮拢。管袂1900多，
1: 嗯，1980，
0: 哎、欸，1980，
1: 合理哈、欸，所以咱的阿爸母阿公，哎呦，啊，这人迄大油去是因为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会油耗好，所以咱的迄个介绍的靠水准，好靠水。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4: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 吃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进，哇，第一点钟比今晚未付跟您讲多少钱，待会随跟您报告哈，等一下马上跟你报告今天的快闪组合。来先来听歌，运奖啊，运奖，这运奖很需要的东西，要有精神，要有体力。好，来听歌，电话卡，0800715715。

0: 吼向前行吼，咱第一点钟吼讲到一半了，出广告啊啦吼，所以无听到吼，来咱来进广告。
1: 哎、欸，无，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1900+。
0: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美？
1: 阮玛卡跟美吼，因为阮油厂啦，歹势啦，阮核成本吼较悬啦吼，啊，阮的油价阮拢是。管袂1900+，
0: 嗯，1980，
1: 一千九百，
0: 合理吼、哦，所以咱的阿爸母啊讲，哎呦，啊这人迄大油厂是因为你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油耗好，所以咱的迄个计小的。靠追准，好靠追准，但是来今天咱唔免买加贵啦吼。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惠组合，对不对？来、
1: 欸，我们的组合是这样哦。背管的玛卡，你也要加纯的玛卡哦。背管，我们都要讲，我一罐是1900+哦。
0: 对，
1: 背管2800+尔。
0: 来，咱的组合就是有背管哈，背管来八罐的话，玛卡背管
1: 2800+，
0: 2800+。
1: 另外一个组合是四罐玛卡，
0: 嗯，
1: 四罐美。好，嘛、哦、是2800+。
0: 安尼就是你会使进啦吼，
1: 会当进。
0: 哇、哦，安尼足好呢！阿爸母安尼听有吼，恁今仔日会使安尼两个选择吼、哦，一个就是你全部拢买玛卡，吼、哦，全部买玛卡就是八罐2800，吼、哦。啊，你若讲要爱矿物质酶，吼、哦，你嘛会使四罐玛卡，四罐酶，吼、哦，安尼四罐，安尼嘛是2800，哦，太便宜了啦，有够俗的啦。
1: 喂、哦。贵台湾金门平湖，
0: 拢
1: 甲大家转台湾上少落只，
0: 真的好优惠哦！欸、这帮恁真出的呢，阿爸母啊，这真正做难得的，你敢知影要邀请咱王总监，那是偌困难的代志。真的，因为他们的货量，因为货吼是安尼，都要销全世界哦，
1: 是，
0: 好、哦、全世界哦，所以咱帮恁真出的量嘛是有限哦，吼，所以恁若今仔日有听到，拢做福气的哈。因为这个宝林富锦大药厂吼，这个药厂因所生产的物件，拢外销较济吼，然后一部分的量，和咱的听。众朋友来，今天去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看你是要爱八罐的玛卡，全部拢买玛卡嘛是会使，还是讲呢？你要爱四罐玛卡，四罐梅，安尼会组合，想要爱做伙食呢？就当然，王总监嘛讲啊，一起吃效果加倍，好个加倍个对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组合，全部拢2800哈，2800。来，0800-715-715。来，0800-715-715，什么人爱吃？来，什么人爱吃？你敢知？定定暗时啊，无好困，你是阁无精神、无元气的，爱来吃吼、哦。你会使选择四罐玛卡、四罐梅，你嘛会使选择全部拢是玛卡都可以的吼、哦。这个组合好，您任君挑选呐、啊、吼。0800-715-715，来，你好，毕竟吗？来，你要爱什么组合？
2: 那个
0: 习惯吼，来啊！你是0988的吼，
2: 哎、
0: 欸、
2: 对，
0: 好，我呢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拜拜，嘿，好 ，OK OK， 好，没问题，手机联络，好，谢谢、哦、谢谢，好。来，你好 ，BK 吗？来，欸、你要爱什么？
3: 玛卡，不要。
0: 好，来来背啊，来一线。来，你好，你好，你今晚来，你要爱什么？
3: 哎，两行拢背。
0: 两行哈，四下吧，哈。
3: 哎。
0: 我给你写，给你写多哈。
3: 哎对。
0: 啊，你拜三好你哈。哦，谢谢。哎，拜三好你哈，跟我爹。
3: 哎，四下是。
0: 2800。
3: 哎呀，背啊嘞。
0: 两组啊。
3: 哦，
0: 哎，那两组的意思啊，礼拜两组呢？
3: 哎，那
0: 好 ，OK， 两组没问题哈。安尼拜三好厉害。
3: 啊，两组啊，这
0: 两组多少？你搞我客气啦，麦安尼。啊，5600，蓝小姐送上来了 ，OK 啦，谢谢大哥，好，拜拜。我搞我客气。来，我接。哎，你好 ，Vicky 吗？让什么哈？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哈。哎，你好 ，Vicky 吗？来二线接一下，还仔细组听，有杂讯。来，你好 ，Vicky 妈，来。 哇哇哇哇拜啊！啊，咱电话拢压缩去啊呢吼，来0800715715，赶快啦！电话啦，靠北礼拜看空六八七七七啦吼，0800068777嘛会使啦吼，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
0: 礼拜什么组合？
2: 阿卡加
0: 没没细罐细罐哈，来一线一线哈，啊四罐四罐。来来，客服，我们一二线，我们接哦，楼上接哈，楼上接哈，好来，好你满面春风，啊，这足好的产品，你甲看，定定你会感觉讲，是安怎我食钙、食铁、食什么、食什么、食什么拢无法度吸收，为什么？问题来啊，今仔知啊吼，为什么？为什么都不能吸收了？恁知啊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一线一线介绍，来你好 ，Biggy 吗？
4: 好、啊，
0: 来，你要爱什么？
4: 哎、
0: 欸，要细管细管吗？
4: 哎、欸、呀，做玛卡什么？
0: 嘿、欸，没没哈，细管细管了哈。
4: 两组，
0: 两组，两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安尼五千单哈。
4: 啊。
0: 五千单，安尼拜三给你。
4: 我这个人。
0: 好，来二线帮他接一下好。来，你好，你好。他要两组啊，他要两组 A 两组。来，你好。
5: 我四加四啊。
0: 你四加四，好，四加四。你0932哎哈。啊，你的电话哪细声？来来来，好好，我跟你讲，一组啦哈，一组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我们就细声。来，你若要礼拜个搞讲四罐四罐。啊，是要爱八罐的玛卡，吼，安尼俩了解吼。来，你好。来，你好，来，大哥你好，来，你要爱什么？6月3号。
6: 八罐的
0: 啊。啊，八罐的吼，好，来玛卡吼。
6: 玛卡八罐。
0: 全部拢八罐，好，八罐全部拢玛卡，好，啊，礼拜三哦，吼。好，谢谢谢谢，杂讯很多。歹势哈，恁安尼耳仔受不了吼，互恁听电，互恁听歌吼，我刷卡来接去啊。

0: 来，卡里白卡比金妈讲你要爱美，哦，你讲八关八关，我听无啥。哎，你好，哎，你好。
1: 我习惯习惯，
0: 习惯习惯，那标准的吼，安尼讲得对吼，习惯习惯吼，这一百分。哎，你好。
2: 哎，你管那几俩？
0: 来来来，你二线你们接，你们接好，你们接。

0: 来，你好，你好 ，Biggy 吗？
1: 对，我两周了。
0: 两周什么？要四罐四罐的呢，还是要马卡？
1: 两四罐四罐两。
0: 好，来来来，好，背过来，拉 A 组 ，A 组两组，一些。好，咱今麦收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今仔日哦，咱有足侪足侪健康的消息要甲咱分享啦吼。讲到这个欠少矿物质。哦，你要知影咱人是破病哦，吼，我们人需要矿物质，包括你啉的水哦，因为咱即马拢食纯水哦，过滤过，所以做者矿物质你食袂到，然后蔬菜水果你嘛食足少的，拢食肉吼，安尼呢，蔬菜水果的酶你嘛拢食无够吼，啊，过来哦，咱患有慢性病哦，啊，你着食足者西药吼，所以呢，影响到咱的矿物质的吸收。今仔日呢，咱的要请专家吼来跟咱分享吼，咱人吼袂使欠少这个矿物质酶哦。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拢食药啊？啊，慢性病拢控制了无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食糖尿病药啊？啥那我一直拢控制了无好？是不是也跟缺酶有关系？
2: 没有错哦，而且我甲大家讲一点哦，酶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咱人吼神经甲肌肉。会影响你的感觉，有的人吼也头壳疼，啊，伊就脚疼也疼，因为你的肉吼，你的肌肉咧慢慢的时阵啊，伊会把你的神经 Q 按，
0: 嗯，
2: 所以有的早囡仔吼，伊胃出来的时候，你的腹肚疼有无？哎，这些人食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伊是因为伤过紧张，身体伤紧张，身体伤紧张，把你的神经慢慢啊。
0: 肌肉放松了嘛？
2: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0: 这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2: 这吼、哦，我大概讲讲吼，食酶补充酶，会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真寒，其实袂。
0: 嗯。
2: 哦，我姑且问阿妈妈的，
0: 嗯，
2: 我妈妈一阵断医吼，
0: 嗯，
2: 爱食爱困药啊，伊赶快是困袂起。
0: 哦。
2: 啊！哦，后边爱看护阿姨啊，吼，因为有搞我有迄条伊个油炸梅嘛，伊靠地形嘛，诶，便宜来对呀。伊昨下摕两粒梅，吼，我妈妈食。
0: 哦，
2: 诶，我妈妈伫便宜来对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袂起，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0: 是
2: 也紧张。
0: 嗯，
2: 啊，结果食两粒了，诶，六放好平仓啊。
0: 诶，太神奇了！你看到
2: 阿杜好啊，
0: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2: 因为这紧张诶。
0: 啊，伊食两粒梅。食你比较好困啊，
2: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爱食药啊。
0: 嘿呐，咱台湾人最爱食药啊呢。
2: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0: 是，
2: 哦，其实90%，哦，有的是你想出来迄条病镜头拢无啊。
0: 所以啊，唔是万行代志，拢讲啊，我著来食药啊吼，其实咱规工的啦，嘿呐，啊来食一堆药啊啦，啊结果。影响到咱的营养的吸收呢，哎，矿物质的吸收都影响到了、啊，影响到那个营养分的吸收吧，哈。所以咱规工来有当时无元气、无体力，暗时啊个困无好势，吼、哦，啊食药啊个食袂起行，都是你欠少着这个矿物质酶。另外呢，你嘛爱来补充较对咱体力较好的物件，啊，你也是来补充玛卡，哈、哦。讲到玛卡，就侪人啊想讲，哎、欸。查甫人咧食，哦，其实爱改一个观念，查甫查某拢爱食，对不？
2: 我人误会讲，啊，迄种查甫咧食绝对唔对，
0: 是
2: 查甫查某拢爱食，男生女生都需要荷尔蒙，不能没有荷尔蒙。咱人哦是安尼，人的设计是安尼，人只要有生殖能力的时阵，你身体就较好，因为吼、哦，你要饲囡仔照顾囡仔嘛。你一定要较强嘛，然后为母则强嘛，
0: 是
2: 哦，所以女生吼、哦、更年期要更加需要补充，
0: 哎、
2: 欸、哦，因为吼、哦、恭喜在吼，咱为什么身体吼、哦、更年期要会往下掉？
0: 嗯，
2: 其实就是荷尔蒙往下掉，
0: 啊，伊
2: 这不是直接你食荷尔蒙，伊是让你荷尔蒙的原料，玛卡的上大的效果是。伊是好不容易也完了，所以食了会让你靠精神。
0: 嗯嗯。
2: 哦，啊你那底下靠精神哦，有的人暗时啊吼，你底下调性不好些，你暗时嘛不好困的。
0: 没错。
2: 日夜都给你调好些。
0: 没错。
2: 好、哦，所以你只要是成年人，我拢做鼓励吼，玛卡吼，唔难讲哦，卖讲一直个想讲哦啊，怎么暗时爱看鬼？
0: 壮阳，
2: 你规工你要有精神，要有体力，哦，你只要是一个人，哦，你爱看鬼顺利。你要按下休棍的后，你都爱讲玛卡。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很多高强度的工作，包括司机啦、司机大哥、搬运工人呐、或者是一个这诡异、这较超劳的工作，更加爱讲。啊，你也讲无呢？我的家庭主妇，我用家庭主妇妈妈，妈妈，恁啊，卖啊老汉尔紧吼，恁今年纪过了，你啊好啊顾你家己。吃玛卡是上好的选择哦，让你一时有精神、有体力哦，然后呢，你会有动力。到了暗时，那无好困，就代表呢，你无法度放轻松。无法度放轻松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精神无法度放轻松，一种是咱的身体、咱的肌肉无法度放轻松。人十多专家嘛，你讲啊，矿物质酶、矿物质酶都是天然的肌肉放松剂，肌肉放松就是要吃酶，所以你欠少酶的时阵呢，你个肌肉会紧绷，你就规工无闲嘛，你肌肉足紧、足硬的嘛，肌肉没有办法放轻松，人就无法度放轻松，包括你的神经传导、神经无法度放轻松嘛，是因为欠少酶哦吼。所以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甲恁分享，咱人的身体需要这些元素，需要这些营养。咱若讲要了解咱的产品，然后有任何要防护、要交代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张耀文所演唱的《初恋》的恰恰。现场的专线电话来，比今麦个报一遍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无元气、无体力、无精神，啊，毋是阁困袂去，这一定爱食。啊，你有本身有慢性病，有三高的，有三高一定爱食哈。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啊，吼，一定是困无好睡，一定是睡不好的吼。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
0: 哎，你好，来。

妈妈小弟姓老了哈，小弟姓老了，哦，阿旺小弟叫起来哈，安德，那，咩，全部都咩马啥嘛哈。

0: 你若听到这种歌，袂起来想要起来跳恰恰，我甲恁讲，无元气，无体力啦。啊，做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啦？要甲你招要创啊？嗯嘛嗯嘛嗯嘛，为什么？啊，个无体力啦，没有欲望啊。人吼，像迄个一段咱的王总监讲的，人爱有一个欲望，人要有欲望，欲望就是要有动力，爱有动力，爱有一个原动力哈，原动力个对哈。啊，咱的无原动力个是你欠少这个物件嘛，噶唔是嘞哈。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要来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上市公司的这个产品。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哈，有玛卡。好，够熬和酶，一般的酶是应用啊，哦，也成分啊，都无咱遐尼好，因为咱的用的是熬和技术，但呢，请王总监甲咱讲啦吼。今嘛呢，毕竟嘛先甲恁报告咱的快闪组合，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绝对也无听得注意听吼。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你也在全部买玛卡，好，八罐哦，好，八罐只要2800。八罐的玛卡只要2800，好，这八罐呢，你若食保养诶，好，会使食四个月，好，啊，你若要食加强诶，食两个月，安尼了解吼，好，咱若全部拢买玛卡，就是八罐2800，好，这原价一罐都要1880块哦，吼，啊，你若讲要来加酶，好，加酶就是四罐玛卡，四罐酶，好，安尼嘛会使，安尼嘛是2800。好，了解齁，好。那么呢，玛卡一罐是60粒，酶一罐是30粒。喔，安尼了解齁，好。来，今仔日的组合，不管你是要全部拢玛卡好，还是要四罐玛卡四罐酶，拢总是2800，齁，拢总2800哈。趁咱今仔日有优惠，有快闪齁，你个爱把握机会，拢甲款起来哦齁。咱的保存期限也是放到3冬无问题哦齁。来，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甲咱解说吼，咱的酶甲人无同款哦，哎，酶袂说乌白白哦，吼，有一寡呢，较品质较无好诶，吼，是不是来请咱的王总监甲咱说明一下？
1: 酶有分很多种种类，这侪人去买一种俗的酶，叫做氧化酶，
0: 哦，一般是说氧化酶，
1: 迄就是尿塞油啊，哦，你有时你问医生哦，有当下你便秘啊吼，医生会开氧化酶给你吃。
0: 是
1: 哦，啊，你也要建哦，你也建哦，氨基酸螯合酶
0: 是，咱今仔日要介绍好哩呢，吼，都是这氨基酸的螯合酶。什么叫做螯合酶呢？螯合伊是一个技术哦，吼，伊甲一般的酶无同款，伊是利用螯合技术所做出来螯合酶，吼。来，请咱的王总监来甲咱说明一下。
1: 螯合吼，伊其实一个分子公式，
0: 嗯，
1: 吼，伊是利用氨基酸，甲这个矿物质完全包起来，
0: 嗯，
1: 啊，包起来了后，一看起来就敢那一个迄个前脉迄个头前迄个螯，啊，伊的好处就是吼，压掉伊就袂得坏啊，所以伊吃落了，伊在你的身体内底吼，伊袂受到别个物件影响，
0: 嗯，
1: 伊的95%以上完全咧身骨去掉掉。所以第一，你无需要食这多，你只要食你身体需要的。
0: 嗯、
1: 所以有的人来反正讲，我食这多，敢会对身体什么肝油脂有排害哦？你别惊。
0: 嗯，
1: 这种的纯的、单纯的，而且是熬合的，伊是身体吸收上好，排害上少。
0: 是
1: 哦啊，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嗯，所以要吃就要吃。螯合酶就是用螯合技术，你讲诶，佮刚刚金嘛，赶快去压吧，吼，压吧，刚硬掉诶，
1: 硬掉诶，
0: 吃到身体里面，它还是一样完整的吸收，
1: 没错。
0: 好，完全能白去，比如讲卫生啊，是甚物破坏掉呗？
1: 诶、欸，你边反动吼，矿物质有一个好处吼，诶、欸，矿物质本身你都无啥会去有卫生影响。
0: 是
1: 啊，阮甲氨基酸甲包起来了，也好处是吼，伊不但是无受到卫生的影响，
0: 嗯。
1: 伊会当接近100%，在你的这个肠仔内底完全的吸收。
0: 哦，安尼是咱要接落来就这种的呀、啊，吼。
1: 是。
0: 而且呢，这技术有够，当然浓度够够，它就不用吃太多。
1: 哎、欸，对对对，哎、啊，都安全。
0: 嘿，
1: 都袂过量的问题。
0: 好，所以呢，你放心嘛，这样哈，今天那块闪组合。 八罐的玛卡2800，也是呢，你要买四罐玛卡，四罐没，安尼嘛是2800哦，吼，有两种的组合，你也可以跟小姐讲，讲你要爱多几种吼。好，那呢？电话赶紧卡，赶紧卡，今日个限量200组卖完都无啊哈，卖完就没有了。来200组，把握机会。空吧空空，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玩 solo， 玩 solo， 文啊，玩 solo， 来哦，定位个卡，空吧空空，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啊，要放轻松就简单啦，你暗时要困静静，你个食一粒梅，哦，食一粒两粒都不要紧，哈、哦。然后呢，早上起来吃玛卡，哦，规工精神就好，暗时够好困，安尼了解啦吼。哦

来，拍摄哈，毕竟嘛，线卡无都甲恁回答。因为问题足多，恁听节目好不？听节目，我今嘛恁卡里白甲我讲几组个好哈。啊，有什么问题听节目哈？听节目，听节目，毕竟嘛拢会讲较足详细啦吼。

0: 吧。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好，感谢咱广大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视频嘛，吼！啊，恁的组合若要改，恁就爱趁这部来哦，好不好？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咱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视频嘛，今仔日咱的这部当中呢，哦，讲到这个产品吼，讲实在，你一定要慎选产品。其实类似的产品伫市面上介侪，非常的多，所以咱要买个爱买有品牌的吼。市面上的玛卡啦，或者是这个矿物质酶啦，吼，很多，对不对？选择很多嘛，你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公司。但你宝林吼，真的是一个大公司，
1: 优质公司。
0: 对，你不相信？你现在手机打开，你去找宝林富锦，人家真的是有牌的哈。
1: 我们公司已经50年呀。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的药厂吼，刚才报告，我们的药厂卫福部，咱的政府，每年都爱来新扎。
0: 哦，你看。
1: 哦。所以阮家做的物件，连医生拢敢食。
0: 哦，对哦，连医生拢敢食。
1: 你提去问医生，医生只要看哦，这哦这玻璃做的，这无问题，这当食。
0: 所以啊，今日恁得爱认真听吼，认真听。当然，咱拢邀请到这专家来甲咱分享吼，来甲咱分享。所以咱今日有请到刘营养师，毛请到这个王总监来甲咱分享吼。为什么咱个爱食这保养品吼？为什么的对吼？来，阿哥说来咧，要来请教咱的刘营养师吼。到底有什么款人特别需要来食玛卡？
2: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想要备孕的一个夫妻啊，可以去增加他的哦晚上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
0: 嗯。
2: 啊，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更年期处于更年期状态的男生或女生。啊，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平常特别容易累啊，可能每天哦就喜欢爱困，然后没有精神这一类的人也都很适合。或者是有一些人，你可能需要开长途的车，或是开夜车，要一直开车啊，开车也很容易累嘛。啊，这些人都很适合去来补充这个玛卡这样子。
0: 嗯，安内有听点吼，就是呢，你比如讲你平常是较容易疲劳的，上班呢就刚刚讲较操劳的人吼，啊是呢，你需要这个肌耐力吼，你需要肌耐力啊，爸母啊，咱有一个会啊，就刚刚讲肌肉拢流失去啊吼，然后医生跟你讲你肌无力，像这里在补充200%氨基酸，这里底玛卡里底拢总有哦吼，包括。你今年几过啊？吼，你刚刚讲较无体力，较无元气，是不是？还是讲来恁厝内底少年啊？吼，恁遐新妇啦、后生仔囝啦，是不是要准备要来怀孕？吼，准备要来生囡仔？吼，那也是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哦。吼，好，接下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王总监。我要请教咱的这个总监来讲，如果说我们来吃镁的话，哈，来登记按那个补充来讲，是不是可以改成叫收尾竞争？
1: 我讲，你欠啥，你补啥，本来就是你家你欠的物件补回来，
0: 是
1: 就会好啊，吼。无你一直讲你人生跟他欠一项咧，你身体一欠哦，伊就症状会造出。
0: 对，很神奇哦，你缺什么，他就给你糟蹋了哦。啊，你如果补充够了。就定掉啊，你就觉得平平安安的，
1: 没错没错、哦。
0: 所以，我们这镁，如果你吃的话，包括你的慢性病，你可能会觉得说，想让你钾也要让控制了不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钾糖有病药啊？想让我一直让控制了不好，是不是也跟缺镁有关系？
1: 没有错哦，你现在我给大家讲一点哦。镁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咱人哦，神经跟肌肉会影响你的。你的感觉，有的人吼、哦，伊头壳疼，啊，伊就只疼遐疼，因为你的肉吼、哦，你的肌肉咧慢硬的时阵啊，伊会把你的神经 Q 硬，
0: 嗯，
1: 所以有的早起人吼，伊胃酸来的时候，你的腹肚疼有无？这些人食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伊是因为伤过紧张，身体伤紧张，身体伤紧张，把你的神经慢硬啊。
0: 肌肉放松了嘛？
1: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0: 这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1: 这吼、哦，我大概讲讲吼，食镁补充镁会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刚真含，其实袂。 嗯，哦，我姑且问阿妈妈的，嗯，我妈妈一阵断医吼，嗯，爱食爱困药啊，伊赶快是困未起。哦，啊，哦，后边爱看护阿姨啊吼，嗯，因为有搞啊，有迄条伊家有炸梅嘛，伊较有地形嘛，诶，便宜来对呀，伊怎啊摕两粒梅吼，我妈妈食。哦，欸，我妈妈第一便宜来对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未起，是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3: 是。
1: 也紧张，啊！结果吃两粒了，哎，都放好轻松啊！
3: 哎，太神奇了！你看
1: 到，啊，都好啊！
3: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1: 因为这紧张哎，
3: 啊，一吃两粒没，吃的比较好困啊。
1: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要吃药啊。
3: 嘿呐，咱台湾人最爱吃药啊呢。
1: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3: 是，
1: 哦，其实90%。哦，有的是你想出来迄条病镜头拢无啊，
3: 所以这个是你长期食药啊，甲食保养品的差别啦。然后阿爸，我恁知吼，高不二三种，咱个讲无必要要食药啊，是不是？平常时就是爱靠保养品嘛，吼。好，来设定咱等下广告时间，要来甲恁分享吼，上好的产品就是这支吼，你若有需要。你若想要询问，提早卡电话，0800-715-715。正港的好男儿哦，查甫人爱有体力，爱有元气哦。查甫人敢讲就唔免，哎呀，你敢知变出来外伤体力？是不是？嘿呐，啊，坐咧甲你哈气，讲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拢爱来食玛卡哦。暗时无好困，食糜吼，安尼好平衡一下吼，平衡一下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嗨，来要按什么？嗨，来我比金毛啦，嗨，你要试管呢？

天哪，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偌济，足济吼。自律神经失调是啥物？就是该困的时唔困啊，啊该要做工课时无精神啊，嘿呐，拢颠倒病去啊啦，噶唔是吼？咱的玛卡，今仔日的玛卡有复方的哦，内底个有红景天牛樟枝哦，个有锌，个有硒哦，吼，伊是复方的，啊镁是单方，吼，就是一个镁而已哈。

0: 提示。
1: 来，困之前吃两粒麻啊，困之前吃两粒糜。透早起来，透早起来，早顿吃完，吃两粒玛卡，安尼吼，安尼了解吼。

充一下哈，足侪人唔知影玛卡有蛋白质哦，甲恁补充一下哈，玛卡内底有蛋白质、氨基酸，佮有多糖体。哦，各牛磺酸哦，足好营养哦，足好营养哈，安尼甲恁报告一下哈。

0: 线哈，一线哈，一起做好。好，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要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有唱所给咱推荐介绍的两项物件哈，你也使购买这个玛卡买晒，好，你买晒买玛卡加上螯合酶哈，矿物质酶这个物件，两个做伙买哈。那么咱今仔日的组合呢，比今嘛给恁报告一下哈，这非常难得哦哈，因为宝林富锦呢，因呢有唱专门哩做外销的，好到。一部分呢，这个扩大荷兰的听众朋友哈，所以今天是非常非常优惠哦。因为起价一罐拢爱卖价1980块的，不管是玛卡或者是奥和梅，哈，拢是卖1980块的。今天咱的快闪组合，你也在全部买玛卡8罐，安尼2800，吼、哦，2800而已。你看看吼，打折打到骨折了吼。或者是呢，你买西杯梅。好，各加上玛卡就是四罐哈，4罐玛卡，4罐美，安尼嘛是2800哈，所以今天你的快闪组合非常非常优惠。那么呢，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讲，市面上足侪玛卡诶产品，到底宝林富锦今仔日要推荐何人呢？即个玛卡新奇，伊内底玛卡甲别人有啥物款诶无共款？尤其咱诶是复方诶复方的产品。
1: 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行啦。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效果才会让发挥，
0: 就会加分嘛。
1: 哎、哦，让、欸、加分哦。
0: 因为咱好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得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哎、欸，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专门要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哦。
0: 对。
1: 红景天就是有你的气会较好。
0: 哦。
1: 有的人吼、哦，迄度年会到哦，开心哦，刚刚然后黄脸婆哦，
0: 对哦、啊，
1: 迄度是皮肤变歹。好、哦、啊，然后拢无啥物费事啦吼。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感觉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好、
0: 哦，
1: 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你胃内底啊，源头啊吼，一百岁卖有 H 哦、嗯，其实有火了，唔是讲啊，规工咧降火哦，你要有火去才好。
0: 当然啦、啊，
1: 你要火咧烧，
0: 当然啦、啊，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啊。哎、哦欸，你都无元气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你看牛樟汁、红景天都喝的有在呢，佮加上黑玛卡哦啊，独料这一瓜来，咱的玛卡新喜哇，你听这个名你嘛知，佮加新。佮加西哦，这两项物件佮加赞落去，真正有度啊，100分的好。虽然这罐的玛卡新喜是升级版的吼，升级版的，就是讲呢，比过去你做起来玛卡佮加功效佮加紧。但是我要请教恁的王总监吼，为什么今仔日要特别来推荐这个玛卡吼？另外，佮爱来食矿物质酶，这两项加做会有甚物款的好个？
1: 然后，爱随时做好准备。
0: 嗯，哦，
1: 按过当爱水洗，但我改放轻松。
0: 是，
1: 我用放我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我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0: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欸，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1: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上重要。
0: 是，
1: 你心中只要放我轻松，
0: 嗯，
1: 你都袂神经啊，你放落安，
0: 对，
1: 你都袂肌肉放落安。所以玛卡是好你安尼随时准备好。每吼你随时放轻松，
0: 嗯，
1: 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0: 是，
1: 每安尼哦，啊，过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0: 真的呢，白天因为退休的阿公阿妈，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我规工就是因为我拢无做代志，反而没有精神哦。
1: 是，
0: 反而没有精神，因为没有动力嘛。
1: 没有动力。
0: 嘿呀、啊，你讲我个亚神亚神，我就是无想要叮当，安尼来你来食玛卡。哦、吃玛卡啊！你白天至少咱要去活动一下，你讲去你开心农场进菜一下嘛好啊，你去菜市啊，跟人行搭嘛好啊。但是我连菜市啊都搬断去嘞，为什么？因为懒得动，你没有元气、嗯，
1: 你没有体力，你没有欲望、啊，
0: 对啦。
1: 那种人要活落去吼，人还是要有一点欲望。
0: 是啊，你讲你要做啥做啥，人要跟你接触啊，嘛嘛嘛，大行拢唔买， 所以食玛卡吼，唔是讲查甫人安怎多安怎，你讲哎，我到这个会该食玛卡，都、就是因为咱这个会更加爱食玛卡。啊，那阿爸母啊，你哪讲食老要来保养身体呢？一天两粒够够啊吼，一天两粒的玛卡，佮加上十多王总监冇尴尬，每一天安尼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镁，安尼一百分都都好。
1: 哦，你只要有真情，暗时也好滚。
0: 嘿，你家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天伊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阿爸，不然你来把握机会啦，吼！好，来今天的快闪组合有八罐的玛卡，你也是全部买玛卡买八罐，两千八，吼，两千八，都已经快闪组合了，吼，两千八。来，或者是呢，你要买四罐的玛卡，四罐镁，哦，安尼你就会再食到镁啊啦，吼，四罐玛卡，四罐镁，安尼。八罐嘛是两千八，吼，所以有两种组合的对，吼，啊，你呢食法来，比今麦个讲一件吼，你若要食保养的来注意听，保养的呢玛卡你一天两粒，镁你嘛一天加食两粒，吼，两颗两颗个对，吼，啊，这个要加强的嘞，玛卡一天四粒，镁你一天买改食四粒。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好，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着，真正万谈吼，这个镁，那尤其这个螯合镁，人这个宝林富锦科技公司，人这个药厂呢，因专门研究出来这个螯合技术，吼、哦，更加好吸收。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拢比别人较优多的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 ，Big Mark 报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被爱生命。
2: 两行。
0: 气管。
2: 你好，
0: 好啊！你要一组就好呢。
3: 好，谢谢哦。
0: 一组四罐，安尼吼，好，拜三给你哈，谢谢，好，谢谢。

0: 来两百组即要卖完啊吼，恁若把握机会买着拢赚着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来一线一线。来你好 ，Vicky 吗？
1: 哎 ，Vicky， 我是一组俩，我跟你小姐一定是组。
0: 好啦好啦，谢谢阿姨哈。
1: 好，
0: 感谢你。好啦，安尼好啦，你钱都要给我赚就对了啦，好啦，谢谢啦，好，拜拜哈。哦，谢谢，好好好。阿姨很可爱哈，来0800-715-715哈。Vicky 妈哥，跟您报告来，电话你接哈。Vicky 妈，跟您报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无元气、疲劳感有无？啊，你明明就坐伫碰椅，安尼规工落是安尼，你阁无精神啊，坐咧甲你下去。你爱来食玛卡啦，食饭饱吼，早时啊食饭饱，你阁甲食两粒，安尼好不好？啊，你若你开车，有你开车，还是讲呢，你遐时势吼，迄个做业务的。压力较大有无？压力比较大的这個，你好一架哦，你也要来给他吃，安尼了解无？哈，过来，持续力、专注力、耐力，这拢足需要的，足需要来吃玛卡，安尼了解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喂，
0: 好，哎，你来，你别爱吸管，吸管呢？
1: 无，我问，啊，你一罐是几粒？
0: 来来来，迄个玛卡是一罐60粒，阿美一罐30粒。好、啊，你家己去算看，一天要安尼，一天拢两粒两粒安尼啦。
1: 哦，安尼啊，
0: 你定阿未？你定阿未？来一线一线哈，你看他问他定了没有？来，你好，哎，来不要上。
2: 嘛，都一组啊。
0: 好，一组四罐四罐啊哈。
2: 啊，对对对。
0: 好啦，大哥，我给你下起来，你
2: 输了嘛？
0: 有啦，胜利胜利啦，胜利啦哈。好 ，OK， 礼拜三，好，谢谢礼拜三哈。迄、那个玛卡一罐60粒吧，阿梅一罐30粒吧，安尼了解啦吼。好，来你好，你好咪金吗？
3: 你那里卖
0: 玛卡？对，来嘿。
3: 那个梅。
0: 嘿，对。
4: 好，拜拜。
0: 来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二线。哎，今日要唱速度啊哈。好，恁轻松一下啦。哎呦，咪金啊，要紧张死啊！哎呦，要紧张死啊！卡梅。好紧张，我紧张什么？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喊一下拨线，拨线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你今
0: 嘛？嘿，
1: 我拄好甲你买啊。
0: 好，安尼哦。好好，来来，你甲接起来，二线。

0: 啊哈，好，谢谢。
1: 安尼袂使哦，
0: 无法度咧，嘿，谢谢阿姨哈，好好，拜拜。来，你哪讲搞火气的人吼，玛卡吼，一天两粒就好哈，一天两颗就好了，因为吃太多真的会上火，想食想做会火气会压起来，啊，茶水加啉寡哈。一天两粒袂啦，一天两粒袂压火气啊，知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咱两百组吼，要互恁安尼食健康的哈，神经线加无安呢，就是袂放轻松嘛。你要来吃美啊？啊，你是无元气，讲爱做事啊，爱开车啊，爱搬物件，爱工厂，你的爱有精神啊。结果你拢在度孤啊，系啊，啊危险的吼，来危险的，啊电话赶紧那个卡来背哈，0800715715，来你好，
2: 喂，
0: 杨丽好，被爱上，
2: 喂，
0: 嘿，好，吸管吸管好。OK， 阿拜三好厉害。哎，两千倍。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往日的旧梦哈，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比基妈。大礼拜快闪哈，来，有人咧问讲还有没有水饺啦？够有无？有啦吼，够啦，来，水饺来，搁广告一下哈。你那今仔日的会员，你先接会员福利吼，他一开始无听铁皮金面报告，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好康的哈。水饺一包20粒，高丽菜猪肉水饺，高丽菜猪肉水饺，买6包送三包，买6包送三包，990块，990块，来赶紧卡电话，毕竟要来收单哈，要来结束啊，0800715715，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若要爱水饺的，阁会使买哈，来0800715715，总共9包990块。感谢您今天收听，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

0: ，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选，快上陪你购物网。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来讲中华民国万万岁哈，什么岁通通有哈。啊，你买这个东西有没有含税啊？我们有含税，含税，安尼然后就个出来税，啊，不是安尼嘛？哈，你买物件讲，哎、啊，这个有没有含税啊？哈，
1: 哎，
0: 好，哎，哎，发点开拢赶快呢。啊，你敢捌听过叫做故乡税、故乡税？哎、欸，故乡税，好像。迄、那个乌道个咧收保护费吼，好，好，今日来甲咱讲故乡税吼，故乡的税。

0: 来来，故乡的水哈。好，这个故乡水是哪里？哪一个国家？哈，那这个国家的水嘞？哈，其实啦，这是日本哈。日本政府按2008年实施一个叫做故乡水。这个故乡水呢，会当予真济地方政府准备着各种人气。特产，好，都是人气商品，好，他们当地的哈啊特产，好响叮当啊叮当响诶，作为呢感谢着纳税的人，哈，要来回礼，好，这个叫做回礼啦，哈，他最主要靠这个水的是要有这个作用。好，京畿大学水产研究所。在呢1970年开始，到呢哈啊，在这个因遐哦啊实验室开始哟、哦。日本人爱吃我们台湾什么东西呀、啊？哈、哦，诶、欸，金蕉迄条免讲啊，哈、哦，真正你去到对这这也是台湾的金蕉，上盖胖，上盖丁，上盖 Q。真的哦，哈，还吃过很多哈，台湾的金蕉上好食。除了讲金蕉以外，爱食啥？爱食呢？台湾的乌暗层土螺，嘿，那这个土螺呢，哈，都是那么那么的贵，哈，高经济价值的物件。啊，这里乌暗层呢，哈，都是安尼游，哈，他们回游来到到台湾呢，哈，上盖肥呀，哈，啊，所以讲呢，哈，哈，诶，日本人呢，哈，对我们台湾的黑尾鱼，然后乌暗层是呢，哈，足介意的。那在日本呢，哈，各地人，哈，各地人拢爱食乌暗层，啊，不得个研究，得个用定。在1970年，啊，包括着呢，1998年，在鹿儿岛，哈，诶，这个实验场进一步推动到养殖的技术，包括着呢，哈，迄落鱼仔镜生产，他们吼家己发财啊啦，哈，啊，包括着呢养殖的技术啦，哈，哇，安尼研究，经过着3年的努力。哎，这个京畿大学的水产研究所终于啊，在那个2002年，已经嘞哈攻破掉，好人感觉讲，这都无可能的代志。哎呦，哎，乌暗层要安尼吃哈，大家嘛知影，乌暗层嘞哈，在海底底游，你不用人工用电脑可能哈。当初啊，他们要做这个呢哈，足侪人拢无看好，无可能会成功哈。但呢，真的哦哈，皇天不负苦心人，哎啊，全球修嘞。在2004年开始就换手掉呢，哈啊，这个呢，乌托龙哈是人工用的嘞。京畿大学呢宣布哦，按今年开始，因呢哈会将掉大约差不多40公斤，哈40公斤规买哦，哈这个乌托龙作为鹿儿岛哈故乡水的回礼，并且呢哈啊，搁在关掉金额100万的日票，哈100万的日票啊，搁有一只乌托罗。根据着了解啦哈，这个故乡水呢是日本政府为什么有这个故乡水？这是日本政府呢应对着农村，哈就是。一寡人吼，较增加所在地区人口呢，安尼慢慢减少，导致着呢税收下降等等的问题。那特别呢吼，制定着这个纳税的制度，这种制度应准着纳税人吼，将一部分个人所得吼，诶，这个税啊，包括着呢吼住民税，嘿。有故乡税，有住民税，吼，咱拢知影，咱咧吼所得税了，吼啊，有听过故乡税、住民税吗？吼，日本家的有哦，吼，就是一些比较偏乡，关乎咧非居住地，吼，这个所在 的政府，包括着自治团体，来呢靠。扣抵吼，迄个税金，由于呢，即个税金吼，会当作为当地吼，可比讲啊，你要什么建设啦，还是讲呢吼，要来振兴啦吼，啊，要来做掉呢吼，一寡呢啊，较有意义吼，诶，工作要做掉即个经费，所以呢，地方政府会回馈着实物。好、哦、啊，包括着呢啊，参照公路而倒下，有的人去遐度假啊，吼啊有住宿券呐、啊，啊一个欧米茄啦，和纳税人吼，甲、哦、表示着诚意吼，政府收你的税啦，啊收收的呢吼，感觉讲嗯，你足有心，啊无过呢吼，送一个啊啊小东西吼、哦，这个欧米茄和你啊，这个呢吼，这个故乡税他送什么？送奥托罗，奥托罗，嘿。啊，这个诶，这哪吼，我看到这個，我就在想吼，那这个水吼，那伫台湾够有适用吼，哦，台湾吼，讲要要扣水了呢吼，哇，足侪人都没啊，啊，我家己咧用啊，来来来，我相信啦吼，台湾讲要扣这种故乡水呢吼，可能会足侪引起着足侪的声音吼，甚至讲混乱，人日本呢吼，他们就是。行之有年，好，行之有年。好，来，哈，阿伯，甲咱嘞，哈，无论讲嘞，少年嘞，爸爸妈妈，哈，还是嘞，咱这甲人传孙嘞，阿公阿妈，哎，真的，我自细汉哈，就我阿婆往听我阿婆讲这句话，甘愿嘞，哈，领人一刀米，无爱担当一个囡仔屁，嘿，就是说，哎，囡仔嘞，哈，啊。迄个生卡大手，囡仔呢吼有足多吼，你无法度去理解吼，甚至无法度去控制，无法度呢吼去查讲囡仔下一步呢到底伊是要创啥安尼啦。哦，啊，唔只系讲你吼，带囡仔真正足辛苦诶，拢未使离开着视线范围内吼，视线范围一个诶，离开了后，诶，下一秒他要干嘛？我们根本不知道。新北吼，永和区中正路有一栋大楼，有一名四岁诶男童坠楼，社区诶警卫也看到，赶紧诶报警，警消赶到现场呢吼，这个四岁诶男童已经无呼吸，无心。心跳啊！赶紧给送去到病院，有缘救未回来。警方现场啊，来勘验了后，研判就讲嘞吼，这个男童的妈妈就是安那，把四岁囡仔来藏伫厝，伊家己呢外出去。那这个四岁囡仔就爬去阳台耍耍耍吼，结果嘞。从啊落地楼卡落来，永和分局初步调查，40岁姓刘的女子外出，哈、哦，外出，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儿子，去呢接去补习班接囡啊，等来，另外这个四岁小儿子的个。但伫迄厝内底，互伊家己耍啊，囡仔咧吼，我讲过，有阵时咧一下啊，你无看到吼，一分钟、一秒钟、前一秒、后一秒，迄囡仔骹手阁有够好个吼，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咧吼，带囡仔责任吼压力很大啦吼，即阿公阿妈吼，带囡仔我感觉总足钦佩啊咧，真的带小孩子不轻松，结果咧吼，伊种啊。安尼爬起哩阳台顶管，因到住哩对，因到住哩15楼，15楼嘞吼，咻一下吼，落来到1楼中庭，厝边嘞看到囡仔，哎呦，花的花哦，鸡的鸡哦，叫的叫哦，哈啊，这里手压挂到地嘞吼，要看这里不得了了，赶快打119，赶快打119哦，哈，哎，另外这是台中，哈，台中西屯第一个公园内底，哈，传出着一个阿伯啊，哈啊，在吊着单杠，哈，就这样子吊。吊一个呢，吼，都移民去天国啊呢。这是呢，吼，台中南屯，吼，南屯有一个公园。昨夜尾暗，吼，尾暗差不多5点外，民众发现讲公园的单杠，吼，单杠迄个搭有一个75岁姓黄，吼，诶，这个阿伯啊，哦，吊伫迄个单杠顶悬呢，惊着吼，迄个民众赶紧报案。 好，赶快报案。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咧，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明显死亡啊，都无甲送医。警方去报赶到现场，并请联络到咧家属到家现场。好，那台中消防局啊，吼去接到咧民众报案，讲啊啦，吼啊，西屯咧有一个公园遐，吼有一个咧迄个啊男子疑似咧吼吊伫迄个单杠。顶管哈，嗯，这个哈，这个诶，公园遐吼，足侪拢带囡仔去佚佗呢，哈。虽然啊，咱拢无做亏心事，啊，唔过呢，吼，你也带囡仔去啊，始终吼会觉得怪怪的，吼，那怎样的人也觉得怪怪的，哈。好啦，还是呢，吼，坚强，哈，勇敢，搞活落去，好，活着。真好，迄、那个空气吼足好吼、哦、啊，会当吹到呢，咱的老朋友吼、哦，你看活着多好，对无哈、哦？啊来啊，另外呢，要甲咱讲哦哈，张磊苏俊杰哈，我今日给回消息，因为我张磊哈，张昨天晚上呢忙啊哈、哦，我苏俊杰哈啊，伊、呢哈第一。当吼来吃我的产品的时阵，他刚好呢手术开刀吼，哇！迄医生呢吼，该讲偌久会恢复，他速度很快哟吼，伊咧愈合啦、修复啦吼，恢复的过程呢吼，会使讲啊超出预定的时间吼。阿咱苏俊杰吃好嘛是拢安尼一世给甲咱倒小本吼，苏俊杰昨天的来，阿嘛个有人靠我，足侪人吼拢是吃了好，吃了好。啊，其实呢，吼，他们吼时间上啊，无时间听啊好听节目啊，但是就是呢，信任啦，信任就才真。你也看，这个也是呢，吼，咱健康加油站吼，诶，一个骄傲。因都吼，卡电话来问啊，都卡电话来订啊。喂，才真你好。
1: 喂，
0: 嘿，妈妈你好。
1: 血压有细管。
0: 嘿。啊，二十米的四管，
1: 我感觉遐有四管头。
0: 好，遐有四管，啊，明仔载给你，好不？那四千五四管哦。
1: 哦，四遐有啊，哈。
0: 好，好，好。
1: 啊、我问你一下。
0: 好。啊，唔好讲产品的名哦，哈。
1: 无啦，我是讲，我的尿蛋白那拢未提。
0: 尿蛋白，尿蛋白，迄就是吼，你的这个油脂功能吼，较无好啊，迄退化也很凶啦，嘿。
1: 啊是讲都有食迄粒尿蛋白，啊那也拢
0: 对啊，这个款嘞爱用医生的药啊落去吃，啊你甲医生讲，
1: 这个
0: 系阿叔，
1: 啊迄迄三十九都过滤都有较悬、嗯，都有较悬起来、嗯，本来五十几，即嘛五来。这回去检查了
0: 60%，肾丝球过滤率有较悬啦，哈。不要紧，妈妈，我讲吼，你有几部分这吼，因为呢有一挂这个病灶出来呀，啊，你这部分你得去看医生，你得甲医生讲，安尼好不好？哈。
1: 有啦，甲医生讲
0: 啊，
1: 就
0: 伊就该加油啊，加油啊，油啊，医生开啊，啊，你也甲讲哈。
1: 嘿，
0: 家
1: 己去买。
0: 哦，家己买哦，你真牛。
1: 伊开单我买。
0: 哦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哈。我想你家己去买真牛。
1: 嘿，不是，伊都啊都。
0: 开药啊，叫恁家己去买啦。
1: 买一粒药啊。
0: 哎啦，
1: 啊你我食诶尿蛋白。
0: 有对啦。
1: 逐回去看拢足
0: 悬的，系啦。啊，我讲你家讲讲吼，啊，开始安那无讲，叫医生看个要另外改开药啊，因为这健保无支付啦，所以医生吼就是开药，迄、那个诶药啊的名，叫恁家己去买啦。因为这迄个健保无买立钱乎你，所以咱得爱家己买哈。啊，你家医生讲哦哈，哈好，安尼明仔载明仔载四罐血压油哦。
1: 诶，四罐血压油。
0: 好，谢谢妈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咱来哈，这个迄个靠山哈，爬山啊，麻烦卡倒等来，等恁阿卡开，诶，记得哦，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啊！啊，那掉线才真，甲咱讲对不起，阿妈爱记哩，搁点卡倒转来，安尼只服务会到。0800-77-66-99，0800-77-66-99。

0: 谢谢哈，阿那贝崔彩珍啊，节目进行当中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钱辛苦赚的，艰苦赚的，吼，未使开着冤枉钱。有的呢，吼，是买足多啊，食足多啊，吼，未使讲无效果啦，吼。但是呢，在家就是安尼啊，亲像呢，吼，迄个啊，我们的那个张银珍小姐，吼。我那张银珍小姐哈，真正嘞哈，以前啊哈，都拢啊，我那嘞注重哦，很注重运动哦，爬山各种方面哦，哈啊，我那人啊，将我国十年，无可能嘞哈，讲无破病，包括着伊个胆固醇，讲安尼嘞二三十档拢上过关，啊，医生哈嘛无伊问讲要食药，不，我不爱食药啊哈，然后呢，这个二十米个加条遐又食加嘞哈，讲。检查三个月抽血检查，本来是红字的吼，即马已经变迄个正常吼，青字也好，乌字也好，哦，佮家己的检验报告单，迄批袂传过啊，互我吼，我讲咱即班的同学，因为我。讲话，我做生理本来就是爱实实在在，所以呢，吼，你看咱这班诶同学，吼，咧讲话，拢总是呢，吼，安尼啊，很老实，很老实，吼，话咧八九十岁啊，吼，八九十岁啊，你叫伊讲白餐咧，吼，伊嘛袂晓讲，你要叫伊编故事嘛，是袂晓编，对不对？所以呢，吼，咱啊，希望食好呢，一定爱避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来进功德哦！啊，这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嘛食食是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哦，拢怀疑啦。阿尾啊，人来食讲，你来食讲，哎哟，去山坪啊，要惊去山坪个。那像嘛较袂爽呢，好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只浪食有那买着高清的啦，
0: 安尼好。
1: 在食在食那种，那种食都食，你这那种较也袂行火，因为我有火也管哦，我做工也火气啦。你那食个烧，佫袂起啊火气呢，啊去山坪在做佫较袂忝。
0: 嗯，
1: 安尼哦。啊，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一直考虑，到阮查某囝讲哦，啊，家己考虑讲，好，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这两间加过，免佫再食这一大堆啦，吼。
1: 我感觉你若无加清汤加白种的，那都效果那像的无好。
0: 就加清汤上介好点对。
1: 嗯，嘿嘿，加清汤。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煎清汤，因就是一对宝吼，这敢那参照阴阳的。调和感官，
1: 对，哦，这样好像安尼个对开起来，啊，你也干那做，还是跟一般的冲火炉的吼，对不上来起来，因那种袂下啦，
0: 效果都无遐好啊啦，
1: 效果无遐好，因为我的感觉啦，因为我这做代志，我足慎重的啦，
0: 啊，你讲你这有哪老毛病啊？嘿，
1: 老毛病啊，我敢无敢来安尼酸痛，袂去做安过做三单外嘛，敢要四单啊，无骨刺得着神经。迄支卡绝对唔敢下化机会疼。
0: 好，啊，你讲你阿未食正经是安怎？
2: 啊，第一阵吼，要开拢爱饲伊啊，啊，若要遐济，啊，那爱迄落伊啊，饲咧啊，较了个话，了了济了，袂输，敢那亲像摆卡，唔敢一困就得了啦。
0: 好，
2: 啊，爱起来啦。
0: 哦，这是阿未食正经啦，吼。啊，你即马讲食两个外月有啥物改善？
2: 啊，遮济伊啊，要开吼，较好开啊。
0: 哦，较你落迄个感觉，你的迄个经络关节会较灵啊，较好开啊，对无？
2: 哦，较唔免饲伊啊啦。
0: 嗯。
2: 要开唔免饲伊啊，要无咱那伫门床要开嘛，得爱聊聊啊，爬起来，啊聊聊啊，起有时啊爬起来，佫无力，唔敢佫爬起来。
0: 嘿。
2: 啊，你若要骨变瘦，有够好笑，你去卡，我当骨人嘞嘛，是得爱卡歪歪。
0: 嘿。
2: 啊，辛苦死了，要穿裤。嘿。要穿裤都歹穿个啦，坐一个椅啊，过卡啦。
0: 嘿。
2: 啊，我得安尼只食了。有差，阮只讲安尼继续食，我嘛甲你买足多啊，买。
0: 啊，那食有效，就是爱继续食。像恁囝讲，我讲囡仔是安那会，拢恁阿买物件拢会买，因你拢食无效，啊，佮食一大堆。 堆，啊，你亲像这只后后，恁囝就甲你讲，不要紧，就搁买，吼、哦，对无？
2: 电台加买呢？
0: 嘿，
2: 哎，买的是啊，恁唱歌的歌词啊，买两包百花饼呢？
0: 吼、哦，
2: 什么什么鸵鸟精，我拢提得到我孙家，嘿，我无咧叫我怎食你的？
0: 哦，怎食海王精甲清汤就好安尼？嘿，啊，即卖你看海王精清汤姐姐，伊就倒倒啊一波一波，啊一轮一轮甲你做调整。
2: 我来拨人家，我自己买卡，迄、那个塔顶啊，迄、那个大哥讲的，无上吧？哦，那啉啉嘛。
0: 啊，食醉啊
2: 啦！
0: 安尼吼，系啊，好啦，即马出运啊啦！
2: 啊，你食你遐规矩啊，啊，这都拢就等的，啊，是啊，就等的。迄落迄落，食骨啊，整无效，啊，食整好哈。
0: 好好安尼吼，恭喜你哦哈！王大哥对不对？
3: 哎，是啊，是啊。
0: 啊，你讲海王煎甲清汤，你食食的是啥物感觉？
3: 我的头啊，拢困眠无介好啦，啊，食咧，头臭食咧，就加减会困眠下啦，啊，会困眠，啊，来个腰个感觉酸咧，都无喏，有较好。那我这顿物件，我就叫着吃啊，别别。
0: 哦，你吃了，你困下去，啊，你个腰吼有那算老毛病啊吗？
3: 老毛病。哦、不管是嘛，爱住家。
0: 所以讲，海王精清汤食食，去困下去，啊，搁说嘞腰后改善，安尼就对哇。
3: 系啊，对啊，哎，我就爱继续食啊。
0: 哎，莫怪你看几年份嘞，恭喜你哦哈。
3: 哎呀，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很轻的哈，咱你无糖啊压掉来无鸡皮多滚，所以呢。你买到海王精也好，买到青铜也好，咱家呢没有所谓什么的集齐品。上界惊是安那，买无物件呢，安那买无货呢，你都免惊讲会过期哈。来哦，咱到的啦啦哩啦啦，主角赵卡哈，赵卡的魔术师，就敢那参照咧变魔术，凊彩啦，凊彩煮。就足好食，就足好食，所以呢吼好汤头，三罐一千块，爱的人做伙。加过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听歌，谢谢。

0: 咱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不是骨头酸痛、胸痛，吼、哦、来造成着生活品质无好呢。啊，嘛不是讲嘞吼，食了有个人吼啊。这个血压、血糖哦，的问题，三高的问题。我昨天哦，我昨天去买东西哦，哦，看一个，我感觉讲，哦，以前古早的人拢讲安那，哦，卖讲，就我咧讲的啦，是你咧讲酸痛嘞吼，唔是年纪侪人才咧酸痛啦。你到呢吼，迄个啥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吼酸痛科、吼咧骨科，哦，少年的人吼，安尼一大堆，吼一大堆。那哎，正好我出去买物件，看到一个，哦，就是很年轻哦，真的很年轻哦。咱真的啦吼，你只拿开伫钓的所在，吼开伫钓的所在，拢总袂要紧。啊，千万的吼，唔好有诈骗集团，什么的投资股票哦，吼，在买什么的比特币哦，我们不懂的，我们不要乱投资。身体呢，伊会跟你讲，伊会跟你讲呢，你开这钱落去，是不是有作用无？我要来跟你讲呢，吼，昨下我看到去直播，啊，我去买物件吼，啊，看到一个，应该看开吼，差不多三四十岁，啊，三四十岁呢，吼，伫迄个。在那个红砖啊遐吼，就是在那里走走走安尼吼，三四十岁尔已经中风啊，三四十岁尔已经中风啊。喂，彩珍你好。喂，苏个姐。哎，哟，我彩珍呐。
1: 啊，彩珍呐。
0: 嘿。
1: 啊，我上次我找几日工找无你，我是讲吼，要跟你问卖吼。
0: 吼。
1: 我即卖是因为吼。检查出来哈，伊个甲我讲成分有较重啦哈，逐项拢正好，逐项拢袂歹啦。我起码我也是讲吼，安那算个接无着，爱是因为迄款啊脚骨吼受伤吼，真久啊啦，二十外天啦，到起码较好啊。
0: 好，
1: 安尼啦，啊，我都食无食消炎，唔敢食消炎啦。
0: 好，
1: 啊，拢食咱迄药啊好起安尼啦。
0: 好，
1: 啊，我讲遐，啊我起码要甲你咨询迄讲。你都我大汉，阮查囝都甲阿哥阿姐美国个药啊，当下咧互我吃，伊拢前几啊年拢吃迄啦。啊，我都安尼乌白吃，我吃来吃去也是咱这较好安尼啦。嗯，
0: 来啊，
1: 咱这较好啊。因为吼，我
0: 苏我妈妈，我借着机会，互你做功德一下哈。来，三品好无？苏我妈妈，你讲恁查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迄落。
1: 哎呦，买食济迄款个，唔知啥物美国药，迄落一包一包安尼，迄落拢互我吃啦。啊，我都讲吃，我讲你唔通买啦，我吃这菜。新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是要甲你讲，安尼拢无用，通机会通甲你讲安尼啦。啊，是讲安尼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啊，我因为吼，咱我安那听迄咱迄阿良啊咧讲吼，我也是讲。我吼暗时有，但是啊，尿安食侪，唔知是安尼恶白食，有糖分吼。迄医生甲我讲，我即回即糖分因为吼，也是较重，啊无我逐项食好，食正常，
0: 无爱
1: 紧张。诶，应该拢食，跟咱食逐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过目睭，有啊，啥物货逐项有啦。啊，拢恶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好，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只目睭会较紧无？
1: 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即满做安尼算讲，迄日咧去应付啊，咱也一箱迄。迄个糖尿病的迄药啊，伊讲叫我去买迄药来，迄个有几罐。
0: 我知影，牛奶互你食，迄糖尿病你食。
1: 哎，喏，伊讲迄喏，伊讲你食这食一下安尼啦。
0: 好，安尼好。
1: 哎，啊，我是讲咱，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处分袂使，敢那吼安尼，敢那无啥意思。
0: 哎，了，苏干妈妈，啊，你即马吼，姐，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1: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1: 哎，啊，无你得要二十个单位，好，哎，叫安公一个安尼拖吼，唔敢讲话啊，迄是迄个 迄朋友，阮孙仔朋友叫阿妈，啊，我甲你发落互你吼，甲妈祖婆讲吼，看你有啥物委屈，跟甲妈祖婆讲，安尼安尼。
0: 好，安尼安尼，妈妈。妈妈外讲哈，好，啊，以上广告，谢谢哈，感谢。哎呦，来了，妈妈啦，哈，这老大人啦，那过程哈，就是啊那有跌倒哈，啊种种，伊就食足多啊，啊，早间拢伫美国买回来呢。食呢，食食的吼，啊是才真的介绍的这两项吼，上介赞上介好呢。你看妈妈吼，这种吼啊，会使讲吼典型吼，典型台湾吼的妈妈吼，我阿母啊讲的嘛是拢安尼。哎，因这吼以前的迄个年代，一年呐，没有什么资讯会当吸收到吼，足侪足侪吼，诶，遐呢吼，诶，就是知识有诶无诶，所以呢吼。你讲话就是一条灯啊，探卡层，好，一条灯啊，探卡层，安尼好不好啊？哈，因为他们少了一些社会的污染，从我这等于有小灰污染掉啊，确实啊，哈，啊这。每一个年龄咧吼，拢不要紧啦。像这无社会污染，因得淳朴。啊，像阮这吼出社会咧吼的污染，阮咱爱学会保护自己，吼，拢总有好处啊。来听歌，人在做，天在看，吼，抬头三尺有神明，未使乌白来。

0: 谢谢，来哈，张嘞，咱有一位啊新同学哈，在问讲，财政啊，我食素的，敢会当来食？其实食素的方面呢，哈，我是安尼感觉啦，哈，你要吃哈，你要食，哈，产品好，你要食，但是呢，哈，心理这一关，你自己一定爱跨得过去，哈，一定爱跨得过去，啊，嘛是有真侪食素的哈，在食啦，哈，啊，我们就。就是改动作哈，要顾身体哦。这个话讲哈，有阵时啊，对着这个吃素的，不如你有宗教信仰，还是讲嘞哈，你特别加心观嘞哈。有阵时啊，实在话哈，咱要讲，搁足惊去得失人。就可比讲哈，你即马嘞已经很危急，危急生命哦。啊，你开刀啊，或异国啊，或爱大量的输血，好大量诶啊，这里嘞哈，助成会。啊，你若食素的话，吼，一年呐，一般拢食草的。啊，去呢，去输血呀，吼，去捐血，大部分拢嘛是草的。啊，你要不要输血？你要不要？还是要一定要找到说，一定嘞，吼，迄个人食菜的人，吼，食素的人，安尼才会当输血。这是一个比如，唔是叫恁吼一定爱食。所以呢，吼，你若要食，你就心里这一个坎，吼，你一定爱过会过。啊，包括着呢，吼，咱讲诶，这个是很久没有讲啦。啊，这是吼有一个学姐啊介绍，吼，啊，包括着就迄个师傅啊，师傅啊也得食，吼，一年呐，佛祖就是慈悲的，吼，你诶。宗教，你的这个主，任何拢总是慈悲的吼，啊，这我都无勉强啊，吼，你自己一定要会当去接受吼，啊，这样来接，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说
0: 啊，
1: 我
0: 就说，
1: 我
0: 讲说，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通无？你讲讲红
1: 听。有啊，足侪人在食，我甲问我那朋友足侪人在
0: 食。
1: 嘿。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1: 啊，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1: 啊，就安着莫去讲，去开价用那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的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1: 啊。啊，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嘿。啊，我假说是那食三十几。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车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1: 啊。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好阮身体健康，啊你都唔吃要哪健康对不对？
1: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
0: 嘿，
1: 啊，那不是讲要吃迄草啊，你哭哭迄啦。
0: 对，嘿，
1: 啊，为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 Q 妈妈，哈，祝你健康哦。
1: 谢谢，拜拜。
0: 好，真的要多多分享。吃好道学不道功德，金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到老喝温哈啊，不用急，不用慌，不用急，不用慌，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人若吃会好，咱就吃会好。哈，人啊，食会好，咱就食会好。啊，但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有的人呢，吼，今仔去食，明仔再卡电话。哦，才真啊，食也是那，哇，规暝咧困呢，吼，我都感觉讲吼，迄个喘气呢，哦，啊，真正够够好。有的人食三五天，嘛有人食咧吼两三个月，家己上清楚。家己想清楚，吼，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年龄的坐少无同款，每一个人的竞争的轻重无同款。所以呢，吼，你甲看啊，世间人好也善的，吼，啊，你唔是讲咧，吼，安尼骨力做好，我做好安尼咧，吼，迄个官楼搭地，吼，你就赚有钱咧。有个人坐地顶去办安尼，吼，迄个卡摇的摇的，喊的喊的，安尼吼，钱就入来呀。所以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啦，吼，无同款，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半山啊，那拨倒的哈，爱个卡哟啊，咱嘞哈，就是甲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啊，你有在吃哦，啊，姐姐哈，你是什么种情景嘞？希望大家呢出来呢分享一下，分享之类啊，咱来讲哈，像那个达赖喇嘛哈，达赖喇嘛嘞，啊，他在哪里？他在呢哈，新疆，新疆嘞哈，他们是一个极端的气候，有可能嘞哈，安尼日时啊。你是要呢吼是呢安呢二三十度。你个个暗时啊呢吼是零下四五十度。所以因迄个所在根本植物伊都无在调发无在调生。啊就是呢吼参照新疆家吼他们就是呢阿牛啦吼饲羊啦饲牛啦吼牦牛啦这类的东西。啊因最主要的食物就是呢，吼，来自着牛、羊，吼，因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牛、羊这些物件。啊，不，你讲新疆底下，你叫伊食啥？没有植物可以吃诶，无植物通啊食咧。因遐迄个诶菜呀，根本都大未开，吼，菜都大未开。所以呢，吼，咱就是安尼啦，看环境啦，吼，看环境所改变啦。可比讲啊，吼，啊，咱咧吼，啊，伫个家吼，来拢食白米饭对无？迄囡仔若出事呢，吼，你总啊直接甲带去美国，吼，当来嘛是 A B C 教家己，当来咧吼，嘛是咧食迄个汉堡薯条。条吼、哦，你叫伊食饭，伊个食袂下嘞。你叫伊食饭个食袂下，我一个朋友因吼，迄个移民去美国啊吼，啊囡仔从细汉就去遐读册，迄回来嘞吼，要煮饭嘞吼，伊不爱食嘞吼，较早嘞吼，就是肯德基，较早就是麦当劳吼。你煮阿妈煮饭讲来讲吼，伊食袂下，无阿多食。好啦。对齁咱嚟齁就是安尼啦，心态最重要齁，心态最重要。感谢

0: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

0: 筋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筋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级，两粒两粒十六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好、哦、产品真正有够好啊！袂乎你开着冤枉钱，巴肚袂当做有毒啊！有食安尼久啦，杂项呢？财政，我即马出运啊！哦，我即实在财政力哈，我即马呢吼食即两项。精神好，体力好，哈、哦！啊，即卖咧吼，哦，迄骨头酸痛，嘛改善有够侪啊！看物件爱穿，吼、哦，他个个会精工，哎，来正讲诶，这两行咧食咧，他个真正会精工，咱拢咧在意着讲，哎呦，我脚咧酸痛，我腰咧酸痛，我手咧压袂惯，啊，你诶记忆一直退化。我讲爱注意哦，哈、哦、啊、一旦嘞哈、哦，老人痴呆那得着的话，厝内底的人真的真的，迄、那个情绪波动足大。你若初期哈、哦、啊，老人痴呆，有当时好啊，有当时啊歹啊，讲话有当时正常，有当时个无正常哦。厝内底人伫迄种家里。甲你讲话的过程，吼，唔知道你到底是正常啊，不正常，所以呢，吼，因此，吼，啊，就会大细声，啊是呢，吼，啊，这个呢，吼，厝内底的气氛无好，啊是呢，吼，尾啊，人就讲啊，这老饭店无爱插你，所以呢，吼，咱去讲一个妈妈甲我讲，财政食这食这，吼，哎呦，记得吼，他家己足好个哟，吼，对的，对的，对的，哈，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气。是无形的，血是有形的，爱用着呢吼，无形之气来塞动着有形之血哈，血海一定爱充足啊，这个血呢，血一定爱清气上，推的人才不会那么吃力哈、哦、啊，你的气该养何开，气哪把血哪清气上，咱得呢吼塞会够哈、哦，而且。磷虾油可以当顺利拍开掉咱的血脑屏障哦。假如呐不爱痴呆，不爱中风，赶紧哦。其实呢，讲到这个失智症，上面叫做阿兹海默症。阿兹哈、哦、海默，阿兹海默哈、哦，不是病的名，这是一个人的名哈、哦。就是因为呢，这个医生哈、哦、发现了讲啊，迄个人哈、哦，咱人。迄、那个失智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伊个名叫做阿兹海默哈，总要用伊个名，因为呢吼，伊针对着这行哈，咱的啊失智也好啦，痴呆也好，这类的研究，伊只杂讲嘞吼，原来咱的脑哈啊退化啊，高加呢吼，拢阿妈袂认得上啊，这个过程当中，伊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一块，哦，啊，伊叫做阿兹海默，总阿内吼伫医学上改合作阿兹海默症，哦，啊，这嘛是近几年来年嘞，哈，啊，短期间，哦，你讲嘞，哈，几十当一百当，这拢是近期的。咱来甲咱讲着中医好无？哈，中医你看，已经嘞，哈，四五千年啊，中医咋？西医唔知道有这个失智，中医就知影咧。因为伫中医内底，吼，你的迄、那个啊药册，吼、医册内底看到叫做呆病，呆，吼、哦，呆就是戆戆嘛，吼、哦，呆病。啊，呆病啊，佫有一种，吼、哦，叫做虚劳，甲着咱的体质有关系。啊，人咧吼，较会无记性，无头神。好，这个中医的一律有力咧吼，按核心来解讲咧吼，失智唔是脑退化尔。咱即马咧吼，西医你若讲咧吼，有轻微的失智，啥物会？伊可能咧吼，就是安那吼，啊，都循环的药啊，互你食吼，啊，佮有吼，就是咧，失智的药啊，互你食。食一个人吼，退化较慢嘞，吼，就是拢针对着迄个脑的部分尔。那讲嘞吼，中医的一律有利骨啊，千年进前，伊就嘞吼，甲这个失智发生，甲着咱的脑、腰子、心、甲着鼻，拢总有关系。一旦嘞，你的脑、腰子、心、鼻这些功能嘞吼失调，失智的情形，哦， 它会产生失智的情形，比较会产生，因为呢，安尼话哈，它就是会影响啦，影响到咱的脑的部分的对啊。中医的观点，脑为髓之海，哈，脑髓髓啦，哈，脑为髓，哈，哎，髓，哈，咱直接翻作台语，髓之海，哈，啊，腰子主骨会生髓，所以呢，哈，你也看，那你啊，失智脑跟你的腰子有关系无？因为呢，脑内底爱有脑髓嘛。啊，你骨呢，主骨伊就是咧生脆。财政甲咱讲啊，你骨骨咧食哈定啊济，关节咧食哈济，你气无过关，火无过则，免啊生着骨精脆。唔只甲咱讲，补钙补钙质足重要，骨精脆也搁较重要。喂，财政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哎，彩珍好。
0: 嘿，
1: 哎，请问一下，我那个我先生啊，他最近呢好像颜面神经
0: 好，
1: 对啊，
0: 好，颜面神经是那个垂歪一边
1: 啊
0: 嘞。
1: 啊对，阿爸就过几度一根啦，小可。
0: 系歪歪。
1: 无歪歪啦，较歹客啊。
0: 较歹客，系颜面神经，一种系病毒感染嘞。
1: 哦，病毒感染。
0: 嗯，病毒感染嘞。颜面神经吼，咱为人看到迄讲，哎呦，这敢咪中风？其实迄就是安那，免疫力下降
1: 吼，免疫失调。
0: 哎，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啊，伊迄算感染吼，病菌感染。啊，你吼会当就是讲，咱这两项同款会当好食。啊，个一方面，我甲你建议，你去迄个中医遐吼，他会针灸。
1: 中医
0: 要
1: 针灸啊！
0: 嘿，你去中医诊所哈，啊，也用针灸诶，安尼诶相关一下，速度会较紧。
1: 好、哦，嘿，哦，是这样子、啊，
0: 是是。
1: 伊、啊、有去看迄、那个，有去看看医生，啊，医生甲转诊讲叫伊去看。神经科啦，
0: 看神经科哈，伫咱咧伫西医内底看神经科啊，神经科就是用药啊啦哈、啊那个中医他会用针灸哈来刮，安尼哈，在治疗速度会比较快。好

0: 古早人讲一句话，草啊鸡会嫁倒人哈，要看鸟的无点，哎，啊，讲啦哈，像迄讲哈，啊，都来咱那个骄傲的一点，骄傲，咱不是嚣掰哦，哈，咱是骄傲。连中医师本身吼在讲看病开药，哼，伊都咧食咱的产品，所以讲咧吼，草花鸡会嫁倒人，啊，伊就是知影，这个成分这个物件真正是咧吼，因无地替，啊，伊嘛无法度有这套的设备 ，GMP 药厂吼，诶，这套设备，迄一套咧吼，哎，过了千万吼，诶，迄个美金哪有可能吼，对吧？所以咧啊，他就是坐享其成吼，看看，哎，这个成分赞咯，哈，啊，对只。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按你要看吼，这个二十米的加着虾仁油，两项夹夹做伙，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两项夹做伙，一加一大于五。咱这班的同学，千万的吼，唔好讲啊，我单要食一项尔，吼啊，我连另外一项不爱食。啊，有的人是安那讲嘞，嗯啊，我厝的吼都有一寡呢吼，诶、欸，鱼油啦，我厝的吼，搁有一寡呢吼，纳豆我有一寡什么货吼，该夹夹做伙食拢同款吼。同款来无同师傅啦，同款都无同师傅哈，我只有会使安尼讲。咱咧吼，就是咧当初吼，最用心的找着这两项甲做伙，吼天雷勾动地火，吼倚天剑拄着屠龙刀，吼一种种铿铿铿铿铿吼，一条微量咧吼，你真正，你真正无法度咧吼，和你想象的就对话啦哈，好不好？哈，来进攻个。
1: 哦，大家好哈！哎、欸，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海王健加全通，嘿，
1: 我就买来给他吃，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再好的，彩珍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
1: 一直滴，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我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1: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真的很有效。
0: 好、哦、啊，哦，咱的海王金青通哈、哦，大姐，阿丁、啊、老公哈、哦，这流鼻血哈、哦，你讲哈、哦、六七年啊，
1: 七八年了
0: ，啊，有去看过医生不？
1: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要多处理啊，那
1: 的
0: 对吧？
1: 就是黑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他会停呐、啊，就一个鼻孔，
0: 哦、
1: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个青。通那些
0: 海王金，
1: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谢谢你哈，
0: 功德无量。
1: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新会哈，你讲海王金全通哈，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马疼哦，要咧困的是，也安尼蛮唔好，也安尼蛮唔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2: 啊、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他食你这呢、個。
0: 嘿，你过去
2: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哦、买着海王金全通进前买足侪来食、哦，买
2: 食饭咧。
0: 嘿，
2: 哦，跟他这张卡开足侪钱
0: 诶。嘿，
2: 啊，拄啊这缘分拄啊够，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嗯，
2: 啊听哦，好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咧，先买。食看，啊，我嘛袂食济，做啊，我嘛咧搬弟弟家，本来是讲白内障，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
2: 啊，我就想啊，无来当卖开是卖开啊，较先我慢慢恁囡仔吼，啊，我才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继续光个，
0: 哦，安尼吼，
2: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2: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咧共讲吼，
0: 嗯，
2: 讲啊无真啊足好个，
0: 真啊足。
2: 嘿，老听到的人哦，真正爱买来吃，真正吃好。
0: 对，小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阿未吃海王精神通进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
2: 哈。
0: 你有哪买足侪来吃，阿开冤枉钱，你也讲哦。你看大家咧，遮侪人咧做见证，你吃了，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嘿，
2: 啊，像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人家咧甲我问讲，啊，你咧行路哪？见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吃啥物？啊，你等来我白买啊。我讲，啊，你噶无迄个就无缘分啦，
0: 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2: 系啦，谢谢啊，
0: 谢谢小慧姐，功德无量。
3: 阮家是以前娘啊，十六岁啊啦。
0: 嘿，
3: 阿姨就是较本地吼，迄个细人骨细细啦，因都感冒啦。
0: 嗯，
3: 啊感冒去找中医院吼，食药食到几个月拢袂好。啊，恁老片啊，即卖老片，我即买啊，我甲你问啊，你讲过，我食食食了后，食了后过华日咯，迄老片真好。啊，干嘛唔捌咧行路嘛，还袂掰卡。
0: 啊，你哦。
3: 啊，无一般本地掰卡，已经十六岁啊嘛。
0: 哎，十六岁，我那算老鸟啊啦吼。
3: 哎，掰卡啦，啊等买啊用迄个食，即卖食食个卡了袂掰卡。
0: 哎
3: 哎还有对
0: 是怎样的吼爱白开讲你啊看你讲吼你这只猫呢吼去看迄个宠物医院是不是
3: 开、欸、看过我你看食药啊食袂好啊我是老病
0: 啊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哎呀
3: 今嘛今嘛一个食只哦好然后是有咧叫吼足挂心啊个咧行路还袂掰卡
0: 哎刚刚看咱人咧食海王精神通吼有精气神啊你宠物咧食啊嘛是迄精气神啊
3: 身体跟咱人同款呐。
0: 对，那個、器官拢同款，只不过因的器官较细安尼。
3: 已经较细安尼。
0: 嘿，哦，好，你省足侪钱诶，对不对？
3: 只要食半粒尔。
0: 系啊，对，我甲你讲啊，一天吼，可以会当食半粒诶量尔，
3: 唔
0: 免超量嘛，未使超量哈。
3: 未使上侪啊。
0: 大哥，谢谢你哦，哈。
3: 好，
0: 再见，拜拜。来，好，谢谢。大哥呢，吼，得讲诶，吼，后边这里取暖功德，我不是说哈。啊叫恁吼安那食，我为什么呢？吼叫请大哥背开甲咱做嘴暖宫顶呢？有个人拢讲，哎哟，哎唔知系伤着肝解着腰子无？咱先甲咱讲，吼小动物，尤其是猫啊，吼它是体型比较小，伊个腰子呢，吼都要喝咱的小拇指，吼诶，要将再买后边这一节，伊腰子都要喝只细点俩。你那里吼物件，顺度无够，分子无够，遐尼啊细的话，有当下呢吼，伊的过滤功能无好，这只鸟啊吼，它就是因为肾脏的问题，伊无多过滤吼，诶演变的吼肾脏的病变。啊，咱今日去吼，唔是讲啊，推广恁叫恁来伊出饲猫小孩，恁拢爱骑登而家，是要甲咱讲。产品的顺度唔免怀疑，产品的只吼，你的调整的速度你嘛免怀疑，只要吼你肯食，只要呢吼你肯卡这通电话，你的健康都有希望啊！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以上广告。

0: 谢谢哈，阿那贝崔彩珍啊，节目进行当中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吃老最该怕是怎样，吃老最该怕身体不做主，我们阿里妈妈刚才有说到，阿里妈妈拍死过来给我，阿里妈妈拍死过来给我，阿里妈妈以前还没吃，身体真的真不好，现在吃，吃到你看，他就跟他们孩子说，我如果不吃，我就怕，怕到像以前这样，时常在找病院，对吧？所以讲咧吼，咱这老板咧，老板咧欠钱无效咧吼，欠会顾身体，啊戆会顾机会吼，欠会顾身体，戆会顾机会，较戆的人吼，身体甲顾好，勇勇行行。我讲啦，感觉咧，裤底啊内底坐第2000块，咱来当四界拍拍照吼，四界食。哎，来拍死过啊，好哇，拍死过啊，好哇，嘿。哎，你甲阿你妈妈讲，我要找伊。
1: 哎，阿你妈妈，你等我一下。
0: 嘿，帕斯过来哈，好，好，喂，
2: 喂，
0: 哎，阿你妈妈，
2: 嘿嘿，
0: 来，迄个产品好无？阿你妈妈，你讲吼，你阿未食我海王健清通吼，进前你的身体是安怎？
2: 啊，身体的里里落落啊！
0: 嘿，对呀，落落。
2: 总共我那做了伤过忝嘛，阿个出有出两间吃喝吼，拢身体虚咧咧啦。
0: 好。
2: 啊，唔过无做无赚嘛，袂使啊。
0: 嘿，
2: 哎，迄两个算无爸无母，迄两个无人饲啊。
0: 吼，啊，所以讲做骨头。
2: 啊，较苦啊，咧做嘛，无变
0: 啊。嗯，啊，做甲你拢带性命，啊，身体艰苦。
2: 首先一个带衰啊，做了伤忝的。
0: 嘿，好。
2: 啊，人讲叫我医生嘛，叫我休困啊。啊，我休困，我那两个孙无爸无母，都无人饲啊。
0: 好，袂要紧。啊，你妈妈，我问你吼，你向伊安尼做甲骨头的，你的身体对伊咧无爽快？
2: 对啦，啊，就是，别来讲，骨头酸疼的啦，那迄故事咧讲的，讲人别人的迄个老母是迄个香水味熏的味，啊，咱家的妈妈是迄个药包的味，啊，万金油的味，都嘛是头我熟悉款的啦。
0: 好，安尼好，安尼阿丽妈妈，
2: 我真正过了有较好啊，就足感恩的啦。
0: 好，谢谢阿丽妈妈，阿丽像你安尼身体里里落人吼，你也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你以前敢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
2: 是有那有啦，啊有是有那有控制，有较袂疼，啊唔过嘛是未当好足滴啦，这个脚吼。行会慢紧，慢紧个真正是，有时要骑车要去上班啊吼。你慢紧下，脚个两只脚骨拢软骨骨，无法度搭脚踏车。啊，我着努着个，真想去迄较早时遐，阮迄座有一间迄马祖间啊，
0: 迄二八遐。啊，阿丽妈妈，我要问重点吼，就是讲你以前咧食吼，啊迄个。啊，旧下金同款安尼，啊，咱海王精青铜姐姐，甲你以前食遐产品来比，咱的海王精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啦，我是讲我要问你，我这个脚头有吃好贵吼，倒脚是还要啊个会贵，啊正脚是那无法多贵嘞。
0: 哎，我讲你迄吃好遐久啊吼，啊个后退化，你迄筋呐，你迄筋吼贵个吼拢掉掉的，安尼，你会当个热敷，那个热敷啊，还用精全通个个吃安尼，好不好？
2: 有啊，好。
0: 好，谢谢阿丽妈妈哈，功德无量哦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开大门行大路哈，财神，安尼现开，阿得现问好恁听哦。这应该是哈，迄个比迄个钢铁人哈，阿个靠勇气呀。产品哪无好，我唔敢安尼直接问呢。谢谢，0800776699，新同学。要搁咧考虑吗？新同学，要搁咧惊吗？你看人家，拢总是咧吼，大部分啦，就是咧年初较少，啊年会较侪，大家就已经拢食个遮尼啊好啊，所以咧吼，来吼，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喂，财政你好，喂，财勇哥啊，请讲话嘿。
3: 大家好，无烦恼。
0: 好，无烦恼，身体甲顾，用行就无烦恼啦。
3: 好， 我就话通身体就健康
0: 了。对啦，对啦，对啦，吼！最近彩虹哥啊，吼，有那大船入港，吼，罗顺万家欢喜甲。罗顺即马少可见。
3: 挂罗顺啊，大家在创啥？
0: 哦，对对对，啊，日日又见财好啊，吼，罗顺即马足贵个呢。
3: 吼。
0: 哦，好，
3: 一斤200块。
0: 系啊，一斤200块哈 ，OK。两，你那好我啊，200块，200块，200块，吼，你也看，我就偌欢喜。
3: 我带你买个手工，买个几块啊，快快多，多送多送，快快多啊，快快
0: 多，你耐心我，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好，我做接棒哈。
3: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这样哥哦，那不被他那功能怪哦。喂，彩珍你好。
4: 喂喂。
0: 哎，何大哥你好，我彩珍。
4: 有我请坐去，海洋精是食。
0: 好，产品好不？海洋精哈，食咱上界基本生命完全精气神气血拍回通，对着呢吼顶骨关节哈，包括着咱的筋络。拢总好，大行好，精气神吼，气血若拍好通，阴阳调和，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安尼啊，磷虾油吼，清通，就是呢，针对着咱的血液的品质，甲咱做一个改善吼，啊，将着杂质啦，遐血油、血袋啦吼，做一个清除、变少安尼。
4: 嗯，我阿在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吼，二线咯吼，谢谢医生公格，恭喜。个加一个人出运啊，恭喜！个加一个人呢，吼，加入到咱值班，吼，咱值班，未开到冤枉钱，良心得推荐介绍。我讲过不夸大，吼，阿妈无爱啊不实的广告，产品好就是安尼。我拢希望讲咧，吼，唔是我。广告，我私底下接到，哎呦，彩珍，哎，人拢哦，遮个人讲啊，啊，你吼拢也无敢讲着，因为呢，我要互恁家己食，互恁家己体会，互恁家己改善，互恁家己呢感觉讲彩珍介绍的产品真正无同款，与众不同，啊，恁食好，家己避开做嘴烂功德，功德互恁赚，功德互恁赚，我咪甲恁抢。恁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啊，我的工课，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安尼就足好个呀！吼，食好一定要避开做嘴烂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

0: 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阿慧姐。
1: 彩珍，嘿，我要跟你问一下。
0: 好，你等我，你等我，我转刷卡。

0: 喂，阿慧姐，
1: 都
0: 咱讲啊吼，药啊讲会当救人，买当害人啊。啊，因为咧吼，像你讲的注射免疫疗法嘿吼，伊个伊个咧后遗症吼，那个卡巴丘比，啊，你会当甲医生讲。
1: 嗯，
0: 哎，会当甲医生讲。
1: 系 啊， 啊，我是讲叫伊食看卖。啊，之前哦，我咧食的时，伊有食，但是食无
0: 食无交稳呐，
1: 未使食，系啦，惊未使食。我是甲讲，规气即马吼，同我食这食看卖，伊嘛有食真香咧。
0: 嗯
1: 哼，我叫伊规气食，同我食这食看卖。
0: 好啊，因为这作顺咧，你也看吼，有人用哦。猫猫食，有人用狗狗食吼，啊，我足少，嘿，我足少咧讲诶，
1: 自己食三顿拢两两两两。
0: 伊即马，啊，我就就问你一个问题，伊有啥物要去做迄个免疫疗法，啥物病？
1: 肝啦，
0: 哦，肝吼，
1: 肝癌，
0: 哦，肝癌吼，
1: 好，用电烧诶，
0: 好，电烧诶，嘿，未开刀自己用电烧诶，安尼我甲你讲，
1: 你会原来有啊，开刀咯，
0: 风险，
1: 惊上系惊艰苦，
0: 嗯。安尼，我讲阿慧姐，伊那是安尼话吼，你叫三顿，啊，拢一粒一粒好食就好啊。
1: 一粒
0: ，好食就好啊。啊，改让开吼，像你这个款来较特殊的吼，你就加让开两点钟哦哈。
1: 让开是安怎？
0: 你就煮顿啊，嘿，
1: 煮顿啊，让开，嘿，
0: 两点钟。
1: 伊敢那食一个迄、那、落、個。食只抗病毒的药安
0: 尼，嘿，对，抗病毒，哎，伊惊感染嘛，所以一定爱食抗病毒的药啊，
1: 哎，哈，
0: 啊，你来甲咱开吼，两点钟加迄个药啊，咱开两点钟，伊这种啊特殊的状况，哈，
1: 哦，好啦，
0: 好，
1: 哦，安尼呢，哎啦，啊，伊是管经营的，只我讲叫经营只管食了卖食，来食对啦，
0: 好啦，好，啊，甲老公讲一下哈，
1: 好，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哈。咱爱呢哈，就是安那啊，会当呢哈开钱啊，会当呢够健康，会当甲咱做调整。对，无论讲哈做任何一个治疗啦，哈药啊，总是呢哈有足侪副作用，尤其是呢你若当症诶，当症一定爱去当药，当症一定爱去当药，当药呢对着咱的身体。无论讲元气啊，个无论讲咧吼，所谓机能、心肝脾肺心吼，种种拢总感觉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所以呢，平常时啊，为什么我要叫恁吼啊？二十味的磷虾油在咧食，甲咱生命的源泉吼，都食大哥咧问，这咧食哪？食你的生命源泉，食你的生命的活力。感谢老港镇大细汉，南路老油拢总会当来吃，南路老油拢总会当来吃吼。啊，你唔免惊讲，会造成着身体上的负担。要顾健康，佮无负担；要顾健康，佮无负担。顺天然呢？顺天然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吼，本钱都会当来吃，水溶性的，清水清油。有人讲后尾来吃饭后。可以，吼，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食，半波半刀啊嘛会当食呢。内底会当调整着咱的脾经、咱的腰子经、咱的肝经，吼，阴阳调和。中医得讲诶，阴阳不和，万病生，吼，百病生就已经足艰苦，万病生。所以足侪呢，拢总是咱的这个阴阳不和所来产生诶。啊，今日记得讲到吼，这失智的一个问题吼，啊，伫古早过了千年吼，都知影哦。老人退化，老人到尾安尼吼，出去唔长灯来。所以呢，吼，伫中医以前，吼，以前古早的时阵，吼，伊就赞美望闻问切，了解这个吼就是属于呢神经亏虚。那为什么神经亏虚呢？这跟着咱的年龄有关系。年龄渐渐侪，咱的神气嘛会呢比较较衰弱啊，吼啊退化啊。所以呢，吼你的神气那渐渐衰弱，咱的脑髓刚刚有讲嘛，脑为髓，吼脑髓之海啊。新主骨伊就是咧生脆，吼生掉呢，咱的骨精脆生掉脑脆的一部分，所以呢，吼你的脑脆那无够，吼你的脑化 狮子就悄悄悄悄悄悄的找上你了。好啊，彩珍在讲，气会一定爱怕回通，气会那不足，气气会不足，唔是打带生听尔，咱的气会不足，就是呢，你的心呐、啊。你的鼻梁肌啦，吼，都只有只是先天之气，即马鼻是后天之气。你的心鼻梁肌都会造成着气血无法度，吼，冲到着咱的脑部。那呢，吼，要预防着老人痴呆，先那才真甲咱讲，你两项加做伙食，要补气，要来呢，吼，提升着精气神，需要着二十味的。要爱把血呢收上去哩，吼、哦，咱的迄个心砰砰咧拍，但是你的血呐黏落，你的血呐啊无清气上，伊要上去哩吼、哦、是足歹上诶，所以呢吼、哦、为着要脑部滋养，为着呢吼无爱着老人痴呆，咱两行一定爱加做伙食。喂，彩珍你好，喂，我阿金姐啊。
2: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2: 我要一桌。
0: 好，阿明阿仔，好哩。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嘿，再见，再见。好，今仔日叫，今仔日叫，我明阿仔就会当好哩收啊，好收掉呢。好，咱那新同学，唔知影要安那食，价格。卡定了等来询问，价格卡定了等来询问。好，售后服务。很重要，售后服务很重要。好，来啊、这个讲到老人失智，哈，教到呢，哈，咱的这个体内的气浊气有关系，痰浊阻滞，哈，痰热，哈，坐底下，就是讲呢，哈，你的这个物件在吃，咱的有的哈，就是安尼，把。胸鼻啊腰腰过肌，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有诶，即卖人吼、哦，你也看大鱼大肉吼、哦，啊甜诶吼，咸、哦、诶，拢总是咧爱刺激诶，对无？吼、哦，即、這个款咧会引起着中医咧讲诶，叫做痰热。即、這个痰浊，伊就是咧吼、哦，会造成着咱诶即个神志吼、哦，神志的一个问题，登记落来。好、哦、你要看咸是不是在咱的肌一直降一直降齁、哦、一直降降降来齁齁那个天灵盖起来。咱若吃到咸是不是安尼规个巴肚拢烧滚滚啊都只有讲到那个气血不足加到咱的心加到咱的鼻有关系。所以呢齁咱的吃物件伤过头刺激的伤过咸伤过甜伤过咸伤过油其实呢齁拢无适合。以前的人是安那食歹啊所以呢齁爱食一挂油车。啊咱即马是油车伤过济你应该呢加食一挂呢齁较简单的原型食物而且呢齁减少掉迄种呢重口味的物件加工食品尽量食原型食物。再来痴呆加到呢齁你的气滞血瘀财政公啦气滞血瘀安怎样爱活血化瘀嘛气他掉诶会不掉诶阿别安怎你不改化灰化物只爱别安那改上去你告咱的脑波你也呢吼脑波这条个是公路拢塌车你也不住别安那上轨高架无法度登记呢欠发掉不住哎呀那人的腰死啊啊，树啊，你若无吼物资，伊个物资就是水啊，就是肥料啊，吼、哦，农作物你无爱用，吼、哦，伊嘛是会打补去。咱人嘛是同款的道理呢。你若要气，气血吼，无甲拍好过，啊，无活血化物，咱嘞脑内底血管吼，它会慢慢吼、哦、萎缩，啊，变硬，变了非常的矮。这就是导致着神志功能受损，神志功能受损的连刚阿妈未记得想啊，钱个存哈济，吼、哦，啊你有一天失智，啊连开钱都未安开啊，吼、哦，哎妈讲吼，连钱未安开啦，你钱存遐尼啊济嘞吼，厝内底人连一百块嘛唔敢乎你提，一年啦提一百块出来胖见一百块，提一千块出来胖见一千块，你钱存遐济，连一百块人都唔敢乎你提，安尼做人靠什么意思嘞？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身体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我感觉两项拢最重要。 两项拢足重要，钱嘛足重要，身体嘛足重要。但是呐，会当互你选一项，选一项你会选啥？你会选什么？我不爱讲，恁家己心内有数。失去健康的时阵，好，我讲全世界拢互你，你都无爱，哈。马斯克哈，即马全球首富，伊的钱拢互你，你嘛无爱，对不对？好，来，我要来甲咱讲哈，银针大会哈，大会报告哈，银针小姐哈，银针小姐哈，张银针小姐，人是张君雅小妹妹，张银针小姐，你老在听节目呢哈，你家己哈主动开啊，在做快闪的时阵哈，我们张银针伊讲伊唔免惊人知影名，所以哈我会当哈名哈拢加。名挂姓拢甲叫出来哈，我来张银针小姐呢哈，对我好伫个咧快闪的时阵卡电啦，哦，彩珍，我若无甲你分享哦，真正呢吼冻袂掉，这真正爱讲吼，爱卡电的好我伫咧开车哈，啊到卡电的吼一介好我，我到底外口买物件，你讲阿凯也拄阿好，哦，我其实呢吼，就做不了事底下，咱也是很忙啦吼，因咱冇是这个有这个家庭咧哈，啊，张银针小姐哈，你自己避开讲较紧啦吼，我要甲咱大概吼，安尼轻描淡水，好，轻描淡写，唔是淡水吼，甲咱家人咧淡水吼，来轻描淡写吼，甲咱张银针小姐吼，为什么吼，赶紧要来报告好消息？因为我这吼，你透过我讲吼，真正未精彩啦，故事是恁的吼，这个身体吼，改变是恁的，恁咧讲咧，即我都精彩话拢甲我讲，才真，我甲你讲，你讲就好啊。迄讲开都无同款呢，吼，对不对？迄讲开真正无同款。我咧张银针小姐呢，吼，伊拢咧爬山，拢咧运动。啊，之前我那有甲咱做过翠暖宫殿哈。啊，为什么呢？吼，那一天吼，他会这么开心。哦，伊嘛是一个做养生的人，有养生注重健康，吼、哦，爱惜生命，这样呢，吼、哦，拢去爬山。好，那我们的吼银针，吼银针，伊就是安怎嘞，吼、哦，迄体质嘞，吼、哦，有人甲我讲，彩珍，我是安那嘞，吼、哦，食啊久啊，啊，我的胆固醇嘞，吼、哦，拢过遐高，吼、哦，有一种就是顽固，就敢那亲像咱的个性同款，有的人个性就做温和的，有的人嘞，吼、哦，敢那小怕鸡啊。出门呢，吼，看到人就跟人笑眉，出门就跟人冤家，吼，啊，就呢，吼，哦，规个公司、规个做伙、规个厝边拢跟人袂斗阵子、袂做伙子，有这种人无有，吼，啊，你讲伊对啊唔对？啊，伊个性啊，哦，伊也无去，也无去台南办会啊，你嘛袂使讲唔对，啊，种人就歹斗阵啊，是不是？身体有哪有迄个体质歹斗阵的呢？因为安那，伊拢要跟你唱反调，伊就无爱跟你配合。你给他欠，安尼念，食咖哩吼，大汉拢唔敢食。医生讲你运动，运动嘛足济啊，是安那胆固醇降不下来。迄种个呢吼，就跟他参照咱人同款，吼派到顶的体质啊。好，来我来甲咱讲银针吼，银针他把检验报告哈。检验报告传乎我，吼，甲检验报告传乎我，一只。吼，做定金呢？吼啊，身体咧保养方面，吼，你们吃的保健食品嘛，无管银针的固嘛，无管银针的剂啦，吼。哎，就是呢，吼，你食，哎，医生吼，同啊，改检查奇怪呢，你胆固醇那遐尼啊管，吼啊，你的这个低密度，吼，诶，胆固醇为什么这么的高？哈，来，那胆固醇，吼，胆固醇，吼啊，就是呢，吼，差不多。八六左右呢，吼是一个正常啦，吼啊，卖管理呢，吼这里两百，啊那呢，吼低密度，吼低密度就是一百，吼啊卖管一百三，因真呢，吼讲一二三十单哦，吼医生呢，吼安怎甲讲，伊安怎运动，安怎食啊一些呢，吼所谓的保健食品，伊的胆固醇加低密度胆固醇大概验回全部都是。 正常的就是呢吼，胆固醇加掉呢低密度胆固醇伤过高，伊呢吼啊，这个胆固醇呢广告掉呢257，吼257，啊，这个低密度吼胆固醇呢吼是166，吼166，好啊，尾啊呢吼，银针就是偶然的机会吼啊，听到我节目，伊讲吼，我节目伊拢听一时啊，哎嘛做无用诶。那这就是缘分，我讲的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耳顿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咱的缘分高，你才吃会到哈。有的人呢吼在听啊，但是呢吼他就是第一件事也放个惊背，听过了当啊吼嘛是个第二个惊吼啊惊吼，你得慢慢啊惊。哎、欸，无勉强吼，真正无勉强吼，我拢足随缘的啦。咱认真吼，讲一期30单吼，就是拢安尼，因为固定拢会去抽血检查，每样吼食。诶，银针，你老听到你家己别开讲啦吼，我真正诶，你代志遮侪吼，甲我讲的人遮侪，我讲未十层，我大概讲一个安尼吼。银针甲我讲咧吼，伊家先讲20-30单啊吼，伊的胆固醇吼，就是拢足悬足悬的吼，啊，伊的低密度吼，啊，伊就是咧吼，讲迄个20ml加着磷虾油，食3个月吼，即一届。去抽血检查，欢喜噶吼！要搞报告好消息吼！啊，我拢啊人没得开车，无伫吼超商买物件，所以呢吼，尾啊我等下呢吼，赶紧嘞吼，甲卡等嘞可以。他呢吼吃一吃3个月吼，这里、個、总胆固醇吼，总胆固醇呢257降加存163，吼157降加存63，啊这个。低密度吼胆固醇吼低密度诶胆固醇咧吼按咧166，刚刚咧吼89吼，嘿银针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这么高兴吼？都按咧一直搞锤一直搞锤，为什么咧吼？一共伊吼20-30单，数字唔捌遐水过，数字唔捌遐水过吼啊运动嘛运动啊，肉嘛就少咧食吼，该注意的注意吼，该不吃的不吃吼，该加强的加强。啊、但是呢，吼，伊个这里、個、总胆固醇加着低密度胆固醇吼，都是拢干袂落来，哎呦，足欢喜啊！财政，这20ml吼，磷虾油真正有够好诶，吼，这是呢，吼，我诶人嘛是。

吼，啊，这个嘛听，啊，那个嘛听，有当时啊呢吼变杂菜面呢，我家家做伙到底讲有嚼到，讲无嚼到，啊是呢吼有讲加讲无，吼加讲我嘛是良心过意不去啊，表示讲吼我这个人讲话无实在，啊那兼讲呢，一个对不起着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咱的这呢吼啊产品爱用者，我都叫你讲，吼啊足侪你拢无讲到，吼是不是？上盖好啦，最好最好的，好、哦、就是安那，家己上山做嘴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注文点讲，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咧卡电话去来注文点讲。啊，那要做着嘴暖功德，就利用着财政做节目的这段时间，好、哦、避开做嘴暖功德。因为咧落节目了后，你跟我讲讲，我这人听。哦，没有作用啊！一定爱讲出来，和咱这班的同学大家拢听会到，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哦，春娇啊，爱就随意啊！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

0: 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有需要跟来个朋友介绍一下，阿文哥今仔真兴奋，很兴奋，因为又搁拄到礼拜假期。咱的节目除了你今仔听以外，阿个阴暗八点哈，伫咱这个苗栗，伫台中，包括咱家人哦，北台湾的北台湾之声，所以阿文哥会讲熬早晚安，好啦。天气热，像黄金的落雨，迄、那个情形叫做阿婆热。阿婆热这个树啊，足趣味。天气愈热，伊愈开花，满山开。啊，伫倒位？伫台湾头一个水库，大目港的虎头鼻。啊，就是台南新化，旧地名叫大目港，意思是山林之地。新化虎头鼻水库。阿婆勒开满山吼，开满山。地层有这个2.5公里水库这个进行吼，进行。那么季节限定，沿途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迄、那个阿婆勒吼，哦，开到够水，迄绝景啦、美景啦吼，限定的这个nice view 的对吼。当时有真侪人沿途欣赏这个景点，客户卡啊，佮有。一寡些消暑的美食，包括闯关游戏、DIY 讲座哈。好朋友吴英刚接来台湾头一个水库，咱新化大目港、台南虎山陂哦，虎山陂的这個水库，我跟你讲，边啊就是球场哦，边啊球场爱拍球的。过来有一个王家的这羊肉炉、熏羊肉，讲到这老水热，来讲天气。地层桃园以北高温有29到32度，要到30多度。那么新竹以南还更加热吼，尤其是南部地区36度左右，真的是热吼，热热热。目前第六号的风台就是这个强密吼，强密强微啊，发密吼，强密。地层还搁伫1000多公尺。1000多公里，越南片、东南方的南平，向西北转八百西，向琉球啊，向琉球啊来行，未来会达到增强。所以，若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最近要到日本，爱住这个风台，你嘛去住风台啦哈。今仔日台湾是偏东北风，真炎热哈，天气很热。所以做善做信，吼，加减休困咯，哈，中昼爱休啦，哈。那么明仔载加后日拜拜哩，这个强密风台呢，会对琉球附近的海面上上北，要攻打日本。所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有较低，吼，不会影响。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伫北部方面，尤其是咱加。妈咱的乡亲啊吼，咱宜兰的乡亲啊吼，可能会加一挂雨水。海边方面，海边有这个三角形吼，爱特别注意海浪大。虽然离正百公里的海面上，伫这礼拜拜三拜四，这个强密台风吼已经离开台湾，讲离开琉球较对啦吼。通过到日本南海的海面上，所以你若这礼拜到日本特别要注意哦哈。伫拜三拜四了后，就转为着低阵雨、雷雨这个天气。拜四加减拢是好天多云，午后雷阵雨。伫这礼拜拜五呢，开始有这个低气压，水气较济，环境无一定哈。在南部、东南部地区呢，恐惊有这个阵雨、雷雨。那么，过来拜六加后礼拜一，天气拢无稳定，反正马上就到啊。所以天气呢有点炎热，突然间来一个雷公气那大雨，和朋友特别注意哦哈。祈祷大家平安，大家呢拢顺顺利利。第一首歌为和朋友安排，祈祷。我们就祈祷大家健康平安哈。

希望听我的节目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一个李碧华的歌声叫做《祈祷祈祷》，老一辈有甲咱教示两句话，互咱做参考。讲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大家拢食迄个饭卡中，什么意思？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笨蛋兼染乱。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讲你真差，无路用，呜呜噜塞啊！做餐做事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万后当。阿文哥，今仔日甲你报告，台湾米，台湾米。

多关怀台湾社会市面上的米有真多种的品牌，亲像咱台南后壁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咱宜兰蛤蟆兰姜汁上个厉害，壮阳米，啥？食米的壮阳，壮维啦，你听清楚哦，壮维的阳光米哦，壮维的阳光米。壮阳米品牌很多，以前台湾只有三种米，鲜米，鲜米较毋捌听过，在来米，在来米就是鲜米，再来蓬莱米，再来平阿米，阿平可能吃醋米，足足一百当前，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的4月24号，当时台湾的总督叫做伊多多处诶多加南哦，伊多多加南将日本改良的台湾米，号名叫蓬莱米。那么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湖培养，将日本两种的品种叫做古地龟质，甲着新力吼，有新的力量啊，新力甲古地甲混种。了后，在咱台中农事试验所培养成功，号名台中65号，台中65号。所以要甲咱报告，今仔日你所食的蓬莱米，拢是对台中65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当时有日本两个农业专家，日本人叫做基英杰哦，基永杰、永吉哦，基英杰，甲着。莫英人、莫永仁两个专家来研究成功，台中65号被称为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台湾人食米爱食米粿，一碗白米、白米饭。你嘛爱知讲这个蓬莱米安怎来？在日本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一片地外岛，将原本的米的改良。譬如讲，晋江食蔗糖，哦，水沟、水库、大船的开发，高雄港、阿里山的开发，主要拢要运到日本。唔是真正疼惜这土地，不是真的疼惜我们台湾人。你过纵贯线的铁路，高雄港到基隆港啊，南港到北港啊，主要动机嘛是运到日本，唔只。咱有讲过，讲外来政权未疼惜台湾。譬如讲当初啦，吼，较早啦，中国国民党都啊破迁来台。你讲破迁也好，你讲逃亡也好啦，嘛同款的心态。阿辉伯也着讲过，哈，台湾人的悲哀啊！历史的事实，咱也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当前，日本人的改良，号名台中65号。那么这个品种哦，开始旱季唔惊落土烂，开机分摊到各镇头，到各台湾各地。蓬莱米培养成功，两位日本的这农业专家，基英杰、莫英仁、基永杰、莫永仁，因开发的。感恩感谢万谈了言，事实就是事实。无好朋友，你嘛怎讲？今仔日食的白米饭安怎来？这是台湾农村经济学会经理事长游明显的报告，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每一礼拜节目中拢有好康诶，听歌了后，阿文哥甲你报告。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领诶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感谢哦。来，有一天你若变好个，好、哦、你若变好个安怎？来，你听陈雷讲，互你听，我若变好个。

好比叫你若变好呀，会安怎？身体健康啦，哦，身体也健康哦，好呀嘛，无落晒啦吼、哦。来，日本人是安怎遐长退休？平均全世界日本有85、86岁，平均哦。所以呐，80岁算小弟啦，90岁算少年家啦。啊，其中有一人秘密，我来公告：用好油会长退休哦，吃好油。日本人主家真侪用这个玄米油哦，玄米油叫做烤米油哦，烤米油，烤米诶阿布拉。日本的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用这个玄米油哦。酸米油，日本叫做烤米阿布拉，哦，还是烤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an oil。日本东京医学大学教授小田原雅人，这个博士是高血压、糖尿病、血管专家。伊治疗过10000多名心血管患者。那么，这位医生博士。小田原雅人鼓励伊个病人三顿用这个玄米油。安台湾有真济孝心不高大家，三顿煮食嘛用这个玄米油。有真济咱台湾妇女团体、吼社团啦、烧酒做花呗，啊介绍讲有优待。这个玄米油日本人叫做瓦彻米。玉所米、玉修米、用命油哦，玉所油啦、瓦彻米啦。那么台湾的是米糠油，就是糙米油哦，彻米油。这种油存伫切啊，咱的切啊，稻草、稻切、甲白米中间的米糠层，甲着这个胚芽、胚芽吼，迄、那个芽啊，有无？切啊会变芽啊，会布芽啊。150公斤的稻米，抽炼才1公斤；150公斤的稻米，才抽炼1公斤的这个玄米油。所以成本高，伊的产量少，有较贵。但是咱台湾人爱食白米，讲起来阿苹果的糙米营养较高，吼、哦，拢唔知是补啊。日本的这个妈妈、阿妈，因煮饭会含1-2汤匙啊玄米油。煮出来饭，香 Q 好食个营养，所以你甲看，无怪日本人个长退休，90多外个咧正常作息，阁无迄个三高心血管。那么台湾人生理人就真巧啊，伫咱台北个板仔桥顶级食用个即进口商吴董事长，伊吹啊吹，日本人真少哦，足克制，所以吹到东南亚。东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就是沙巴、沙劳越，靠近文莱、沙巴的美丽水花海边啊，有一间叫做 Sharp Foods 哈 ，Sharp Foods 这间食品公司专门提炼这个玄米油，伊就拜托啦，讲好势啦，进口台湾，就是今仔日要邀的荷兰籍馆，台湾新辉的。特别酸米油哈、哦，台湾生活特级的玄米油啊，这款油第一，伊耐高温，伊温度会当耐高温。一般你若100多度就起油烟啦，哈、哦、啊，这款呢爱250度以上才有油烟。你知妈妈啦，哈、哦、阿妈啦，炒菜煎鱼油烟就是细胞这个杀手。啊，囡仔爱食白，你用这款玄米油，你烧烤、油煎、油炸。哦，这无问题。第二，伊有特有这植物固醇，会降低血管内底歹的血管，提升好的血管。最重要，这个油中间有伽马各位素，哦，伽马的谷维素，这是一般维生素的4倍，对降低歹血固醇，预防动脉硬化、避免中风、心肌梗塞。是上天然素食的植物油，听清楚。透早起床，感觉暗棍啊，硬食硬食，哦，较严重，头壳一个屈，哦，身骨疼。这两条暗棍啊，大动脉硬化危险的信号，看医生检查。好朋友，来用这罐玄米油，这效果真好。
颔骨啊酸痛，你听有吼，硬食硬食。选米油的好歹是甲品质甲纯度，那么这款新花特级的选米油，这内行就知影。咱第一点通过无重金属、无残余农药、无塑化剂的这个检验，有 ISO 9001、HACCP、CCP、LALAL 的国际认证。第二，这个罐仔顶罐注明纯度100%优质的酸米油，你放100粒心。好朋友，好康的来呀！别别别用油，吃好油，选米油。好朋友，日本只是重修二的学生，营养负担爱用这类油。今天的假日快餐，阿文哥简单讲，买3罐送3罐，一罐1公斤，1000CC。好，优待1780元，1780，你无听唔对哦。买3罐送3罐，一组是半打6罐，6罐多6公斤啦。特别优待1780元，1780，一组半打6罐。这拍破行情价，北京话讲破盘价，吼，破盘价。我再讲一摆，新花。特级玄米油，一组半打6罐，优待1780元。人拢信用的啦，多年来信用我啦。哦，电话卡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有听到卡手机哦，0800013456，0800068777，选米油 ，Commit you， 吃好油，平安健康长岁寿。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

一个尖阿文的歌声，你过了好不？你过得好吗？这个礼拜的油价连续动涨，汽油无汽，柴油无落。

天气炎热，心狂火大。顶礼拜就是姓柯35岁，带着就是晋上姓陈48岁，暗时啊，伫咱新北的沙田埔立兴路，迄机车骑歪哥骑车吼，摇摇摆摆，那就有问题。执行路检的沙田埔分局，咱的环境警员看到这个摇摆二轮组，赶紧甲抓起来检查。结果是毒品筛选了，有这个依托米酯甲着安非他命相等的反应，食毒啊！警方依照违反毒品啊公共危险罪，以上法办哦，以上法办。阿文哥别讲，讲天气炎热，心狂火大，出外走总嘴大喉阔。啊，若食毒载车呢，歪哥起抓。阿未到7月半哦，即马5月底6月初，你都唔知死我。最近国内真侪毒驾，哦，比酒驾较严重。引起死亡，社会公愤。咱台湾来进步警警署保安警察第三中队第一分队家人侦查分队，利用这个数据锁定新北市新庄一个毒品的这个分界场，当场抓到社长社里两名主嫌，内底有15粒的丧尸烟弹。好朋友，这个丧尸烟弹就是依托米酯，哦，原料就是依托米酯，甲着其他混合，会当造成成百粒的这个烟弹呐。好朋友，夭寿吼。那么警方现场查到这个依托米酯原料，会当做数百粒的这个丧尸烟弹，所以家人。警察分队长杨定华，伊表示讲，这个丧尸烟弹对社会、对治安、对国人，对吸收了重创神经、意识混乱，会像僵尸同款跳的跳的跳的，规身喘袂了，吼！佮开车，佮朋友，迄只真是无爱性命呢。所以严加处置，嘛呼吁咱所有节目中的乡亲。囡仔时势，少年家较唔捌收，千万唔通捌毒品，不要吸毒，不要吃毒，乖乖哦，做你的工课，乖乖做你的生活，莫造成社会混乱，甲着家庭的不幸。

一个吴俊怀翻唱的《干杯干杯》，由日本青木啊青木工艺给他演唱，来干杯干杯一下。

拄则若听无清楚的乡亲，阿文哥阁报告一摆，我来讲过。人讲食好油，食老则袂老倒久。身体若要健康，食好油，逐天你都翘脚练水手。古早灶脚毋是猪油，就是火油，火油就是植物油。哦，即马沙拉油、椰子油、葵花油、橄榄油、南瓜籽油，啊，佮有苦茶油、麻油，有够济油。啊，各位朋友，要顾心肺更健康，世界专家公认就是玄米油、酸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ine oil， 日本人呢叫做苦米油，吼、哦、苦米油。苦米油，苦米油，苦米阿不啦！台湾人叫做米糠油，米糊油、糙米油。我甲好朋友报告，150公斤的稻草、稻米啊、稻米啊，才会当提炼1公斤。好朋友，酸米油、高工量少，佫真贵。那么日本人个灯会收做爱食玄米油，连煮饭都含一两杯啊，这个。苦米油，吼，苦米油，苦米油。日本东亚大学农学研究所的博士叫做宫泽洋夫，伊研究玄米油有一种tocotrienol， 这个 tocotrienol 叫做生育二烯酚呐。这特有这个维生素 E， 吼，维生素 E 呢？伊的抗酸性是一般的平平维生素 E 的40至50倍，叫做超级的维生素 E。专门降低歹胆固醇，改善这个癌菌啊啦，哦，迄、那个静，迄、那个癌菌啊，这個动脉硬化。日本东京医学大学的教授小田原雅琴博士。伊治疗过10000多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人，伊个人来食这个苦麦哦，苦麦药哦，苦麦药，玄米油。小田原雅琴博士讲，酸米油有特殊的这营养成分，叫做伽马谷维素哦，伽马欧伊扎肉。好朋友，这预防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哦，那会更糟蹋，效果真好。简单讲，食这个油，预防中风，预防急心，哦，和那会更通透。那么台湾人真打拼，为钱多性命。20、30岁啊，出社会做生意，吃头路，交陪应酬，娶某生囝。你到40、50，身体有当爱出问题，糖尿啦、血压啦、血油啦、胃肠啦、肝啦、肾啦，吼、哦。啊，食咯，食头咯，食到做主管、做生意、做到做头家，啊，加减一寡钱，身体开始了高高低。最重要，食食。你三顿食外口啦，餐厅、饭店、大鱼大肉、鱼啊、虾啊、蒸啊、海产啦、啊，好、哦、油盐味素共足重的啊。啊，今麦少年的熬过较严重，烧烤、麻辣、炸鸡、牛排，高热量。简单讲啦，好朋友，含什么油你唔知啊？含偌济盐，你嘛唔知啊？物件过期无，你嘛唔知啊？哦，啊，猪油加含瓜，啊，面素加含瓜，啊，糖盐加含瓜，啊，好食就好啊！啊，甚至炒青菜佮含油啊，有无？炒青菜含油佮加肉臊啊！啊，食卤味叫卤味，佮含豆油粿啊！当然唔是讲生理人拢安尼啦。但是有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对不对？啊，无怪身体，哦，好朋友，哦，无怪身体，你就知啊。迄顿火烧拢在你真卡，三顿家己食，好朋友，讲家己煮，生命活较久啊。今仔日我特别优待，特别介绍台湾新火特级的酸米油、玄米油，伊就是耐高温。200-300度才有油烟，适合着你卤肉、煎鱼、炒菜，哦，咸肉、煎肉没有问题。日本人叫做上等油、长寿油。日本政府伫三星县7-8姓有食这种油的，血更少年15岁，
吼，人家检查做严格，伊规定日本的这个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用这个玄米油，吸收着天然纤维素、植物固醇，加着伽马这个各位素，这个伽马各位素只有玄米油内底，咱的稻啊内底，唔是白米油。不是外壳哦，是中间的米糠站跟的胚芽来底上济。啊，出来去兼住睡眠外壳久啦。啊，今日我讲个遐济，哦，你听好清楚。台湾新火特级的玄米油，顶管著名的100%优质的酸米油。啊，咱假日快闪，哦，一礼拜一摆，后礼拜就无，只有一批。哦，比团购佫较俗，一组半打六罐，一罐是一。公斤纯的哦，买三罐送三罐，优待1780元1780。哦，你上介济呢？头家有交代啦，讲一个人上济买五组就好啦，买五组啦，是安那讲，互较济人来买啦。哦，啊买两三组啦，会当保存两冬啊。听清楚，只有其他优待啊，高品质含过100%特级的玄米哦，一组半打六罐，六公斤。1780元，150公斤的稻米，才当提炼一公斤的玄米油，只要健康等会收，只要心脑血管通通通，卡手爱紧哈，好朋友，听好清楚，听好清楚了哈，1780哦，1780是半打六罐哦，哦，买两三打啦。哦，好一挂人过来买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吃好油，翘脚练嘴手。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个中学的好朋友是住在日本千叶哦 ，Tokyo， 这个小岛右边小岛一枚，坐飞机到台湾来南部找我佚佗。啊，好朋友一家讲，即马日本另一个苹果上好食。过来就是某某就是水蜜桃，我来个朋友做参考来。捧歌机会，捧歌对婚，米罗拉希巴利的官方挂下。

讲水人无水命，啊那歹人就好歌声。造船一块好听的歌，造船大办演唱会过哈，我好丑，我好温柔。给出我自己，欣赏到造船这好听的声哈。那么需要问个服务线卡电话哦，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小段进行，比如讲公布王太阳连线阿文哥。下在时啊，大家交早；暗时啊，大家晚安。乡亲，斗阵行。

人若健康，人若平安，人若会走会行会打奔倒，咱大家嘛得意的笑吼，爱乐观啦，爱快乐啦吼。你由头甲面嘛一天啊，你快乐逍遥啊嘛是一天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得意的笑，保持身体健康，大家平安。那么时间关系，我听完刚刚差不了，就开始进行第二点钟的残强针哈。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九个礼拜冻涨，四月、五月拢无起无落。后礼拜咱唔知啦哈。线卡电话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个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哦，多谢努力，得意的笑，哈哈哈哈。

0: 遍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地歌甲先开小地头啊，熟悉熟悉。这外国歌叫《Diamond》，Diamonds 啊，《Diamonds Are Forever》，什么意思？007来的主题歌曲。007的金刚钻，金刚钻，大家弹来听看卖。

外国人若看到 diamond 哈 ，diamond diamond 子哈 ，diamond 子拢规块规锥钻石，佮加 S 啦哈，啊佮加迄个 gold gold 的黄金啦，看到金嘛佮钻石吼，大家目睭拢睇大蕊啦。来，热天时啊，森林斗南，乌壳的绿竹笋，即马长成山哈。啊，下礼拜六月七，要伫岛南的四维路举办孙阿节，有千外支的孙啊，乌壳的绿竹笋，一支要卖9元，十元搁找一角。哦，好朋友，台湾上大的产地台南的岛南，咱森林岛南种植的竹笋290多公顷。伊就将军阿丹照顾新南南势照客你生产上济，那么这若甲台北卖一支笋啊，上少嘛爱卖100吼，卖100。啊，你若有闲工哦，下礼拜来咱森林的岛南，一支笋啊卖你9元哦，这是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礼拜日啦啦吼，好朋友，伫咧这个岛南四维路阿边来举行。啊，那要食南瓜、哦、金瓜啊，金瓜连续对这个这礼拜五、甲下礼拜四间要伫造桥的龙生湖畔，哈、哦，诶、欸，造桥龙生湖畔没有咧造桥啦，哈、哦，要来举行造桥乡公所表示讲，今年的南瓜节，好、哦、有经济景色的龙生湖、欢乐步道、南瓜步道、巨型南瓜地景。这礼拜六、六月七日，下在9点开幕典礼，现场阁有精彩表演。南瓜米粉、南瓜包、南瓜浓汤，哦，好朋友来佚佗啦哈。那么另外讲苗栗，吼、哦，咱苗栗的后人西瓜即马登登生产，嘛即礼拜六下晡3点要伫镇公所头前举办后人的西瓜节，互你免费食西瓜，吼、哦，吃到饱。苗栗后人镇长贾清辉，伊讲东港啊，你会当来后人佚佗啦，吼、哦，诶、有好望角啦、海边啊啦，吼、哦。啊，啊，阁有这个百合花啦，啊，阁有朱芬江的这个庙口小吃啦、啊。下晡时啊吼，来咱镇公所的广场食西瓜，吼、哦，暗时先出来来看演唱会，吼、哦，我好你甘知？来啊，台北的歌仔，台北歌仔，李宗盛、林强的歌声，作为收听。

0: 时代一直在进步，现在都 AI、哦欸、要爱你就来爱、哦、时代进步到 AI 啦，说得清楚。那么手机啊，一两支时尚啊，股票一直起四万块，我如果卡手卡慢就老顺说股票起啊、哦、啊怕买啊，啊如果热哦，讲惊卖啊，哦，啊气惊卖，啊热惊热啊，哦惊卖啊，啊因为看人伫咧谈呐，哦讲看有食无，讲干大瘾，福州人讲砍牛砍毛砍大瘾呐，一句话好看个，爱把握机会哈、哦，来我过来广告一下，哎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好朋友未使乌白广告的哦，今仔优待荷兰一组半打六罐。100%优质的酸米油，日本的台湾幸亏进口特级的玄米油，日式玄米油，这泡泡行情给了六罐呢，半打1780元。啊，我知影电话做歹卡，啊卡有通，吼、哦，咱就优待有到。啊，若讲话中，你要有耐心。一定卡会通的啦，卡好通啦，全家伙啊，你就平安甲健康。三顿煮食，炒菜炖汤，煎鱼萝卜，烧烤油炸，这种油上好。玄米油哦，烤麦油哦，烤麦油，日本话叫烤麦油，烤麦阿布拉。三大优点，第一，伊的花烟点管，伊袂起油烟呐。你搬油百外多，油烟蓬蓬清啊！吼、哦，玄米油250度以上，吼、哦，你要煮肉、要炸鸡、要煎丸啦、啊，吼、哦，要煮丸啦、啊、煎啦、啊，没有问题。第二，不饱和脂肪酸80%以上，保护心血管。第三，白白的煮食。哦，烧烤油炸烘焙，利用玄米油，这营养健康无负担。这款新贵特级玄米油，这检验报告，谷维素，这个伽马谷维素5190 ppm 以上啊，植物固醇14510以上，哦 ppm 以上啊。这个油烟的起点292度，已通过的 ISO 9001 HACCP CCP
1: 好 OK
0: 啊，赶快拜三好领袖哦 HALAL 的国际认证检验合格，无重金属污染，无塑化剂，无黄曲毒素，真正好朋友，你买到吼。那电视的周润发咧讲诶，福气啦，吼、哦，周润发福气啦，真的是福气啊！大哈大姐，你嘛爱哦，了解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煮食的心声，迄、那个油烟啊，蓬蓬青啊，迄到时拢着肺病啊、肺部啊，有无？肺癌啦、肺炎啦，哦，未喘气啊，啊，就是油烟啊。啊！你用这个玄米油最大的好处，伊袂起油烟呐，因为的发烟点真高，爱200-300度啊。啊，来讲玄米油应用内容，第一，它有天然植物的植物固醇，专门降低歹的胆固醇，提升好的胆固醇。第二，伊的伽马的这个谷维素呢，这個、抗氧化是一般维他命 E 的四倍。伫调节人体的自律神经，哦，减少着更年期的毛病，预防心肌梗塞，预防中风，针对不三时暗骨啊硬食，哦，效果足好个呀。加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维他命 B 群的 B 抗、优质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微量元素，无怪日本人讲话臭米呀，哦。瓦灰臭米油，规定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玄米油。好朋友，你敢知影？150公斤的稻米，才会当提炼1公斤的玄米油。主要种油爱对一粒切啊，咱的切啊吼，外皮啦，迄、那个米壳啦吼，去掉内顶的白米吼，白米 去掉，迄、那个中间的坑皮，就是迄个米坑甲着米胚芽，有无？甲研磨、甲榨取、甲提炼，所以一罐一公斤的玄米油，爱150公斤的七加米，量少啊，够工啊，营养足悬啊。哦，你更年期暗时歹困啊，哦，你趁啦暗困啊，硬食硬食啦。哦，你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哦、高血油啦、三高啦，我跟你讲，食玄米油上好，好、哦、心肺更会通，保护脑血管、心肺管，预防中风、心肌梗塞。三顿煮食，阿文哥建议你用这罐玄米油，哦，Comeu， 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啊！这厂商吴董事长有交代。讲买优质100%新花特级玄米油，予咱台湾的妈妈阿妈食好油，全家伙啊食好油来健康，顾身体顾心血管，这是伊多年来吴董事长上大的心愿。啊，所以伊讲悄悄啊买啦，趁一个工钱啊啦，吼、哦、啊，今仔去买三罐送三罐啦。哦，你无听唔对啦，买三罐送三罐啦，一罐1000CC 一公斤，啊，三罐送三罐，多六罐，半打六罐六公斤，1780块，啊，品牌啦，品质啦，你放心啦，啊，介绍俗甲好咱有看啦，阿文哥哥讲一摆，广告时间有限，顺正台湾新花特级的玄米油，一组六罐。一罐一公斤，六罐优待1780块，1780。咱乌董事长希望较侪人来买，所以讲一个人吼、哦，你买两组、三组，吼、哦，上侪买5组、30罐就好，较侪人来买。啊，只有一批，一组六罐，1780块，1780，一旦保存两单哦。抢购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免运费送到处，听到电话赶紧卡。0800013456，0800068777，吃好油，长血寿，大家健康。以上广告。

来，好朋友，这礼拜又给哈，无去无乐哦，去又无去，菜又无乐。过来山口，人咧问讲，阿文哥，你个咧介绍好汤头无？二十瓦汤啊，有啦，好汤头有百十嘛，有太侪物件广告未完，时间有限，真歹势啦。你甲卡山口电话来问哈，歹势哦。

0: 小酒甜乎甜，做来念歌词。
1: 来讲台湾的地名真趣味。讲到东港伫屏东，西港啊伫台南，南港伫台北，北港伫咱台湾的首都，农业首都的分林。伫西元1750年，大清乾隆15年，北港改做大水，本港天后宫的妈祖庙搬盘，后来加上漳泉海岛。漳州拼泉州拼地盘，分作本南港、本北港。这是今仔日嘉义新港的奉天宫，北港的调天宫。所以台湾人讲，一人一家代，阿公妈虽然拜，一尊妈祖分家呢，千千万万。今仔日来讲北港老家伫倒位。在地军人北港流传八街两摇，八街二摇，就是指上早北港开发的时阵，江口街，拉街，中秋节拍梯街，暗街，中秋街啦，哈，啊，佮保啊新街、新兴街、四福街、八条老街，两摇就是西势摇佮东势摇。哦、不是那个摇来摇去摇，真爱摇一摇。北港老街，这是今仔日妈祖真哦，提哦，迄个调天宫北港妈祖的宫口老街。
2: 啊，我开始下拜山好灵修。

大家拢查讲每年亚马逊会降新港，会降到北港。那么北港中山路庙前叫做江口老街，吼，江口，吼，江口就是吊天江啦，哈。那么庙两边的花街就是今仔日的民主路，中山路老戏院就是振兴戏院，已经没有了。民主路边的老戏院叫做北港戏院，嘛没有了。这见证较早岁月的风光，较早阮倒是开戏院呢，吼、哦、不得了！较早阮倒是开米家、鸭肉羹、土豆鱼羹、煎盘粿、米线糊、大饼麻油、蒜头土豆。有闲刚来拜妈祖，吃点心，兼盘酒等路，欢迎来佚佗。昆林北港的江口老街。每一礼拜拢有空中游览车，甲咱介绍台湾各地地理风水，啊，佮有真济景点。啊，北港哦，北港煞无甚物歌咧，啊，新港有歌。啊，拢是拜妈祖，啊，今仔日是大甲妈北港的妈祖，啊，咱比作白沙屯妈，新港的妈祖，真啦、啊。

0: 所有阿文哥的忠实好朋友，哦，我从事广播50年啊啦，有这个问题哦，我必须要甲咱这个好朋友解说，甲咱说明。刷卡真济人问我的助理，阿公阿你介绍的物件拢真实在真好，效果真赞，阿买着嘛真有价值。哦，阿公，我要有介绍人要来甲你买，阿哪会顶礼拜听，这礼拜听拢听无啊？我今日甲你报告啦，好比我介绍者，我解释一下啦哈。每一礼拜邮袋的这个物件拢无同，所以咱叫做假日快闪哦。礼拜闪一个，闪一个呢啦，真闪闪都无呀啦哈。啊，所以讲今日介绍哦，咱介绍过都无啊。啊，第一。厂商都要有提供啊，要有优待啊。啊，第二，哦，好朋友来咧厂讲，有真侪厂商哦，即摆拢在排队呢，排队叫做叫做啊，叫做 Q 拜吼，排队买啦。今仔去介绍吼，啊，重点呢，好朋友，咱来个选品牌呢，啊，个有信用呢，啊，个有效果呢，哦，啊，个真正有优待呢。啊，所以每一礼拜拢无同，哦，每个礼拜你听着拢无同。啊，这礼拜、下礼拜就没有了。安尼，各朋友，你听我解说说明，会谅解啦，哈，哦，可以谅解啦，哈。来，我最后今仔日最后一摆甲咱报告，我来做广告。我今日介绍这款台湾新规特级的玄米油，哦，玄米油特级的100%的，150公斤的切啊。提炼出一公斤的玄米油，哦，烤麦油，
1: 好，我帮你登记一组玄米油，
0: 高刚两兆成本管，但是我国稻米精华伫遮，迄种稻啊吼，迄一年有单收两季、收三季无一定啊，迄稻米伫大。哦，无论你食白米、食糙米、食五谷米、食什么米，一粒稻米伫外壳个切啊，甲着米心个白米中间，即层米糠层，吼，薄薄一层米糠层，即含有米糠甲着麦，甲着米胚芽，吼，米胚芽，伊个含油量哦，它的含油量只有1.2%，1.2%。但是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伊有大量的植物固醇 ，strong， 够有即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的 B 抗、多种微量元素，上特殊，又上天然珍贵的伽马各位素，哦，伽马即个五位素各位素，这就有即个有，伊针对咱的心血管的保健。做有功效，啊，当然你有病看医生啊，啊，平常是要保养啊，食好油啊，哦，敲卡炼水酒啊，食玄米油啊，日本人叫做优雅油、胚芽油、玄米油，哦，烤麦油，哦，烤麦也不啦，烤麦油，好朋友，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小田原雅人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农业研究所的博士宫泽士夫，拢是每间专家农业博士哦。英国的日本的妈妈桑吃玄米油，连小朋友、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玄米油，可没有。来，好朋友，当然三顿吃玄米油，不是讲得白天正地啦，得百变消毒啦，哦，咱来讲熟悉啦。但是对心血管、脑血管的保护绝对有效果，因为这是天然的植物油、植物的素食的。哦，这不是治疗的药啊啦！你若健康检查、哦抽血检查，你若有红衣、哦红衣啊，好、哦、身体有红灯啊，注意啊！你若血糖、血压、血油、哦脂、肝脂肪、哦肝指数。性功能、糖化血色素拢正常，恭喜呀！身体健康，好生命。问题是十多年来，每一年台湾17,000-18,900的死亡中间，有占一半是心血管甲着癌症。 冤枉啊，王星啊，哦，岁数唔是八九十啊，真侪拢四五十啊，五十几岁啊。阿中部队嘅阿中啊，有无？阿中较早电视台有在演阿中部队，好少年做个演啊，阿中部队啊，五十岁就娶起来，五十岁过身啊，旧年就过身啊，啊，这就是问题啊。你五六十岁做阿公做阿妈，事业有成，无多来享受，人生真正无价值。了解了吼，四十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身体。你一台车开十外吨，一台电视看十外年，一支手机啊三五吨，真正都换新的啊！啊，你一个人的心脏，逐天在跳，不三时在跳，二十四点在跳，每啊跳，日啊跳，跳五十外吨啊！你血液伫内底循环，吼、哦，日啊循，每啊循，五十外吨啊！你真正免保养啊！你水沟啊，逐年都爱清啊！你车辆洗搞都换乌油啊！啊，你血更算免清，你心脏算免保养，对不？对啦吼！这款玄米油固心血更，得有伽马哈。伽马这个各位数，贝塔胡萝卜素，超级维他命的维生素 E， 滴不过损，其他多种的营养素，都是保养心肺更上重要的。
1: 哦，
0: 你给他平衡自律神经，平衡自律神经呐、啊，哦，缓解更年期的障碍，预防动脉硬化，100%。精神有一个玄米哦，叫做台湾心花，吼、哦，这个心是三字金，三字金啊，迄、那个心台湾心花特级玄米哦。重点来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一组半打，今仔日六罐，一罐一公斤，保存两冬，邮袋1780元1780，一罐不到300啦，一个人上济限定你五组。30罐，较侪人来买啦，吼、哦！人当时就讲，吼、哦，较侪人来用，较侪人来买，吼、哦！啊，听有着，买有着、哦，有听着，卡就紧，唔通火车过才咧分皮啊！一组半打六罐，又在1780，1780元，卡电的卡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听清楚嘿，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拜拜。

0: 千七八百站。
1: 曾经轰动整个台湾大街小巷。曾经受到青少年朋友非常欢迎，叫做阿中的布袋戏，吼、阿中西啊，好朋友。阿中西，即马到另外一个世界演布袋戏。诶、欸，你唔知在唔知？你老看综艺节目，哦，小庆做厉害，讲话真超高。诶，伊的本名叫做陈汉中啊，哈，陈汉中啊。那么在90年代，1999、2000年代，2000年，后也本土色彩了哈，迄、那个黑色幽默、政治讽刺，哈，在台湾爆红啊。你看像布袋戏，因为咧拍布啦，吼、哦，校园街头啦，融入时事啦，吼、哦，啊，过了谐音梗啦，流行音乐啦，吼、哦，全装也在打扮啦，吼、哦，青少年朋友真正看到阿中布袋戏，吼、哦，足趣味，会做个讲个真正天才啊，啊，糖尿啊，糖尿啊，啊，中度的这障碍听障啊，吼、哦，啊，本来伫咱桃园地区。哦，想讲要个轰动，结果无想讲破病身亡，谢幕谢幕了。阿中布袋戏，陈汉中50岁，真的人生少过，所以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啊！人生是少过啊！小流星为你安排好听的歌，和咱个朋友刷卡电话继续卡哈。时间不济啊，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罗兰。

一个离家的小女生。听阿文哥节目呢，透早到早，啊那暗时的晚安。哦、早上我们也有，晚上也有。那么下载范围是全台湾，因暗八点呢，啊用真斗阵行，行到台北城，伫北台湾家人哦，咱金山啊、瑞芳啦、吼、哦，咱家人地区、台北地区啦、吼、哦，包括咱新北市啦，啊，佮有台中的小太阳，包括正义县苗栗。哦，暗时只有这三个所在，尤其是北台湾哦，中北部地区的乡亲，暗时八点哈、哦。那么下早时是六点至八点，甲咱个朋友做报告，互你了解。来讲宜兰南洋星空的赏萤季，即马开始啊，星光满天。你若到伫北台湾台北，到伫大都市，暗时都无天星啊。有啊，好，迄粒上光诶，好，我的心爱上光诶，迄粒星，天顶上光诶金星，哦，金星有啦，即马有在看吼，天气较好，但是你若甲南洋吼，甲咱伽马兰呢，你山顶山边，吼，拢无光害，没有光害，满天星斗有够侪，淮河杀手阿姊阿晶子。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数字哦。咱的个十百千万，这我后摆讲互你听吼、哦。你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条条咧，条过惊，惊过海，哇，阁有哦，顶悬阁有哦，有啊，好呀，刚好真正是淮河杀手啊。宜兰县政府表示讲星光满天，这个活动。对，今仔开始六月一号，明仔载开始啦，明仔载六月一号到九月。诶，桃城、大家、宜山、五结、东山、南二，哦，拢会当来体会。乡亲时代上网络来了解，关谷甲十六个休闲农场合法的旅宿、露营区，推出着夜间观星盲道。北大的乡亲先来佚佗，专大乡亲再来行搭。啊，讲起咱加马兰宜兰。三十多年宜兰的特产叫做鸭香，你捌吃过无？有哦，你餐厅饭店小菜不是泡菜，鸭香哦，鸭香啦哈，鸭香独一无二的口味。鸭香成立三十多年，在咱倒位加马兰宜兰，加马兰宜兰五结新五路。阿相观光工厂叫做阿博士、亚博士，因为当初要创造这间工厂，有两个博士级的指导，所以这个名叫做阿相的博士啊，博士亚亚亚。林先生原本伫农委会了后，家己来创造，叫做阿相阿博士。像来个阿的教育馆，阿爸阿听雷，收起来呢，公布一波，收起来欠人五千多万，周转不灵。那么拜礼，这个拜礼要公开拍卖，哦，拍卖讲一亿多啦，哦，低价啦，啊，唔知拍卖偌济，唔知啦，啊，要经营哦，恁都无来宜兰，啊，无来搞阮食阮的阿香。啊，好啦，来，啊，无先流浪到淡水啦。讲到流浪到淡水哦，金门湖的，甲这个炳辉啊，吼，李炳辉啊，迄曾经来电台找我，我到某一间电台做半头家啦，半头家啦，吼，我做副总的啦，啊，够一个总的，我泡老人在请伊，哦，讲偌久呢？讲我。有赢无赢啊！大家该做伙，无该做，大家来做伙啦吼！乡亲斗阵行，永远搁你收听来。流浪到淡水，哎、欸，对了对了哈，时间要无咩？你听我节目听个爱笑，听个欢喜，你别记卡电话，电话卡啦。0800-068-777 0800-013456一站一站啦，拄则你也卡无通，即马卡会通啦，一定卡会通，卡通身体才会健康。
0800-068-7777 0800-013456，有缘无缘，啊，大家来做伙，干杯了。

好啊，要做伙，快过来做伙。暗时八点，讲欢喜乡亲来斗阵。我最后一句话就好。哦，每一年台湾17-18万人往生，有一半以上是心血管甲的癌症。50吨啊，40吨啊。哦，心脏伫遐跳，爱保养啊。车10多吨得爱换，电视10多吨得爱换，一支手机啊3-5吨尔。所以好朋友，水高爱清，身体爱保养。一罐玄米油，今仔日哦，迄特别便宜啦，拜托诶，讲10组啦，我讲5组尔。好，好啦，无时间来玄米油，

0: 间顶管的人，时间袂当碰倒退。录音带你会当顶个听，因晚八点，咱北台湾的乡亲。欢迎各朋友再度过来斗阵，阿文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假期如意，时间无啊，保重再保重，拜拜。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红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吼。啊，今仔日呢，我特别邀请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伊本来伫民航局，少年时伫民航局食头路，后尾呢，伊食无几冬以后呢，伊就去一间台湾足大间的空运公司吼，去遐上班，一直到伊退休。啊，伊是一个安尼温文儒雅，啊，而且呢，伊的兴趣是爱爬山啦，啊，爱研究台湾文化。啊，爱台湾的一个人哦，做朴实的生活呢。我伊是安怎来邀请伊来？就讲，即摆有太侪人甲我讲哦，台语伫要伫即个世界消灭啦。尤其呢，愈往北部的人愈袂晓讲台语啊啦吼。啊，即摆嫌南部的少年家嘛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啊，袂晓讲台语就已经悲哀啊。台语安怎写更加凄惨安尼吼？为什么当时我即个恁祖妈来这节目用台语咧讲？就是讲我希望讲台语，这是咱的母语，唔能够无去啦。吼、哦，你看，这些原住民因为着要无要失去因家己的母语，你看因分哦一族两族三族一直拆拆拆拆拆到尾，即摆就找到因家己的祖先已经有十五六族。啊，每一族拢会当讲着因的母语，包括你也去南苏南语的时阵，你也甲对方，你也甲老伙仔讲话，因上欢乐是啥？唔是因的飞鱼无去，唔是讲因的厝会安怎，啊，唔是讲因的安怎，中国会拍来，唔是因上欢乐是讲因的少年家已经拢未晓讲因的母语啊。所以对我来讲，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台语唔通伫这个世界消失，希望咱台湾人爱顾着咱家己母语吼。啊，当然，什么叫母语？母语安怎来？一定是有伊的历史甲渊源嘛吼。啊，所以今仔日我请到这个吕应堂吼，吕双口吕，应的是大应的应，堂的是堂堂正正的卡一个木里这堂吼。我叫吕老师，伊讲唔通叫我老师，唔通叫我老师，我讲你成书便是诗啦。你有我当写个这本册，这本册册名叫做《你写到台语吗？吼、哦，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呢是叫做《台语对应汉语的探讨》啦，吼、哦。我要先来就和吕老师，吕应堂，你好，
1: 黄、老师你好。
0: 啊，今仔日你唔好紧张哦，你今仔要甲你所有会晓的代志，还是你为什么要写这本册？你的目的，你甲咱听众朋友先讲一下。
1: 是。啊，因为吼、哦，咱知啊吼，这个语言吼、哦、是一个民族吼、哦、要存续吼、哦、上重要的一个载具啦。
0: 吼、
1: 哦，唔哪也会晓讲，阿妈也会晓写。
0: 对 对, 对。
1: 哦，你看世界有足些民族吼、哦，载无去，就是因为没有文字吼，阿个袂晓讲，哦，阿都载无去啊。啊，所以讲咱台语嘛有这个危机啦。要讲台语，但是你写台语未晓写，哦，咱这些讲起来足严重的啦。
0: 是啊，哦、但即摆台湾有一个问题，就讲你教育部咧推广台语，但是有当时迄台语我看到无一定对，哦啊，但是因为伊是教育部退出来，啊，所以即摆台语讲一个歹听，就敢那台湾的政治同款，安尼纷争一堆啦吼，为着这台语文，什么人才对啦，什么人才会版本才对，什么人的版本才唔对安尼，都争来争去哦，啊，迄个又都犯了这个文人相亲的毛病，啊，所以等到不但袂当推广，啊，而且大家都要为着一字，啊，都要你教我，啊，我教你，啊，讲几波啊，袂通安尼吼，啊，所以头拄我咧甲你私下咧讲的时候，我问你讲，你对你的观察对。即台语文的来源，你讲有差不多两大来源啦吼，一个就是讲汉文嘛吼，因为这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当然这个汉文对台语文来讲是有相当的影响嘛。因为咱从虽然读的册，也是看的古典的文学，拢是汉文嘛
1: 吼。
0: 啊，尤其东西是东条，应该算东国啦。即个中国就算中国，清国算清国，民国算民国。啊，条就是国嘛吼。在东条的时阵，都已经尤其这个，不管是四书五经啦，你包括你《道德经》里面有作者拢是经典的，就是汉文嘛吼。啊，这部分是外来语啦。因为台湾是长期的殖民地嘛。啊，这殖民地吼，咱受殖民地影响咧。啊，有足济语言是为葡萄牙人发现佛摩萨、美丽岛属台湾了以后，有西班牙，而且佫有迄个做日本啦、啊、吼，啊，然后迄个做佫有迄个做美国吼，啊，这外来的文化对咱有足济影响，啊，这足趣味的所在，咱稍等再来讲安尼。啊，但是你家己讲即摆台语文呢，咱有台语，啊，这个文字的时啊，出现上大的困难啊，佮上大的盲点是虾米鬼？
1: 目前吼，咱台语的写的吼，那照官方目前发布的， 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对照表这块来看吼，其实呢有足济吼，大家检讨的所在啦
0: 吼。对啊，
1: 嘿，啊，我先举一个例就好，比如说 A 教，A 教目前叫我所在，这个教育部用的是用 I 教，就是 A 很矮的教。爱狗，
0: 我觉得这是古早人对这款残障人歧视，来用狗来比狗不如的人吼。但是用爱吼，即摆台湾的教育部用这个爱吼，我觉得是真正就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口障的人呢，没当讲话人，咱所谓的哑巴的人呢，伊不一定拢是爱呢，有诶足大障诶，吼，参像加瑞爸爸未晓讲诶哑巴嘛，加济嘛。所以应该是哑口无言，一个哑才对，应该用一个 A 高来用一个
1: 哑口无言，
0: 哑口无言、哦、用这两字就会使
1: 啊。哦，啊，先阿公，这是我的建议嘛，那爱用哑口，卖个广告，
0: 对，
1: 因为咱起码已经21世纪
0: 啊，一个歧视，
1: 一个歧视哈，实在是种，
0: 但是你去纠正是做对的、哦，你应该甲教育部讲，你的看法是安尼啊。
1: 哦，啊，但是呢，我有为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那《金瓶梅》大家拢知啊，哈，《金瓶梅》第32回，哦，都有一句，你不说这一生儿，不当哑狗卖，意思是讲你卖恭维人别，无人会给你当作你是哑狗，哦，这个意思啦，哦，啊，迄阵伊是用哑巴的哑，啊，赶快用狗。啊、当然你那几百年前、对于这个音乐人士的歧视啊啥、这些咱也当理解、所以说最旧、你不再说用 A 教法的、
0: 第一不当讲话人伊不一定是细汉不一定是 A 嘛啊第二这个人比这教这是一个严重的歧视跟阶级的一个这斗争嘛所以我是跟你说你这个牙口 A 教 A 靠啊你 A 靠这个人准读过来就说啊这个人 A 靠这哎当然人说他牙口无言嘛你都不会当讲话这较文雅啊而且嘛毫无现实。
1: 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参照我跟你讲哦，迄、个吕云堂，你应该甲这个这款问题，你应该爱直接抓去甲教育部讲。你甲这问题拢爱写给教育部，所以我甲你这本册呢，为甚我咧卖好问你这本册？我甲你讲，这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当然，你进来这本册内面的对照对应也无一定拢完全人会服你啦吼。但是至少你会当说服我这个 A 教用作牙口或者 A 口，这拢会当的嘛。哦，啊，所以我甲你这是有利的。啊，但是呢，比如讲，还有其他你当记一寡咧。
2: 过另外一个就是吼，足严重的啦。咱即马讲到厝哇，厝拢往大几级？
1: 对啦，有个人
2: 错对吧？
1: 嘿嘿，
2: 哦，伊是错。
1: 但是即马有人用草字头，其次次啦，动作厝啦，哎、哦，即个草里头。
2: 但是
1: 啊，即个一厝两厝的厝，叫做厝。哦，哎、啊，咱若读作错，迄里是敢那死人咧，对死人的所在，对阴的叫做厝。哎、
2: 啊
1: 啊，但是我那因为啥想着过用的厝啦，啥物老母伫厝内咧住家，拢是用迄里厝，拢是用迄里错字，迄里是唔对的啦。
2: 唔对，哎，教育部吼，伊嘛是无被改，
1: 安尼哦，
2: 吼，因为我有透过吼，我拄好有讲迄个登山队的朋友，伊就是有去检定考试吼，
1: 嗯，
2: 啊，我伫甲讲，伊才恍然大悟
1: 咧，
2: 讲啊，对吼，啊那迄落啊，结果伊尾啊，可能有反应的关，
1: 嗯，
2: 啊伊尾伊甲讲安怎咧，讲啊都用遐尼久啊啦，
1: 嗯，
2: 吼，啊大家拢用惯习啊，
1: 嗯，
2: 啊都继续用就好啦。
1: 嗯我是杨金柱的时阵，杨金柱本我的老朋友啊，老兄弟啊，伊有编一本叫做台语的书店呐、啊，词典啊，所以呢，伊伫台面的时候，伊就甲我讲讲，这里错吼，即马你写这厝，伊讲迄是阴的啦，阴宅啦，啊，那真正的厝是古早人拢用草啊。去一层一层个砌起来厝，所以是草字头一个其次的次，
2: 是，我知啊，
1: 容易理解对吧？
2: 哦，但是哈，那叫宋代的古籍哈，由换记文，
1: 嗯，
2: 哦，这个我有特别去找出来哈，我读过哈，卷九有讲，物所藏，哦，曰藏，
1: 嗯，
2: 哦，这种宝藏哇，
1: 嗯，对对对，哦，
2: 你抗上面来说来叫藏，
1: 对对对，
2: 但是哈，人所处哈，
1: 嗯，
2: 是曰处。一样就是处所的处，
1: 嗯哦，你的处所了哈，
2: 上
1: 面处卫生处了，上面局处一处了，
2: 对，
1: 啊嘛处啊，
2: 哦，这边宋朝一起都讲个简称说，人所处的地方叫做处，
1: 嗯，
2: 所以讲教讲咱人住的处的，爱用这些处的地方，处所处所嘛，
1: 哦，但是你讲起来嘛是有理啦，好、哦、啊，但是你讲教育部即卖用古早一啲处，就讲啊，虽然是阴宅啊，都大家拢用古啊，继续用这里、個、啊，但是杨金柱因老尾家人就发现讲啊，咱较早住都无人住
2: 迄
1: 落用要做茅草。稻草就去砌起来吼，啊一层一层，所以迄个叫做厝安尼。
2: 是
1: 啊，所以你讲一个厝，都有三种，包括你也都三种。
2: 可能拢会当用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吼，最少迄个厝唔能够用啊。
1: 哎，迄个厝字唔能
2: 够用啊啦。
1: 哎，迄个厝，吼，就是讲安置死人的地方。
2: 对，放置死者的地方才叫做厝嘛。
1: 对对对。哦，
2: 比如说暂厝，哇。
1: 哎，暂厝。看就讲要做。就改
2: 修改
1: 哈，哎，就改你站错，这桃园有诶，
2: 对，哦，所以讲迄只是讲唔能够用啊啦。
1: 人要带到去暂时诶厝，叫做站错嘛，暂时空地迄个所在，死人诶所在叫做错啊。
2: 对，
1: 你卖，哎，听种朋友你也听着知影，这些都唔能用啊。咱就常常台语歌内面，包括我较早写台语书诶时阵，嘛用迄字吼，在以后拢爱改过啊。这是汉文方面的啦吼，尤其咱大多讲受汉文影响有足侪这物件嘛，啊，这物件你讲对讲一个什么所在是你发现讲哦，查新闻啊，应该改。
2: 写讲是足侪啦吼，不过限于时间吼，我得搁归结咧啦吼，比如说推吼，杀吼，咱在讲杀杀，即马目前吼，诶，教育部是跟咱用一个提手旁吼，搁一个约束的束，
1: 啊，约束的束，
2: 束，哦，伊叫咱用字啊，这是写讲。
1: 冇啥
2: 应该是因发明出来，
1: 嘿，因为你、
2: 哦、
1: 一个手啊，隔壁是一个塑身的塑，哦，耶稣的塑，啊，你咪那赏
2: 啊，其实呢，正确应该是哈赏提手旁哈，在一个哈桑树的桑
1: 哦，提手旁
2: 这个字念作两字赏，赏就是推的意思，
1: 哦，是哦，
2: 哦，赏就是你要看，因为伊这是哦古典小说《三侠五义》第78回。 用力往上一拖，以为能将北霞赏出，赏出的赏出。
1: 嗯，
2: 那个笔生花，笔生花哈，古典小说第六回，拦腰一赏倒尘埃，
1: 那杀起一段半
2: 了，杀了一个
1: 倒了，
2: 倒了。所以讲赏正确是应该用。
1: 啊，我问你，李老师，你这本册有上教育部？
2: 没啦，
1: 啊，你都死啊！哎呀，你那不是敏感，我给你发现。啊，你就是靠讲啊，比如讲，恁登山的朋友，大家给你推荐，你安尼无效，你得上叫教育部，而且呢，我跟你认为总统级的人，一定要上啊，到你，我跟你爱上一本哦，行政院长，啊，教育部长，啊，你是教育处长，教育部下骹遐，大家拢个夹，或者你即卖是退休啊嘛，啊嘛无啥物经。这压力，你都把这些册送给因看嘛，不要紧，给因自己看。啊，因若有心的人去看到，因就会知影讲高手在民间，因就知影讲民间的人读的汉文啊，加又是古典文学读比你较济。而且你这本册呢，所有的台语你咧用，都有来源跟出处呢。这不是我从佩服的所在，这无简单的所在，你知影？
2: 啊，所以哦，啊，讲到这里，我讲，那么判断讲自己对啊唔对哈？
1: 嗯，
2: 当然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讲发音未差伤济，
1: 嗯，
2: 比如咱都讲嗓，
1: 嗯，
2: 啊，咱第一用嗓，
1: 哎，包括粗嘛，其实不差伤济，
2: 第二就是意思爱感官，
1: 对，
2: 啊，这种符合嘛，
1: 对了，
2: 啊，所以讲，
1: 他人家都在讲这粗俗，我可以理解啊，咱徛所在，那以汉文来讲是粗俗嘛，啊，对咱讲的是粗嘛，咱大所在嘛，啊，粗俗嘛是粗的所在嘛。但是你这个厝，我想足侪人未甲你用啦，因为即摆都已经，伊就做工作个半天，人云亦云啊啦，唔对啊变做对个，啊巩固的变做是你个啊，对当然这足大悲哀。
2: 对，啊就无见这讲吼，来学术的这个讨论吼，就是讲咱求真嘛，
1: 对，
2: 吼求真，啊刷来给大家落去，去怎讲啊？想啊大家来讨论吼，啊你要认为讲丢你就提用，
1: 对，
2: 这是无要紧啦。啊，那种以后要统一的啥，你别讲面基怎唔对啊？你特别规定讲你一定都要教安尼，安尼蛮无理嘛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尤其呢，咱即马是讲汉文的部分嘛，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过来讲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台湾的即马诶讲话诶语言受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嘛真大，你知影？比如讲，葡萄牙人讲。胖是胖嘛，
2: 胖。
1: 那咱后尾咱讲面包拢叫做胖嘛，
2: 哦，
1: 台湾这就是日本嘛叫胖，因为要做葡萄牙诶，这个胖跟西班牙的胖，对于要做日本人来讲，一共胖嘛，啊，咱到日本通地区，那叫做胖，啊，胖的面包的意思嘛，吼。上好笑的讲，这是像日本，比如讲你前面有写讲，这个水倒水。
2: 嘿，
1: 哦，这个日本的水稻水嘛，
2: 对对，
1: 哦，日本人来这做水稻嘛，水稻开了以后才有水嘛，
2: 对，
1: 哦啊，水稻头，就是咱今麦讲这水龙头嘛，吼，哦啊，咱嘛受中国影响啊，国民党来以后啊，以后伊才改做自来水、自来水，因开起啊，都水都改来，所以都叫做自来水，啊，因家己讲哦，这个水稻头应该做龙头，哦，伊就是爱。咁只只甲拧咧，咱只只甲拧拢爱合作水龙头，啊，即个变中国文化来以后，日本退出中国来，上明显对台语文影响的所在，就是水稻水改做自来水，哦，水稻头改做伊个做水龙头，哦，应用伊个做即卖所谓的华语来发音，就是安尼啦。啊，一个另外一个就讲，我觉得。大妈加这里，我跟你讲哦，吕印堂先生哦，吕老师一旦改讲，这句是美国统治日本的时阵所应用一波柏油路嘛，哦柏油路啊柏油路这大妈加的英文 tarmac 还有这译音呐、啊，翻译出来，所以以这里呢，抓都是大妈加，咱抓直接用语音噶翻译出来的这 tarmac 的大妈加。
2: 哎呀，后边又加一个胶了。
1: 加就是
2: 妈加，
1: 啊加就是台语的加嘛。
2: 对对对哈，
1: 哎，单妈是用多能力。
2: 无你来讲，为有一本古册叫做《台湾历史演义》哈，这清朝迄个将士生下来哈，内底伊是用打马油。
1: 哦。
2: 哦，伊嘛是用音译啦，用打马。
1: 打马啦，打马。
2: 中国东南沿海也是叫油。
1: 哦。
2: 打马油，啊，咱闽南用打马胶。
1: 哦。
2: 单妈加嘛。
1: 单妈加，转为安尼啦，转打马转变做是安尼。
2: 好，啊，这是讲台语哈。来源个就是汉语系统以外个另外一个大的系统嘛。
1: 嗯嗯，对对对。
2: 啊，这方面的人哦，研究的人我看过较少。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讲你去找家哦，这是应该教育部爱请你做顾问才对。应该伫这台语的编程委员哦，我咧想讲一定要甲你推荐过来当入去教育部无，这影响力应该是有的啦，因为你。我看即摆足侪对台语文哦的研究，因拢会去提一寡有诶无诶，家己想诶。但是参照你安尼有去引经据典的不多啦，所以我是觉得足无采。啊，当然我咧讲有人专门咧研究台语文来讲，啊，当你咧甲阮讲啥物笑话，阮嘛有去，阮大家嘛是拢经过足侪研究才出来。我并无反对他对啊，你讲话讲所有的学术研究拢会使提出来，大家讨论甲批判。啊，甲纠正，甚至互相学习嘛，吼、哦，这个台湾人爱有这款心胸。但是我伫看你这本册，我觉得相当可取啦，所以这我这
2: 是今仔
1: 日来访问你的原因啦，
2: 这是。谢谢。
1: 啊，你参就讲要做，还佫有一款较趣味的台语，去予人安尼扭曲的，啊，还是讲无清楚的，你才感觉佫有。
2: OK， 啊，一个较趣味的讲老人吼，那是讲老伙仔。
1: 嘿嘿，
2: 哦，老伙仔，阮几人去讲老伙仔，
1: 嘿，
2: 用这些老伙子啊，
1: 哦
2: 啊什么什么回来吼，啊，其实吼是《红楼梦》的有啊啦吼。薛姨妈笑道：“老货，只管放心喝你的去吧。”悄悄咕哝着说：“别理那老货。”
1: 嗯，
2: 哦，这老货啊，咱嘛是代意嘛，这两老伙仔啊。
1: 嗯哼哼，
2: 哦，
1: 那是货物一的货吗？
2: 货物的货，
1: 哦、
2: 老货、啊，那是一根老货、啊。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啊、哦，这个。嗯哦，这种种，
1: 阿哥来，
2: 哈，那老货，哈，真侪真趣味，阿哥这，小金的金啦，
1: 嗯，
2: 稳哈，稳，啊，咱这边那种，用大字字，有的用亲啦，就亲嘴的亲，看起来也还 OK，
1: 嗯，
2: 哦，音一，哈，一感觉哈，但是呢，我吹出来是说，那个嘛是古典小说哈，《游宦纪文》卷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王爷。生命之前，痛捉其相，捉他的脖子，痛捉他的脖子，捉的是金的意思。 哦，啊，音华语念做桌，哦，啊，咱台语念做金，啊，意思同款。
1: 啊，但是咱种用文啦，吼，用亲啦，啊，其实是一个口里啊，一个最多最少一个最啦。对不？
2: 嘿，对对对对对，一个口字旁再一个罪，
1: 口字旁
2: 最大的罪，
1: 罪，其实罪恶罪，是讲啊，咱最大最大公约数一罪啦，最最怎么样那个罪，也可以打字金啦，
2: 嘿，口字旁，啊，过些金重要的水，那种水漂亮啊，起码大家拢叫做水，
1: 嘿嘿，
2: 好不？
1: 嗯，对，啊，女人如水啦，
2: 哎，啊，不是啦，
1: 但女人如水应该形容的是个性啦，不是她的长相，哎。啊，有人是写水调的水用露珠瓶嘛？
2: 嘿，啊，教育部起码就是用这
1: 个。用这个，啊，这个不对吗？应该是倒一个。
2: 应该是哈、哦，唐朝的传奇小说哦，这个、我嘛吹出来哈，哦《莺莺传》，常服睡容不加心事，就是讲哈、哦，讲这莺莺啦哈，穿着很普通。
1: 崔莺莺啦。
2: 哦，崔莺莺哈，
1: 《西厢记》里面的崔莺
2: 莺。哎，对哈、哦，常服睡容一清，穿着普通，但是哈、哦，容貌漂亮。木字旁在一个主啦，哦，
1: 嗯、
2: 不加心事，所以不需要多加打扮，
1: 嗯，
2: 哦，啊，这些睡，哦，华语念这睡，哦，啊，意思就是漂亮的意思，
1: 哦，
2: 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哦，常服睡容，
1: 嗯，
2: 哦，所以也意思同款，哦，啊，发音也相近，
1: 这里是一个日字边呐、
2: 啊，哎，
1: 就是你头的你打日字边，然后一个竹子的竹啦、啊，啊，这
2: 不是不是日字木眼睛的木，
1: 木木把酒。木竹啦，啊，竹是那你行
2: 出来，
1: 出来竹啦，
2: 哎，
1: 啊，那木竹啊，它打作碎的，哎，
2: 哦，那是打作碎，
1: 汉音打作碎的，
2: 嘿，对对对，哦，啊，咱台语人作碎，那意思是了，啊，过来一个，
1: 东来，碎碎掉的碎，用口嘛，哎，他现在改成木字边啦，把那个眼睛的
2: 眼睛的木，
1: 所以查某人讲碎，不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水草的水半边女字边，
2: 不是，
1: 嘛不是如水的水啦。啊，但即摆为着唱歌啦，要礼貌都学袂写，
2: 拢学袂写。就是，
1: 比如讲，别人甲你讲台语文无水准，哦，啊无雅，就是为遮来啦。因为大家都唔知这里，都爱一旦叫你文雅，啊也不知道取自于哪里，啊就这个，就是你去吹出来，它取自于《西厢记》里面的形容吹音的样子嘛，哦，啊，然后你讲啊，这个早晚加水，用水来形容女人是形容她的个性，并不是长相。
2: 对，
1: 所以我跟你用这里、个。这个一个木字边哦，就也把机会借木字边，再用一个就是心碎的碎，把它的口字边改成木字边，那就对了。哎，啊，它
2: 这
1: 碎。
2: 对对对，啊，其实这某个意思啊，意思来讲，你的目睭吼就停在你这里了，
1: 嗯，
2: 啊，不动了。
1: 哎，
2: 哦，因为你足碎嘛，啊，所以我啊在
1: 那，我跟他
2: 做啦，跟
1: 他做啦，做啊，徛在遐未叮当，
2: 哎，对对对，
1: 就得目睭不叮当，
2: 目睭
1: 盯盯咧，给你看，啊，就是因为你有碎，我才要看你啊，无你阿摆我就用闪的，安那就用碎。
2: 对，
1: 所以这里你看，家里就听有，但你的碎就为家来啊。
2: 哦，哎，啊，因为我拢有出。伟大出来，我
1: 讲对对，我就讲你这本册哦，就有价值的，所以我常常讲各位讲，你一定爱去白象文化吼，北抢啦吼，一定爱去买吼，去买。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吼，还有这个作者是吕应堂吼，这本册应该是那就网络订购大概是250左右啦吼啊，所以这是一个传家宝，我觉得恁爱。我本人是认为真欣赏的原因，是因为迄个这吕兄可以这样子，这吕老师伊会当讲用伊安尼一面咧上班啊，一方面一世人拢读册人啊，伊甲你讲这个台语文，既然做一个台湾人，一定爱为台湾社会做淡薄啊贡献，所以呢，伊就开始研究讲这台语水伫倒啊，台语文有两大。这个来源的方向，一个就是来自汉文，吼，啊，一个就是来自外来语，啊，所以呢，伊伫这个汉文也好，外来语也好，这两大方向呢，把所有咱即摆思想、生活上咧用的字呢，提出来对照，吼，来自于哪里？啊，引经据典，啊，这是足难得的，那么册头无够，啊，研究无够深，啊，用的时间无够久。这是无当去写出一本册来吼， 啊，我是啊，虽然甲这个啊吕应堂吕老师呢是好朋友，侬讲你忙做老师，我都甲讲为什么不能称你老师呢？你都出书了，成书未知书师也了哈，你都已经出一本册俾教人啊，当然叫你老师是唔免拍摄，爱做谦卑的，然后做高义。我都要一摆，这个宴会顶头个在度着，伊讲，哎，黄老师，我最近写一本这个册，小给我指教者。我讲指教那那堪切，绝对在跟你学习。哇，结果伊说我这本册倒来，我家己看过了，以后我觉得讲真正是值得推荐。啊，我嘛得个讲，安尼，请你带我访问一下哦，因为我节目是恁祖妈来的，我拄啊在烦恼讲无人听有台语，啊，听有台语嘛无够深啦。啊，深嘛无够水啦，吼！啊，水嘛无够硬，所以呢，我伫这大家今仔特别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先那个你好问到这。
2: 谢谢，我三生有幸。
1: 谢谢，谢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这米勒一个这张月丽呢，从香港回来还跟我带了好吃的东西，是在感谢的月丽啊。
2: 谢谢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这其实我觉得我来到基金会，主动的那个从以前的参与到现在担任这个公关经理的职务，我觉得我心情上面是更乐观，而且更年轻，又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所以都很开心。所以每次也期待的跟老师每一次的这个 podcast 里面，不但听老师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呢也从许多听众朋友的这信件当中呢来请教一下老师。其实老师有时候，人生总会有一些缺口哈，不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就也许是单亲，然后尤其是孤单，那也许是父母有时候会生病，然后现在尤其到我们这种年龄哦，
1: 大概生老病死的问题，
2: 就是很多就是年迈的父母，不管他重病或者目前的状况，面对生死的人生的经验啊，应该是必经路程，但是有些人就是绝口不提。像我也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爸爸妈妈已经九十几岁了，我想身体真的是连走都走，也是腰痛走不动了哈，连买菜都不能买了，而且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其实他是可以请佣人的，可他爸妈的观念就是说，我请了佣人就表示我就快不行了，所以佣人就不快不行，或者你在面前我也不要去看医生啊，反正我就痛痛痛，我就啊就叫小孩子抱进来。
1: 有的是不得花钱
2: 的，对，然后
1: 另外有一种是
2: 忌讳，
1: 他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他觉得说你请了一个佣人，你们就是要把我丢掉的意思，也有这种内心的排斥。
2: 我就可能看不到你们小孩来看，我就佣人就来照顾，然后我也不要别人讲不通。
1: 像你说的，就是有忌讳了。有些人认为说他们不愿意谈死，因为死就是结束了嘛，这是个忌讳。
2: 可是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因为他们都要上班，而且都是中间分子，他必须还要抽出时间，就是很难照顾这些家长，所以就不知道如何把时间上面的安排，然后也不愿意请佣人，然后自己要很劳力的，因为有些要擦澡啊，或是要伺候这个老年人家，他自己也是腰酸背痛，都很难负担这些。
1: 这个对当位职，这当晚辈的真的是很纠结了。那我是觉得说老人都是固执，可是像他已经到90岁，其实是可以强迫性的，因为你找一个护工来代替这个媳妇或女儿，应该大部分都不媳妇不会做这种事，大部分都是女儿啦或儿子，因为尤其是公公，他根本不想让媳妇碰嘛。
2: 对。
1: 那有些媳妇也不愿意伺候婆婆或者公公嘛，因为这不是我的父母亲。现在的子女都生的少嘛，他们都想孝顺自己的父母。
2: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要用代工。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劝你的朋友，就是说你自己都年纪一把了，他去服侍你爸爸的时候你腰都扭到了。
2: 对啊。
1: 那这时候就是放下姿态跟老人家说，我扭到了，不能动了。就是不能动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我不能来，或者本来要去照顾他的隔几天再去照顾他。让这个老人家觉得说这个女儿不能来照顾他。第一让他知道说女儿也上了年纪了。第二呢女儿扭伤了身子。第三就是我不舒服不能来的。那这个老人家用这种三个状况来说服他，就是不要用语言说服，到他发现说哦他还是心疼女儿，除非他不认得他嘛。那这时候就叫一个护工，这时候就开始他们应该开始申请护工，要开始申请。现在的护工是非常非常难申请。
2: 是。
1: 不过他都要等。所以呢因为现在政府好像有一部分不开放嘛，所以要等。那你就是要请护工。还有就是说他至于他的生死呢，因为他90岁不交代嘛。那这时候就是要关系到兄弟姐妹的问题了。就是子女的问题，
2: 是
1: 就是爸爸不谈，或者忌讳，有父亲或母亲他们年纪大，有忌讳不谈这些事情，那就子女要谈，就是说我们决定火化，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仪式要怎么办，然后要搁在哪里，这些是
2: 兄弟姐妹自己讨论，
1: 晚辈要去讨论，
2: 也先来
1: 准备讨论，对，就晚辈，因为90岁的人他是风中残烛，稍微一点点火光就没有了嘛，所以要先准备好，大家要商量好很多事情。那至于如果有遗产的话，那就更应该先大家商量好，找律师公证。
2: 是，
1: 那这是对一个90岁如果他清楚的人的话，也许就可以派一个他比较熟悉、比较疼他的、比较能够讲话的人问他侧面。 侧面问他，譬如说，用讲故事的，就说哦，譬如他爸爸嘛，哈，是你这个朋友是爸爸嘛，就90岁了。哦，你又讲哦，爸爸，我跟你讲，今天我去参加一个啊，我们朋友因老母，不要就不要说爸爸，就说妈妈，就说女的，我去参加一个我们朋友因老母的这个别式告别式。哦，因这个没办，因用一个这基督教的方式，哦，就唱圣歌，然后呢，就是牧师啊追思，哎，这个立马搞定没办。啊，然后哪一天呢？就说哦，我可以参加我一个朋友因阿公
2: 一百岁的这个
1: 没有没有，不要讲一百岁，因阿公就60几岁了，无菜挑起啊。啊，但是呢，因是一个这火化，一个这告别事情，用一个佛教的仪式什么的。
2: 阿弥陀佛，那年
1: 那啊，然后这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问他说，
2: 看他的反应，
1: 看他的反应，然后就说，爸爸，我希望你吃100回，啊，不过你今麦嘛高十啊嘞，其实呢，你呐卖生气，我要问你讲，你阿爸是想要做基督教的啊，是要做佛教的啊，是要做道教的，可以。半开玩笑，他都有翻脸的时候，我讲笑的娘啦，难怪呢，你就自己说难怪呢，我是要做什么仪式，所以爸爸我是跟你讲笑的，你的代志我当然不可能跟你管嘛，你爸爸你要吃到100回，现在跟你讲嘛，太炸，你就把尾收回来，要懂的话要懂得放出去，怎么收回来？对对对，然后就不要去伤到他的心，
2: 是是是，那免得就他是忌讳啊，你母后
1: 啊，然后应该子女都知道说父母亲的财产问题嘛，如果父亲都已经没有财产。都是几个兄弟在分担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向你就是康乐鼓掌，就是可以说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大家出来吃个饭，来跟爸爸讨论一下有关爸爸这个事情，那因为你是照顾爸爸最多的人，所以大家比较愿意出来跟你谈这个事情，那谈完以后就说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们照这样子做好，那最好就是你能够就是当场就立下个契约，让大家就签个名，就以后大家就不用再吵了。老人家倒下去是谁来照顾？
2: 是
1: 怎么照顾？钱要怎么摊？这是三件事情。
2: 是
1: 财产就是财产的分配嘛，就财产的分配，那立刻就是他的葬礼要怎么举行，
2: 怎么进行？
1: 大概老人家就是这三件事情，
2: 是
1: 兄弟姐妹，有兄弟姐妹就要去讨论，只有两个兄妹的，那独生女独生子那就更好做了，因为你独生子的话，你就是一定要请一个看护来帮忙嘛，不然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是没有办法。有些人照顾父亲或母亲，照顾到自己的婚姻跟夫家或者娘家关系搞不好的，也大有人在，
2: 是
1: 那这是不值得的啦，
2: 是
1: 不值得的。
2: 好。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老师，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2: 好，
1: 因为很多听众说，老师，你真的要举办生前告别式吗？
2: 对啊，
1: 当初是什么一个理念或想法说让你这么做？而且，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好多的名人都写好了一篇要给你的文章，然后要本来要出书，老师说还要留着，要等你77岁的时候，到时候再一起一本书再出来。
2: 啊、
1: 你现在到底决定没有啊？
2: 对啊，我是决定了，可是我最近呢比较那个麻烦的就是有一个大师透过人家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应该做，也不要做。那就留下这两个字，就说叫我不要做也不应该做。可是呢，我是觉得我是做的是一个启发的性质，也就是说生前嘛，就不用麻烦子女。而且你知道人到最后，因为我以前不管是安宁病房也好，或者是朋友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到很老的时候，真的生病的时候瘦骨如柴哈，不然就是氧气啦，什么切切啦，什么管子造一大堆，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语。
1: 只有
2: 难过两个字跟无语，你不知道怎么讲，真的。那我就觉得我不希望我身上这样子，我希望我真的要走的时候只有子女在我身上，那子女
1: 在你身边，
2: 我有三个子女，如果都不行的话也至少也有几个义工嘛，就是我要看的人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我不要了。我不希望说让人家知道我要走了，让很多人来看我。我跟你讲，年轻的生病的时候我希望有人看，那叫撒娇。你知道年轻的时候生病希望有人来看我，那叫撒娇来撒奶啦齁。对，你看你都没爱我，你都没听我，都没来打款齁，你撒奶。中年的时候那叫做埋怨。你知道你来看我，比如我就看月历，月历你看看这养儿育女有什么用，在纽约也赶不回来，在你看这有什么
1: 错几年，
2: 错几年包括几年啊，个个毛不好啊，对不对啊？那不得讲哦，你看我以后的姊妹也无那么来看我了哈，我家孙啊，谁啊，我再陪了哈，侬给我阿哥了，基本上不会来，那我做
1: complain 一下这样子，
2: 那就埋怨
1: 啊，埋怨。那等老了呢？
2: 悲哀，
1: 哎呀，悲哀，
2: 哎，没有一个人想悲哀的时候想见人，
1: 对，
2: 真的，我是认为真的
1: 又丑又老，
2: 真的，
1: 然后也没有力气去。
2: 而且我跟你讲哈，像我有一位追我超过25年的一个男性朋友哈，
1: 是。
2: 他要走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他，我真的很残忍，因为他癌症的时候呢，他呢希望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坚持没有去看他，我只用电话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1: 因为你是想把
2: 对
1: 印象留在你的脑海里，
2: 因为你走了可是印象是我留着的。我跟你讲，遗憾都是活着的人在承担啊。
1: 对，
2: 我不想看到他瘦骨如柴，或者已经是面目狰狞那个样子，那是真的是不忍，
1: 很
2: 真的是不忍，
1: 很虚弱，然后又那个
2: 很不忍。然后也许我去看到他握着我的手哭了，这些都是我没有办法承担，因为我年纪也一把了。
1: 对，
2: 哦，他也不大，
1: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负面的那个
2: 不好的形象。对，我要保着他，保着他好的时候那个形象。
1: 对，
2: 所以我真的很残忍。
1: 这就跟那个以前。前分手的男友，你千万不要再去见到他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搞不好现在是秃头又大肚子。
2: 对对，
1: 然后我可能又变胖了，又变丑了。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真的很残忍，没有去看他
1: 啊。可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2: 对啊，但因为他告别式我去了，那告别式放出来的照片，生前每一张都是好看，都是选最好看的。
1: 哦，他没有，
2: 他家人选的都当然。你哪里有看过告别式是选你在安宁病房的照片？
1: 最后的几张呢？你还 OK 嘛？就是最他都是选状况好的照片播出来。
2: 你有看过哪一家告别式的照片不好？
1: 可是最后不是要瞻仰仪容？
2: 我就没有去啦，
1: 没有，
2: 他们也没有，我是很反对瞻仰仪容的啦，我没有去看，因为瞻仰仪容啊，有一个很不好，就是他化妆已经都不像你原来的脸，都是由那个叫什么师啊，
1: 礼仪师，
2: 礼仪师帮你去缝缝补补嘛，那所以你出来都不像
1: 了，不好，
2: 哎，不好，
1: 更不忍心去看，对不对？
2: 他们也没有做瞻仰，就
1: 等于说是他的告别式的时候你有去，
2: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在病房的时候你就没有去。
2: 对，我对我没有追他最后一眼，就是这样。
1: 那老师，你本来是说77岁要做告别式，这个数字是为什么？然后后来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
2: 77呢？是其实我60几岁就一直喊了，那时候我父母亲说不急，我们还活着
1: 哦。
2: 完了这句话我怎么刚走啊？
1: 对啊，
2: 啊，我妈妈是带着那种嫌恶的那个眼光搞阿公阿温的阿个哇嘞，你现在光跟啥混？
1: 嗯嗯嗯嗯，不行。
2: 哦，那这一下我就绝对不可以哈，那就不敢了嘛。嗯。后来我爸妈走了嘛，那我也都七十几了，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来做一个申请告别式。可是呢，一直拖到今年的原因是，我想说，那当然疫情就不能做嘛。
1: 对呀，
2: 疫情就这个。
1: 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师？是你去找他，还是大师来找你？
2: 没有，是大师托朋友跟我讲，
1: 因为他听到你这个讯息了，是不是？
2: 应该是。
1: 哦。
2: 那后来我这个朋友跟我说，这个大师不用说他的名讳啦，
1: 不要，
2: 哎，他就是说
1: 不应该也不要做，就直接就请朋友托话给
2: 你。他说：“你黄月，所以说他不应该也不要做了。”
1: 嗯，那你会不会想说我们就不要做告别式，然后我们用别的方式，我们做庆生啊。
2: 哎呀，像你说做我八十大寿，哎呀，大寿的礼都很少，电影包比较多，好不好？哎，
1: 有吗？
2: 刚好相反哦，
1: 相反呢，大寿才会开开心心的、啊。
2: 没有，我这个申请告别式有做没有做都是一回事。
1: 嗯，
2: 我今年已经都找了那个吴念真做舞台设计。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说，
1: 那、
2: 就然后我发现那个谁，那个台北艺术大学那个杨启文教授、那么来当我的那个总监，好像是舞台设计师杨启文吧、总监好像是那个吴念真吧、然后主持人就是十多年前就讲好就是郑鸿仪跟虞美人嘛，那现在虞美人不知道愿不愿意我不知道，但是呢那个地点呢就选在辜宽敏那个办那个告别式的地方，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2: 后来我们执行长又选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错。
1: 嗯嗯
2: 啊，反正地方大概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地方有时候时间性也不能配合啦。有的人家租走了，
1: 对，
2: 比较好，人家都租走了。
1: 是，
2: 那我不晓得是大师看到什么，还是大师有什么感应。我跟这个大师是完全没有渊源，完全不认得，也没有渊源。可是我这几个朋友呢，都非常信他，
1: 还是要信其有。就说啊，不要也不应该，而且现在一不小心就活到100岁啊，对不对？还早嘞。
2: 生前告别是跟你什么时候死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2: 那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他快要死了才做生前告别是。我最近才想写一篇文章，就是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位差了40岁不到的年轻人的告别式，他是已经知道他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好同学，他最敬佩的老师，还有他的那个父母亲都选在一天办个 party， 然后他人缘不错，办了将近十桌，就是他选好了100个人，然后在那一天就大家跟他都讲，大家都上台，就像我差不多也都这样子啊，就上台去讲大家开心的事情，他过去的糗事啊，然后彼此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他就找了这些人，还有他职场上的朋友，他都办了。是有问我说他

0: 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1: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0: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1: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0: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1: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0: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电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你能你了客家合唱比赛哈？第五年二十三号到二十四号的苗栗苗北艺文中心来举办。第五年二十四号呢，有客家演会主任秘书哈吴克能。特别哦，作为顾秀飞班长，有主秘呢也强调讲的呢，只要沙飞中呢，都一个人开始理解客家，爱上客家文化，客家推动就会行啊更加顺利哈。每一个人拢可以成为客家语言文化推广的大使。嗯，主秘也有表示哦，六百个比赛哈，从二少组。青少组啊，还有社会组都热线组，可以讲咯吼，每个年龄层都是全体师徒的向下来参与，也是客家发挥那个传承最核心的价值。所以今次苗栗县政府从其以来哦，对客委会政策的支持，包括有客语生发学校、客语的结合十二年的国教教定课程，诶，以及呢，客家沉浸式的教学，还有客家生活交流中心跟文化发展局跟等等的建设哈，所以咱们今天哈，地方跟中央向下来为客家语言传承的代表。吴祖咪呢也有讲到哈，客家语言跟文化的推广，诶，没办法呢，让。靠那个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了哈，一定要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哈。啊，顾秀飞主委呢，自从上任以来呀，致力于那个经济跟文化的结合，从去年呢就推出客家币 1.0 哈，那个使用的那个期限呢，都今年的六月底哈，所以要提倡哦，有两道。客家币的哈，客家币的相亲哈，一天要把握时间哈，恐怕来去来买东西哦哈，来消费。啊，另外呢，客委会也表示呢，那个客家合唱比赛呢哈，已经唔系讲啊，像一年的比赛也更加系咧一个爱本文化本人谈到哈，本那个世界认识台湾客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啊，今年参赛的团队地主的呢，有这么多的队伍哈，曾经都代表台湾去到海外交流，也系去比赛的哈，可以讲足迹遍及到那个日本、韩国、波兰哈、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泰国，以及那个俄罗斯，展现出台湾合作的那个实力哈，还有客家文化的各级的能见度。今年颁奖哈，特别呢邀请到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单纲演出，合维维委托创作的世界首演的作品。啊，合维维很多年来呀，继续呢推动客家传统音乐的一个动态表述跟积极化的一个发展。继续呢邀请到新加坡个有名的编曲家哈，吴多才创作。客家三连话以后呢，哈，今天再一次邀请到斯洛维尼亚各级编曲大师哈，来以客家传统的曲调大谱调哈作为灵感创作《太谱之歌》哈，加油，世界合唱的那个 语汇重新去诠释台湾客家传统的音乐。那个呢，唔单止呢一本客家传统的旋律，用那个崭新的艺术的形式哈，本世界的堂道也展现出客家文化，加油积极艺术合作哈，来开启文化对话一个创作的可能，进一步来提升台湾客家音乐体那个积极合唱舞台上哈，那个能见出一个发展的潜力。经过的啊，精彩的比赛以后呢，各组的得奖的名单呢也已经出炉了哈。从合唱类的各组分别有那个二少组、新北市桃子角各种秀那个合唱团，还有青少组的新北少年合唱团、沙飞组的那个诗友合唱团，以及乐县组的新竹烟。原客混声合唱团得到提名，传统的三个类分别有全球客家声韵歌剧团得到提名，完整的那个比赛的成绩哈，为提那个二零二六客家合唱比赛名单，以及客委会官网同步来公布。啊，另外呢，哈，各类的客家合唱的曲谱也已经公布到 HVV 的官网，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推广使用。另外呢，台东县政府跟民间单位合作，花有七年的时间来进行那个田野一个调查，访问到八个位的那个部落的长者，整理出出版那个原住民族传统医疗植物保健经验的专书哈，也希望咯哈，慢慢的跟那个流失的传统的智慧跟那个知识可以永续安的传承。
2: 给台风走，他们叫爱纳香嘛，那也是产后的相关的一些保健，我来刚刚就是跟客家人也是很相关的。
0: 接下来呢，哈，我来跟唐文平友哈，给社会组那个特别了哈，起源于清光绪三年。法莲的瑞穗青莲寺纪念纪念150周年，提那个5月22号的李满头哈来通演合众的上情，而来上复刻那个庙口的那个茶壶店，还有露天的那个天阳烟哦，来举行传统的暗访。等等，相当的闹热咯。尤其呢，哈，那个庙地都为那个有珍藏百年文物，哈，也成为一个话题哦。唐坤啊，
3: 老人家拢最近听的莫来去啊，拢凑出家客家打嘴鼓啦，该得。
4: 会哦，嘿，
3: 啊，舅舅就打吊丝啦，
5: 跳板爱得就是安样，总在底下贴，底下聊，底下卖东西，哦啊。在这里请动音穷下，因为这里吼，两音这都在烧的啦。
6: 竹龙，我们这次也会在文化局列为这县的重点哈文物。那我因为竹龙到现今150年了，中间它是我们那个蓑衣长蓑衣的哈，哦，很密集的长蓑衣。我来保护它。
7: 你讲放起哈，就每来到这边，天热我天冷呢，我游走。嘿，阿哥，天热嘞，读书我发痛。

0: 我听一条歌曲由颜志文所带来的《茶壶店》哈，阿叔哥的《茶壶店》。2016年纽约天阳节加台湾时间5月22号公布得奖的名单，由客家电视台出品的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还有法律的新故乡等等等哦，三方作品得到包括有金银铜在内的九峰台奖哦哈，其中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哈，哇，精彩哦哈，得到那个七峰奖峰哈，可以讲了哈，好多发讲诶，空间又保盈哈，还发讲了哈，空间又保暖。
1: 谢谢评审在这么多作品中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然后谢谢制作人跟导演给我这次的机会，让我很自由很放心的创作这部作品。
2: 感谢纽约电视节，这份荣耀是属于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所有后期团队的每一位伙伴。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数位工艺还原1950年代火烧岛那段被尘封的记忆，引导观众进入故事的灵魂，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3: 谢谢客家电视台与导演给我信任，让我能够在这次作品尽情的发挥。谢谢梦想动画与梦想动画的同仁们，让我有机会参与这部作品，并给我最大的支持。
4: 唔着都上爱爱心，爱迪，爱多迪。
5: 那你知道你自己有失智症吗？
6: 好了啦，你蠢，
4: 你不要打断我。
5: 我除了感谢所有的评审，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工作团队，你们是最棒的，能够跟着这个作品到世界各地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

0: 当年六头分四一百的总统时候，就学中炒米粉比赛。二十四号早晨头，替那个头分六合综合运动场哈来登场。二十组的比赛队伍哈，通常来较劲哈，以炒米粉的功力来一较高下。虽然讲我天气咋办热了哈，不过他家哈啊兴致不减哦，地下前呢，那个民众排成重重的人轮哈，人龙而来等品尝米粉，气氛呢非常的闹热，谈过了。
1: 啊，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客家人，然后阿婆炒米粉就很好吃，然后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其他人炒米粉怎么样。
2: 啊，吃了三家了，
3: 都觉得嘞？
2: 啊，觉得都很有客家口味的特色。
3: 这样子。
2: 对啊，然后也让这些乡里顾民都能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那市政所办这个活动也是。
4: 啊，有的哈，这边啊用三年哈，啊你炒米粉啦哈，我全国的哈，他个浙江哈，啊你要壮大，啊你后三年哈，就在那个台湾的米粉炒到很脏的，很好吃了哈。
5: 我今天放的是吉酱，所以我用吉酱的味道来增加它的香气，跟别人与众不同。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点有学你
1: 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明天专访大家的都能想同 IV 想见朋友介绍我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和人这么用心受迫的空间合作空派一百之一我今天要介绍的都会北公海的糯米沙桥北公海的糯米沙桥提到一九四零年建立的就提到的南投县吉兴乡北公海村的北公海松可以说全台湾唯一的一处桥梁的三级古迹哦，哈，安尼来谈那个解释。
2: 郭襄雄吼，迄南投县客家族群，伫客家人占七成六，伊要迄全部地区客家族群分布密度轻度的乡镇之一。

0: 里头哈、哦、是日本时代完善的，当时都市机场非常给林天运输的军事目的。天一的惠春林场地不会千多个珍贵的树木，所以讲不论军事的目的，也是讲要载运珍贵的木材的资源吼，拢要经过那条北港溪。现在你看到那下个工程吼，咩是日本人的设计，是运用按国商用在地的石材。啊，因为当时父母来一时欠钱，所以就用石块、老糯米来承接。建立个八七水寨、纳利风寨，一条桥，拱形的部分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完整，做得讲非常的不容易。一座桥吼，因为被定为国家的三级古迹啊，对地方的产业帮忙也多。两下没有设置光缆，啊，沿袭这条糯米桥，会变到一个糯米条的个观光的园区，一天做得带动地方的发展。欢迎大家多多来认识各乡乡的客家文化、老客家美食，也有一多的私密景点。
1: 我跟你讲，苏唐都会都会介绍南投的那个郭姓乡吼，郭姓乡，因为那个糯米石桥吼，讲到啦，糯米石桥真是无简单了吼，尤其呢，底下吼主人那个父母呢很相当相当珍贵的那个日本日治时代吼，那个桥的拢系用糯米哦，红糖哈，还有石灰。罗冲虾哈，作为那个桥身的石块粘着剂哈，就很多糯米桥哈，无简单哦，糯米可以做桥哈，咱们硬哦，铁通路又唔惊哦哈，所以呢有时间哈，许多那个南投的郭姓乡可以看看那座那个糯米桥哈。好，接下来呢，来为兄弟朋友安排一条好听的歌曲。那个就会有陈松树带来的雄风糯米桥。

0: 哈维菲诺天五年二十七号期盼一百一十五年都为了给全国中小学客家语文比赛哈，客语对话能力的一个竞赛，由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菲主委颁奖。廖副主委除了讲期许哈，明年有更加多的学生来参加哈，也鼓励大家替他。比赛结束以后吼，继续底下家庭学校吼，也喺沙滩地度诶来讲合法。本来嘅合法成为日常生活地度诶，躺喺度也用喺度诶吼，一年。客语对话能力比赛吼，从一百一十二年第一届比赛以来吼。今年已经迈向第四年咧。廖副主委表示吼，因应去年的学生嘅表现得非常好哈，所以顾秀菲主委特别指示哈，今年要增加优等跟甲等的获奖的名额哈。啊，必须将给呀台府的那个提高来激励学生的参加。廖副主委也分享哦哈，哎，接受参加必须人哦，佫都来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唔过呢哈，各种跟各种。参加人哈，以一般去嗰度哦哈，那唔单止反映学生嘅求学嘅移动轨迹，也更加证明哈，学业从社会扎根嘅政策已经发挥实际嘅一个效果出来嘅。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国十七个县市一百零三个学校，两百零六队哈，七百七十个学生来。参加比赛，比赛分别呢有其他的闽南大学、台北学期哈，还有基隆学期，还有台北私立的阳明各种哈，同步来举行。阿菲菲表示呢，推动客语传承，一定要从学校来扎根哈。除了加油那个必须发动提升学生的学语应用的能力以外呢，目前也继续地推动学语沉浸式的教学，学语结合十二年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学语生活学教等等的学教方的一个计划哈，也支持学教方来营造自然友善的学语学习的环境。一百一十六年度学工三方计划已经开始梳理申请了，学工也申请办理的期限到一百一十五年的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更加希望更加多的学校共同来投入母语教育推广的工作。
1: 最佳时刻来过。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客家话讲因追爬批，因追爬批，因追爬批是意思呢，就是说说一句插一句，只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讲因追爬批。比如说呢，像阿明从小呢就很会因追爬批，现在当上了明代问政犀利，是官员最害怕的人物。所以形容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说因追爬批，因追爬批。

学堂诶由严志文先生所带来诶山歌哈，看看这部时间有健康的迷上诶，给每栋非常感谢。乡亲朋友，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水音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完了，下礼拜相同的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咯。希望安之声有限，张磊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你的肉粽也太

0: 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位邱小姐身体状况。邱小姐今年呢40多岁，啊结婚啦，有囡啦，啊伊卖上班呢，啊伊是一个会计，哈、啊，规工拢真无闲啊，会计啊、技巧啊、啊电脑啊，大家拢爱使用。所以邱小姐产生了一个目睭大涩，啊目睭呢，干那呢点点，啊目睭干那有物件。哦，所以想讲啊，这可能呢就是夜工作嘛，是不是用眼过度啦，目睭个老化啦，安尼先。哦，这眼科来讲，目睭大真多嘛，好、哦、真多嘛，好、哦，有个人就点一寡呢目药水，啊，但是呢，伊看呢，敢那目药水点起来无讲介理想，哦，啊，真多人会报嘛，啊，目睭呢较疲劳啦，哎呀，迄日本的目药水安怎好？哦，目睭红啊，有无？哦，用这种的。目睭介过敏啊，用这种诶，哦，真侪真侪目药水啊，所以呢，邱小姐啊，啊，目药水嘛买真侪种，哦，各种种类诶，安尼先哦，但是上基本诶，人工泪液目睭打嘛哈，啊，即、這个人工泪液咧啊点上侪，但是实际上并无明显诶改善。一直到一遍，因只囡仔，哦，囡仔检查目睭，哦，所以邱小姐就带囡仔去检查嘛。啊，检查就甲医生咧，啊，讲到目睭的状况。啊，邱小姐则讲到伊家己的目睭，和这位医生听。啊，这位姓孙啊，孙医师。结果呢，了解到伊的状况呢，邱小姐唔是干那目睭大，啊，目睭干那疲劳啦，还是讲目睭干那有物件啦，有异物感啊，那些哈。哎，一个会脆大，而且呢，伊这个关节尤其脚骨啦，啊，咱讲个脚踝的关节啊，哇，酸痛。好、哦，身体一挂症状，公共的了呢。结果就医生个介绍，你要去看呢风湿免疫科。哦，风湿免疫科，结果呢，确定伊是染到什么款呢？伊是呢休格连氏症候群。哦，这休格连氏症候群呐、啊，简单咱一般较了解，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真侪人拢讲干眼症、干燥症差一厘两两，但是差一厘呀、啊，差真侪。啊，干眼症目睭较大，干燥症呢？干燥症是咱免疫系统的问题哦。哦，所以到尾啊呢，唔是讲看眼科，到尾啊就邱小姐，伊是咧啊啊用的免疫抑制剂，当然包括眼科这边的治疗啊，即马症状呢真明显的改善。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这干眼症、干燥症治疗方式，哈、哦，这当然是无同款的哈。咱正常的目睭，你看咱目睭啊，讲水汪汪，有无？有泪液嘛，给你保护掉的，安尼先。啊，透过你唔当拢目睭一直啊、一直看物件，咱来眨眨眼，哦，眨眨眼、眨眨眼呢，就是咧保护你的目睭。哦，一旦呢安尼是目睭伤大，就是咱的泪液呀。那分泌不足，或者是讲也蒸发愈伤紧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你目睭啊较干涩嘛，干涩啊异物感，甚至啊目睭会感觉呢，淡薄啊烧红烧红，哦爱惊光哦，哦啊目睭会胀哦，啊看物件呢，哎呦不清楚哦，啊这种属于干眼症。哦，造成呢目睭大干眼的原因真多啦哈，为讲这个环境啊。啊，是药啊引起的啦，啊是目睭家己问题，或者是讲咱家己身体啊免疫疾病，拢会造成你目睭大。哦啊，所以咱讲的干燥症，干燥症就是咱家己身体啊，属于一种慢性诶，咱家己身体啊，即免疫疾病啊，就是讲咱身躯内底咱有一挂免疫系统嘛，咱的免疫系统也去攻击到咱家己身躯内面。内分泌啦，外就是讲外分泌的一挂腺体，你家己的身体攻击了你家己的腺体，所以造成你目睭大，啊，你嘴大，啊，你也无嘴软，哦，啊，身骨则酸痛，还是安怎哈？你是哈？好啦，所以变作是规身骨的症状哦。所以这邱小姐连这脚骨啊，嘛咧酸痛，啊，这开发生是中年女性较侪啦。啊，这症状呢，无讲标准的是什么型，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往往呢，你会跟他拖刷去，啊，甚至啊，会看唔到呢正常的科别。
啊，一直看目睭啊，目睭还是家己啊，一直点眼药水哈、啊。所以咱都要了解讲，这个干眼症跟咱家己免疫疾病哦是有关联性的。关联性的，其实呢，咱台湾的这长庚眼科啊，一般呢利用到咱全国健康保险的资料，进行了十年的追踪，十年哦。哦，追踪了呢，追踪呢，差不多是六万几人。哦，结果呢，结论就是讲，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哦，伊有目睭干眼症呢，迄、那个普遍率达到47%。啊，就是讲呢，平均两个这干燥症的患者，都有一个会产生目睭的干眼症。啊、哦，诶，当讲是干燥症里面呢，目睭大干眼症呢是上界管的上界最安的先哈。诶、当讲占差不多是81%，干燥症里面目睭出问题安的先哈。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讲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嘛自体免疫系统，这嘛占的差不多39%。过来就是红斑性狼疮。啊，这嘛占38%，这较大哈。另外啊，个即肺梗炎的患者，哦，虽然唔是肝炎的比例上悬，但是眼边个尾啊呢，比作是咱的目睭的结膜炎，啊是角膜溃疡，一种风险较悬哦。哦，所以表示讲呢，伊目睭发炎的程度是一个较严重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咱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讲，这个肝炎症。通常比咱的自体免疫疾病，哦，你诊断出来，拢差不多是较晚3年以上啊。哦，你一直认为讲你是什么疾病，但是实际上你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你拖拖刷刷，差不多平均3年后，你才发觉得讲，哦，你真正是什么病症？部分疾病呢，甚至可能提早到3年，要到4年呢。你就已经有症状出来了、哦、比如你目睭，哦，目睭呢安怎安怎，就可能就是免疫失衡早期的一个表现，安尼先好。啊，这个研究报告嘛发表咧啊医学期刊顶面咯、哦。所以医生的表示讲，干眼症不只是眼科的问题，伊嘛可能就是咱身躯、咱家己啊免疫系统发出的一个信号。你家这个信号呢，是咧甲你求救哟、哦。哦，所以卡叔讲，咱目睭呢打涩，长期间安尼哦，哦，目睭呢点，目睭呢安尼模糊未清，哦，咱点呢人工泪液，依然呢未改善，是不是你就呢提早来到眼科呢啊来做一个评估，做一个了解，啊，必要时阵呢啊，你就安尼转介去啊风湿免疫科来做检查，早早发现。啊，解决问题安尼先好。当然啊，阁有呢类似这种的状况，是另外一位啊，欧巴桑啊，住伫中部，65岁，姓陈。哦、啊，伊就是超1.5个月前看物件吼，诶、相应呢。哦、啊，1.5个月前、啊、突然间看物件相应呢是，啊，当然检查，啊，检查呢才发觉就讲，哎嘛，唔是单纯目睭的问题，咩啊呢？看神经内科会诊，会诊呢检查了后，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位啊少年阿妈，伊脑部内底有两粒大型的哦，哦，动脉瘤，动脉瘤，哦，动脉瘤啊，动脉瘤当然得到伊神经啊，啊，所以才看物件，哎呦，相应安尼是哈，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啊，伊在咱脑部内面呢。动脉血管嘛，哈，动脉瘤，哦，这是一个潜伏性的杀手哦，这若无注意嘛，切出大代志。好、哦，阿卡斯讲无症状，你真困难去诊断出来。哦，啊、你看物件像样，复视啊像样，代表你的脑神经受到压迫。哦，虽然讲的就胆路疏，已经过呢核磁共振的检查，发觉都讲不对嘛。哦，就赶紧安排呢，肺梗的点样？啊，才发觉就讲，哎呦，伊这本身呢，内颈动脉，啊、哦，这动脉卡尾瘤，哦，只有找两粒，找一
点六公分，啊，个另外一点呢，较细粒，0.7公分，属于大型的动脉瘤。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伊啊，目睭、神经呢，叫跌掉。好，啊，但动脉瘤呢，啊，加在伊这毋是恶性的肿瘤啦，伊就是脑血梗，哦，一瘪哈，血梗瘪，局部所在呢，卡薄。哦，你血在流嘛？血在流是咩呢？有迄个压力。我跟他本规矩也赶快了，好，所以这个所在呢，哎呦，三型一个血管肿囊啊，那是，好啊，这一旦处理，这处理的情形就跟他的心脏未通的时候呢，按颈啊，迄种做法，好，咱称呼叫做密网支架，啊，密网支架一旦来处理啊，以这个状况，啊，所以当然有这个状况啊，啊，怎样啊，就赶紧来个处理嘛，啊，处理了呢，哎，啊，就进步真多。好啊，不过这也无注意到呢。哦，伊拄来看医生的时候，症状轻微轻微，身体有倒伊无爽快吗？嘛，敢那没有，只是敢那看物件，哎呦，像样，有复视现象啊，那是两年哈。其实真的跌掉哈，哦，跌到这血管那是破，破的造成呢，咱蜘蛛网啊，网膜下腔会出血哟，而且出代志，而且马上出代志。甚至呢，短短几点钟也无性命，安尼是吼。根据统计啊，差不多每50人就一个有一种咱脑部或者动脉瘤无破啦，无破哈。啊，普通时啊可能静悄悄，但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哦，潜藏的危机就丢。伊若一旦破，死亡率达到40%。哦，是查甫卡 A， 还是查某卡 A， 还是鬼也卡 A， 拢 A， 好拢真有可能。哦，先天呢，血管壁较薄，还是高血压，还是多囊肾，或者是有家族的病史者，都是高危险群。哦，胃较大粒嘛，哦，阿胃破哦，啊，通常呢，伊就跌到边啊神经，甚至产生头壳疼啦。目睭呢，看物件雾啦，看双眼啦，或者是讲咱的脚手，哦，功能受障碍，这嘛有，哦，所以这呢，要赶紧呢做检查，看医生，才会了解呢到底是什么状况，哈、哦，像即马咱讲的，这65岁这位啊，这位阿桑，哦，伊就赶紧做检查，才知影问题是咧倒位安尼是，哈、哦，这目睭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单纯，只有目睭的问题而已，报告给大家，了解一下，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红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娘啊，哎，请问什么代志来？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哎，请讲来。
5: 彰化市。
0: 嗨。嗨。
5: 啊，要甲伊请教这脚大夫吼，
0: 系
5: 会酸痛，人讲是退化，
0: 对，
5: 啊，
0: 系
5: 啊，脚底会麻，
0: 是
5: 啊，这是要食什么药啊？
0: 食咱的瓦骨甲三椒钙好，
5: 瓦骨甲三椒，
0: 嘿，两项哈，
5: 两项，啊，这个哎哎，一罐拢偌济？
0: 瓦骨2500，三椒1500，
5: 瓦骨甲
0: 三椒。
5: 三招就对了。
0: 恁上你今年几岁？
5: 73。
0: 哦，啊，你这个以前有做初冬是不？
5: 诶，以前有对。
0: 啊，你吼。
5: 嘿。
0: 啊，你这脚头安尼偌久啊？
5: 脚头哦。
0: 嘿。
5: 这超过六年啊。
0: 几多年啊？吼。以前不看医生做治疗不？
5: 唔捌。
0: 啊，即马会哭未？
5: 会咧。
0: 啊，哭都袂听见。啊。
5: 哭会哭。
0: 吼。啊，徛起来未？
5: 啊！
0: 要徛起来袂？
5: 徛起来是原来徛起来，但是啊，咧咧行路吼，
0: 嘿，
5: 会感觉这个脚底会麻起来，啊，这个脚头哦，
0: 嘿，
5: 会酸痛安尼。
0: 嘿，是啊，骨头吼，
5: 嘿，
0: 嘛较无理想啦，
5: 较无理想啦。
0: 你吼，上主要就是爱食咱的瓦骨甲三椒哈。
5: 瓦骨甲三椒。
0: 嘿，拢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安尼
5: 食。拢两粒吧。
0: 啊，咱中华吼，有红星药房，
5: 诶，
0: 广东药房，福伦药房，静安药房，啊，拢总有，你知影倒一间？
5: 我是民族楼这间较熟悉啦。
0: 哦，迄间叫做红星药房。你甲伊讲阿亮阿介绍瓦骨甲三椒，伊就知影。
5: 瓦骨甲三椒就对。
0: 小料真好啦，你甲讲伊就知。
5: 好。
0: 哦，啊你若袂记安怎食，叫我靠我吼。
5: 嗯，好。
0: 哦，谢谢。哦，拜拜。喂，你好。
6: 喂，
0: 我亮啊，
6: 小亮吼。
0: 嘿，你好。
6: 啊，我新听友啊。
0: 哦，你好。
6: 我才听三个月而已。
0: 哦，阿姨你好，请问什么事情？
6: 啊，我要问你说哦。
0: 是。
6: 你用听说做要吃过关，要做头前，啊，不知道做药要买什么名哦。
0: 那叫做维他干。
6: 维他干哦。
0: 就是咱常常在讲维他命有无吼？
6: 嗯。
0: 后边迄字该改做干，叫做维他干，安尼就对啊。
6: 哦，维他干。
0: 嘿，伊是胶囊的，三顿食。
6: 三顿食。
0: 一顿食一粒。
6: 吃一
0: 粒嘿，三顿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6: 哦，
0: 也将咱的肝甲过咧，防止肝毒素的侵入啊。
6: 哦，
0: 嘿，让咱的肝机能较好安尼先。
6: 哦，
0: 好唔好？
6: 好，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6: 草屯咧。
0: 草屯哈。
6: 草屯。
0: 草屯有顺。
6: 福安了。
0: 福安有啊，福安呐。
6: 伊
0: 咧碧山路遐哈。
6: 哦、
0: 有细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细罐的1500，大罐的2800哈。
6: 哦。
0: 你买回来，你就三顿吃，饭前饭后吃，拢总无要紧哦，哈。
6: 哦，安尼哟。
0: 阿姨呀、
6: 啊。
0: 你带草屯哈。
6: 嘿。
0: 啊，敢爱做农啊？
6: 嘿，我做农的。
0: 哦，做几年啊？
6: 哦，我做70年啊。
0: 做70年啊？
6: 嘿嘿。
0: 哦，阿妈唔到70-80岁啊。
6: 80啊，
0: 安尼吼，好，啊你即马买回来吼，那袂记安怎食，再甲我讲哈。
6: 好，安尼。
0: 啊，你甲福安的头家啊、头家娘讲，阿亮啊介绍的肝油啊，安尼伊嘛知。
6: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
6: 好，
0: 好，谢谢啊，哈。
6: 好，
0: 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好。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7: 本来算算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遐针灸解好去啊，坐了怎么袂爽啊呢？
8: 针灸解好，阮阿孙嘞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针灸甲外骨，我三寸加，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8: 食恁的针灸解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少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骨只针灸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诶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诶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啦、无闲啊哈，女性诶贡献呢无输查甫诶。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者应酬嘛是爱嘛齁吃荤啦、啉酒啦等等。所以真多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多，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啉酒的比例如果是什么款，或者吃荤。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吃荤。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吃荤的嘛真多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伊的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不同，一手就是你自己食薰。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这拢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尼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咧结婚但是你会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落出来，落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食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好，但是伊啊薰吸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阮先生的啦，这阮先生的好，我啦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事呢？你甲恁先生讲，食薰唔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要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戒薰，爱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食薰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食，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世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对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婚。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婚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用啊，我戒薰啦，为什么呢？为着囡啊，戒薰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啊，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啊，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乳也较少哦。哦，也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该分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也较少，甚至也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也较高，嘛，因为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食薰啊，有无？甲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食薰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哈、哦，食薰呐，连那有心的太太，比无食薰的有心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哇、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食薰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挡袂掉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那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而且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食薰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食薰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食薰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食薰呢，咧过去一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一年我第一个戒薰看卖，哦，啊戒薰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呐、啊，啊来戒烟，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戒烟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讲女性戒烟困难的原因咧。都，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能够下昏呐、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啊，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食薰啊，什么原因食薰？真侪查甫人食薰是啊，我身躯边的朋友拢在食薰嘛，薰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个朋友，好安尼食薰，安尼呢开始食薰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查囡啊，伊为什么食薰？因为伊评估边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食薰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擘到食薰的哦。哦，而且呢，女性食薰来讲，大多数也昂晒。也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食薰，所以比作讲，未讲这个家庭希望你戒薰，因为恁人嘛在食薰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在食薰嘛。哦，所以女性戒薰呢，敢那比查甫人戒薰也搁较少，也搁较困难安尼是吼。当然，因的研究当中，还佫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都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是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不掉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会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阁较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婚呢也阁较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婚内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哦，像讲这位啊小美，伊安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食薰甲无食薰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食薰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食薰是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戒薰吧，哈，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
7: 你好，因导演，我请教你
0: 吼，
7: 咱迄个莲果精的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7: 我西药完全唔捌食，唔捌食就是吼，有一阵热天吼，那个旧年七月咱佛寺都咧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
0: 迄
7: 拖冰嘿啊，拢袂止推大，啊，就是食迄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啊，我搁过来，我就无爱插伊，我就。听连五种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7: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7: 对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偌悬。
7: 迄阵啊，哇，要到200咧呢。
0: 哎呦，伤悬。
7: 有啊，啊就是要到200，迄个检验所，我是毋捌去到病院啦，
0: 迄
7: 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连锅蒸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锅蒸嘛，敢那食早暗尔，敢毋是？
7: 对啊。啊，都食早暗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7: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7: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7: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嘞？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7: 哦，那一百二起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7: 安尼哦。
0: 你那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7: 好好啦。哦。好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连锅蒸地只会控制了，真好势咪？
0: 代谢真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7: 对哦。
0: 嘿，好唔好？
7: 啊，我就是连锅蒸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到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7: 好啦，好，
0: 好 OK，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
8: 什么？
0: 你这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让我将生命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卫生

0: 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去热着；有人讲啊，黑气大。去热着甲黑气大，敢若拢真黑大。但是有共款就无共款。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做一寡分析报告哈。黑气大，甲我去热着中暑啊，是有共款，是无共款。虽然两个症状敢若差不多。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黑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安尼是，中暑加黑气大症状敢若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还是讲我是黑气大？爱知影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因为天气确实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两个症状确实差不多。咱讲以火气大来讲，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环节，嘛无同哦，无同哦，所以实症，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这是火气大。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咱就讲来，你热着，我给你烤烤的啊，烤烤哇，给较舒服。但是呢，你这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够较虚，哇，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够较严重。所以咱今嘛要来先讲到火气大。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所以有人讲啊，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伊安尼啊热，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发炎的几率就较大了哈。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便秘啦，歹困。心神不宁啊，那行哈。在到底什么是黑气？黑气真大，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养分的一个运用啦，才会当正常。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的气色真好，精神真集中。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确实讲气流通了无介顺，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黑气。那黑气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无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先讲实症所引起的黑气大。譬如讲，这个人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
哦，伊是这种诶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疏导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你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搁食麻油鸡，你搁食羊肉炉，哦，所以这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啊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哦，有这结膜炎啦，啊，常常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定来受气，顶顶安尼是，这是个实证啊，好，好啦，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了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羊肉、盐盐、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是好。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避免食伤侪过多温补的物件。啊，咱食物件爱食个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较少咧，青菜水果食较多咧。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症的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薏仁个参咧。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好、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或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火效果也袂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啊，绿豆薏仁啦、啊，也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开地疏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食一寡降火的食物，啊、哦，什么物件较降火，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食青菜水果，哦，那是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哈、哦，水分的摄取将对降火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济叫做充足，你的心管。加上你的体重是偌济，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毋是170加50，你得啉2200cc 啊，十倍啊，这个水量安尼是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哟，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哈。安尼你会当啃几片柠檬，安尼较有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嘛会当帮助咱降火气。啊，过来讲啊，虚症，火气大冇虚症哦。哦啊，虚症火气大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好、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
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暝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中的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才会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爱片面的熬夜，哦，卖伤劳，你感觉忝，你都要休困嘛。哦，啊，看卖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啊，就较不适合。哦，啊，那你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哦，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啊！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无适合无。哦、啊，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这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哈。当然，买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芭乐头啊，过量芭乐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躯的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黑啊的心。哦，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红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5: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5: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5: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5: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5: 哟，我较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嘛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5: 都爱伊咧，啊，甲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吼，迄个只是三焦钙好。
5: 嗯，
0: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个脚荡荡啊呢。
5: 对，安尼荡荡哩。
0: 啊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5: 无咧。
0: 去买来食哈。
5: 三焦钙好，啊我想讲，干咧买。
0: 安尼上好啊，安尼上介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爱夹瓦骨到顶只。
5: 哟，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5: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焦钙有夹瓦骨哈，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吼，买牛嫩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啊？
5: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阿千五块，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5: 好嘞，我看是买来食嘞，无你若袂行路费钱，我都上弯路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打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5: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OK。好，阿妈，拜拜。
5: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
6: 哎，我食你话擦干哦，有干，本来40是刚刚剩40了。
0: 40就标准啊。
6: 哟，啊，伊个食保养了无？
0: 你即马过来食一针嘛，一直到后边检查阁正常，安尼先才会当安心。
6: 啊，即马是要哪只？
0: 你即马赶快叫三顿食一顿两粒啊！
6: 哦，赶快。一
0: 顿两粒就对了哈。咱这个肝你袂当一边检查正常啊，就以为无代志啊。你即马阁同款的三顿一顿两粒维他干食，你三个月后会阁来抽血检查。
6: 对
0: 哦，阁检查有阁较好。安尼先才会当安心，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
6: 阁改这个，阮囝面拢会生热，调啊食。不，食迄维他干有好无？
0: 食维他干对症啊！
6: 啊，伊要来，要安那食哈？
0: 来，初开始同款，拢三顿食一顿两粒。叫伊呢，煎的、刺激性的哈。食的物件较卖食。啊，佫唔通无眠。适度的运动，流汗一下安尼。好唔好？
6: 伊就是拢爱食，拢饮料，拢食足甜的啊。
0: 生活饮食愈正常呢，伊会恢复愈紧呐。
6: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
6: 好，啊，食维他干有效对啦。
0: 食维他干对症，好唔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
6: 好，再见。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山椒解好呀，食了即马袂爽安尼。
8: 山椒解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长骨咯，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山椒甲瓦骨怎啊啥东西啊？这万不长骨都袂行呢。
8: 食恁的山椒解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0: 也用袂衰吼，山椒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山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跟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跟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作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跟咱的饮食习惯，跟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着啊，天气真热。热加热呢？热加呢？我跟他坐遐，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行咧路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啦！哈，虽然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哎，卡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来对这个热，甲排出体外。啊，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啊来理解，还得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的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啊、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多训练？哦，长期间那种咧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哦，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啊，赶紧呢啊上病院，哦，啊，这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诶体温会超过40度、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产生安怎呢？啊，伊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始产生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哦，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啊，你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啊，你拍几工啊？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安尼先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啊，确实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烤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哦！你烤落去呢？哇！这一点一点，哦，这个刷有烤出来嘛？啊，皮肤呢也出现这沙点，安尼就好啊！哈、哦，唔能烤到灰头灰地，啊，烤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着，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确实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烤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好、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高。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哦，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哦，啊，因为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正常解毒了啊，就莫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的，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哦，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每一点钟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哈、啊，就是安尼240cc。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天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咩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哦，啊你送病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来。啊，替患者来降温，啊，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伊那无这个冰棒啦，还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还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跟水分。第三项就是会倒落来，倒落来了呢，伊的脚爱较悬一点啊，啊脚爱悬过伊的头壳，这是要帮助伊的肺吼，会当流转来头壳安尼是啦。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哦，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捂喺伊颔骨呢，隔人卡甲改冰，啊、哦，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颔骨呢，隔人卡甲改冰安尼是吼、哦，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哦，当然咧，身躯啊，等下呢，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哦，甲降温，一直等下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冇阴阳安尼先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呢冷热温差产生的阴暑，咱将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阴暑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拄讲的是中暑热掉的属于阳的，咱即边讲属于阴的安尼先咯吼。现代人呢啊，产生这阴暑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来看到，哦，定来看到，哦，啊，这阴暑，阴暑而受寒者也，哈、哦，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所产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你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家呢有百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啊是出外，中昼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一下便当啦，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入去办公室的，哦啊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作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啊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凉的，
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海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先去拉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是什么款呢？因为他都有讲到嘛，哦，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不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也感觉呢冷神神，他个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闹塞，啊，闹塞，巴肚疼，这嘛算重阴暑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阴暑。哦，阿边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阴暑，最好的方式就是流汗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讲走较紧呢，哦，当然one more two more one more two more，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安尼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斗三工哈。加一寡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讲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阴暑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哦，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会更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骨来对，啊，一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啊的时候，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茉莉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会当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拢不适合哈、啊。其实呢，产生这重阴暑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到温差相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你也记要保暖。所以呢，伤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这冷的呢，哦，你也记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到伊个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即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后壁有冷气呢，一直找我颔棍呢，哦，找久你就出代志。是吧？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诶啊，有即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中暑拉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
7: 你好，
0: 我阿亮啊。
7: 哦，今天是阿亮哦。嘿，等，你怎么在听？
0: 阿老师，
7: 我给你买，那香菇煎哈。
0: 是。
7: 嘿，那是吃火筋了，较嫩的无？
0: 哦，对。配油较重啦，循环麦啦吼，拢食零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7: 阿啥？配油较悬啊，三餐间油脂较悬了吼，啊是食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7: 啊，三餐间油脂我若要300，啊配油也要300。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7: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去检查一遍。
7: 哦，
0: 好唔
7: 好？哦，
0: 检查回来，
7: 我最高。减肥是要安那食？
0: 啊，唔是减肥啦，是小腹肚啦。
7: 好，唔是减肥。啊，贪得胖是啥物意思？
0: 来，我跟你讲哈。咱的透早零果精两包，300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哈。
7: 哦。
0: 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唔对？咱一粒柠檬吼，啊切差不多5-6片哈。
7: 切一片一片呀。
0: 啊，甲放一片啊落去哈。
7: 哦。
0: 啊，伊就出味啊，对唔对啊？啊，出味啊，这300cc 甚至甲400cc 嘛无要紧哈。
7: 哦。
0: 你就豆豆啊啉。
7: 哦。
0: 啊，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完再喝一半嘛，拢无要紧吼。啊，早起一杯真要紧吼。
7: 啊，是较紧了。
0: 因为伊促进着咱的脂肪的分解吼。啊，较消腹肚痛啊，你是。
7: 我内底吼，
0: 系。
7: 即几工我食侪消化有效，即马六个咧食咧，六个呢，几工咱两六个呢，一时啊都买5包，等下要搁去买2包呢。
0: 请问你敢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7: 我夭寿，我呢在徛咧吼，这2-3个月足严重咧，脚脚揪叮当，啊就疼，啊就按扳落来脚只疼，哦疼啊，咧用哦，再间用要中风，啊手骨两支手拢疼，啊关节来疼，啊手即只也疼，即只也疼，啊食本来是咧，互阮查，了，阮你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疼在咧吧，啊怎啊买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迄个大来煮面讲，这阿妈本来面是较只疼，拢无疼。
0: 哦，安尼真好呢。
7: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伊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7: 啊我讲了，这个也要食，这个也要食，哦，煞5-6个咧食，啊买袂赴食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疼遐啊，遐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阮。我甲阮仔囝阁无通食，啊，等下要阁去买。阮头嘛讲要食，我无爱食。
0: 啊，保持联络哈。
7: 食了煞变七个，我趁袂费食，一个趁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哈。
7: 好，
0: 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地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让陪你购物王抢。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4: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咱住丽水的点针，我喝外号叫点心的啦，嘿，点心的吼，点心的昨昏有来点一首歌，叫《台湾加油》哈。啊，我想讲，这个《台湾加油》佮有啥物咱台湾较特殊的，特地咱佮来播这首歌吧。有这首歌吼，其实平常心讲，平常我不会播啦，平常时我袂播。但是如果要播到咱台湾，哪里又 number one 什么事情又 number one 了哈？我就爱播这首歌，哦，听着听，那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好，听起来就足振奋的，对不对？哦，所以说如果有 number one 的事情哦，台湾之光，我就会很喜欢播这一首歌。啊，对，昨来点这首歌，想到刚好可以聊一聊。台湾的两个台湾之光又是 number one 的哈。我们先来讲第一件呐哈，什么事儿呢？就是咱台湾的投资圈呐，这个是台湾投资圈的超级大喜讯呐哈。大家知道不？起码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了，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海岸看过无哈？金鱼跟海岸哦，对啦，啊那迄、那个，海豚跟海底啦哈，对。今麦的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有时候就想，以前哈，咱哪讲啊，今年明仔，比如讲明仔载好了，明仔载诶，迄个股市到底要红要青，你会关心今天晚上的那个道琼。道琼那起红，我说啊，明仔载哈代购可能我来对啊。啊，今道琼啦，死硬硬哦，青顺顺哦，青飘飘，说明仔载死啦，代购的我要青飘飘。因为是人的小弟，人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走啊，就变成安利的店哈。现在哈，台股反而是走自己的路呢。我那里看暗盘迄个，那边讲那些暗盘啦，暗个伫美国遐应该是算头早哈。那边看暗盘的美国，甲讲明仔在台湾的股市的表现已经是袂使准啊。我那美股是绿油油。但是推了台股是红通通，那不一样，真的，他在就桂林一波，真正是陈先生，大家说啊是啊，伊落桂林啊，啊台股一定我来安怎死安怎死吼，就我这投资专家在那讲安怎死安怎死安尼了对啊，结局你敢知啊？有破啦，但是没有预期的说跌个惨死啊，你的跌啊，今年是小跌嘞，很多股都是逆势上扬的嘞，啊，能够逆势翻转的嘞，真正哈，所以说来，今麦就是台，今麦我昨天好像大盘又是哈，就是指数大盘又是涨了个400多点吧，我印象是安尼啦哈。本来一开盘的时候还阿哥底下没去懂海的掉，没想到那个收盘的时候还是硬是给它涨到一个400多点，然后400多点，真的是太强了啦！今天是太强，因为咱跟那美国诶高企是小跌嘛哈，所以说来这篇啦，这篇啦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哈，截至在最近年2026年初啦，代购的总市值已经是冲破了3.9兆的美金了，换算台币是近100兆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咱正式超越了老牌金融强国英国，一举要升为全国第七大股市哦。这是较早咱念书拢唔敢想讲啊，台股是浅跌型的吼，拢未堪这一个风吹草动，拢跋甲死严严吼，对台股是真的超级没信心哈，超级没信心。但是呢，这起来咱拢想讲也是一种奇迹的哈。时至今日，竟然咱会当超越英国，要升为全国第七大的股市，不简单。啊，不过听，我若听讲。跟咱国家嘛要收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股市的营业那个营业时间呐哈，就是咱对九点开盘，九点半就收盘，有人讲收短啦， 咱的政府敢有可能要延长时间了。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股市交易哈，股市交易其实时间蛮长的哈。好了，这个是有在讲了，可能有机会了哈。好。那为什么台湾会当伫短短的时间变甲遮尔啊强呢？哈，最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两档，大家听烂的，但也赚翻了的 AI 科技啦。全世界的投资人今嘛拢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哈，无台湾的伺服器。AI 根本跑不动，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这是真正台湾得你的努力呢。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哈，不是说这个什么晶片这个伺服器或什么，它有很多的类似供应链呐。咱讲讲足少有人国家伫这块会当经营甲变成一条龙的啦。咱即马是一条龙哦，这得看参照讲一个 team 哈团队，我们就用一个 T 连啊，你扣起来哈，真正是足强壮的，对啦，无懈可击啦。咱来讲的是无懈可击，这有在玩经营家呢，这实在是无简单啦。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是。知影讲，要跟世界接轨，都要转型呐。这一转型都不得了。好，所以讲，你要看迄、那个，现在的哦，就要讲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没有台湾的伺服器哈、哦。所以我讲，我前几天啊，卡看一个朋友咧讲的鸿海哈，加记得台积电，鸿海做袂大，袂啥啦。伊今进的股票，伊进的股价还是在200块。好，底下的扑扑顶顶，啊，个前一阵啊，个失破200嘞，对不对？哎呀，跟咱蛮前阵个顶礼拜尔嘞，失破200是即几间个稍微扭起来安尼得对哈。为啥伊个股价常常做这么波动？就是底下的扑买好唔正好，买歹个唔正歹安尼得对啊。我讲吼，这就是人的格局啦，因为你。那个郭台铭，你一直就是想做一个代工而已。啊，伊个企业全部衰到第六，因为钢筋较俗嘛。啊你代工，你如果想要做代工这一块，那当然对你来讲是影响真大。你无想讲要你要超脱吗？超脱吗？台积电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边讲一挂丑田，人家那个玩那个，你还玩泥巴？我唔敢讲，我真的现在讲我个想丑了吼。哎呀，因为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在晶片这一块哈，它整个科，它整个技术已经，因为我唔知啊，我就是我听朋友讲，台积电唔是干那这几类事情，电阻这类物件有诶无啊？怎么说晶片有诶无？伊讲像那个是晶片没有错，但是你是几奈米的晶片这个东西哦。那要讲起来，就是讲，他在讲两奈米啦，哈。以前就是，那年迄个台积电也曾经到大陆去，但是迄个时阵，因的投资是甲较普遍的底下做，但是技术核心还是要留在台湾。所以阿拉个迄边无法度学到咱的真正功夫啦，真正技术啦。啊，那无食得死啊，今日就无台湾这个。AI 王国的存在安尼，真正是安尼。所以我一阵就听听，比如讲，他好像还不止这样，像那个美国的作者武器军机啦，哈，就是伊内底的一个唔知什么物件，就是台积电的，就是只有台积电可以搞而已。哇，台积电变咁厉害哦，就是很厉害。他含较早咱讲，咱是代工王国无共啊啦，咱即无迄个讲，干咱咧共代工尔啦。啊，人就是已经有跳出迄个壳啊，所以今仔日才会当变成是整个全世界的 AI 龙头，是这样子呢？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影？哎，啊，你因你的格局无够，你我想要讲台钢呢，无好啊，是不是哈？所以你看，人家今天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已经上看2000了，前几天是有落来，不过人家起来咧，足用咧，有够用咧。 当初迄个股票啦，后尾台积电，我讲到遮近，大家拢喙笑目笑，即刚好看到后站啦，吼，欢喜吼，好啦，我来看恁赚钱，我嘛是真欢喜啦，吼。好，所以讲吼，来即马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投资人哦，即马发现讲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吼，连那个黄仁勋也都跑来台湾的啦吼，动不动的跑来台湾宴请几位哈，这企业大佬啊咧等等吼，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啊，咱的总统嘛特别讲到，要甲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纳斯达克，好个卡者。创新产业会当伫遮发光发热，不过身为聪明的听众朋友，广播听众听众朋友，伫指数站上30000点的时候，咱嘛爱懂得看热闹，要看门道。现在已经多少了呀？我干嘛呀？干呐？我拢有当时数伊吼，我拢咧看数一个安尼念念，36000咯。还37000，36000了哈，
1: 快37000
0: 了，快37000了哈，快37000了啦。安尼啊，最近一讲，无滴了美国卡伊老无会拍了，咱的台股大刚几乎都是开红，此时不赚你更待何时，对不对哈？要开就37000了哈。今天我想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呐，因为已经开过来刚啊，总不能一直涨上去还得了，对不对哈？那不第二天呢应该会。会跌了，但是小跌大跌我也不太清楚哈。好了，3万，有人讲达去到40000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了哈。好，所以讲即马指数已经上，已经站上30000点的时阵哈，咱有当下讲收热啊，先看纠结的啦，哦，先看纠结。下次大红之日就是一大悲之日哈，所以唔通讲啊，看人一窝蜂的时候，你得要对哈。啊啦，人来吃的时阵，你也对人来吃的嘞。反正股市操作都是这样子的哈，搭上顺风车也是对的，但是不要过热哈。啊不，你嘛先会成为好挂股彩的对象的对哈。啊，所以讲虽然咱的市值世界第七，听起来真歹啊啦哈，啊真歹哦，嘛真很威啊，很威的讲。很威风的意思哈，听起来真歹啊！但是大家资金啊，资金配置还是要稳健的哈。得参考一寡基本面的数据，唔通盲目追高啦。你那是讲，你不要看股票，啊，不银行盯股票。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是ETF 哈，这种指数型的，你们也是可以玩啦。其实它比较稳健一点啦哈。二啦，这是药生台湾的股市，药生。全球第七大股市，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哈。可能像现在不这样一样。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看咱先来个听歌，稍等嘞，再个跟大家分享哈。来，台湾加油！Go!

好、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肉粽吼、哦，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嘞，唔足简单。哦，即卖若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来铺哦，唔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哦啊铺起来啊，冒泡泡啊，时阵你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甲你落铺15分钟关起来，好、哦、关起来吸一下就好啊，得当出啊，啊出通常我是啊讲恁个火一落火起来了后吼。放个盘好，好冷一下较正。哦，迄款冷唔再吸，唔再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食啊，晓啊？哎呀，食袂啊！啊，袂晓食来问我啦，我尴尬啦。

0: 要进广告啊呢。哦，我你现在来看去搞完搞完手尾啊，有样人去无？加工要安怎用？好啊，阮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来去来甲我讲讲伊就。伊跟我同款嘛是欠债啦，不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层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安尼，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食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只，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个即卖物价拢起嘛，逐冬起，逐或者两三个月爱起一遍，两三个月改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唔接，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改不伊，起就起啦。你们后边搞我起啦，起者我的范围来，我会当接受。我嘛是个接啦，我就是吃啊，我就是要吃你，不行你啦。我的。啊，食得好食，我唔知我心情拢最好诶，所以人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应景诶啊，家家户户拢嘛肉粽，怕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我阿爸阿母着最爱食粽，啊哎呦，啊唔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哎，你唔知影，阮诶有诶粽煮面做，迄拢食到一吃酸啦，啊无拄着诶。啊！你看参考我卖老大老家古早味肉粽嘞，食我的肉粽咪拄条的啦，没啦。虽然我那是迄落咸迄落煮面，但是阮咸煮啦。哦，所以讲我那个晒的过程哦，你袂了解啦。得米心一点后头啦，嘿啦。啊，买那啥个吼，个翻球啦。哦，啊，迄落啊好吃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有的人诶，迄内底迄块肉是炒炒白白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诶，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气，可能无相像诶。吼，红葱头溜诶，红葱头溜啊，搁咸啊两仁，吼啊个咧规咩规排诶，大粒，阮北港诶土豆呢，迄大粒遐大粒诶土豆，松松松绵绵绵，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诶呢 ，Q Q Q， 好食到嘿。啊！我用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拄条的吼，啊！而且那才奇怪呢，食阿公那因倒粽，搁卖呢，嘿嘿嘿，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算唔知搁卖，好来，所以咱啊，用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咱无粽就时间啦，咱无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咱无粽是用水杀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杀。吼、哦、啊，北部粽是用来吹，啊吹也较大，晒吼也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啊。哦，伊若形容飞来咱台湾，古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食来咱台湾的好啦哈。嘿，去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嘿，免五百大的呢，吼、哦，真上红的啊啦，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这个大头家吼、哦，伊若飞回来的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哈、哦，有当时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吼，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吼、哦，可能包一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的 schedule 吼，伊行程伊不爱食这个，伊拢爱食咱的。咱台湾的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吼，有法去到吧？去一间迄店头吼，食西，食虎城肉粽啦。虎城虎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部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的，啊，有黄仁勋南，迄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同款，我嘛台南人啊，嘿。虎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部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部粽。啊，阮南部人会食水沙，食这个水沙的肉粽，阮食习惯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伊全部来台湾嘛是食。虎城肉粽、南部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麦的南部粽，唔捌食过哦， 妈你讲啦，然后我都要食过八宝粽呢，对不对？价格再是阮家迄个啥油饭啦，啊，所以啦，来食些南宝粽诶，气节买诶，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安尼老大老家古早的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哦。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
1: 哦，你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咧，你有在食？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哦。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长板的，直接最尊敬。
2: 足好食。
0: 贝粉安装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对。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正，敢要知伊肉粽有好白无好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的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沙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贝粉安装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
1: 是，
4: 但是你告诉我，你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4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
0: 这是白菜泥，这一张一张白菜泥啊。这家己吃的，家己本身吃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吃的哦，家己吃的哦。伊唔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吃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吃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吼，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好，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诶，拢讲歹食。伊讲，迄无生长啦，伊只拢伊咧讲个做老婆者，迄无生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个就是正讲，个伊讲叫三长，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卵仁，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包粽安尼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规变改变一大堆，讲迄种粽真正无好食，迄款爸唔改偏方嘞，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个嘞，真嘞。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个咸蛋有够，你特别讲哦，这边什么问豆油啦，啊，特别的豆油哥啦，吼，啊，无的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迄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吼，就安尼吹吹，透气个。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迄阿卡哈胖，又加是卖诶魅力，伊是用卤诶，伊唔是用炒诶，安尼怎样吼？好吃得不得了嘞！咱咧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老表，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个食完，一个人了，恁到几个？订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猪脚，好不好？哦，我的猪脚好吃呢，落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即个天热热，退冰得甲偷来甲食。吼、哦，来，一包8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伫阮遮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阿妹，赶紧，咱来赚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送红枣猪脚。啊，那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怎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斗两组互恁哈，一组叫做勇健组的哈，一组拄啊好1800块爸爸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哦，就是鸡腿一包啦，甜鱼啊一包啦。加食了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我账倒起来都要1800块爸爸啦，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好啦，啊，搁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甜鱼啊一包啦，啊食了一包啦，鸡肝一包啦，安尼倒起来都要1880块啦，安尼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啊，看你是要迄个勇健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家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健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阮就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哦、你接电话就速度紧啊，安尼知吼？啊，可能我要勇健组的好安排，我要发财组的好安排，
1: 我讲，哎呦，要哪倒啦？两瓜粽啊，迄粽遐好食，两瓜安尼，搁再上红枣底卡，安尼知不知道？嘿呀，啊要拜拜订两瓜啦，啊我讲，迄卖讲拜拜啦，阮得订两瓜囥诶。行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火腿。阮十，阮就是三百粽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的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瓜，赶紧的哈，上红枣底卡。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董。

来收听的这波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来，今嘛安尼过来讲到哈，第二个台湾 Number One 哈，我先讲，我恁听看嘛诶。我讲哈，咱伫节目当中阿公讲，今嘛是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对不对哈？啊，有可能以后是咱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是啥？对，就是咱的医疗啦，生技业啦。因为咱台湾这块实在，我那足强足强的啦，真正。我昨昏是不是去长庚回诊哈？然后就看到迄、那个因那病院的迄个表哈，迄、那个吊足侪宣传的海报，也拢用轻啊轻起来，哇，水的哇，精致的。陈兆龙医师。哎，对医改哈，对咱迄、那个肝脏移植哈，哎，迄个贡献有诶无？吼、哦，一片迄、一片表拢总是呀。伊嘛是真正全世界 number one 呢，陈兆龙哈，伊是诶中间诶院长，但是伊即马干那是退休了哈。但是伊对医界的这个贡献哈，也卓越，真的是也是无人能比啦。啊，其实伫咱台湾优秀医生嘛是足侪啦，比比皆是哈。后来再加上咱台疗医疗体系嘛真健全啦，咱台湾够全世界无 number 诶健保啦，健保啦。迄阵嘛是唱衰十办办得起来，有吧？有吧？遐唱衰吼，我甲你讲，恁拢去考别好啊！恁太足奇怪，身为台湾人，食台湾水、食台湾米的人，看一个干的咧就唱台湾的，咧看衰台湾，我就不晓得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呐、啊？真讲实话，讲到这话，但是拢红灰的，就是安尼。食台湾人较好一阵，才伊就开始肥。啊了，开始就唱台湾，他就好像奇怪，就见不得台湾好呢。啊，你是台湾人呢，你住在台湾呢。啊，为什么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就很奇怪，这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呢？在搞什么呢？我看到是啥？啊，咱这群人哦，这是点一下啦。但是什么安怎一群人，恁目睭拢真金啦哈？我卖去讲啊，好。咱来讲到台湾的医疗啦，当时要办健保就唱衰做阵唱，迄办袂起有诶无？甚至外国人嘛讲，还靠可怜的代志对不对？台湾的健保办到真偌久啊？敢有倒？倒无啦？倒无啦？无啦！不但无倒吼，嘿嘿，阁是台湾的骄傲，迄连全世界都比不上的，全世界真正敢那这健保敢咱台湾办的起来呢？嘿，这嘛是台湾的骄傲呢？这对老百姓是偌好的一件代志呢？迄真正是造福百姓的呢？迄较早人咧看当兵时，人讲有钱判死，无钱判死呢？你好野人，你也形容一个急症的时阵，嘿，迄个去个病要死啊！吼，你有钱，你有钱会救一个，无钱拢放伫遐，还要死，你敢知影？因为迄一个就是要保证金，得去开刀，有诶无诶？迄是当倒落去。你叫一个小家庭，一个手面趁债家庭，要怎负担？那现在就有人帮你负担。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这一块艺人死后肥的去台咧肥，吼肥的祖国，结果来破病要死啊，有诶无嘛是去倒来台湾咧医，因为台湾有健保嘛，是不是？所以以后吼，咱台湾的这个生技啦，吼，可能也会是台湾的第二个。医疗生技啊，可能是第二个护国神山啦、啊。因为现在来讲，台湾的医疗照护指数，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但是亚洲第一哦，现在更是世界第一哈。来，台湾 number one 喽！今嘛，近年的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评比当中，再度拔得头筹，而且连续哦，写连说被当拢是排名第一 number one 哈。2026年全球评比中呢，高雄、台北包办城市的冠亚军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哦。
啊，这是国际知名的数据资料库，叫做南比欧哈，近日公布的台湾117.1的卓越成绩再度荣登榜首，这已经是自2018年以来接连续被当蝉联世界冠军啊，领先了南韩、荷兰、日本等等的医疗先进国家。哎，安尼迄个荷兰是诶，韩国啊，这韩国82.9分哈，荷兰呢是81.5分，那日本呢是80.1分。更加值得骄傲是，在城市的排行中，高雄和台北更包办了全球第一跟第二名哦。黑喜台湾从北到南的医疗品质都是获得国际最高的认可哦。其实它这个南比欧哈，我稍微提一下啦，一起全球最大的一个生活成本资料库的平台啦哈。由前 Google 的软体工程师所创立的哈，致力于让用户能够分享比较世界各国城市的生活费啦、房价啦、犯罪率啦、交通状况等等的医疗品质数据哈，是安内杰单位和人选请的比较盖哈。好，那为了南比欧的评比，全球上具公信力的生活品质的数据库之一。啊，所以其中这个医疗照护指数综合评估各国医疗体系的四大关键面向，有四方向去评比的，对哈。好，那我们说来个四个方向哈，就是医疗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准，再来第二个面向的是医疗设备的完整性哈，再来是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合理性。好，所以这份报道每一档发布两摆，涵盖了全球大概是100几个国家跟地区，被视为衡量一个医疗基础设施跟服务资源的一个权威指标。台湾一旦登记稳居世界第一，代表这四个核心项目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出色，安尼就对了哈。好，所以讲伊这个南比欧，他有解说跟分析哦。伊讲台湾的医疗为何一旦持续领先全国呢？优势第一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高。什么叫做可进性高？就是就医便利无障碍。就医便利无障碍。台湾凭借密集的一个医疗院所分布跟全民健保制度，好民众可以合理的负担。好，可以合理的负担。有这健保，我们善用人出门探家无钱人破病不再是就是说难怪说那你的价得钱问题，你的没抗击哦，去可能破病，也就是你都没资格生病的意思啦。那是你真正连价得钱问题，你都没资格抗破病啦。好像破病嘛，是必须有钱人的管理啊，你得对。上拢歪破病啦，但是有钱人爱当破病，你手面太差，你无资格抗破病啦，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很可怜，对不对哈？现在有健保，人人都平等。好，所以讲，这个就是讲，咱台湾的这健保，和咱的乡亲会当合理的负担，会当快速得到专业医术的服务。无论是你大都市或者是偏乡，诊卡所在就医便利性远高于许多国家。好，这在专业人员可取得性的指标上，嘛是获得极高评价的。参像我进就刚刚我去屏东买一个物件哈，都经过林洞这个所在，好像是义大概在那里，对不对？他全国啊偏乡哈，现在偏乡要看病很难哈，得安内博山贵量也没有，现在真的是很便利。你看那个屏东区就有荣总分院哈，很严重哎。婚姻，我访问的迄个林同佑医师，伊就是婚姻的迄个心脏科医师。那起码林洞遐咧去的迄间大病院。就是义大的分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什么，记得都家在讲，就是讲就医便利无障碍。你讲一个成都市跟偏乡差就很的对了哈。好，那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医护专业的专业的水准卓越，
技术跟时与时俱进，一吼专业水准的卓越，搁在技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咱台湾的医护人员训练扎实，平常时的有咧训练，所以人因是因为这训练，互因是足有实力的对。而且呢，持续引进国际上新的医疗技术甲设备，对于基层诊所到医学中心，拢会当维持高水准的一个医疗品质。这反映伫医疗人员和医生的技能项目顶面，嘛是伫这个分数表现真高的一个原因的对哈。再来优势三是啥？费用相对合理，品质甲负担得到平衡。所以伫咱比欧的评估当中，费用的合理性是关键指标。台湾透过着这个健保制度的维持医疗个医疗品质的同时，有效控制民众的自付负担。和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我来讲，这我爱个改良雄心都比小夸哦点一个。你要知道，真正身在台湾吼，你是有够幸福的一件代志，你敢知影？虽然咱只要有健保，对一寡吼，这个手面摊家来讲，那是真正足大诶运费甲福利无唔对。但是你爱去看外国，你知道在国外吼，其实他们生病是不敢看医生的呢。真的，欧美国家就好，别讲其他国家，看病是不敢看医生。一个，你讲一个感冒，咱一个感冒就赶紧的吼，健保卡抽下挂号费100块、150块，咱就当回生活。我告诉你，其实，在国外，他们真的不太敢看医生，因为入去到病院，所以你再检查一个三位有诶无，吓出来不啦不啦，这医药费吼，要求会惊死人的呢。所以，因拢朋友点买食这呢。所以你看两边的 supermarket， 我买一当看到有一挂这保健品，大概是这样子。啊，我去泰国佚佗的时候，泰国迄个导游嘛，甲我讲，伫因泰国吼，那迄个三流人嘛唔敢破病，啊，你若破病啊，乱嘛唔敢去病院哈，除非是公立的。哎呀，不然吼，伊拢安啦，我讲啊，无恁拢未破病，讲不是不生病啦，伊讲因家己拢类似像咱讲较早吼，咱都。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病院的時候而已，我們都怎樣就去吃腳神，不然就是說類似像我們說什麼藥草偏方沒有口口吃吃用用這樣而已，會好就好，不好你倒台死你倒台，那要說起來說真的是不像說手面賺錢的人，還是說善良人，就是那個時候所謂的賤民啊，那是大家沒吃啦，跟誰說賤民，对，就是这样，人命就不值钱呐、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你看咱台湾，你手面摊起来破病有诶无急症，遇到迄落即个生命关头的时候，伫医生诶目睭内，拢是平等诶，无咧分好野善。这点咱着亚人有够侪侪啊呢，你敢知影吼？好，所以你看，现在一记报道，你讲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你着知影讲真切，进伫外国。迄破病拢唔敢去病院，是这个原因滴，太贵耶哈！所以这项优势就让台湾的评比当中，伊还人贵啊，哎，我讲贵啊，青菜必买呀，人就对了哈。所以在这此次的这个城市排行中呢，高雄一举夺下全国医疗城市的第一名，再来台北紧接在后。黑喜台湾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扛起拼接是全面的提升，唔打工喊。含这伫个即个大都市甲首都一族啊，即项连续八档诶冠军荣耀，唔但是国际对台湾医疗体系肯定，更加是全体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体系甲全民共同努力诶一个成果啦。好嘞，来，这项连续八年的国际认证，那是台湾医疗软实力的典型，更加证明的台湾的医疗品质、技术创新和健保制度上的卓越平衡，对国家整体的领先到高雄以台北夺下着这个全球城市冠亚军，这份荣耀是属于长期坚守岗位的全体医护人员，嘛
很展现着咱台湾作为着这医疗大国的一个国际地位的对了哈。所以这份全球第一的荣耀，其实就是建立的高品质的医疗劳动力，跟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基础上。要让这份国际肯定的优势，能长久来维持的对哈。所以咱珍惜医疗资源，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国民拢爱实现的一个具体行动，知道吗？哈，好来，所以讲咱落实分级医疗哦，小感冒或轻微症状，先到基层诊所就医，将医学中心的专业资源跟人力，好留给真正需要重症跟急症的这一个病人哈。那再来的是不浪费药物跟检查哈。我们谈阿爸阿母啊，去咧开恁一挂慢性病哈，啊开开开一大堆，阿未想像个这个也要动作疼啊，吃得着。一个安怎得要去病院开一堆药啊？你到底恁有加无加哪知咧哈？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医药，医药跟检查哈。爱遵照的医生用药，不重复要求检查，或者是囤积药品。票下边钓这个健保资源呢，无所无谓的耗损。啊，食到阁有在钓个，也要食不了，单钓的。啊，人迄个外国是，你了无钱通开，无钱通迄开钱去看病食药呢，是安尼呢吼。第二啊，啊所以讲，台湾的医护人员伫维持高度满意的东西。往往嘛，承受着高压的工作负担，我们也要给予第一线人员多体谅跟尊重哈。熟悉起真正，有真侪人去到这个诊所，哦，真正跟医护人员的迄个对位哦，当下嘛是真正足无尊重人的对了哈。嘿啊，去酒宵啦，食酒醉啦，去到这个。急诊处啦，是同款啦，安尼甲迄个医生啦吼，瞪一瞪的有诶无，实在是，所以这个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哈，真的是医护人员是很也是还蛮辛苦的哈，所以多一份体谅跟尊重啦，我当下遐侪人忙不过来也会啦哈，好啦啊，提升个人的健康管理啊。个人的健康管理，这个要可能用钱的，比如哈睡眠之类，因为咱个人家己嘛爱去管理哈，透过的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噶定期健检，做好的预防医学，对源头减少不必要医疗需求，所以平衡起来，咱的养生啦哈，饮食起居啦哈，这个也是咱的这个生活起居三会，拢爱家己去做，做好控管咯，喝水的点哈。好，可能用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谢谢大家，又到等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低温萃取世界专利。

0: 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继续要来跟咱乡亲朋友分享的哈，是啥呢？就是这个咱咧食迄个保健品顶面啦，哈，就是咱有当下，甲这个药迄个罐子哈，哦，咱咧对药迄个干呐哈，你也拍开。弄个有一包迄个干燥剂哈，干燥剂，因为最近还是有很多咱那些听众朋友在问啦，啊，这干燥剂哈，到底是爱老的还是甲淡掉啦哈？啊，甚至你无问的人，伊就感觉讲，我想应该咱乡亲不会问我，但是有一种习惯的，我干燥剂就是要保持伊打伤，所以讲伊甲既然是落伫个即个药啊，内底那个就不用拿出来，就是搁个坑诶。啊，其实今仔要有人了解，就是你想的是唔对诶，细胞爱摕起来，啊，干燥剂要拿起来，是的哈。所以今仔咱来讲到，干燥剂要拿起来这个部分哈，咱先切不了解哈。因为咱有真侪乡亲都不习惯，就是个干燥剂拢留伫个干那来嘛。啊，所以我讲叫恁摕起来先啦，因为你搁继续留伫干那来，药啊会变质啊。不是颠倒好，是颠倒歹啦。哦，颠倒歹。咱台湾人食保健品的人口实在是真济，啊，所以讲这个观念一定爱有。你把这个干那来的迄个棉花给揭起来，哦，塑胶纸甲干燥剂继续留的，哦，会当好咱的这物件以后会当保存得更久。这是较早你想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药师，他就在网络上就是有拍片哦，甲咱乡亲那边画像讲，这是超大迷思，唔是会当吼药啊保持更紧，等到是吼药啊变质的这速度更紧。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干燥剂的原理是啥货，恁知无？你看那想吼，干燥剂的原理，伊其实就是要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一旦你这个干那啦，开封了外界空气会入来嘛，就会进来嘛。所以你若继续个，把这干燥剂留伫干那来，是不是会吸收真侪空气当中的水气呀？啊，所以这干燥剂就变成一个饱含水分失去来源的一个东西呀、啊。所以，并且那里有干那来的，你有啊，你有这湿气。是不是咱的药啊，得等得容易变质？那阿恁知吼？好，尤其是参照这个胶囊，它不是咯，这种胶囊或者是软胶囊，更容易因为吸收水分，这个感染内底潮湿，迄、那个它不是咯，伊会变成软起的对啦，好软起的对，就是简单的说，它就会变质啦。所以说很多药师也在呼吁我们的乡亲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干燥剂了带进我们的这个干那里面，事实上其实我们的卫福部也曾经这人说起来几十年前了啦，啊，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啦，事实上这卫福部也几十年前有发文，明确的指出胶定食品一旦开封了后就失去了它的密封性，所以每一盖那开，把这个盖那开起了后，都会让氧气跟水气就跑进来了。这个时阵，主本咱的脱氧剂或者是干燥剂，炸的已经超过负荷，是完全无多发挥的干燥的作用了，等到会吸收水分的，对了哈。好，所以讲，爱把干燥剂跟脱氧剂就丢掉了。要多把它丢掉了，而且依标示的保存方式储存，伊可能原来有寡甲一寡有甲那店面，伊也可能一寡使用说明，伊也甲你标示讲阿不要那储存更好的对哈，并且伫个有效期限内得爱改加完，一个唔是袂歹，只是伊无草铺的这个标签互你看，所以你当作伊袂歹，啊，所以一个袂草铺。但是它的药会变质，里面成分会变质，变质的药吃下去对身体就是会损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才好。好，跟我们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我们来安排到这首可以你我记得来，我们大家到底收听叫做

0: 啊，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买了进攻歌哦。而且咱的老的老爷哥在尾巴上一摆就掉的
1: 啊！哎，我平常家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买个盖兰贝，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这种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心够淘，味也未定。
0: 偷大乌锥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好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鹅肉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食肉粽在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侬在面撒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做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阿伟做拢杂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后趟从。啊，怎好吃？
3: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甜拢都还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生生生无啦？
3: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吃呢。哦，迄个安尼热得好食个，你咪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这配角配了好，一粒肉粽。真正的叫人家讲像我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沙白生，是安尼顶壳壳的呢，对人是脆摇摇，但是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生，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知道吼，一粒肉粽，让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吼，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芳芳尔啦吼。阮是过肉，所以肉的迄个芳味，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的顶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欸，你们看，底下啥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的？所谓波涛汹涌，哎，它变起来，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气，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盘开，灭伫迄个牙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牙的所在，你感觉，而且咧开迄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蜜特别的 Q。吼、哦，啊，土豆特别的松，吼、哦，这真正赞呐！佮有溜啊哥咸啊两人，吼、哦，迄咸蛋嘟嘟好嘞，阿免得问导游嘞，啊，即落天热到要死，阿免得点啊老挂当地家己啊北啦，吼、哦，啊要煮一顿食啊老挂当地啦，唔免啦，肉粽吹吹嘞，也是讲啊啥啥，咱就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咯。好来，为啥到这个时间就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就是包起来放的，来透风落雨，吼，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拢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锅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开始讲一句好听的春雨来牛啦，都趁进好天紧嘞，含已经款款嘞，唔通等歹天再来可能烧手啦。嘿，穿一件衫，吼，穿了雨帽，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哎，讲热热着无多，哪会当讲人啊？个诶，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迄个，扶贫大侠那来，对不对？分段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段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 南湖偏大，淡薄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肉粽，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三节肉粽，安尼得来甲订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到袂巴肚啊。老爷咬咬，你看无瘾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母哦，食了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到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到会嘴笑目笑，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到好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的，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的，吼你遐硬咧，啊是讲咱要来甲做面皮咧，啊是要来甲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咧，赞哦，有只有量，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第一组哎，所以爱赶紧喝。您真的先喝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你，好不好？您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年呢。啊，你若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个，还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小肉粽，都食足侪拢后悔呢。我订一罐，我要来发财做的啦，啊什么那么迄个冰用件做的。小小麦啊，规身两块顶顶诶，嘿，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几关哈？喂喂
4: 喂，
0: 诶、欸，要几关？嘿，要几关？
4: 我迄个要送奖，要唔够我爱送奖二十六关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4: 我公司做一定
0: 的，来，
4: 公司要送人
0: 诶，啊，你公司诶，来，迄个二十六关，三线。喂，你好，彩燕，彩燕，彩燕，你要几关？好，你等我，四线，先甲接开四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哎，我要两关。
0: 啊，两关，来五线甲接的，五关，来两关，五线两关。你来，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的，进来订，你搁一百关，我去嘛甲你留开。嘿，啊，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关，我是无法度给你的，好吼。来，进你先订，我先给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城明中。哎、欸，来，咱迄个中华哈，明中哥啊，啊，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线个接，一线一线哈，一线接的话，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6: 嘿，
0: 啊，你要几关？
6: 我要借问一下吼，
0: 要要。
6: 阿君，若是讲恁的迄落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6: 是迄敢有？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迄个
6: 高高雄，
0: 哦，已经有，已经伫，已经拢有咧供应，嘿，
6: 嘿，对对，
0: 嘿嘿嘿嘿，你无无，你啊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
6: 有
0: 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来，丽云，哦，丽云呢？哎、欸，就好久不见哦，嘿嘿
6: 嘿，
0: 买两瓜，来一刷你两瓜，一刷一刷。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这块哦，咱用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哟。会啊，伊就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啥物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佫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慢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侪，订侪就爱先好，吼、哦、啊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无你是搞你讲，我要一百关。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先人订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我来要几关？哦要几关？好，来来四关，现在要四关，来四关，来。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7: 我要两关。
0: 哦，两关好，来这三关，两关。对啦，就两关咧订啦。迄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关，啊订个一关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关我来后悔呢，讲哇订个一关差只差不多啊。谁订八串的？哦，都加订，就加恭喜他们订的在那关，金哥让苏联个订八关，呀， 七关，二十七关，都在迄个是二十七关。好啦，哈咪啊，人咧笑我啦，恁哥他妈死哦，哥他妈算盘，我叠，昨我咧讲算盘，就好叠叠无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啦，你还蛮叠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的啦。啊，干脆啊，去上昂折抵看就对了。啊，我这两千四尔。来两一罐二十粒嘛，千二块尔，两罐做一顶啊两千四尔。正外面一粒拢啊卖啊六十五嘞，讲买就是俗的哈。要啦，所以两罐做一顶，两千四，我去送你昂折抵看嘞，我去送你嘞，昂折抵看嘞。哎，一包八粒的哈，我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地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炊炊配饭啊，也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钟连续剧较热，食七桌嘛好啊。嘿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咱要几关？
7: 好一关。
0: 好一关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8: 哎呀你。
0: 哦，来来，恁恁接接，楼卡接呀，楼卡接，我你接吧哈。来哟、哦，电话赶紧落去啊、哦！来刷一波哈，无你说说买无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坤，我先订阿伯要收的，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给你留啊，我足惊你四九二九还为着这个冰箱冰袂掉，冰袂入去，啊嗨，四九二九来订我人买去啊！难道可以啊？美女的 friend， 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订我给你留哈。阿、啊、你讲我后礼拜开来。看来修好不？可以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卡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林桥乡亲，都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个满三千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跟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嘛体谅讲物件拢在过咸水，得个人安尼运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亮，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亮，你要几关啊？
9: 两关。
0: 哦，两关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大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核头伊就袂堵啦，所以也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送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然后讲我真正冇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我来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亚豆。每个行贵哦，大行贵哦。啊，听歌嘞。

0: 有啥想要做，恁就尽量甲做。有啥物兴趣，想要学，尽量也学哈。要干嘛嘞？就是给他干嘛嘞？哦，唔然我想讲啊，我等较慢的啦，无我到食老退休，可能袂安全啊咯。你到底有在哪食到外老？所以哦，这个哦，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个作家哈、哦，一个大前研一啦哈。这个人长写一篇故事哈，别拜。伊讲没有人哦，每天钓鱼、打高尔夫球，大家拢做这些代志，其实是真痛苦的。我、哦、看人家每天都钓鱼，哇，够悠哉！哎呦，搞打高尔夫球，哎呦，有钱人的生活享受呢。啊，这偶尔可以呢，大家拢做这代志，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呢。因为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甚至我得讲旅行好了，我嘛曾经讲旅行，大概算佚佗的嘛，最爱佚佗。但是我你大家拢搞去佚佗看模样呢，你大家都佚佗，来你就真正百口咸嘴啊！你可是听到七头两句，你去查惊。但是就是大刚拢食足青草，看到食物也会害怕，一样的意思啦，哦、所以大刚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或者是旅行啦，大刚拢做这些代志，你就足痛苦的呀。而且那这些代志，让你感觉也是快乐的，因为伊都不是日常的代志，拄到较会做的代志。就是这样、哦、所以说很多人都有一大堆计划，为了一大堆计划要留到这退休之后才去做，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到那个时候有时候你身体上可能也不扛起来、啊、甚至如果说一句比较难听、啊、你不知道打算吃到那个时候没有呢、哦、这不对就是啊，我差不多你不知道有办法吃到那个时候没有、哦、所以、哦、这个大前前大前前演绎的在说外人生不妨绕路走，就是咱的人生不妨绕路走。
1: 哦，可
0: 以、啊。我听唔知道什么叫做绕路哈。的参详即个大前讲诶，伊讲伊接触过足侪足侪足侪诶经营者，就是讲拢是头家人的对哈。
1: OK， 好，
0: 他就帮
1: 你送过去哦。真心，真心一
0: 瓶啊，2000块。他过去呀、啊，30年间呐、啊，至少含1000位经营者共事过。伊讲健康数字，伊家己毋捌算过，但是一年30个人哈，三十年下来，大概有多少个数字？伊讲无真足甲算过啦，但是1000个应该也是跑不掉了啦哈。啊，伊讲所谓的经营者。伊讲伊接触个所谓的经营者，拢毋是写旧上吼，就是总经理啦、会长，就是讲会长嘛是董事长啦，吼，拢是写旧上啦，啊，无就是会长等等，拢是成功企业人士啦。大概吼，每一工拢无闲咧趁钱啦，但即个企业家多半有当时啊嘛是拢足爱讲着退休以后生活。伊讲有人吼讲那退休了，就是每天打打高尔夫球啦，就是悠悠哉哉的过日子啦哈。啊嘛有人讲啊，伊就要去即个濑户内海美丽的故乡，逐天去遐钓鱼啦哈。啊嘛人想讲啊要带因即个某啊，哦揸着心爱的相机啊环游世界啊。啊嘛有人。跟他希望讲淡处含饴弄孙呐、啊，忘记工作安尼就对啦。啊，某人讲啊，我伊个退休嘛，要做我算讲残余价值哈，用我专业过去服务社会大众哈，比类似说参加非盈利的组织，比如讲从东南亚去当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安尼就对啦哈。甚至有个人讲啊，要去搞我起一间厝啦哈，然后伊个勤耕雨读啦，底下得安尼种种花、养养鸭啦哈。阿伯的读者报章报章杂志安尼，哦阿伯的讲啊，我们来澳洲哈，澳洲也常住安尼，甚至移民澳洲，其实澳洲我觉得很 OK 呢。本来讲 OK， 我去澳洲佚佗吼，我感觉伊那空气真正真好呢，尤其墨尔本的空气是真的好，那个温度也真的很适合，真正。阿姆哥，伊那咧等的。灰色霜还是等到多热人时，但是你飙破到40度哈，发生灰色霜是就速雄的代志啦。好啊，其实哪要讲个，澳洲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居住啦。有这个在上面的单位调查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地方就是澳洲的墨尔本啊，因为我去墨尔本，我感觉因遐真正因的温度袂伤寒，袂伤热，可能台可能台湾的台中袂降啊，袂降。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空气是真的好。我去也感觉就是安尼，好，所以说我们年老后的梦想很多都是五花八门，然后呢。爸爸就讲锦有碧起半有狼，所以每讲想的梦想也都不一样了哈。嗯，讲梦想哈，伊讲哈，伊实在遮侪企业家哈，因之中无一个人完成梦想哈，什么意思？伊讲因之中拢无一个完成梦想啦，为什么啦？伊讲首先因熬不到圆满退休啦，为半途失意的退职啊啦，像有人像，比如说公司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啊，啊，都要和特许高层哈调调无为无，因就辞职，可能会是这样子嘛哈。阿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位居高层的时间太久了，安、啊、啦，你要一路坐遐管的位，当然你做的工课可能也要相对比较多哈，所以说变成是积劳过度嘛，压力大嘛，积劳过度就要出事出来嘛。啊啊嘛，有人迄个，即个啥，过了八十就被送到什么？比如讲，你若是做过会长、当什么当署会顾问啊、监察人等等的这些职务哈，伊讲一过了八十岁哈，得红上去老人院的情形嘛真多。也就是说你头壳吼，咱无叮当会生生，但是你当了过头去，完了笑倒去啊，所以说。六十岁，因啊，大家拢讲较好，安尼嘴皮转转皮哈，嘴角转转皮，什么希望，什么梦想，食老板安全转转。但伊嘛发现一个足奇怪的代志，一旦过了七十哦，却雄雄开始要做一个终身经营者，就是安怎都袂瘾退休啊！下来个六十岁个安尼想，但是七十岁过后，你讲要退休无？无爱，做这七十岁过哦，就开始要想做一个终身经营者，不肯退休啦，干嘛退休？退休吼，你看无代志做，受无聊，啊，逐天想要做的代志，逐天做，嘛真无聊，嘛真痛苦，安尼退休要从啥？啊，继续做啊，对不对？就是啊。体力会使，脑袋瓜还行的话，为什么不做呢？是不是？我们讲伊讲有一个，比如我讲阿公，你什么时候退休？我讲我敢那蛮捌收过咧。好啦，小来说捌收过啦，想讲要做到七十岁再来退啊。唔过真哦，啊，得咱人拢会变啦，想法嘛会变。少年的时阵真正安尼想啦，敢那迄阵四十几岁，三四十岁时阵在想讲啊来七十岁退休多好吼，哟。啊，真是实在流行过没有？没挖这个坎才说真的没想要退下嘞，真的啊！我想讲，我都要跟老几年生一个，我都这吹牛皮啊，都要合的合的，都要讲的，为什么要退休啊？大家陪咱的乡亲都比如做节目，在厝边的代志对无哈？啊，恁像乡亲都比如，大家都八点的转来过来节目听嘛，较袂许无聊的对无？啊，唔足好，就点想想还是卖退好啦。好，来继续啦。伊讲那些能幸运退休的情况是安怎的呢？伊讲，跟咱嘛是有点不问题。伊讲没有人吼，无人打工钓鱼啦，打高尔夫球啦，打工这些代志其实是真痛苦啦。伊讲打高尔夫球、钓鱼、甲旅行，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这代志唔是日常啦。每一天你也拍高尔夫球，吼，你就是你就你每天要打高尔夫球，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球盘呢，要有球盘呢，每天要找你的球盘呢。啊，你无你每天跟同一个对手在那相打哈，无趣味呢。每天都跟拢跟你比的拢迄、那个，你打拢迄个，啊，你无趣味呢。而且很快就累了呢。上了年纪了，打球的分数可能增减也是很有限的啦哈。只是当场跟对手，你若讲啊，咱是迄、那个。你拍迄场地，扛每一工拢扛对手，每一工碰到对手拢无相像，你个会感觉趣味啦。啊，逐工拢是迄个对手吼，都无趣味啊啦。但是你逐工要找球友，扛你拍对拍，啊个，干那嘛真难啦，嘿啦。哎，讲吼，我伫个美，即个 大情况，我伫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常常看到退休老人打高尔夫球哈，因几乎拢是为着健康来拍，为着要防止老人痴呆症来拍，互人感觉的袂着讲退休进程所期待的乐趣。退休进程是哦，我若退休要打高尔夫球，好像敢那是一种期待的乐趣。但是进程你到这年纪，逐天在拍高尔夫球，他也不是因为乐趣的，他只是为了健康而打嘛，为着健康拍的嘛，哈。第二鱼讲嘛，同款呢。你讲钓鱼更惨，钓钓鱼你得爱有人吼，甲食掉呢。啊，那老王公婆啊，都无在场食，坐你先钓遐坐，无啊，你遐鱼是要放互老烂鱼呢？啊，冻咧冷冻哩，你是要冻偌久？唔通冻只冻咧冷冻，冻袂冻起就袂歹呢，是不是？晓啊。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是伫个市内，伫个市内厝边坐，哦，钓钓分享。分送，哎，皆大欢喜，很快乐嘞。伊讲，可是如果你那是伫个濑户内海钓，哈，遐拢是老人，逐工嘛是钓鱼也无，就是安那无，就是因，就是伊，拢许多渔民较侪着钓啊。你钓钓鱼也有啥物好奇怪？人会甲你拍拍手，啊，好棒，好棒哦，是不是？迄底应该是小菜一碟，尔尔嘞。那所以人甲你拍手啊。你如果人家要提来，你可是高管啊，是公司的头家的时阵俩，当处长，吼、哦，你安尼钓一条鱼啊，去骑到办公室，啊、哦，员工大家拍拍手，啊、哦，老板你好棒哦，啊，主管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你看人家拍手，你嘛是足欢喜的，对不对？但是你若讲，今仔你伫赖户遐遐内海咧钓鱼啊钓起来，你边仔人，遐就是在地的人，人家会甲你拍抱啊，谁鸟你啊，对不对？我。啊，这钓鱼了，什么乐趣？钓鱼乐趣就是真正钓起迄个，大家该拍拍手啦，好、哦，迄种，就是迄种感觉啦，就是那个 feel 啦，那个光没错啦。哎，讲环游世界就好了，有个环游世界拍摄照片哈、哦，还是继续旅行。伊讲这个也是这样啦，伊讲伊看唔。伊有看一个东西，讲伫个某什么公司做副社长啦，去过南美洲啦，伊瓜苏瀑布啦，拍一些幻灯片回来。伊讲东西是真稀奇啦，啊，伊的即个大前的一副社长的南美报告为体宴请属下啦，东西展示的即个摄影成果啦，伊讲伫即个当中吼赞誉不绝啦。副社长嘛，哈，哦，照相技术真正一流呢，哎，我嘛想要去看卖呀，哦，你个想看卖，大家拢学了这个头家，虽然讲闽籍头家嘛是头家之一嘛，哈，啊，所以伊讲等下伊退休了后，又过去尼罗河上游拍一些珍贵的照片，但是这回属下就不捧场了，唔是退休有事在忙，不然就是我的科里有啥物回忆，我出差有诶无，都找各种各式的。借口就是理由，就是讲无人要甲看得到啦，就连孙啊吼，现在来看嘛，无人要来啦。所以结果落的只有看过实景的老妻，就是因老母的吼，这回整理相簿的下场，就是讲啊，姑姑一摆啦嘛，干嘛新鲜呐？我不解讲咱人类，咱人吼，咱有甲咱迄个做过研究呢，人体呢，咱人的。对每一代的，就是对人事物啦，对人事物的迄个新鲜感嘛，无论是对人也好，对代志、对物也好，对人事物的新鲜感哦，人有做过研究哦，咱人哦，那个保鲜期只有八个月而已呢，只有八个月而已呢。我怎么讲啊？八个月无怪讲话讲吼啊，婚前的时爱甲你死我来吼，甚至就是讲哦啊，你看到对方天牛勾动地火吼，马上就是那个闪电结婚哦，我一定要嫁给你，我一定要娶到你，闪电结婚没想安尼哦，爱得轰轰烈烈，靠腰不是当了你呀，可能是这个原因呐、啊。我咱人类的保鲜期哦，对，咱对代志拢人事物拢有这个好奇心，这个新鲜感哦，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八个月过，大家拢同款哦。看到这个人，啊，大家做这个代志，吃这个物件，有无吼？接受这个代志，被各位鬼热心啊！这咱讲叫做蜜月期啦，哈。好，啊，你每天动不动就去拍一些有的没的啊， 你看讲拄啊头壳看，就感觉清清啊。但不是你去叫人去庙街话，啊，叫人就半工去甲你看啊，什么幻灯片有无？人哪有什么时间呐，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啦，这辈子不要说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哈。借大钱的建议就是，如果有以后想做的事，即马即马现在，无唔对，就是现在，你想要做，赶紧去做。想要做的事情，正当其时，没有拖延的理由。现在自己说快乐的事情，你久了年纪了后，你也不一定会自己快乐，嗯，有可能。你现在积极，你更积极的说，你现在，就做自己的快乐的事情。这样说吃老，我们也自己说你真做快乐的事情，要吃老，我要怎样来找快乐，也才会有这个方法，这样就对了。啊，所以你等到你退休了后，你知道要怎样过日，你反而能够成为真正的玩家啦，真正的玩家啦。伊讲哦，以下一寡熟悉，以下一寡企业主，我讲从前面那些人学到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成为玩家，是他们退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意思说你退休之前你就赶快做，做了越做越有心得，你就知道以后假如退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做，这样就对了。所以人生没有预习啦，只有即兴演出啦。所以齁，大前提讲就是说，对一些经营者的故事，对这些经营者的故事跟我们说，就是不要等待期待退休了后大解脱。伊讲往往拢是幻想，因为体力、心境、甲社交环境拢变啦，拢变啦哈。所以伊所谓的绕路，其实就是甲未来的快乐刷到即马就来做啦。与其甲期待未来迄场，唔知是不是会成型的状元呢？不如就即马开始成为一个会晓算、会晓会在这边人生活的人就对。不要说以后，因为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Now 也没错。想做就去做哈，就是安尼哈。每一个人兴趣都无相像，你兴趣啥啦？兴趣啥？啊，兴趣啥？得一个做你啊。我兴趣家爱个家，我有兴趣耍一个耍啊。有人喜欢玩车去玩啦、啊，有人喜欢逛街去逛啊，有人喜欢看戏啊、看电影去看啊。我是这几件代志哦，我准备改问可能哦。有人不爱插我，哎呀，就我这单面破损，伊落囡仔拢唔抓暗计，啊，只个敢那见看人有损，啊，见到伊是啊，家己无损人破的，去破啊！这鸡毛的啦，因为讲啊，过来破你黑啦，直接强嘞，破你黑啦，这袂变叫钱哦。哦，来，来继续来，过来个安排歌曲哈，来，安尼咱来安排着。尤雅所演唱的歌曲《难忘的人》哦，这老歌呢。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谢谢，感谢。咱今这位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爹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金石绿蜂。

0: 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5月30号了，5月30号啊！
1: 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得啊，塞得啊，5月要过啊，吼，5月30了，吼、嗯。
1: 马上接下来下礼拜的是6月，
0: 对，
1: 六月过，哎、欸，咱台湾，把咱2026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夹夹夹的，干嘛都要咧过年咧休过年啊，吼，哎，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哈，5月份最后2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哦，人讲哦，这个 AI 呢用久，人诶真正会变笨哦，真的，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啊，其实我冇做一个国外冇做一个实验了后呢，吼，拆开的惊人诶效果啦，吼，你若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10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10分钟，这个能力会下跌20%哦。好来，这是卡内基美容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针对1222个受测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哦，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作答，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另外一组就用 AI 来辅助，大概时间设定在10分钟，最后3道题目就是禁止用 AI、结果呢，结果很是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但是没法使用 AI 了后解题成功率呢，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低了20%。安尼是安怎？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哦，成功率哈啊，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啊，整整高出1倍哈，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说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独立解决的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也会

0: 下降哈，好来，这两者都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好，终身学习都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哈，坚持度啊。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哈，十分钟哦，用十分钟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哈。嗯，
1: 就是过程啊，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啊，咱老公吼。这个其实就简单的大脑外包了。本来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头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你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哈，有可能答案是不对的。你得回推讲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吼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大脑外包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哦，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哈，都会下降哈，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唔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熟客的这个动作哦，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啊？不，像那 Vigo 科技啊，被拆完拆干乱，就科那个。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然后一旦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对公司来讲是好的。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
0: 所以讲就是
1: 对啊，
0: 今嘛什么拢交给 AI 吼啊，拢一旦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哦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佮坚持多哦，坚持。祈祷你啊啊好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哈。
1: 我感觉讲 AI 哈，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感觉就包括起码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起码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看哎，老师唔是随时伫你身躯边，啊，你若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咧啊不懂，你没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AI 得当帮助你，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过去个家己起翻译机无啊，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让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若看到一个哦，比如说啊，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我餐厅点餐时阵，你就把 AI 给 hit 来去，啊，你讲啊，啥，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哦各种语言。啊，今嘛呢，就变成讲啊，那读什么册完成了 AI 搞定翻译机，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那个旅游去头，这变成你姐就会讲古嘛，让你这里安排行程、点餐啊，还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知是准吼，有一个人伫国外，像我较早伫国外时阵，哇，你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咁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咪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而且要大个所在，你拢爱家己吼，迄阵啊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呀，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又一个吼，一个看板哦，啊，店管伊的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阵啊住青年旅馆嘛，青年旅馆，迄定位，你爱家己卡定位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弄帮你解决啦啊，包括 AI 今嘛用啊，你若要去边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就是时代不讲了。
0: 昨天 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已经吼四年多。乌克兰哦，这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进行啊，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哈，哦啊，现在哦，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哈新的电战系统哦，金价哈，今嘛往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哈，被挨着打，哈，而且最近呢，哈，这啊乌克兰哦，这个战机呢，哈，这越来越好了，哈，越打越好，甚至已经收复哈，收复很多哈，这个经这几年当中，比格罗是占领去。的领土、哦、所以说有人就想着讲，川普都啊动算无话过的时阵，不是较紧，都要较紧叫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两边赶快停战哈、哦、啊那个时候呢哈，对泽伦斯基就看起来就态度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哎呀 你没有派，你无派啊，你无派啦，紧讲讲，紧讲讲啊，该留好留的留好人的就留好人，紧停战了哈、哦。哦，那时候泽伦斯基还大家都还知道嘛，在白宫的时阵哈、哦，这个还搞得很不愉快哦。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你在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哦。啊，就是啊，紧跟着紧改过来，反正你无白啊哈。那 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各位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哦。哎、欸，没有想到呢哈、哦，就。哦，现在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哎、欸，好、哦、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哈、哦，哎、欸，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哈、哦，反败为胜，咱今天要讲乌克兰，哈、哦。乌克兰独到进境的无人载具部队哈建啊建下哈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战系统。它这个新的电战系统啥呢？咱来讲讲飞弹哈，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阵，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好，就是讲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啊，底下天顶的砰两下炮啊，就弹落去哈。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啊，而且都不便宜哈。啊，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今嘛也这个伊朗哈美以伊哈，而且战争哈，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哈，所以讲很缺哈，今嘛就欠的哈。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应该的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讲敌人你即马飞弹了，佮拍过来时阵，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伊即马伊嘛不爱甲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佮爱伫天顶甲你吼硬碰硬啊、哦。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个的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一种，好、哦、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敌人飞弹打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吼，好，他就直接呢吼发射这种伪装的哈卫星导航讯号啊，吼俄罗斯的飞弹要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吼，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哎、欸，本来飞弹要射过来，还其实拢有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条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好、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哎、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 呢，都安怎呢？哦，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哈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哦，因为啊，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哦哦，如果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这些的飞弹会可以带去走哦，甲骗走去安尼，好骗走了后呢，哦，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可以先混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息息相关。哎，你一粒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创青眉，哦啊，射去迄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哈，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哈，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伊这种吼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哦，其实伊讲哦，伊讲哦，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哈，比如讲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讲，我要防卫这一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啊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好，差不多呐，真讲我爱用30组至100组啊，安尼费用等于是。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城市的费用，也总体的成本呢，相当于跟那是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首付整个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骗走；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哦，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哈，哦。这个成本又很低，哦，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哦，所以讲哦，人讲今嘛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哈，哦，又这个哈，哦，大翻转哈，哦，乌克兰呢现在哦不断的啊，当然啦，啊，哈，哦，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哦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密集的攻击，这个难免也会造成这个损伤，但是呢其实普丁已经完了，真的是打到稀烈的，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要砍久的，现在四年外还不想停，其实周边很多人都跟他说啊，卖个怕啦哈！好，俄罗斯家里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哈，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哦，我都是管我家己哈，我个哦，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哈，只要好，我是捍卫我自己哈。

0: 啊，所以你看俄罗斯俄乌战场到现在、喔真的乌克兰哦、喔，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
1: 没错
0: 哦，包括以这个用无人机哦、
1: 喔，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喔，英国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哦，但是最后边是啥？奥金加租金的少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打干我咧钱啊，安尼少，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我看战争讲就恐怖，一天飞弹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上亿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安，不可能长期抗战。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过当了吧，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四年多快五年了，
1: 对啊，
0: 五高固哎，
1: 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伫最近吼已经有法度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哦，真正给弹个密密麻麻，阿姨到遐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伫咧行山的这个苏-34哦，战斗机啊，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乌克兰呢，好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的，咱大家讲的，包括近前有一类这类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哈。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哈。好，所以讲哦，的这个立法院呢，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因为这个经费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的制造哈，包括我上面，特别是上面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那我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哈。需要的东西哈啊，另外就是讲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哈，所以说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呢，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哈，好战场上有很多讯息啊，甚至呢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的交流啦哈，

0: 南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哦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
1: 嗯嗯，
0: 卖
1: 好好发展，
0: 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嗯、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嗯、会啊，他如果他南边封锁台海了，根本不用大规模的，用军舰、
1: 嗯，
0: 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
1: 嗯、
0: 哦，这个所谓的哈、哦、那个打击，
1: 嗯、
0: 哦，那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
1: 嗯、
0: 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
1: 嗯、
0: 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
1: 嗯、
0: 哦，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的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啦。包括 GoPro 哦，拿公运动相机的 GoPro， 要本来嘛，想要家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所以咱的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哦。然后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卖个底下动了，会不会啊？
1: 对啊，真的很糟糕哈。这个就哈是说实在哈，这个好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哈相当看好的哈。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哈。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了哈。
0: 哎，这是个现代战争了哈。
1: 对啊，
0: 这跟我们是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的是安尼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咱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咱跟苏鹏阿哥互利援助进广告。
1: 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今天明仔结束哦。那你好，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该混该有苏鹏噶互利元素二正办
1: 四正一，
0: 到明仔了哦，到明仔。
1: 互利元素，互利元素，蒜蓉盖混啊个盖优，蒜蓉盖混啊盖优。阿个苏鹏，阿个互利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一年一届呢，一年一届哈，哦，听众朋友，咱这话拢甲你讲进前的哈，咱的钙粉、钙优、互利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足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哈紧嘞，听众朋友真正拢嘞哈，好，就这样，我看拢底下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
0: 假日，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侪，听人客去药房拢讲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样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钙又无搞，对这样无搞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好，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有帮伊嘛是的，结束进程伊拢能叫回。好，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工，好，我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订岗，你要问指定有帮，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都有有帮要叫回嘛，赶快。你今仔日叫，明仔叫，最后两工叫回，甲叫好坐坐起来哈。
0: 所以听众朋友，我这两天你一定爱搞这个哈，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钙护颜素的，点要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料。做好料吼，不是讲一定爱随去药房买掉。你想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伊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杠，还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杠，这个都可以哦。这两天吼，剩下不到吼48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甲这个点杠动作做料。我还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可以啦，但是这两天一定要改，卡电话电杠，
1: 爱先电嘞，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哦，啊，你若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咱经常的有四种嘛，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术甲苏鹏吼，所以你一定吼，你也甲药房讲，诶，恁阿哥会当叫回吼，拜托你叫，啊，可能伊叫回，伊回到六月，六月初一找你啊，无要紧，回到你，吼，你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退得好
0: 啊，
1: 吼，吼，阮就是安尼，31号以前你叫回起来吼，阮可能甲六月份才甲你出货，六月初了陆续才个出货，吼，无迄个讲啊，今仔刷到今仔去全部拢货出完啊啦，吼，无只熬啦，吼，吼，这量遮尼大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偌济，你定岗注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怎有啥物有点数，有啥物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0: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交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好、哦，在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救回。公司拢会甲出货，吼，出货伊回收掉了后，甲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吼。
0: 没有错，
1: 系、嗯、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吼，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吼，先搬先赢，吼。好，谢谢。那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伫咧线下甲咱接电话接单，吼。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小军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0: 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哦，有一个网红，伊访问日本的这个大胃王，哦，有访问了几个大胃王。伊讲，哎，这个网红，伊讲很奇怪，伊讲有发现，哈，这些大胃王，哈，都比别人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也比跟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轻，哈。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这个网红伊干嘛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也回答，哎，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人家大胃王丁仪干能够嘛是跟他美食专家的丢，伊讲吼，哦，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哦，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哦，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跟你解释，
1: 没有啦，其实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不然的代谢比别人更卡好。哎呀，以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哈。
1: 练
0: 功，哎，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另外 ，M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啊，又瘦，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哎，都是因他们。其实是天选之人呐，
0: 啊，他们长期就这样子，
1: 啊，对啊对啊，
0: 你打刚午夜量，那打刚午夜量加一滴一滴，变成讲你的肠胃代谢吼，可能都是混练出来，
1: 啊。啊，是讲对对，哎，混练本来就高价，哎，其实大胃王嘛，两两天我咧看大胃，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伊就是讲，胃袋嘛，可以等下来可以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但是有当下有人讲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啊是米，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好食嘛，伊就是咧做
0: 训练呐，
1: 对对，混的呐。
0: 对啊，所以人讲大胃王吼，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吼，因伫咧讲哦，因讲其实大胃王的。胃吼都已经撑到很大哦，因为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咱来讲胃，咱来帮巴肚对不？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因为胃拢其实点啊，紧吼，拢撑的很多，撑很大吼，拢紧到胃的后边有挤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
1: 嘞。
0: 所以你讲，哎，吃几啊公斤啊，看巴肚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5公斤、7公斤啊，因为因的胃已经减到胃右边啊后边来啊，
1: 哦，他们就不是一般人嘛，刚才运动选手讲，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嘛，职业球员啊啊啊！大胃王嘛是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哦，这个就是预选啊，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哎，真正高价呀！你看了知影伊高价，拢安尼啊，三战呐，
0: 哈，两嘴三嘴的吞了，
1: 好的啊，伊唔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了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冇用包的，
0: 你看，一嘴一大嘴塞进去，哈，我
1: 天，那是吞的，那是你夹物件是咧吞物件，哈，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惊啥？比啥？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而且讲需要比较咀嚼。我女生的这个咀嚼力较强，这样子，我讲古吧，我等下啵啵啵，啊，讲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也赶快去，他吃的有问题哈，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的，大家也评评理一下哈。中华秀水乡有一间30年哈知名的面店，叫安溪蛤蟆米哈，安K蛤蟆米，近前发生一种消费的哈这个误会哈。好来，哦，这是安怎呢？就是讲 进前无几天，有一个穿黑衫的查甫人客，伊入去店内底啊，伊就点一个迄、那个做啥？彰化就有很多那个控肉饭，有没有哈、嗯？他点一个控肉饭套餐的，就150块，哈、嗯哦。结果呢，哈、哦，这个店哈，这个店控肉饭的店的这个店员，就提一个便当出来，哈、哦嗯，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哦，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吃，他要在店里面吃。嗯啊，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讲啊，如果就用这个便当这样给你，哈、哦，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查甫，这个人客摇摇头不接受。我要在店里吃，为什么你要拿便当啊？便当里面当然就是一样的啦，吼，一样的饭菜菜色啦，吼，好啊。但是人客都不能接受，店员有先改问讲，如果就用这个便当给你，这样你接受？伊讲不接受，好，他不要哈。那店员的转身回到厨房，好，登去厨房个点心要改用一分安尼。结果呢，哈，这个店员后来到厨房进去之后呢，再端出来哈，好、哦，这个控肉饭套餐哈、哦，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哈、哦，就走，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个回头倒转来，个回头倒转来，个放150块的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啊，钱囥一个，囥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嗯，然后就走掉了，嗯嗯，啊，实在就搞不懂啊，嗯，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啊，遐人给钱咯，啊，遐人无食吼，啊，佮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哈、嗯，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有样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好得罪了客人，嗯、所以后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哈。啊，便当用便当买好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好用另外一份这样子哈，一份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着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哈。好，所以公这老板伊嘛转那滴网路发布寻人公告，好，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哈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哦，这个顾客啦，因一共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哦，就是你去刚去啊食饭，我就是伊刚去啊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哦，伊是讲朋友，好，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哈，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哦啊，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哦，去询问这个男顾客，哦，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哦，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哪要伫店内食，我哪要食用安尼哦。你也干嘛讲那个便当，唔知是人食剩的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哈。哦，我要到店内食，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哈？哦，就是不要哈，当然不要哈。好来，后来那个店员伊嘛，转来把那个便当提走了，佮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尔尔，嘿。 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得出来啊，所以他就不爽。哎、欸，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很崩很卡的很恶的，我红包要很迄落，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摕个厨房内底，用一个盘底来甲吸落去，安尼尔尔。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甲半路佮吼，即行到一半佮回头囥一个百五块，吼、哦，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啦。我就袂爽的，但是我嘛不爱了，哦，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哦。哦，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吼，他就说啊，好，伊讲那个饭吼，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落去的，好，的确是吼，阮重新个装，哦，个用的吼，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吼，不是二手便当，吼，好来，所以讲哦，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内误解，吼，他说吼，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抢伊讲。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啊，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啊，呢，哦，哎，诚意满满呐，哈，啊，店家该水是安尼啊，但是伊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餐一夜难为啦，我是干嘛？对嘛？这这哎，有人吼安尼，啊，要开店做生意哦，租好你吼，做你家，我干嘛都爱做，而且价格也不贵，重那么100多块，
1: 今麦。哎，如果是你啊，你都要讲，我要伫店内底家，你提些啊多的便当哈。当然，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啦，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啊两公，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一拿用便当盒装给我，啊，都夹一个崩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咪艰苦。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吼，拒绝了人店员了。问题是讲你个落尾滴捧出来，吼，伊感觉讲你只是把迄个便当倒出来尔尔，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第一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未送
0: 了。你家己无讲诶啊，就两个像呢，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的，
1: 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我赶紧换一份，或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猪妈妈吼，咱这猪妈妈，伊讲哦，我即马吼，我较早吼，在哪听恁的节目，我就哪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酸啊！即我听猪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酸无比疼卡迄落哦。猪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哎，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猪妈妈这样讲，我就听那个结果，伊那个结果嘞，我含我爱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哦。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哦。好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家己一年分啦，还免讲啦，一年分啦。虽然今麦吃个足好，但是我怎讲，那不继续按。你讲吼，你要维持愈来哦，70、80、90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当然是要多少啦吼。啊，即马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啦，但是吼，这保健品哦，真的是好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哥姐嘞，吼，哥姐，让你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吼，已经医生甲我讲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哥去讲问，我就常讲啊，手术哦，安怎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呐吼，所以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落尾感官啊，开始食苏鹏，食到即嘛吼，食两年，然后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食，趁恁即嘛5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吼，苏鹏一盒1800吼，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精神的倒起来，才一盒变做1400尔尔。所以会合啊，吼，一盒的检查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尔尔，钙粉钙油2500变2000尔尔，所以你一定爱伫即个五月份咱即个月吼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规组的，
0: 上会合啦吼，你啊每本蹲3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
1: 对，
0: 上会合啦，
1: 啊对，
0: 今嘛被今天上会合，
1: 没错，
0: 最后两天，
1: 昨天哥一个陈小姐，陈小姐伫咧做防仲业的吼，哦，业绩不错吼，拢是百万经纪人哦，哦，甲你讲吼，但是吼，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作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够够啊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个早间咧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诶，甲暗时拢倒咧都是咧哀啊吼，倒咧都是哀，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到睡眠不好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为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佮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啊就变成食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闲，后来什么又去电疗啦，又去推拿啦，又去按摩啦，哦，又去打针啦，又去创啥物出头拢吼，18年头拢变过，变到尾啊。乖乖吃我们的钙粉钙油 吼，头啊开始有人甲报的时阵吼，伊带人客去看厝的时阵，有人客甲伊讲的，佮伊报，报讲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啊，2500还那么贵，哦，虽然百万经纪人哦，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哦。好，后来因人客就甲伊讲吼，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时阵买，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啊，来你加加找一寡厝，我较满意的，安尼介绍吼，食了就。好诶，吼，食了就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客甲伊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未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钙粉、买钙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吼，咱钙粉、钙油苏芒啊，护理元素吼，要快灌一档，就是碳质能缸啦，
1: 对，
0: 灌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中食八折的介绍，
1: 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那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也甲药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未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搁买嘞哦，我要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哎，个药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那边猛指定药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只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个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药房的货嘛是为咱只叫哈，赶快哎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啊！你为阮只叫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0000-7799，以上广告必得。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啊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还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一的那公公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个的。还是一个爹说法，
1: 很多胖子也是这样讲啊，那不然他就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2: 哈，
0: 啊你也看哎，有的人爱吃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吃安尼干苦辣大哈。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哎呦安尼，啊，只只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只无滋无味吼。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然后，好来，那其实哈，这就是讲啊，产生一种多巴胺哈，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代志，还是讲生活中的啊一寡物件，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生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哦。你想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好、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快
0: 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的啊，廉价、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最廉价、
0: 滑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讲个这个，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啊，有人就你别管他那么躁，他其实哈，他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哦啊，你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恭维你都卖差别啊，因为伊人啊，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心，你根本没得听人的恭维，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拖延哈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亚谁，还有什么性爱。哦、有人性爱成瘾症，哎嘛，是讲从性爱里面哦，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哦，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哦，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好、啊，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哈、哦，上瘾就是啊，譬如咱那当工作贼啦，哈，滑手机啦，啥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哈、哦，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哈、哦，甚至运动。运动嘛是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哈，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吼，咱脑内一个吼奖励机制啦。哦，你哪讲这几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他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是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的功能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吼过去的人类吼，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呢烤来吃，哦很开心，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哦 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起码先花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影音刺激你，哈、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了半天，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当然，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然后开始焦躁，没有啊，我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了、啊，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注意力不集中，哦，阿吉公，阿吉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做，就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那葡萄干嘛？因经过痛苦哦，还有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身体是正那个有正义助向，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一打开30秒的短影啊，看见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运动啊？嗯，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啊，以上咱讲，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你看，你看，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啊、抖音啦、啊，那个都是、啊。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多巴胺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1: 小女儿连忙抢答，
2: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1: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2: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1: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喽。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容器像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0: 我是淑君。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可以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诶无清楚不了解，经常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哦，定岗驻门的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嗨，你好哦，来小滚 pocket。
1: 请问
2: 哈，哎，
1: 我哦，胃拢定有问题，啊，去了医生看哦，讲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哈，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3: 哦，我
0: 改。你讲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
2: 哎，改
1: 分啦，改分送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1: 那米啊。

0: 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嘿，
1: 哎，李秀芬小姐，
0: 哎，是是，来车讲，嘿，嘿，
1: 哎，我来讲刷卡，我
0: 来刷卡车讲，好，来刷卡车讲。

0: 来来，你好，嘿，嘿，是，
1: 嘿，
0: 是，
1: 这个食吼，这个，好，
0: 嘿，来，来这吼，
2: 来讲个，
0: 来，你这种情形吼，哎，手指关节的嘛是感官关节，加钙油，嘿，来加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加油哈，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哈，
3: 以上广告，
0: 咱可以电话，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注文产品分享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
4: 嘿，我请，我要请问，电话。
0: 哦，好，来好，刷卡。

0: 哎、欸，谢谢，好，谢谢，
1: 哈、
0: 来你好 ，Hello， 小军扑街，哎、欸，
2: 哎，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哎
2: ，Hello，
3: 好，阿、啊、你，我跟你讲，你真简单
0: 吼，嘿嘿，会接得好，嘿，
2: 我要听个 iPhone。

0: 谢谢哈、
1: 哦，
0: 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姐，有你
0: 的，哎、欸、嘿，
2: 好，谢谢，
3: 好，谢谢，
2: 谢谢，
1: 阿妹啊，我恭喜你，
2: 来来来，你讲。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克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
0: 嘿，
1: 我甲你买，嘿，我拢甲恁食。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见嘿，
1: 简单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杀你哈？好，0800，77-55-99。

0: 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姑娘，
0: 哎，是嘿，
1: 啊，
2: 你别贵州，
1: 哎。
0: 嘿、hey, ，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1: 小朋友，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甲讲一天食三盖，啊。
3: 懵懂的小白云山，不住什
0: 么。特别好，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一百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4: 要跟你拜，加上两关。
0: 我来刷卡哈。

0: 林园啊，那个黄先生哈、喔，好好，黄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喂，你好，哈喽，谢谢0800775599吼，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咱拄啊刷卡我就这样讲，哎，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要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袂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后来刷卡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啊，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哎，迄个，戒烟我迄个身骨是较酸痛，有法度无？Hello，
0: 来广告，这就是骨刺酸痛，这拢戒烟戒油你脑食 ，OK， 都会使你啊，吼。
1: 哎，啊，安尼我甲你订。
0: 哦，你要订干好来刷卡吼，刷卡吼。哎，来谢谢吼，咱的。骨刺迄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个软骨咧已经萎去啊吼，啊，得个迄个关节旁有人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咧点咧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的骨质咧顶咱喙齿会知吼，啊咱的筋络吼会顶吼，啊咱的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继续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2: 嘿，嘿，嘿，五十斤。

0: 好，来你好，嘿，雪棍扑给你好，嘿。
1: 八号七
0: 号。Hello。Hello。
1: 是啦，八号七。
0: Hello， Hello， 来你好，嘿。
1: 南岗区和顺街。
0: 来你好。
1: 啊，八号是啦。
2: 因为是十八前还是十八？
0: 拢会杀你哦。Hello， 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来，咱拄啊0983电话吼断线吼，0983的断线吼，啊来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4: 小坤啊，
0: 有。
4: 我咧做会啊，
0: 好，来刷卡。咱最后两天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仔日5月30号，明仔载31，咱5月份加31，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两。

0: 电话要卡吼，来0800-7755-999，你好。
1: 喂，小芬你好。
0: 是，你好。嘿，
1: 那问吼，我迄个叫护理员加加油。
0: 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厦门我多少卡？
0: 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哈。好，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好。喂，你好。
3: 你带油带粉，哎。啊，是一罐偌济？
0: 来广告吼，咱带粉一罐是2000块。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5月份的优待活动是一罐2000块。啊，咱这优待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四罐的安尼，吼，嘿。
3: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四罐的啊，嘿，吼，安尼，吼。
3: 哦，
0: 嘿，嘿，嘿，今仔明仔载最后两天啊，哦吼，优待活动最后两天吼，嘿，好，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跟你讲真正会好，迄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啊，那咧经常人咧内行的会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医生，来谢谢，等下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骨搁痛啦，啊，这痛那痛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痛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个最后活动，最后两天，还买房车，讲要较紧先来走来，伊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凤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吼，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哈。好，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哦，一届都是宽一年份的就对啦哈。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英雄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3: 我要打恁呗。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掉了。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怎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卡机慢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啊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775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哈。0800-775599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I can say， 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好定岗主文呢，哈，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吼，五月吼，你即妈妈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吼，无啊，明仔载，今仔明仔载两天结束啊，哈，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吼，唔通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个周末先来无用其他个代志吼。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阿妹啊，点讲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哈，拢卡0800775599哈，今仔个上班族的哈，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些上班族的朋友哈，利用周末听到啊，怎讲哦，害车尾哈，最后能讲啊喊起来哈，嗯，哦，这哦，个有官有到足欢喜的哈，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叫，谢谢。Hello，
1: 嗨，你好，喂，你好，
0: 你好，嘿，
2: 哎，还是破格了，
1: 哎，啊，你好，你好，
2: 要叫中华人听爱选什么频道？
0: 一零 FM 105.5，嘿，一共五点五，好，谢谢，哈，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嗨嗨嗨嗨嗨嗨，来你好，嘿、，Hello。
1: 结婚啊？那个从礼拜刚休困。
0: 礼拜可能休困
2: 哦。有，
0: 嘿，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哦哦。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嘿、哦、嘿、哦，啊，你也无，你就用叫的呀，嘿呀，吼。哦，我查看买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了。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呀？
1: 对啊。
0: 哦，啊，你拢伫哦？
1: 我拢计伫
0: 买啊。哦，好好，安尼我查看买，你爱听心机哦，我甲你回答。啊，是稍等，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哦，今仔拜六有没有开？我即马问看买哈。
3: 还有分哦。
0: 好，来，
3: 对一间诶，
0: 你对一间诶，你要对一间诶，嘿。
1: 我买了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哦，台南没有。你稍等，我只安尼问迄落吼，咧问公司嘿。
3: 你等
0: 你
3: 去听收音机就好。
0: 啊，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挂掉听收音机好，谢谢吼。好，来多谢吼。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六月，好像12号还是20，
0: 对，美国、加拿大、阿哥这类墨西哥三个北美的城市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帅哥呢？
1: 嘿嘿嘿，
2: 诶，那个啥？一百是几粒
1: 啊？哦，来刷卡刷卡吼，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不见
3: 小本啊，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好来刷卡。

0: Cristiano。好，哎、欸，要三个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在迄阵才讲哈，吼，这拢唔是今嘛只会当决定的哈，哎、欸，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工要送啊，吼，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唔是阮会当决定的，阮客服人员哈，哎、欸，阮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吼，迄阵你才可以讲，吼，才可以瞧哈。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 Shakira 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但是
0: 今年我哪
1: 听没什么活力，
0: 对
1: 了，
0: 没
1: 什么活力，
0: 今年这样打妹。
1: 好，咱先回答头头那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明天在那里睡今仔日有开门，吼，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打电话去甲讲，我要几组，吼，啊，讲是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啊，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喂，好，0984哈，22098422，后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还是2010年那届夏奇拉的这条歌，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一个人。飞一群赶快跳不动了。
0: 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不 OK 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
2: 我刷卡，
0: 好嘞，刷卡好，来刷卡，吼，刷卡，嘿，好来，谢谢，吼。咱来听2010年的，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吼，的主题曲，吼。哈喽，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我这是英空啊，我
0: 英空，嘿，
2: 我要给你弄，我拢想去吃你的面食，
0: 好，嘿。

0: Hello， 嘿，
1: 线下，
0: 线下哈，三线线下哈，好来，小军扑过来，你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
2: 喂，
0: 嘿。
2: 我叫
0: 问
2: 哦，
0: 嘿，
2: 头头昏又叫咧，都是
0: 哦，我先甲你讲吼，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断播了呀，哟，09751309751 09751 你拨落呀？零九七五一三，你拨落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哎，电话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固会拨落哈。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个喊起来啊！来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小军扑个家嘿，
2: 我们先讲
0: 哦，要叫回哈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上啊吼，都卡唱妹一个呢，正正钱买命买输人，你着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吼，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吼，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吼，好来0800-775599。

0: 你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扑街听哈？
0: 嘿，扑街小管家，嘿，来。
1: 啊，恁要问一款，这是食安怎啦？我即摆
0: 在。哦，我煞较好，嘿，你咧问，要问对象，嘿。

0: 我曾经说
1: 哦，好好，你算我好，你算我好哈。嘿，哎哎，
2: 哈？下晡几点？
1: 下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阮有客服小姐会甲你接啊，吼。
2: 好。
1: 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啊，吼。
0: 卡
1: 唔
0: 对，
1: 卡无
0: 啊，
1: 我即摆真听
0: 的。
1: 好，好，好，谢谢。
2: 要找你三
1: 好好，一线，好一线，努力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开始来，我拄只甲你叫迄个永丰街安，啊无，我不会哦。

0: 谢谢，来你好，哎、欸、嗨，好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吼简讯去买定岗买晒哦。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定岗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哈。好，好来哈，我会帮你处理哈。啊，另外呢，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欸。吼、哦，迄不是我加的，我跟你讲两遍的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0000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啊，在哦，今仔日在画临时在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就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哎，无代志啦，赚遐济，对不？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个就甲你提醒。你就会记得以后遐、哦、你就袂使阁停啊，对啊，吼、哦，安尼嘛是互你一个提醒吼、哦，啊来啊，谢谢啊，阿妈甲你恭喜吼，阿妈感谢你啊吼、哦，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痛，都不会心痛哈、哦嗯，
1: 对啊，对对，欢喜啊吼，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啊，对，
1: 啊嘛较袂心痛，对吧？对吧？
0: 可以丢红单诶，可以心痛，
1: 江苏嘛袂遮尼吼，心痛对吧？哇！
0: 啊，好，感谢哦，咱听众哦，这就很有趣的哈，就特别哈，所以有当时吼，你搞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定岗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哈，你了用简讯，然后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卡现丢的，你知？因为卡我的手机啊呢，我拢甲恁讲，我现丢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拄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靠你主文你卡现丢，无你用转简讯哦。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巧吼，变巧好，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来改登记，好来了，嘿 ，hello， 嘿。
2: 陈春荣先生，你要走？
0: 什么？
1: 你有电话，我有资料哈，头先跟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跟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哈。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

0: 来，你好。
1: 哎，小坤啊，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哎，食感恩你的物件，我安尼，你看我订搁再订，啊，你的订半冬的。
0: 哦哦。
2: 有啊有啊。
1: 半冬的，你嘛，搁订半冬的，阿哥的搁要订。
0: 阿哥的。
1: 我甲你感谢一下，我是
2: 上半
1: 啊，
2: 到明仔。
1: 啊，感谢你有帮迄个万万居民的，我是你的疫情哥。
0: 哦。
1: 再甲你。可以，
2: 阿伯随意
1: 个行慢讲，我可以样讲，
2: 安尼。
0: 哦，好好。
1: 你
0: 拢
1: 唔知我原住民，我咧叫你来接报呢。
0: 真嘞，有啊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原住民的听众有啊诶。但是我多那一天，
1: 你帮你上帝听歌，
2: 谢谢你。
0: 哦，是吼。哦。
1: 那是什么？是什么情形啊？伊讲哎，
0: 哎，
1: 卢姐，他你是有甲小坤阿讲你啦，你是原住民呢？
0: 哦哦。
1: 无啦，我袂开讲诶。
0: 无啦。
1: 叫伊，叫点点阿伯。
0: 哎。
1: 哎，你介济啊？这个，这少年在搞啊哪呢？
0: 过
1: 年你包药房，这个少年在讲，啊，伊感恩你哦，
0: 我
1: 俾他钱
0: 啊。哦，安尼哦。
1: 有钱人出去日本佚佗啊。
0: 哦。
1: 台湾落到要死安尼啦。
0: 哦哦哦哦哦。
1: 小坤啊，甲迄个因两个介绍，甲迄个
0: 扑克嘿，小坤扑克嘿。哦，感谢你，感谢你哦，好，谢谢。
1: 我们住民哦，我阿米做的啦。
0: 哦，阿米做的哈。
1: 袂用迄个，袂用，因讲伊拢讲，啊，你咪遐会用讲，我袂用讲，啊，没关系，你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啊，有什么关系？
0: 对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诶，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嘿，嘿。
1: 我嘛不要在咧讲讲，人人你哪耶？
0: 哎呦，
1: 秋落去啊！
0: 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咧，原住民的朋友，哦。
1: 我们个人个播起来拢做好，讲到拢做上些，大家拢听到
0: 欢喜。安尼原住民的歌来，过来个走落去，安尼。
1: 好，这麻烦你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好，好，谢谢，好，多谢啦，吼。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吗？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哦，前几刚听到你播原住民的山地歌，我们就哦，因遐的人家讲，也是你有去甲小姑那点有无？那伊那播迄落哦，山地情歌哈，哎呀，免点我三不五时我那播哈，来0800775599。

天，送奉陪。原住民哦，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哈。这原住民的哈，这种乐观开朗哈，对嘛？人生哈，今朝不醉哈，哎，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好，
0: 好，好，
1: 哎，那沈文成咧唱的歌，无特首讲就好听。
0: 哎，沈文成伊都原住民的啊，所以讲的啊，
2: 现在买，现在买真的是比较好。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嘿，
0: 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2: 哎，
1: 介富人介优雅，食不止厨房会使的。
0: 哦哦哦。

不错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登记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喂，
1: 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因为他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抽，
0: 哦，那一关节也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

0: 谢谢。
1: 好哈，用时间哈，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哈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哈，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哈。啊，你较早拢讲赚啊侪，都啊咱算开做生意的哈。哦，安尼啊，做家呢，迄卡拢已经吼，无法度啊吼。医生讲，啊，你唔休困，啊，唔休困咩好？医生安尼讲啊，对哦，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你好
1: ，Hello， 九根炮哥，你好。
2: 迄条河做啥物啊？原住民唱的歌是真有够好听的。
0: 哦，原住民的歌，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吼好。
2: 我甲你买开坐啊，我是大包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好。

0: 秀是迄落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哈。
0: 嗯，系。
1: 哎，啊，那发生车祸，啊，要食是食。
0: 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对吧？
1: 哎，
0: 骨折骨裂嘛，通常。

0: Hello， 嘿、
1: hey。喂，哎，请问哦，哎，恁八地那小房屋里面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八德。
0: 哦，八德，你那讲八地哦。八德不是讲八德哦，八德哦。哦，算卡算卡。
1: 管他们。
0: 好，算卡哈，算卡。好，谢谢。古吉拉，嘿哟伊。好来，这部时间吼来吼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吼，嘿，今嘛时间是11:55:12吼，今仔日是5月30号，好，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吼，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
2: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悄悄，
2: 周末愉快，拜拜。

0: 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即马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消费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你个礼拜啦，暂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好不主持》，欢喜早安。
1: 啊，你不该讲吗？你不讲董事讲你要叫啥就好啊，你不讲啊。叫你行只卡好，冇紧啊，你一张叫你行只卡。你要叫啥？全部都要完善吗？
0: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嘿，喂，大姐啊，嘿，你好。
1: 啊，我甲你问，反正啦。
0: 哦，你等。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王赛的，
0: 嘿，安那，
1: 王赛的四周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就是双人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莹莹哈。
0: 我莹莹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欸，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这首是梦中的爱人，我来听电话一下。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姨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哎，啊，你早上来有看我朋友那个？
0: 有啊，昨昏恁朋友来叫，现在叫去恁家，我看到你的号码，恁朋友，你帮伊叫呀。我
1: 一看你的那个保养品哦，好赞，好美哦，
0: 赞了哈。
1: 嘿，哎，我讲我客人出水哦，啊来，啊人要搁订两，哎，人要来订两组。
0: 对家哟，哎，恁那
1: 订两组，对啦，
0: 一个高水的。老板，你现在你敢讲今日最后啊？你那伊迄落，我
1: 看
0: 你
1: 准备
0: 八点就这个我单都会杀出去啊！
1: 就伊唔在讲，伊要上班啊，伊就今麦来个订。
0: 好啦，下早起嘛做者。
1: 哎呀，
0: 你看我拄只
1: 做啥？我你若再上车都那个这个，
0: 做出去你都来不及啊！
1: 扣掉的吼，扣掉两千的。
0: 真的哦，嘿，你今仔真正，我跟你讲吼，我会再个跟你偷多一个哦，因为活动刚刚结束嘛吼，你今麦你若等个。迄个下昼不你来就无啊啦，下昼无机会啊，所以你若想要搁追加有无吼？想要搁叫的，你现在赶快打电话进来。我拄只几个通无听到，包括0960、0933的吼。我啊，歹势，几个恁家只卡起哈。
1: 来，
0: 来三下见。
1: 那个黄鳝两条，哎，
0: 两条，
1: 哎，二个吼，啊，就是双管。
0: 我直接下。
1: 那个化妆水。
0: 管
1: 安尼多啊，安尼多啊，5100啦，啊扣掉3100啦，过来一组来，
0: 来
1: 一组化妆水三罐，日霜一罐，啊那个面膜十片，安尼多啊5000，
0: 嘿哦，然后呵，啊靠2000-3000哦，
1: 对，
0: 你中昼来叫的5000啊哦，
1: 哦有买到的，大家都那个哦好美哦，哦我看好清爽，
0: 买到赚到啊，买到赚到，有人
1: 去动，嘿嘿好，
0: 真划算，
1: 啊两组，啊那有人要固定，我就经过给
0: 你，啊你要紧哦，八点到这波我就传登记啊哈，好谢谢阿姨哈，
1: 呵
0: 再见拜拜哦，请教高科啊。来，这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的机会啊！哈，最后的机会哦。诶，这张礼拜嘛，啊礼拜我无现场直播，喂，我那我当初超贵啊，丢单呢，哦，超贵啊，丢单，哎，别办，啊个大家提醒大家都记得哈。好，来，好朋友哈，这个赶快打电话进来哦，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咱的若英荣的保养品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你好，卖蹲济啦，我的建议这样，卖蹲济有够用的好，好，优比一个，哦，优比一个。那你也无搞，你就麻烦啦，因为无搞你就。我告你得爱个一罐罐价来购买吼，比如讲青菜豆豆几套，伊讲哎呀，逐种拢来一个哇，6种6700呢吼，6种6700哦，没有活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有活动现折2000，所以听著哇，伊讲哦哎，我买好正啦，好细啦吼，哎，都拢唔免加开钱，我讲是啊，这个是公司的用心跟贴心吼，所以好朋友呢，赶快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哦，你讲，那听就讲，哎，好，你家坐，我爱用的吼，透早个节目咪吼，这么辛苦，袂啦，袂辛苦，大家热情的加油支持鼓励，就是营运进步最大的原动力，你就是我上介好的把苦甲克酸的吼，感恩有你，谢谢你咯，那电话拢甲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哦。刚才没有听到的，拍摄你赶快打进来，赶快打进来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嘿，是啦，嘿，你好。
1: 我叫贺正头。
0: 嘿，
1: 一组啦，嘿，
0: 一组啦，吼，啊，这个电话吼，5933，不，0933这个嘛，吼。
1: 嘿嘿，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喂，嘿，我要去过，
0: 要牙膏呀，
1: 哎，
0: 一组吗？
1: 啊，
0: 要一组吗？
1: 哎呀，三条，
0: 系啊系啊，好，啊零九零不不唔对，零六零七这个电话，
1: 哎，零九六零，
0: 哎哎哎，唔是哦，哎，你是你等我看卖哈。

0: 好，来跟听众朋友有买到说恭喜，没买到的这是你最好的好时机哦，真的是最后的好时机哦。哎呀，不然好刚才说营营的套早还有节目呢，因为活动到昨天嘛，这个站嘛，还有哦，所以再去来几摊的这个订单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恭喜啊，因为真的买到赚到，包括我自己也是同样啦，哎我本来有订啊，到后尾讲，我妹讲，这个对家姐，我家己紧再起来，我把个追加我自己个人的订单这样子哈、哦。啊，这个节目早上有节目的好处也是这样啦。你听讲讲辛苦啊，不会啦，那辛苦坎坷，坎坷套路在做的是安尼啊，对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呢，热爱我们的听众哈、哦。所以讲，赶快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哈、哦。你想要对家来个欠我这，我想想讲，我其实丢搞哦，一个。就是一个有啊，叫想要拍开用来抵抗的，你是嘞？我们家最近也发生这种事情嘞，吼，就是你可能收伫另外一个所在，叫发现本来就是无够，哎呦，还有啦，还有啦，吼，好加载吼，这个阿伯、啊、你阿哥安尼迄落无叫着优惠，是不是就撂起啊？吼，哦，所以讲钱要花在刀口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来，好朋友，天气渐渐哪来哪做哦，阿娘我卡袂掉吼，出去都流汗三滴嘞吼，所以讲防晒。抗下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关心啊！买蛋糕省钱来顾健康，最棒的，对不对？啊，来电话弄个卡哦。因为这么划算呢，有人讲会涨涨到迄落囡仔就讲哦，无来去百货公司坐免去，吼吼，要死哦，贵到要死吼，是不是安尼？这个有时候都是安尼啦吼。咱公司推大饭店，唔惊大家吃啦吼，大家愈吃愈好样。好啊，你要看每一个公司的这个状况形态不一样。那咱公司吼，这五十几年啊，都唔是清清菜菜。啊，听讲是用咱公司里边其实在扛棒哦，真正咱用心回馈给大家啦吼。简单一句话就是安尼，拢是甲大家博真感情的哦，吼博真感情。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是无得买哈。来，2026023333电话拢甲敲通。好，那我等一下八点一下节目整理之后，那点多少出去你都没付我来不及啊，所以想要对干，他手没抓拢总爱紧哦。来2260-2233定位这个靠通控诉2260-2233哈。
1: 我拄啊看迄个啦，
0: 安那遐嘿，
1: 啊，是讲买防晒买两
0: 个，要个对干啦吼。好啊好啊，嘿，好好，嘿，四点五千四，看两千三千四啊，哎呀，热啊吼，对啊吼，咋说？大家可以记住啊吼，对啊，好啊好 ，OK， 好。

冷罐化妆水要该香味。冷罐你说，无同呢？安尼差无半呢？化妆水来，啊，看你要加一个洗面呢？无同，来，安尼才四千六零。安尼才四千六零也无够啦，日霜来，听无？来，日霜一罐才千五，两罐才三千个化妆水钱，那才四千，那无够啊！看你要加一个啥？嘿呀，无同。还是看你要加一罐洗面的无啊？嘿呀，还是防晒啊？搁有无？防晒搁有无？搁有，要搁一条防晒吓，好，安尼都超过啊，安尼，我甲你讲，化妆水啊，化妆水一千的，好，我日霜两罐3000，白洗面嘛吼，防晒1300，好，安尼5000+5，放较多哦，化妆水两罐1600呢，啊无你就爱加一罐洗面啊，是化妆水加一罐啊，因为化妆水较俗啊，你听无？

晚霜是千杯啊，日霜千五，晚霜千杯啊。安尼啊，安尼个加化妆水啊，安尼就有啊啦嘿，安尼就有啊啦。我知，化妆水三罐两千四嘛，日霜两罐三千啊，安尼个五千四啊，五千四看两千三千四，好不好？哎，刚来当安尼爱看你爱啥物件，马仔啊马仔啊，好，安尼话你写了，来搁确定，来妈妈我搁家己确定，你带来化妆水三罐，费两千四，日霜两罐，费起来三千五千四，看两千三千四，好，呵，啊你讲好啦，你要哎马仔就讲，你电话就是迄个09237。我娘给我。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二位莹莹，嗨，
1: 莹莹，嗨，哎，两组好汤哦，
0: 好好啊，这支电话吗？二六三九哎哈，
1: 对对对，
0: 明天
1: 好，
0: 明天
1: 不错
0: 啊，不错哈，好，来感谢大姐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大家吃好喝到小博，看一下听莹莹的广告哈，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欸，是啊。
1: 哎、欸，你好，你好，我要订货。
0: 哎、欸，你要订什么东西？
1: 我要那个日霜一瓶，
0: 日霜一瓶，
1: 好，然后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
1: 然后就50片那个面膜。那、你帮我能不能帮我下午收货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写下我帮。
1: 哎、欸，对，你帮我寄彰化那个地址。
0: 寄彰化哦，你有不同的地址哈、欸？你先。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先等我一下哈。
1: 哎、欸，下午收。哎、欸，
0: 好，等一下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欸，我要两组牙膏。
0: 两组牙膏，吓。
1: 嘿，啊，那下港接的手机的数值。
0: 就这，就0920这支手机。
1: 嘿嘿。
0: 两、哦、组牙膏，六条2000哦，哈。牙膏两组，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拄只听众咪讲，阿娘话长热一个，出去佚佗一下，讲防晒防用了了，好加在再去个听着，本来阿准讲哇，啊变啊，北河，哎呦，听到赶快再来叫，对了哈，这个就是最后机会啊哈，最后机会，赶快把握好时机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李李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哟，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哈。阿丽，这里最后机会啊，被订得进来啊，我跟下下带八点吼，到单团子去的拿出来，赶快赶快就要原价购买了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你好，
0: 要嘿，
1: 防晒安装，我在拍下吧，
0: 有啊有啊。

0: 公阁。喂，你好，喂。
1: 哎，演员你好。
0: 哎，是啊，嘿。
1: 哎，我想当吴大姐。
0: 哦，吴大姐啊。
1: 我今日有甲你做文的，做
0: 嘿，
1: 气锅啦。我今日要爱的，
0: 嘿，
1: 防晒。
0: 哦，防晒。
1: 嘿，
0: 啊，我的防晒你有抹过无？
1: 有啊，抹过。
0: 嘿，阿爸，你感觉安怎？
1: 真好抹，阿哥袂扑粉。
0: 袂扑粉哦，真的哦，重点。真幼，迄、那个足幼稚的啦吼，袂安尼就是讲脱开吼，足自然的，袂扑粉吼，
1: 很好看，
0: 哦，很好看，你啊口红搁点者，哦，更加水吼。
1: 对啦，免搁抹，免搁抹遐碰粉啦。
0: 哎，免搁抹碰粉，这是真的，啊，足简单用。
1: 一条。
0: 哦，你要拢款防晒吼。
1: 有啊。
0: 好，啊，你等了哦，你等我一下吼。
1: 好，
0: 来等一下哈，进来看。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那边早，喂，那边早。
1: 爱情予人酸甘甜蜜，
0: 日光能管哦。
1: 不知为什么，
0: 点数量日光要几管？哈，几管哦？

0: 幸福的春天啦哈，啊，买着就幸福啊哈。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1: 你是吗？
0: 哈，我莹莹本人啊，你好啊，嘿呀嘿呀，来你好。
1: 啊，我买了酵素的一罐。
0: 搁叫一罐酵素呀？
1: 嗯。
0: 好啊，啊大哥下了哈。好，啊，迄个龙老0923这支手机啦哈。
1: 嗯。
0: 好，给你下了2200哦哈。好，马仔和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好，你讲
1: 呢？
0: 马仔啊，我没跟你讲马仔讲吗？
1: 好
0: 啊，明仔哦哈，好好，啊，迄个因为这个会量较大，明仔若要搞拜三就一定会搞，好吧哈？
1: 好啊，
0: 跟你讲一下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好，0923电话255位了哈，好，谢谢哈，再见再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莹莹，
0: 嘿，是，
2: 我爸来有跟你订哈，
0: 嘿，
2: 啊！你即马啦，我是咪用老厝的电话给你的。啊！你即马吼，我即马假讲，即马啦，我送过去厝，阮先生伊那是后边吼，伊那是电话无听到。你吼，你家卡伊手机，就要卡手机。
0: 等一下。
2: 926。
0: 你等，我找一下，你安尼。

0: 来，好朋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真的哦，最后哦，呵呵，我来订拢我给你留吼，无一定诶的。原价购买东西都 everyday 都有的啦，但是这么好看就不是每天都有了，所以都讲马郎公选选我个优比结合啊，吼，这样你划算呢，吼，我嘛不希望你蹲这哦，有够用，优比通知得得啊的喝，好吧，感谢。虽然咱这批的最新好机东西跟2029年哈，只有防晒是到2028年的6月，好嘛，是个两年后嘞，哈，赶紧来哈，2260-2233的电话，感谢喽，谢谢哈。哎，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莹莹哦，
0: 哎，有，嘿，
1: 哎，
0: 嘿，
1: 我要4罐的日霜，
0: 嘿，来，你，好，你等我一下哈。

喂，阿妈，哟，阿妈，哎，哎，阿妈，那无声，哟，喂，阿妈搁咧敲电话咧，吼，我先甲挂掉。哎，阿妈，我搁拄只咧另外一线咧听。阿妈，哟，哎，阿班长足久无敲起呢，三七块阿妈，你该阿敲起吼。哎，把大家你和阿妈敲起吼，阿妈要一百嘞吼。好，来22602233电话这个卡号通吼，控诉2266023333的电话，感谢啦吼，谢谢哦。

0: 喂喂，阿妈，喂，哟，阿妈，无听无声吗？诶，奇怪，阿妈，
1: 哟，
0: 哦，那也无声，你无听到我声吗？
1: 啊，太不了了。
0: 哈，你讲哪？哦，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
1: 好、
0: 啊，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
1: 哦，
0: 妈妈你讲啊，
1: 哦，
0: 好，好，
1: 啊，你赶快给我寄去，十二号，十二号，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哦，你等我姐哈，你等姐哈。哦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爷爷呐，
0: 哎，是，
1: 哎，你好，汤头搞加几多啦？
0: 好，好啊，好啊，哈，好，好好好好。
2: 小鱼啊，小鱼，我小鱼啊，小鱼。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白冰冰所带来古早童谣，时间早起七点过六分啊！哈，欢迎亲爱好朋友到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最后机会跟把握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随时加卡，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电位，都叫马阿姊讲哦，阿妹冇啊，哦，伊也是讲古尼村呢，伊讲哎，我想讲一个搞呢，啊结果吼，迄个亲戚来厝的啦，姊妹要搬来啊吼，出去。本人大姐讲，大家甲手聊聊吼，哎，都甲上上皆大欢喜的，讲我赶快再来追加哈，我追加100、200都有哈，我们自己家里姐妹们我嘛追加，吼，伊干嘛讲无搞？而且吼，面底皮自己的吼，你爱顾起来啦吼。有卖讲吼，伊迄个白和你白了几个白了干啦吼，有保养有差无？绝对有差的，还有的说，对不对？吼，好，好，来先来讲李大长，拄只白富讲吼，咧讲拢咧听电话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号咯。我们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就在昨天 ，yesterday 哦，5月31号哦，早上来一叠单子咧哈，昨天圆满结束，但是呢，因为这个站暗嘛，我们暗班的东叔够讲，好，所以单子就是会早上传回传公司，回传公司说我你偷偷一个，直接给你破杯的掉啊哈，这是你最后的。享受折扣优惠，最后你错过要等什么时候？明年这个来，哎，几年都要等呢哈，所以赶紧来看哈，你。记得一旦我得跟你讲上辈啊，你今仔日中岛要过来，5000-2000，1万-4000，万5-6000，万5-8000，万5-10000呢？没有了，没有这么好康，东西是都有，但是就没有这么好康，所以也有新朋友讲，无我来跟你买一组入门款的，还是有诶讲贵气，一套，你若无买这6种尔，嘿，6种尔吼。那这样个看起来，马家花花多少钱哈？4000出娘娘，很便宜的啦，一个才700多，去哪里找？我们 BBS 才找得到了哈。好，感谢哈。来，今日六月一号礼拜一，好，古历是4月16。张十五拜拜，今日16吼，拜拜公啊吼。来，你当适合的是做书记或开公司酒，隔窗安门；无适合的是做早安床。喜神西南，占星正西刷白，好穷秀气七会。好，喜神上午9点-11点，下晡1点-3点，尾仔嘛5点-阴暗的11点，这拢吉利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的十一点，甲明仔。套餐几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我今日看到这讲，基本上跟他看不喜欢吃一些淀粉类哈、哦，米饭。但是我感觉讲吃这吼，还是要吃点换换的，咱的米饭加胖 Q 喝这样的哈，是不是哈？好，那你看。现在的米包装也都很精致，而且都有那种密封的哇，小小包。好，你也修家庭在住的美工啊，肯刚才说古啊，对不对？哈，那怎么做呢？你的米红里面哈，放几粒啊哈，拍碎的迄个蒜头，拍拍的有无哈？别开的哈，会当安怎防止米红生垢？好，防止发霉哦，试试看哦。蒜头可以防止米哈。发霉水果，这节参考甲运用啦吼，感谢吼，谢谢大家。

0: 来，要定的、要追加的、要快，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最后的机会哦。但你八点订单杀出去的老鼠人哈，都无好康的哈。来关心的，苏选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六月一号，再等我一下。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啊，阿姨啊、哦、哈，
1: 人说做银行的，讲款
0: 银行的，
1: 要不要来款？
0: 好啊好啊，要款啥？
1: 要不要给你款一万的哦？
0: 一万的好好来，我先。
1: 伊讲要防晒吼，两条啦。
0: 嘿嘿。
1: 日霜哦，伊讲听了讲日霜较好诶。
0: 对啊，都好说。
1: 哎、欸，3000。
0: 3000两罐。
1: 三千。啊，那个网霜3600两罐。
0: 两罐。
1: 哎，伊讲安尼加一罐迄个洗面的洗白。一共刚好一万，
0: 哎，2700+3000+3000，那打700，哎呦，搞呢几万呢？哦，几万靠2000，不靠4000，
1: 靠4000
0: 嘞！我告诉你，靠4000存6000，你看，
1: 哇，二十七罐，
0: 哎呀，七罐才四，七罐才6000做会好的啦，嘿，真的。
1: 我讲，伊讲听着，伊讲啊，阿姨，你甲款者，伊要去上班啊，你知无？
0: 哦，要上班好对啊，好啊，好啊。
1: 我今仔去上
0: 学啊，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我都要休困啦，休暑假啦，
0: 哎，
1: 我不出来去安心班的啦。
0: 哦，好好好，
1: 你呢？
0: 你好。好，我甲写咧
1: 哈。你做6000哦。
0: 系啊，6000哦，够够的啦。
1: 系啊系啊，我改加。
0: 我知啦，想嘛知你改配对不对？你这老主顾啊，对不吼？好啦吼。
1: 系啊，伊讲你较够配啊，讲哦，伊讲话咱的日霜，我讲。
0: 来讲个只，咱日霜写好不吼？
1: 哦，迄日霜实在不起哦，因为你甲抹抹咧吼，洗洗咧，啊，你甲抹抹咧，啊，佮化妆，哎哎。你那个脸上会亮亮哦，
0: 对啊，就是袂安尼暗淡，袂安尼暗暗嘛，嘿呀，
1: 今天脸上会亮亮，
0: 嗯嗯嗯，
1: 又啊，个网友甲播咧安尼黄色，哦，伊讲听人安尼，伊讲哦，安尼五年过来看你值班的，叫靠4000了，不得靠4000。
0: 你伊啊百货，你看伊伫银行上班，百货公司绝对甲你同款啦，较早无五
1: 数，
0: 无五位数吼，个十百千万的招袂出来啦。
1: 啊！你这个看迄贵诶，有诶，迄个百货公司诶，伊个加红诶，气用诶，因为讲我再管了，
0: 对啊，过节送礼
1: 诶，有啊，安尼俩，
0: 一咪咪俩，
1: 管啊，一咪咪啊，诶，都无我无能改咧，
0: 对啊，我妈有诶讲，迄较细管咧，一改就做完就无
1: 啊，哎呀，这样管
0: 啊，
1: 安尼，
0: 对啊，对啊，啊，咱公司送给你2000块诶现金，你看我赞讲，
1: 有啊，你看14000，
0: 而且阿姨吼，像你甲迄个小姐，银行小姐配，你买愈济吼。你的折扣愈有感觉啦，对不？
1: 对，
0: 嘿啊，真的啊，做一盒呀，无你看人个面霜，有一盖得买7罐的，有无吼？
1: 啊，
0: 折扣愈大，嘿啊，买愈侪愈俗的，意思就是这个概念啦。
1: 啊，就是因妈妈有熟识我，
0: 哦，了解，
1: 因媳妇
0: 诶，哦，因媳妇啊，哈，好啦，啊，你看这吼，就是讲，咱嘛不爱你蹲坐啊，对不吼？腰背一个有够用就好啊，对不？
1: 对，安尼应该都。差不多
0: 有够了
1: 啦，
0: 对啦对啦，啊，搁家己本来有诶，对无吼？啊，你若迄个，咱若拢迄个消化完咧吼，其实即马拢基本上拢用咱诶弱阴容为主啊啦，对无？
1: 有，
0: 哎呀，像个防晒，
1: 用你个啊，
0: 哎呀，
1: 省偌济
0: 钱咧。对啊，你看个防晒，说来偌自然的，对无吼？
1: 哎
0: 呀，好，好，来讲个个讲哈，谢谢阿姨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嘿，来喂你喝，喂，哟，嗨哟。
2: 哎，我要面膜100片。
0: 好，面膜100片，来姐姐，你点为0492525这支吼。
2: 哎哎哎，
0: 那个要6月5号哈，可以吗？
2: 无要紧，无要紧，加班嘛，无要紧。
0: 看你啦，阿辉弟就是六月五，六月五号礼拜五啊，我每个通知哈。
2: 可以的，
0: 可以。
2: 那拢无声啊？
0: 无啦，哎，无声吗？你无听我声吗？你真正无听到我声吗？
2: 可以的。
0: 哦，好啦，哎，我无，我可能离较远，我咧写单。哎，一点我只要乖乖，哎。哎，又哎，我那无听我声，哈奇怪嘞，可能电话怪怪哦。我咧一直咧写单嘞吼，来6月5号哦，给你写嘞哦，嘿，拄只个南岛超南岛，应该南岛嘛超短了，都有一大截吼。控诉机，我给你写嘞，免烦恼哈。我给你抄电话机哦，049，哎，049-2525哈，给你个抄起来哈，2525。爱我爱我啦，赶快来看爱自爱爱你自己，爱有家己够水吼，来维力克我莹莹英雄公格嘿嘿。
3: 我请你今天也够有安，
2: 双公较好无啊？我买，我特别买一万
0: 块啊！你买一万块啊？吼！
2: 啊，
0: 你是啊，你唔捌买过面霜吗？你拢买防晒吼？
2: 哎，
0: 妈妈，你拢买防晒对不对？哈！来，你即马买，你即马买块啥？你甲我讲紧嘞，等后边人等。
2: 日霜，日霜，
0: 日霜，日霜了。
2: 哎，千五
0: 呀！嘿，千五，
2: 买管子千五。
0: 嘿，阿哥三。
2: 啊，一个嘿。面膜十
0: 滴，好面膜十滴，啊，六月，
2: 嘿，
0: 对啊，够嘞，你看啊，十六月切糕，好不好？六月切糕，面膜啊，六月切糕，哈，好，啊，就下六月切糕好了啦，哈，啊，你爱记得哦，哈，啊，妈妈电话先来查2406这支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
3: 你好，哎，
0: 妈妈，你电话今麦才正常啦，你拄只电话，
3: 我，啊，
0: 你
3: 今，
0: 哎呀，你可能线路，你今麦听我是唔做清楚，
3: 嘿，
0: 我拄只跟你讲的是我规个嘴。已经忙要浸掉麦裤啊呢，哦，
3: 啊你100片嘿，
0: 哎100片3500，好用哦，好用哦，
3: 哎呀，好用啊，
0: 大都会水的吼，大都会水，
3: 大行嘛用，
0: 哎，妈妈，你甲大家讲者，迄面膜咧打是毋是平大人吼，上紧啊，节省时间呢，
3: 省时间啊，就一路啊，
0: 对啊，啊你敷完你，
3: 像哪做工课哪用，
0: 对，啊敷完了你感觉咧？
3: 啊，未歹啊，真好啊！
0: 皮肤是蛮嫩嫩的吼。
3: 系啊。
0: 啊，气色给足透亮的。
3: 气色给较好。
0: 对，真正吼，迄都白和你白了，讲的白开钱的啦，对不？
3: 没啦，没啦。
0: 天
3: 啊，
0: 吼。
3: 得
0: 讲
3: 啦。我那还叫，
0: 就是讲，好价
3: 个。未叫啦。哎呀，
0: 啊好价是该叫一百片对不？哈。
3: 系啦。
0: 好，安尼就6月5号哦。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都只要讲的三片拢是功课。来，这波黄先生，我是莹莹，真的啦，赶快把握你最后的好时机哦，因为一旦撤柜就是。明年再过来喽。

0: 喂，你好，
1: 喂，伊伊小姐哦，
0: 是。
1: 啊，搁要买好汤一组，啊，搁提锅一组，
0: 搁一组遐。
1: 哎，
0: 好啊，你电话2699这支吼。
1: 哎哎哎，
0: 好好好，等到一个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

0: 来，喂，你好，喂，
1: 杨明啊，
0: 哎呦，杨妈妈哦，
1: 哎，杨妈，我要叫做曲哥，
0: 嘿，一座曲哥，
1: 啊，一座杨的好汤头，
0: 过一座了哈，
1: 哎，
0: 好好好，
1: 哦，你讲你讲杨的老人现哦，
0: 嘿，
1: 啊，我无跟你讲，爸爸要去往嘴，往个往目睭，
0: 嘿啊。
1: 哎呦，叫伊大安尼，迄老迄安济现哦，夭寿哦。
0: 嘿，伊是毋是有结婚啦、
1: 啊？无，
0: 无结婚咯、哦。
1: 嘿，
0: 啊，伊是足老的吗？
1: 我无足老的，安济三济济现哦。
0: 哦，冻袂掉。
1: 嘿哦，真艰苦。
0: 后盖都后盖都唔敢叫伊吃。
1: 嘿啊，后盖都无叫咯。
0: 哦好好。
1: 哦，安我咧虽然早讲，伊有在自己啊，爱讲的。妈妈哦，那味吃歹味。
0: 哦，恁早间有冇跟恁张姐姐？
1: 嘿啦，
0: 会带恁去就对了哈。
1: 嘿，哎，伊有在紫棋啦。
0: 紫棋呀哈，哦，啊名叫好听，紫棋呀哈。
1: 嘿，
0: 啊小说的女主角，哦，我记啦，迄个有时阵在拍讲，有的人是身体不好吼，身体不好的人。
1: 是啦，遐人有迄个老
0: 遐。我知啦，更有高鼻也是啥款子，哦，拍讲
1: 嘿。哎，老哎龙，
0: 嗯，
1: 哦，
0: 嗯。
1: 我们不要讲
0: 啦，还不要多啦，那得爱注重清洁啦，洗好清洁
1: 吼，哎，爱清洁啦，
0: 对，都没
1: 啦，加艰苦，
0: 哦，无要紧啦，无多啊，都是安尼啊，拄一摆，后盖你就知，你就
1: 避免一下，对啦，
0: 哦，好啦，吼，哎呀，妈妈，我安尼个你加几多好汤几多牙膏，多2000安尼，
1: 好，好，
0: 阿妈再搞阿个爸爸们喝哈，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哈，
1: 再见，
0: 好来，这个体味比较重，有时候是很难讲，然后有的是那种有狐臭的也没办法哈，因为这个。天生大来，哎、欸，我，这有时阵是拍摄去很懵，但是还好像有一点点的关联性，你知道吗？哈，就是那个我是找我熟识的人啦，哈，当然不是大家拢安尼哦，像我是无狐臭，啊，较早阮同学狐臭，我你讲做就我想哦，我特工来上学碰水扑个板公公，结果落尾有人解泄密，讲其实因为他有狐臭，所以按、啊、女生拢爱睡，所以一喷旁水拢偏偏做重的，哦，啊，你偏着要旁水味公公喷，哎、啊，就是讲伊惊人偏着狐臭惊没吼，然后直到我上大学，我们班有同学他可能自己不自制力在往女生哦，哦，他那个狐臭味也是重到大家受不了。受不了哈，所以这有时阵是只用礼貌啦。咱也知咱家己就是讲，你个人卡一点，看用小毛巾有没有，或者是湿纸巾啊，你有流汗擦一擦，那个味道就不会那么重。然后有说真的，香水很好用，还是有几种体香剂哦，喷起来，哎，就没有那个味道。然后我实在，我有去给他们掏蒙起来哈。啊，你耳塞是大，像我是大耳哦，我现在我的耳屎是干的哦，好像真的是那种耳屎。这是人讲，我唔知道对不对啊哈。你那单耳的哈，用棉花棒勒的黑啊哈，好像就真的比较会有狐臭。欸、我在推断，我问过的人好像就是这样子哈，你在信不信啦哈？惨客惨客哈，啊，反正就是保持干爽就逮就不会哦哈。来，喂，你好，喂，嗨，
2: 嗯，
0: 哎，啊，
2: 我怎么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2: 啊，怎么搞妹妹？

0: 好，来哦，订好你手要买要快哈，22602233，等伟东卡卡通。
1: 哎，喂，你好，喂，
2: 喂，哎，你好，是双人管，
1: 嘿，
2: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拜拜。来，请个听电话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嗨，好汤头一组，
0: 好汤头一组哈。来，你电话零88617几啊哈？
1: 嘿，
0: 好汤头一组了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哈，再见哈。

0: 好，来，赶快哦，最后机会要把握哈，车轨的单没你了哦。我等你八点多拿上出去的老鼠了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2003年今日六月一号，世界最大水利工程哈，长江三峡大坝下闸开始哈欠水。2015年今日大股的跌涨幅哈，限制放宽加10%，并且放宽当冲标的有放宽哈，安尼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欸，我的面膜70块。
0: 面膜70块哦。
1: 啊，系一罐黄菜安尼
0: 嘿。来，我写咧哈，也袂歹啊，让我省过哈。哎、欸，大姐炖起来
1: 是。我有，我刚准备啊，我准备，准备。
0: 啊，想想嘛是炖起来。
1: 嘿，今
0: 天去
1: 啦。我
0: 准备
1: 面膜，
0: 我遐
1: 防晒
0: 比较
1: 少
0: 少诶。防晒就卖不会遐济啊，对不吼？啊，面膜诶，这真正好用吼，大咧做省时间，对不？
1: 对。
0: 喂，妈妈讲，哎呦，无时间，我讲吼，你迄无时间是借口，连续叫一日两点钟。
1: 大面都要
0: 喺边啊，较
1: 来打，
0: 即
1: 卖
0: 拢吹冷气。对啊，妈妈，你讲着重点，真正较袂打，因为我逐工嘛拢伫冷气房内底做节目，
1: 你都干燥。
0: 哎呀、啊，你看安尼敷上去，是咪快速补水？算有人讲，伊是懒人保养，就是安尼啦。你看伊咧宿醉足紧嘞，有无吼？
1: 唔只有个大
0: 姐呢。对啊，想着个大姐，皮肤打打大姐，拍过日头个大姐嘞，有无？你又特别特别，还是拍过日，
1: 这个皮肤足大。
0: 嘿，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咱除了啉茶补水，皮肤补水就是用面膜上紧啦，对吧？好、哦嗯、啊！精华液做这啊，你有甲身躯拢湿湿的无？皮肤开始干。
1: 有哦，有哦，哎呀，用春的啊，
0: 敷完很嫩，用春的拢甲湿湿的啊。开起来时阵，甲新朋友讲，嘿，爱撸一下哇，吼，撸一下你知啦吼，较袂擦擦地，较袂无菜气安尼吼。啊，妈妈，70片面膜是3850哈，啊，你搁加一条防晒1350，安尼多好5200对吧？哈，够2000的是3200，啊，迄、那个七，迄、那个六月七五才够哈。
1: 来我这个拜一楼啊，星期二都没不在家
0: 哦。你星期二都不在家啊？不进来，6月5号就到位啊。6月5号就到。
1: 拜一用的时
0: 候。好，6月5号礼拜五啊。啊，你也记得，我每个通知哦嘿。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是跟你家没做事。
0: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电话嘛是个铁线姐妹哈，0966689850机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我老住口，我老住口，没个讲啊。我这个闹亏啊，说烧声。

0: 来订好离手，要买要快哈，22602233，很电话扣音转送电话，已经在7:30了哈。今年这波欢喜早安，吼，咱听讲都要讲，哎呦，我你刚才咧，你迄个有礼拜一套炸6点到8点的节目，我还可以再偷多一个，吼，迄个因为张暗这个暗时嘛哈，那早上整理一下，我们8点上班就会传回去了哈，所以你要买要快哦，这是你最后的好时机，赶快把握了哈。控诉2260233，那2016年经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瑞士圣哥达隧道开通等哦哦，阿尼阿喂，诶，别咱的长隧道等着追哈，一起57.1公里哦。多久完工你敢知吼？17年啦，17年，这囡仔要成年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我买50片的面膜，嘿，啊，搁一罐迄隔离霜，
0: 嘿，
1: 安尼就好啊。
0: 安尼不够5000吧？你要5000才会有折扣呢。面来，姐姐，我送你听，面膜20片才2750哦。你防晒
1: 片
0: 啊？不是啦，不是我讲错了，50片2750呢？你该不神鬼吗？你防晒爱买2条就有折扣哦，因为防晒一条才13500哦，这样才4100呢，差900。要不你就是面膜要多买，对。啊，要如果要防晒就要2条，你懂我意思吗？你还差900，所以你面膜，如果你要多面膜，就面膜要买到70片。如果防晒只要1条，看你赶快
1: 决定。那个面膜再多10片啊，那个化妆水多一点。
0: 好，这样好像就有够。来60片，然后1条防晒1条就好了哈，我炖嘛哈。
1: 哎，
0: 来你带我加钱哈，防晒1条哈，化妆水1罐哈。反正它现在这个都是最新效期了哈。
1: 好，
0: 对，60片的面膜是3300，然后一条防晒1350，化妆水800，这样就有了5450，好，可以吗？
1: 好，
0: 5450扣2000就是3450，哈，这样还是很划算。
1: 一周好汤头
0: 哦，喝 OK。安尼个好汤。
1: 6月6号收哦哈。
0: OK， 礼拜
1: 20的地址。
0: 好，等一下哈，6月6号礼拜六，阿贝加李林，阿你电话就是0937的手机嘛哈。
1: 对，
0: 一样的哈。
1: 好，早班哦。
0: 好，赶紧下寄到20的地址啊，总共就445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爱省姐了哈，嘿，怎样都划算的哦，嘿。

没关系，你存二十几分，他搁想一下，哦，要买要快哦，真的最后的时机了哈，我也再去家己嘛偷偷写几下别人的哈，也没讲哎，这这我无讲嘞，今日我朋友讲阿公要阿金跟我倒叫一下，我讲好啦好啦哈，我的多礼拜天无节目，礼拜一了单子都匆匆又抄了好几张哈，谢谢。来射手座哈，星座来恭贺大家，射手座勇敢向前，摩羯座克制冲动，水瓶座哈爱表现阿爹哈，压力要疏放开来哈，双鱼座赚钱机遇哈，看几个机会啦，来，你得阿爸阿爸阿伯嘞哈，车轨像咱这栋，你车轨得等明年喽，谢谢。

0: 真正热噶吼！婚礼未了，三星川台电第十七号风力发电机组从中岛起火，吼烧起来燃烧。但是因为风机关达70公尺，阿娘我也无多灌救了吼。消防另外刚来当吼，更改台边眼见这个玻璃纤维制叶片吼，随着火警咧烧按空中带着浓烟落来，当地居民讲啊，大家欢乐的代志还是发生了，然后还是发生了，真的。这个地球发烧吼，不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订东西。
0: 哎，姐姐订什么？
1: 冰箱。
0: 哎，面膜几片？

就是店到店，只能去营业所自取。要不然你就是看，嘿，没有拍谁，我们这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他那个配合方案不一样。嘿，除非你有认识的人，不然是没有的。嘿，因为我之前的阿公是因为他孙子在 Seven 上班，会帮他付钱 ，Seven 不帮你，这不是店到店不一样。店到店是内部的，没有。

0: 来拍谁哈吼，咱紧张吼，那个喂，你好，我莹莹，
1: 哎，你好，
0: 嘿嘿嘿，
1: 我要爱防晒两条，
0: 嘿，
1: 嘿。啊，迄、那个晚霜一罐，
0: 嘿，防晒两条，我直接写哈，姐姐在防晒两条，晚霜一罐，嘿，
1: 哎，面膜一个，
0: 晚霜一罐，个面膜十片啦哈，
1: 哎对，哎，
0: 你有
1: 全部跟那个面膜一起寄过来，
0: 当然一起啊，我们不会单独哦哈，来防晒2700，晚霜1800，然后面膜10片550，哦，很划算啊，5050哈，
1: 嘿，
0: 等一下5050，给你扣2000就是3050哈。然后六月五号面膜搞的时阵，这会修。来，姐姐，我先找你的电话，7561这支吼。
1: 嘿，对。
0: 好好，莫读出来啊，嘿。我直接写吼，有半爽7561，好，阿表莫读出来。六月五号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拍摄哈，难道你也改卡起来哈？好，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订的要赶快哦，哈，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哦。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哈，啊，拄只电话常常拢满线，无听到，你自己要打进来比较快。你靠通爱占线好不好？靠通爱占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哦，嘿，又嘿，
2: 我要爱好汤头粥，
0: 嘿，好汤头
2: 粥，
0: 来，你等下哈，你等下我抄电话。

0: 哎、欸，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喂，有听到吗？
1: 啊，
0: 哎、欸，我莹莹、啊，嘿。
1: 你好，我是讲，我捌给你买过面膜啦，
0: 嘿嘿，
1: 你讲按面膜，安尼是安那卖五十片安那卖，
0: 五十片才2700多啊，你得爱去投资，啊，你也要全部拢面膜了，像做主角做者听讲，一届买100片有无？啊，因为起码伊欠费，所以面膜就是上新好期的就对啊啦，嘿、哦，是这样，啊，你天天敷也都 OK 的，嘿。啊你也不愛、哦、你也不愛買那麼多片，你就要
1: 防曬、
0: 哦、好啊，可以啊，你如果來我跟你說，你如果要面膜50片防曬就要倒兩條就有了、
1: 哦、剛
0: 才也很多人這樣叫、哦、好不好、啊、因為天氣越來越熱了，来大姐，
1: 啊你到两条啊，安尼爱偌济？
0: 来，我算给你听哈，面膜50片是2750哈，防晒两条是2700，所以总共是5450哦哈，5450给你扣2000等于3450安尼，好吧？3400啊，五一定会痛诶。
1: 3450
0: 哦。嘿，对，一定会痛，好棒。
1: 啊我嘛一罐日霜面膜，免擦侪，敢会使？
0: 大姐。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先笑，
0: 来。来，我水妆，来日霜被杀光了。等一下，啊，面膜嘞。可以啊，可以，来，我卸下哈。日霜杀光，面膜整平哈。对啊，很划算，对不对哈？305，嘿呀，嘿。我看袂到，你直接讲。

0: 来来，喂，你好，喂，姐姐，欢迎迎，嘿，
1: 嘿，嘿，我是莹，我要那个面膜五十片，
0: 嘿，
1: 日霜一个，
0: 等我一下哈、哦，面膜五十片，日霜一罐了、啊，
1: 嘿，对啊，然后防晒的一条，
0: 哎、欸，这样就有了哈、哦，等一下哈、哦，
1: 嘿，
0: 日霜一罐，防晒一条啊，姐姐有买过哈、
1: 哦，啊、哦、有有，嘿。
0: 好，来，再来，我抄件哈，来2750哈，2750加上1500加上1350，这样是5600，减掉2000就3600。
1: 哎，对，
0: 好好，啊，面膜是6月5号到，可以吗？面膜是6月5号才会到哦，所以要6月5号。
1: 哦、知道知道，OK。
0: 发生什么事情？6月5号一起收，别怀疑，礼拜五哦哈。好，啊，你的电话，我要跳照给你去啊，不要，你写0928980记一码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吗？莹莹，喂，你好，
1: 喂，喂，你好，
0: 你好，嘿，是，
1: 我日霜一罐，
0: 嘿，日霜一罐，
1: 防晒一瓶，
0: 嘿，
1: 啊，化妆水两个，
0: 防晒一瓶，有盖有加过不？
1: 有，化妆水两瓶，
0: 嘿，
1: 啊，十片面膜，
0: 嘿，我想讲安尼无够呢，面膜十片，安尼啊，到六月五号可以吗？
1: 啊，我干当麻烦你六月十一号收。
0: 可以啊，可以啊，你别卡办收嘛，不要紧的哦哈。
1: 嗯，
0: 哎，六月底以前来，妈妈先下来。六月十一号，来我看嘛。六月十一号是礼拜四哦。
1: 嘿嘿
0: 哦，礼拜四你应该记时间、哦。啊，你电话先给他讲一下。啊，边我查出来，0955呀。
1: 嘿嘿。
0: 等下哦，我抄一下，你等下0955576哈。
1: 嘿
0: 啊，边麦查出来哈。
1: 嘿嘿，
0: 0955576，好啊，迄、那个我查好啊，我卡好你听吼，日霜是日霜是千五，防晒1350，化妆水两罐千六，十片面膜五啊五，安尼多5000，哎呦高呢吼，安尼多5000啦吼，哎、你安怎打吼，
1: 好厉害，
0: 嘿好妙啊，5000靠2000得3000块，哦最合的呢吼，好啊，感谢你哦，六月十一号礼拜四哈，好呵呵，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厉害呢吼。啊！你这最后要甲恁偷多，你搁算起，安尼嘛够了吼，谢谢哈吼。0928779，拍摄你卡一摆哈。

0: 哎，来来，姐姐你好，我是莹莹，嘿。
1: 你好哈、
0: 哦。嘿嘿嘿，
1: 我想订那个防晒两条。
0: 好，来，我直接写哦，嘿，姐姐。
1: 哎，拍
0: 谁？你主要看这嘴巴，防晒两条、哦，我快一点，我一点写。
1: 还有那个日霜一条，
0: 日霜一罐，嘿。
1: 嘿嘿，啊，那个面膜15片。
0: 我们没有15片哦，我们只有10片、20片这样。
1: 哦，
0: 没有15片的，
1: 哦、
0: 我们在卖的规格、哦、来，利用博田要注意工，我空中的工10片550，20片1100，我们没有那个5片的。
1: 哦，没有5片的、哦，
0: 对，我们那个是换算、
1: 哦，那就买
0: 20片，
1: 20片，
0: 好，拍谁哦？嘿，好，我跟保养那种我没干哦，我弄几盖子片安尼哈，来面膜20片、哦、啊，你有敷过吗？没有哦。
1: 敷过你们的防晒我抹过、
0: 啊、哦，你只擦过防晒啦，我跟你说面膜超好用 啊日霜它吸收度也很好，来姐姐我跟你说、欸、防晒两条2700，日霜是1000，我20片，面膜1100，总 total 5300，还是很划算的，5300给你扣2000，存3300，好，
1: 3300，
0: 对，
1: 那我可以那个6月6号星期六，
0: 可以啊 ，OK， 没问题的哈，六月六号礼拜六收，然后姐姐的电话的0928779这支嘛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呵呵，给你下来哦哈，谢谢，
1: 好，
0: 啊，面膜就是敷脸洗干净再敷，敷完就不要再洗掉了，你就按摩让精华液吸收，啊，我们那个精华液很多，所以你等一下电被开起来时阵按撸起来哦，按撸起来，好啊，不要贴面膜睡觉哦。因为你会造成、
1: 哦、
0: 对，不能贴到睡着，为什么？你也得把水分给输出来，你知道吗？嘿，所以不能贴到贴着睡着，不要，在大概半个钟头之内拔掉就好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
1: 拜，
0: 好，来，感谢，好，来，好，谢谢啦。来，我听电话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2: 喂，你好，我呢。买两罐日霜，
0: 两罐日霜哦。
2: 嗯，啊，一罐这边无，一罐那个防晒诶。
0: 好，来，两罐日霜，一罐防晒，搁加一项啊，爱搁欠钱。
2: 这边呢，安尼。
0: 这边呢不搞呢，这边呢不搞呢，姐姐。
2: 两罐日霜。
0: 哦，我丢，我丢，我看唔到起来，安尼有搞，哎呦搞呢，安尼5000呢吼。哎、我看订单去，对不起哈、啊，对不起哈、啊。来，我叫你减一百，日霜两罐3000啦哈，防晒1350个加，水面的700，哎呦，多无啦，安尼5050啦，安尼是5050哦，与防晒是1350哦嘿，
2: 啊，
0: 安尼是5050哦，好、
2: 啊，
0: 给你扣2000，还有公司3050哦，啊，这对哦嘿，
2: 哎，对对对，
0: 3050，啊来，这电话0919741这支哈，
2: 哎，
0: 好，啊，你马仔的搞好吧。
2: 好，
0: 6月2号礼拜二哦，好，3050，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五十片，啊，迄个日霜两罐。
0: 哦哦，我想讲面膜五十片，无做错啦，你讲咧吼。
1: 我知。嘿，面膜。
0: 哇，听小米讲，哦，太棒了，我赚到了哈！哦，以为没有了，赶快来追加，谢谢了哈！来，你最后机会哈，面膜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万，我靠六千两万靠八千，咱若因的保养品，看被爱啥咪？你最后机会，我带来单经历列都被传回总公司哈，活动就圆满结束了哈。这边的化妆最敏松暗松，龙哥2029年哈，按面膜与六月七号再告回上新的防晒个2028，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呀，我要面膜100片，
0: 面膜100片好用哦。有敷过哈，啊，6月5号再告回哦，姐姐。
2: 好，
0: 这拢上心。
2: 有
0: 啊，我拢写早班，6月5号早班，然后你电话0921394GG哈，安内3500哦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别再错过，最后我带你多得要传等你哈，控诉2260233继续加卡，控诉2260233入门款的防晒日霜化妆水，安尼多少3000块两两哈，赶快把握机会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莹莹啊，
0: 哟，是你代班吼，代班吼，
3: 哎，
0: 嘿嘿，
3: 哎，嗯，一关楼一楼，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